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安全带。
1: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2: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2: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8: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9: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10: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11: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12: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13: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8: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14: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15: 儿子，儿子，来，
11: 家风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16: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儿嗑呀。
17: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8: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11: 弘扬中华优秀家风，从每个家庭做起。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在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整，您持续锁住调频 FM 95.3兆赫中波 M 86000赫，关注我们的蒋万家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杨洋。那今天呢，我们依然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了专业的嘉宾老师，来为我们在线药学服务。蒋万家直播间呢，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风向标的一档公益栏目。特别邀请嘉宾职业药师在线药学服务啊，帮助我们的老百姓啊，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正确的用药，安全用药，合理用药。韩老师呢，现在就职于五运六气医学研究院，负责的经典教学课程包括如何辨别药品与非药品，误区影响用药安全，解读药品说明书，动态平衡用药法则，药食同源与药食同名，中药材名称的7个级别，100种常见病的基础用药。那首先呢，我们来问候韩老师。韩老师您好。
1: 哎，杨姐，今天是端午节
0: 的第一天啊，也是端午节的正日。

0: 子，农历五月初五哈。
1: 对对对，也祝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节日安康
0: 啊。那也祝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视频端的观众朋友端午安康，韩老师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节日快乐。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和听众朋友聊一聊哈一些保健类的药品。
1: 对，
0: 尤其是时下哈，就是备受大家关注的一种保健药品，叫辅酶 Q 十。
1: 因为辅酶 Q 十呢，它是有两种的批号。
0: 嗯，
1: 那么既有保健食品的存在，又有药品的存在。
0: 哦，是这样的。
1: 对，它属于一个非传统意义上的双跨，但也属于一种双跨。
0: 哦，
1: 它既是保健品，它又是药品，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往往分不清。
0: 对，
1: 分不清。那么，而且呢，现在近些年来，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这个条件好了啊，大家说，那我没病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吃一点来预防预防啊？那这个在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药品跟保健品存在很大的差距。那么而且呢，这个部分商家呢会进行一些，比如说商业广告啊，大家有时候可能会受到一些广告的一些误导。一些误导。那么所以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咱们就好好聊聊这个产品，然后呢防止大家呢步入一些误区，走一些弯路啊，影响我们疾病的治疗。
0: 那咱们来说说，就是先说说什么是辅酶 Q 十吧。
1: 因为辅酶 Q 十呢，它其实呢就是从化学成分上来讲的话，它属于一种醌类化合物。
0: 醌类化合物。
1: 醌类化合物。那么在人体当中，在动物体，在大部分的自然界生物当中都有。生物体当中基本上都有。那么所以呢，因为广泛存在嘛，所以它叫泛醌。就是这个意思，
0: 就是广泛的。
1: 广泛的就是有细胞结构能进行有氧呼吸的这个动物都可以啊，体内都有的。就是含量都差不多，含量上都这个都是差不多的。那么它呢在人体当中呢数量不是很大，就是总含量不是很高。但是呢对它又必不可少。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维生素。
0: 是这样的。
1: 对，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特殊的这个维生素。那么近些年来呢，在它的产品保健这个功能宣传当中呢，就是说的比较多的，就是说这个能保护心脏。又能降压，又能降脂，又能调节这个我们的这个皮肤功能，然后能抗衰老，提高免疫力，又抗癌啊，说的反正是很越来越多。但是这些呢都只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句不好听的，就是有点夸大其词了。夸大其词了。他有没有治疗疾病，有，但是他没有那么厉害。没有那么厉害。所以往往呢有时候大家听了之后说这个东西好好厉害，我要吃一点，我要买一点。有的时候可能会拿它去代替药品的话，反而会影响我们对疾病的一个治疗。
0: 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把它拿出来讲，真的是无论是韩老师的这个日常的课程当中，还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在跟我们的沟通过程当中经常会提到这个辅酶 Q 十。因为呢这里边真的是存在一些误区，或者说是在大家听的过程当中哈，看的一些宣传当中就是时不时就是会有这种夸大它的这个宣传的功效。我们说有没有，那它一定是有，要不然一点没有的话它也不敢那么宣传。但是究竟真的像用途那么大吗？也不见其然。那今天我们就是给它掰扯掰扯哈，来说一说这个事儿。
1: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辅酶 Q 十啊，这种成分啊，它呢具有一个脂溶性。它类似于维生素，就是咱维生素也有水溶性的和脂溶性的嘛。那么它主要参与细胞的有氧呼吸。就是我们身体在利用氧气的这个过程。然后呢都是在细胞的线粒体当中完成的。这个线粒体呢它在发生氧化反应的时候需要一个催化剂。这个催化剂就叫辅酶 Q 十。也就是它只针对于人线粒体发挥作用。而且呢在有一些，比如说有些菌类是厌氧菌，厌氧菌它不进行有氧呼吸啊，所以呢，
0: 对它就没有作用。
1: 对，它体内也没有这个东西。它体内也没有这个东西。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身体当中啊，越是氧气消耗量大的地方，那么辅酶 Q 十的含量就越高。比如说我们心脏。心脏一天24小时都得跳动嘛，所以它一天24小时都要耗氧。所以呢，心脏当中氧气消耗量大，那心肌细胞当中辅酶 Q 十含量就高。然后肝脏
0: 是这么来的。
1: 对，就别的细胞当中也有，但是量就很少了。那么心脏呢，耗氧量越大，它也是含量
0: 需求可能就是
1: 越大。
0: 越大
1: 需求越大。那么这个在我们 酶 Q 十呢，在细胞的分布大部分都在45%-50%，基本都在线粒体当中。
0: 嗯，
1: 因为它也在线粒体当中发挥作用嘛，在血浆当中的含量是很少的，也就是占5%-10%左右啊，这么一个量。那么辅酶 Q 十呢，其实，在美国啊，但是很多人都说这个东西最开始是在美国发现的嘛，
0: 对对
1: 啊，但是辅酶 Q 十在美国并没有作为药品被批准上市。
0: 它一直都是保健品，
1: 对，在美国它一直都是食品
0: 哦，
1: 但是
0: 食品，
1: 对，但是在国内呢，我们国家食药品监督管理局把它给制定了一个药品的标准，就是只有在我国才有药品的辅酶 Q 十
0: 哦，
1: 在国外都没有。
0: 那这个药品像一般情况下只有在医院才是有的吗？
1: 对，药店也能买得到
0: 啊，也有，
1: 但是它属于处方药
0: 啊。它这个标识上边是有标识的，
1: 有标识的国药准字。
0: 哦，
1: 国药准字，
0: 那大家在买的时候就可以这个关注一下哈。
1: 嗯，对，
0: 国药准字还是
1: 国食健字，
0: 国食健字。
1: 对，
0: 嗯，
1: 因为现在基本上大家吃，大部分人啊，就是基本上98%-99%的人
0: 都是健字，
1: 都吃的都是健字的。
0: 哦，
1: 因为健字的呢，使用起来更加安全一些。
0: 嗯，
1: 啊，更安全一些。含量上呢，哎，这个东西很特殊啊，就是一般我们说，哎，药品应该含量高一点，对吧？
0: 嗯，
1: 哎，但是实际这个辅酶 Q 十就是相反的。
0: 啊，
1: 辅酶 Q 十呢是药品的含量低，
0: 为什么呢？
1: 然后保健品的含量高，纯度不同
0: 哦，
1: 纯度不同，
0: 是
1: 就是我们说药品级的辅酶 Q 十，它的纯度在98%以上，
0: 嗯，
1: 这是国家药监局对药品的一个标准，
0: 嗯，
1: 就是你低于98%，你不能作为药品，
0: 嗯，
1: 但是呢，食品呢没有那么高的要求，食品呢说你纯度在90%以上就行，
0: 嗯，
1: 所以虽然你觉得我吃的这个辅酶 Q 十一粒里边含有50-100毫克，但实际上它的纯度不太够。
0: 嗯嗯，
1: 含量够，但纯度不够。那药品呢？虽然含量不高，一片就10毫克，
0: 但纯度高。
1: 纯度高，就是因为这个化学药品啊，咱们说的西药，它呢就是一种纯净物，它越纯效果就越强，杂质越少，出现的不良反应就越小，
0: 越低，
1: 哎，就越小，是这样的。
0: 嗯嗯嗯。
1: 所以呢，这个目前呢，在我国有药品啊，也有保健品。那么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如果说是治疗疾病，那医生说我们需要使用辅酶 Q 十，那你千万不要用保健品的，因为它达不到治疗疾病的效果。
0: 哦，
1: 必须得用药品的。但如果你说我就是为了提高一下我的生活质量，改善一下我的体质，
0: 嗯
1: 啊，预防疾病，
0: 嗯
1: 啊，那我可以用保健品自己买一点吃就可以了。啊，自己买一点吃就可以了。嗯，那么因为我们在药品当中，辅酶 Q 十除了能够口服，还可以注射。
0: 哦，
1: 啊，还可以注射。但是在作为口服和注射的时候呢，治疗的疾病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这个大家可得知道啊，有一些辅酶 Q 十，就是目前现在就是市面上所宣传的这些功效，有很多功效是注射剂的功效，并不是口服制剂的功效。
0: 哦，是这样的。
1: 对，所以有时候大家会，
0: 哦，同样是叫着一个名字，但是你口服还有你注射，它起到的功效是不一样的。但是往往呢，如果我们要是作为老百姓来讲，辨别不出来它有没有这个功效，有这个功效，
1: 嗯，
0: 但是它什么时候能发挥这个功效，是注射用的时候它会发挥出这样的功效。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这个呢，就是咱们也不能说虚假宣传，它
0: 不
1: 叫虚假。
0: 对，
1: 人家说的是对的，人家说的是对的。它但是干啥？它又有一个偷换概念的过程，
0: 嗯，
1: 就是偷梁换柱了。
0: 对对对，
1: 我讲的呢，我跟你讲的都是辅酶 Q 十的功效，但我可没说是辅酶 Q 十口服制剂还是注射制剂的功效。
0: 哎呀，
1: 所以大家就会把这个东西搞混了。
0: 这个事情就是不太好办了。嗯，
1: 对，就不太好办。
0: 作为老百姓来讲，可能自己就辨别出来。哎呀，讲这么好，
1: 嗯，
0: 哎，这个作用对我还很适合哈。
1: 嗯，对，
0: 然后就买了。
1: 对对，
0: 买来吃呢，其实可能对你的这个它所宣传的这个效果并不是，因为只有在注射使用的时候它才会起到这样的效果。
1: 嗯，是的是的。
0: 嗯，
1: 我们看一下，这是辅酶 Q 十它这个口服制剂啊，它呢这个说明书是怎么写的啊。
0: 嗯，
1: 它说明书上说了呢，可以用于什么呢？用于心血管疾病、还有肝炎、还有癌症的综合治疗，作为辅助治疗，就是写的非常明确。
0: 嗯，
1: 只能作为辅助用药，它不是一线用药，就是也不是基础用药，所以说这个药实际上它都不入医保的。
0: 哦，
1: 但它也不贵，药品级的辅酶 Q 十很便宜。
0: 哦哦，
1: 但也不贵。那么，心血管疾病包括啥？比如说病毒性心肌炎，
0: 嗯，
1: 它是有效的。
0: 嗯
1: 啊，
0: 嗯，
1: 还有呢，哎，慢性的心功能不全，有的人一看到慢性心功能不全，就想到啥呢？我心脏没劲儿了，是不是就慢性？不一定。
0: 嗯，
1: 不一定。就是心力衰竭分为好多种，就心脏没劲儿，咱们叫心力衰竭了嘛。
0: 嗯嗯嗯。
1: 心力衰竭分为好多种，其实呢，不是所有的心力衰竭吃它都有效啊。有一部分人由于缺氧的 就是缺氧导致的这种心力衰竭是有点效果，
0: 嗯嗯，
1: 啊，但得只能作为辅助疗效，它并不能增强心脏的收缩力，
0: 哦，
1: 它没有增加力量的作用，它只能增加供能。

0: 就是说，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是比如说让我去参加奥运会，你跟人去举重，人家专业运动员人一下能举起来这个杠铃，
1: 对，
0: 就我没练过，我举不起来。
1: 对呀，
0: 那你不能说我因为没吃饭，我吃完饭我也举不起来。
1: 对啊，这么回事儿。
0: 对，就是你的心脏如果没有力气的，那我们要增加心脏的力量。但是辅酶 Q 十只能让心脏的供氧供能更好一点。但它不能够增加心脏的力量。
1: 就是现在给你吃上饭，你不能说到那儿你就能举起来。
0: 就是我吃不吃饭我都举不起来。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你把这个辅酶 Q 十你吃了，你吃不吃你该没劲儿还是没劲儿。
0: 对啊，该没劲儿还是没劲儿。然后呢，针对一些病毒性肝炎啊，比如说亚急性的重型肝炎啊，还有一些慢性活动性的肝炎，对于肝炎有辅助治疗的一个效果。因为肝脏当中也存在辅酶 Q 十嘛。
1: 对，
0: 肝脏当中也有一定量的辅酶 Q 十，然后吃完了其实对肝脏有一定的好处。再就是针对于癌症的一些综合治疗，比如说有这个癌症的患者做一些放化疗，做完之后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来使用一些辅酶 Q 十能适当的减轻它的一些不良反应。但是你说是吃辅酶 Q 十能抗癌，那我吃完之后癌症就好不了啊？没有，不可能这是不可能，这是纯纯这是夸大其词了啊。对，大家有时候现在咱们老百姓吧，都是谈癌色变，一听到就哎害怕，害怕，确实挺可怕啊。这个因为癌症死亡率高嘛，
1: 对
0: 啊，但是目前我们的医疗手段呢，就是已经在逐步的提升，所以大家呢要相信医学，相信科学。
1: 就是近年来，就是可以说是怎么说，短时间内啊，就是飞速的发展。然后现在呢，就是癌症的，我们说都看它的存活率，几年存活率，
0: 对，
1: 是越来越长，
0: 越来越长的。对对，
1: 因为我们这个治疗手段呢，治疗药物在不断的研发过程当中，所以说大家也要有信心。当然，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不要听信一些这个，还是到正规医院治疗吧。
0: 对，
1: 只能是这么说哈。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如果说注射剂的话呢，它的适应症就多一些了。比如适应那个。这个注射剂的话，它可以用于啥？比如说充血性的心力衰竭，然后呢，冠心病啊，高血压呀，心律失常啊，还有这个，包括一些脑血管的障碍啊，以及肝炎的一些辅助治疗都可以用了。这它的治疗范围更大了，但是呢，它的不良反应也会多。口服的辅酶 Q 十一般的不良反应就小一些，但是呢，注射的话很容易过敏。
1: 它还容易过敏呢？
0: 对，很容易过敏。因为注射剂呢，它里面有杂质，就是我们说这个药它不是100%的纯净，就所有的药其实都是这样的，就包括我们说青霉素，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不敢注射，轻易注射青霉素。青霉素一般不会导致人过敏。就是因为我们使用的青霉素里面含有杂质，目前的技术手段不能完全提纯。而且每一批存在的杂质还不一样。所以每换一次批号，青霉素都要做一次试敏。
1: 对对对对，你就是在医院有的时候啊，你看比如住院的过程啊，你打这个青霉素，你做完试敏了，医生给你打，可能你过个有的人啊，就是比如说在医院住7天之后啊，可能就这个疾病需要长时间住，怎么还给我打试敏呢？我都打完了，这个我都不过敏呢。
0: 对，
1: 然后护士呢就会跟您解释，我们因为这个换批号了，新一批的又来了，就得重新的再打。当然，如果不过敏的话呢，他这个换批号过敏的概率不高。不过呢，这个过敏起来还是很害怕的，
0: 很危险的，
1: 很危险的。所以说，每一批次只要换批次了，我们就得做一次试敏。你也不能说，因为有的时候啊，到医院他可能会医生会问哈，一些病史，你有没有过敏史啊？没有，你看他也得给你打这个，就是。那个
0: 试敏，对，
1: 也得试敏，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是这个，这个过敏这个事儿，尤其是青霉素类的哈，
0: 是
1: 非常快的，非常可怕
0: 的。因为我家中就是有个长辈，就是有一次在医院里面注射这个青霉素的时候，就是
1: 过敏。
0: 对，然后当时就是医护人员搞错了，然后他做试敏的是这个批号，然后注射的时候注射了另一个批号。当时其实谁也没想到会出现这个事儿，然后结果就出事儿了，就过敏了，突然发生的，
1: 非常快，
0: 哎，当时非常危险，差这个及时得亏发现早，
1: 就是在医院。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哈，这个做完试敏你别摇哪儿走啊？就是如果真是过敏发病的话，它是非常迅速的。只有在医院啊，医生看你青霉素过敏了，他会马上给你注射什么什么，然后这个抢救过来哈。
0: 是的。所以呢，就是上述咱们说的那些疾病，辅酶 Q 十都有疗效，但是它只能作为辅助治疗。就是啥叫辅助治疗？

0: 就是我们用药治疗也是这样，大家要分清主次，哪个是以谁为主，以谁为辅啊，这个他们得搞清楚。
1: 是的，
0: 然后但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吃呢？这是就是说大家分不清楚，不知道我到底应不应该吃。
1: 哎，这个我们得一起来了解了解。有的人啊说这个东西，哎，说保健品咱都吃吧哈，这个对身体好哈，不见其然哈。
0: 不见得。因为辅酶 Q 十呢，我们人的身体会自动产生。
1: 哦，是这样的。
0: 对，只要
1: 它是自动产生，还是吃什么东西转化成的呢？
0: 我们只要正常吃饭，然后我们的线粒体里面，因为它在线粒体里面嘛，它就会线粒体里面自己就能生成这个辅酶 Q 十，
1: 因为它需要这个东西。
0: 对，它需要，它自己就能生成。那么我们人体当中，辅酶 Q 十的总量是多少呢？是按照成年人来讲的话，体内的总量是1000到1500毫克。
1: 哦。
0: 1000到1500毫克，
1: 1000到1500毫克
0: 啊，就其实含量很低的。
1: 它有点像微量元素似的，像你刚开始说的，
0: 像维生素
1: 那
0: 样。
1: 对，
0: 在体内总量其实也不是很大，但是这个东西是个消耗品，就是每天都会用掉一部分。
1: 哎，就有点像 VC 似的哈，但是不太存留，但是得一走一过必须得有它。
0: 对对对，必须有它。那么这个，但VC我们得靠饮食摄入嘛，
1: 对对对，
0: 自身无法合成。但这个辅酶 Q 十呢，
1: 它是自己自身这个，
0: 你正常吃饭喝水，它就长。
1: 对，就是通过这个某一个器官啊，然后这个在身体整个代谢的过程，
0: 对，
1: 它自己就自动生成了。
0: 那饭捆嘛，你看那植物、花草树木里面都有
1: 啊，
0: 都有，就是它只要能，你看大树只要光合作用吸取养分，
1: 嗯，
0: 它吸取水分，
1: 它的营养就
0: 有了
1: 出来了
0: 啊，
1: 自动生成，
0: 自动能生成辅酶 Q 十。
1: 嗯嗯嗯。
0: 那么我们人体当中呢，有1/4其实都是自己产生的。
1: 哦，
0: 那么只有一小部分1/4嘛，然后是吃进来的，
1: 外来摄入的，
0: 对，外来摄入的。那么这个像咱们吃的，比如说鱼啊、肉类啊、蛋、肉蛋奶类肯定是含量高一些嘛，这个牛奶不行啊，牛奶不行，就是肉类，主要是以肉类，蔬菜呀、坚果当中其实也含有，但坚果呢比蔬菜还要多一些，就是我们常说的话，咱们体内啊，如果说一天1000到1500嘛，每天消耗10%。每天得消耗10%，这个跟体重来的。就体重越大的人，体内辅酶 Q 十含量越高，
1: 高一些
0: 啊，他需要的更多一些。那你想，体重越大的人，他吃的也多呀。
1: 对对对，
0: 这不，
1: 那产生的也就能多一点，
0: 产生的也多嘛。
1: 对，
0: 这是所以是人，这个是一个很灵活的一个，
1: 就非常机密
0: 啊，
1: 就这个整个人体，我们说这个，这一个整体啊。他自己设计的特别完美。
0: 对对对，那么其实只有每天只有大约1/4是吃进来的。是这样的。那么辅酶 Q 十它在线粒体当中产生嘛，也主要在线粒体当中去发挥作用。所以外源性的其实我们吃进来的其实很难进到细胞的线粒体当中。咱们很多老百姓认为说我吃了我就得了，不一定。你吃完之后可能进到你的血液里面，它也不是你的，它得进到细胞里边，而且得进到细胞的线粒体当中。所以它这个要跨好几层膜，很困难的。所以外源性其实补充效果并不是很好。效果并不是很好。那么对大部分人来讲啊，自身合成的辅酶 Q 十其实是足够用的。足够用的，然后一般不会，只要我们正常吃饭是不会缺乏的。那么所以不建议说健康的人群使用辅酶 Q 十。如果你身体没有问题，咱们尽可能就别吃。
1: 就不是什么东西摄入越多越好啊，有的时候就像这维生素似的。现在大家就是走一种什么误区呢？听到这样的一个宣传，这保健品好啊，好，这恨不得就买来全家来食用。其实呢，就医生而言，或者我们的药师而言，就是如果你不缺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必要去摄入的。有的时候你摄入过多啊，就是以前我经常说哈，我做这个小宝宝的节目，就是母婴节目，其实这个维生素类的东西，当然这个我不知道辅酶 Q。就是跟维生素是一不一样哈，就是我在跟这个医生啊、专家老师沟通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维生素类的，你不缺是不用补的，你补多了，它可能会影响到你其他维生素对人体发挥的这个作用。
0: 是的。
1: 你比如说这个钙啊，你要是补多了，它可能都会影响铁的吸收。铁补多了啊，就是我打个比方啊，就是什么钙、铁、锌啊，就这些东西，它可能相互都是影响的。
0: 对，
1: 因为它比如说有一些微量元素，它们的载体是一样的。就比如说一个公交车。你这个载着这个锌啊，这个他们多了都挤上去了，你这个铁搁下边少啊，这个势单力薄的上不去了。
0: 对，
1: 人本来它是有一个平衡的，就靠人体自身啊。你比如说一天10个锌呢，10个铁你都上去，你把锌一下整那么多。
0: 对，
1: 然后其他的上不去了。
0: 对，
1: 就是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不缺的时候是不用
0: 不用补的，
1: 乱补的。
0: 其实针对于什么，针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嘛，我们还是说可以用啊。但是根据药监局

0: 医师的药品说明书，因为这是涉及到我们用药的安全和规范嘛。
1: 嗯嗯。
0: 那么必须是，比如诊断为病毒性心肌炎呢，慢性心功能不全呢，充血性心力衰竭、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这个心律失常包括啥呢？心律失常包括心动过速和心动过缓嘛。
1: 嗯。
0: 就是跳得快还是跳得慢？
1: 对对。
0: 跳得慢的可以用，是因为心脏缺氧了之后。缺乏能量，它跳得慢了嘛？它跳的本来就跳得快，你就别吃了，那么越跳越快嘛？
1: 越吃心越慌。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它这个在说明书当中，就不良反应这一块，其实它会明确标注的。但是保健品那个它没有不良反应标注，因为就是说你吃完之后只能作为一个营养的补充，但因为它也起不到治疗疾病的效果。就算是即使是药品，也只是辅助用药嘛，也只是辅助用药。那么在一些特殊的疾病上呢，治疗呢，就是我们根据一些治疗指南，比如说心力衰竭的这个治疗指南2018版，还有这个心肌炎的诊断治疗啊，中国专家共识这两个文件当中呢，明确提到了，把辅酶 Q 十推荐为辅助用药。
1: 哦，
0: 这是其实在2018年之前都没有的，都没有的。那么可以改善患者心肌能量代谢，从而改变心肌能量，说的非常明确，是能量代谢。跟能量相关的，说你车为啥不跑了？我车没油了，我加点油就好了嘛。但你说那我车坏了，你加油它也跑不了。
1: 对，这个道理
0: 。
1: 是这样的。
0: 对，针对于其他的疾病的药品说明书当中没有提及到的，就不做推荐和使用，那肯定是不用。也就是说，虽然现在呢，其实医生可有权利可以这个。超说明书用药，但是医生不会超说明书给你用辅酶 Q 十的，它都不是个基础用药，为啥要用它呢？这东西首先呢，它也没多贵，它也很便宜的一个药，也没多贵。那么，疗效呢还没有那么突出，
1: 显著
0: 啊，还没有那么显著，只是它的不良反应小。那我们不是作为我们首选的理由啊，所以呢，大家在使用它的时候呢，要理性的去看待它，不要听信各种这个宣传的。广告
1: 太过于盲目，就是，
0: 不要盲目的去选择啊。那么我们说现在呢有研究表明啊，说如果我们吃什么呢，吃这个他汀类的药物，会导致自身体内辅酶 Q 十合成的水平降低，这个是真的。这是因为这是属于他汀类药物的一个特点。他汀类药物能抑制的是羟甲戊二酰辅酶 A，当然，它连辅酶 Q 十也给影响了，都是辅酶嘛。你看，我们体内有好多种辅酶，有辅酶 A，有辅酶 Q，各种辅酶。那么降低20%到40%，但是呢，我们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说，哎，吃完他汀之后，辅酶 Q 十的减少会直接导致我们身体出现什么疾病？这是一个偷换概念的事情。那么就是
1: 怎么讲？
0: 很多老百姓听这个，咱们很多粉丝朋友私信我啊，跟我说那韩老师，我这个吃辅酶，我吃辅酶 Q 十啊。我说为啥吃辅酶 Q 十啊？他说，哎呀，人家跟我说了，说我吃他汀，高血脂、冠心病，他吃他汀。
1: 因为你看他俩确实是息息相关。你看多数宣传大家都说啊，吃辅酶 Q 十。你看在我的固有印象当中，就是心脏有问题啊，就吃点辅酶 Q 十吧。然后呢，一般心脏有问题的，还血脂都偏高。还都得是使用他汀用药。
0: 对
1: 啊，哎呀，那正好，那你说这不是
0: 互补了吗？
1: 互补了吗？
0: 那实际上呢，我们很多咱们
1: 的这在宣传的过程当中，确实也是一听是这么个意思呀。
0: 对，咱们很多那个粉丝朋友们也是这么说，他说听别人是怎么讲的呢？说这个他汀吃完之后呢，减少了辅酶 Q 十的合成。这个话一点错都没有，
1: 这个没错。
0: 然后呢说，那你不补充辅酶 Q 十的话，那你这个不良反应就会很大。
1: 那这个就是
0: 偷换概念，
1: 偷换概念了
0: 啊。其实辅酶 Q 十并不能够消除他汀类的不良反应，他汀类的三大不良反应，你看，肝毒性、肌毒性和新发糖尿病，它哪个都改善不了。
1: 就是你吃了辅酶 Q 十，你该出现这些问题，
0: 还会出现，而且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说你吃完他汀之后，这个辅酶 Q 十减少对我们身体会产生什么影响。
1: 嗯，
0: 你看那些心脏病的患者都吃辅酶 Q 十，冠心病的都吃辅酶 Q 十，没有谁说吃辅酶 Q 十吃成心力，都吃他汀啊，对，都吃他汀，哎，没见谁吃他汀说吃成心力衰竭了，没有，目前还真就没有。所以你没有证据证明它有这个
1: 对它有损伤，就是减少的这一些
0: 相关性嘛。
1: 对对对，
0: 没有。这个相关性，那你没有证据，咱就不能怨人家嘛。所以那你吃辅酶 Q 十来消除它的不良反应，这话又从何说起呢？这就是我们的，
1: 你看这反过来哈，这个辩证的去思考一个问题。
0: 对对，实际上它这是一种诡辩的一种思维方式了。
1: 对对对对，
0: 我们不可以这么去讲啊。所以呢，那你说吃辅酶 Q 十对身体有好处？肯定是有好处。所以呢，我们不推荐服用他汀患者的患者同时服用辅酶 Q 十。

0: 吃他听就别吃蜂蜜，就是啊，
1: 你
0: 没有必要，
1: 没必要，
0: 没有必要，而且你也不能通过辅酶 Q 十的使用来这个
1: 真正补充它所就是比如说降低那些现在问题主要吧，不是说补不补充，我觉得就是它降低那个20%百分之多少吧，它对它没有临床上的证据，
0: 对，
1: 说它对于疾病会有影响，
0: 对
1: 啊，降低那么一点点，
0: 对，其实就是源自于内心的大家那种害怕失去的那种想法，我觉得是这样的。
1: 你就是对，
0: 你让我少了，
1: 心里少了就补上一点吧。
0: 对，我少了，
1: 你管它能不能作用到线粒体呢？就是通过层层的屏障走到这个位置呢？
0: 对，
1: 反正我吃进来了，我是不是会对势必这个补充一点？其实这时候真未必，它就是能给填充到终端，就是线粒体那个位置上。
0: 对，
1: 只不过吃到你的胃里，
0: 是的，
1: 然后经过消化吸收哈，进入到血液，然后又各种屏障，最终真正的是能进入到发挥作用的这个线粒体上，能不能进入，进入到多少，那跟我们的人体可能还有关系。有的人可能就是吸收多一点啊，他可能就说会走到那儿。有的人可能还会，他不一定就直接都消化，
0: 就代谢掉了，
1: 代谢掉了，
0: 代谢掉了，代谢掉了。然后这是啊，这个辅酶 Q 十跟他汀啊，他俩的一个恩怨情仇，他俩纠缠了好多年。这个就是他汀对人体的伤害是固定的。是一定的，我们大家都认可的。那么辅酶 Q 十呢，对于他汀的不良反应的一个消除呢，今天也终于真相大白了，就是你根本就帮不了人家。然后第二，我们说这个帕金森啊，帕金森，这个我得说了，这个我以前确实过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他吃完就是帕金森的患者吃完辅酶 Q 十确实有所好转。确实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目前我们根据之前的一项大型的临床研究，发现呢，其实在远高于正常剂量的正常标准的一个剂量下，辅酶 Q 十也无法改善帕金森的早期症状。就是我遇到的都是个例了。就是我以前也相信，就是我觉得是可以，因为我亲眼见到了，这东西很难不信嘛。但是后来发现呢，就是我遇到的真就是个例，因为大部分是无法改善的。
1: 你说的能不能改善啊，这个因为在临床上有这样的一个有个案，
0: 有个例啊，有个例，
1: 它是可以，
0: 但是根据大就是一个大型的临床试验数据来看的话是不行的。
1: 从大数据的调查来看，它还是说
0: 还是
1: 欠缺的，
0: 还是不行。因为这个东西在药品上，我们说有的人用安慰剂它也有效。我们在药
1: 就是你像韩老师，他是这个药学专业的哈，因为我也是之前学过医，略懂一点，在临床上做实验的时候，它是有对比实验的，它是比如说装到小胶囊里这个药品，然后一组同等情况下，比如说检查类似于你说这个心脏病，他们一些数值指标啊都是差不多一样的，然后给他们服用啊，服用的过程当中有药品，当然就是试者就是做试验的这个他是知道哪个人是安慰剂，哪个人是药品，受试者是不知道的。
0: 这种你说这种叫单盲实验，还有双盲实验，就互相都不知道。这样的话更客观嘛。但你我吃的是啥我都不知道。
1: 然后给他吃的这个，就我给你吃我也不知道。
0: 对。然后但是有人
1: 就
0: 中间方对他会知道他会知道
1: 因为我要给你吃，比如我是医生，我可能就有倾向了，我得看看，哎呀，那好像还是不一样，还是这个药品有作用啊。
0: 对，
1: 然后我在写这个病例的过程中，可能也会主观上有所倾向，哎，这个药好像对他是有作用，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如果搁点那个
0: 安慰
1: 剂，那个
0: 安慰剂，
1: 我可能就是哎呀，好像是这个不好用。但是如果要是咱们双方都不知
0: 道，
1: 我该写什么样的这个病情的发展呢？这个检查的结果呀，我都会非常客观的。然后第三方来看这个啊，这种叫双盲实验。
0: 对，双盲实验啊，现在基本上
1: 都是双盲，
0: 都是双盲实验，因为它的结果出现的会
1: 更客观，
0: 更客观一些啊，更客观一些。所以我们在药学研究上呢，我们一定是得相信科学的数据。
1: 对，
0: 你如果达不到，那你有的人吃安慰剂也好使，所以你不能说我见到那几个好使的你就认为它好使。这里边也是对大家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1: 其实有的人哈，真的是觉得这个啊，那安慰剂怎么，其实在市场上，哎呀，真的啊，我是见着过很多老年人啊，就是说，哎，就是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好使，哎，吃完之后，哎呀，是好使，就跟孩子们说是好使。
0: 对，你像上一期节目那个，我跟海明哥，我们讨论那个氨糖的话题，就氨糖是治疗这个骨关节炎，
1: 对，
0: 疼痛，它能不能止疼？能，但是它止疼的效果有多强？哎，跟安慰剂差异不大。那你说安慰剂也能有的也能止疼，所以呢。 安慰剂说白了是个啥，就是心理作用呗。
1: 嗯嗯嗯，
0: 有的人他就是心理作用，他也这个病也能好。
1: 嗯，
0: 那毕竟是少数啊。
1: 嗯，
0: 你安慰剂要是效果强了的话，那还吃药干什么？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帕金森啊，帕金森所以辅酶 Q 十呢也不建议用于帕金森，但是帕金森的患者吃辅酶 Q 十是大家不用担心，说我心脏不好，同时有帕金森，
1: 嗯，
0: 那可以吃辅酶 Q 十，对身体没有伤害。
1: 嗯，
0: 这是一定的啊。
1: 嗯，
0: 咱们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是也不能冤枉好人嘛。
1: 对，其实现在还有很多人是什么样的一种想法呢？嗯、就是有病乱投医，或者说，哎呀，你看你这概率不是有一小部分会有点作用吗？那可能我吃了，就会有点作用。当然，你看韩老师开始的时候也说了，你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吃点，
0: 这也是
1: 没问题，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对吧？这个你看，为什么至今为止我们说保健食品不入医保？保健食品在临床你说对这个预防疾病有没有有作用的？那为什么它一直不进医保？因为保健品我们给它的定位是用于提高生活质量。
1: 嗯，
0: 提高生活质量，那你得有条件，你提高，你没条件，保持个基础就行了呗。
1: 嗯嗯嗯，
0: 以治病为主嘛。
1: 嗯，
0: 所以呢，这是大家呢在这方面呢也不要太过于纠结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有条件就吃，没有条件你也不会觉得我比别人差。
1: 对对对、
0: 啊，一点都不差。
1: 对，
0: 啊、
1: 一点都不差。
0: 哎，一点都不差。哎，咱就说了，那你再有钱对吧？你一顿又能吃多少东西呢？对吧？
1: 嗯嗯。
0: 好了，那么我们说一说这个其他疾病、
1: 嗯。
0: 那么针对有一些文献呢，曾经报道说辅酶 Q 十用于偏头痛的这些案例，偏头痛，这、
1: 哦、
0: 偏头痛是现在
1: 比较多，
0: 太多了，尤其在职场、
1: 嗯、
0: 啊，职场当中是对
1: 压力呀、
0: 啊，
1: 还有就是天天总低头看手机啊，我觉得这个颈椎病可能都会影响这个头痛、偏头痛的。
0: 嗯，对对对，嗯，这个偏头痛，然后还有比如说多系统的萎缩，改善身体的运动状况和运动机能。
1: 嗯，
0: 还有的说它能够提高精子的质量、活性和浓度啊、能改善这个提高生育能力嘛、
1: 嗯，
0: 然后抗氧化，还有提高免疫力、提高抵抗力啊。但是呢，这些说法都没有。严谨的临床试验的，也没有对照实验、
1: 嗯嗯，
0: 所以说呢，不能作为科学依据，不能作为科学依据。有的人说吃完好使，就像我刚才说，像帕金森一样，他可能是一个个例，被你碰到了，
1: 嗯，
0: 但是不能作为，不能作为科学
1: 临床用药，
0: 临床用药不能作为科学的依据，
1: 嗯
0: 啊，然后呢，大家还要知道辅酶 Q 十的不良反应。它是有不良反应的
1: 啊，它是有不良反应的。
0: 对，它是有不良反应。
1: 如果您现在正在吃辅酶 Q 十，稍后呢，听一听它的不良反应，看看你有没有出现过。如果出现的，就是吃的同时，如果出现接下来的这些症状，很有可能就是在您身上出现了不良反应了。
0: 辅酶 Q 十的口服制剂不良反应呢，报道的比较少。
1: 嗯，
0: 报道的比较少。目前主要是包括比如胃部不适，因为它是一个脂溶性的化合物，它能溶解在油里面。现在包括我们吃的很多保健品的辅酶 Q 十，它宣称是水溶性，那是不可能的。就是但是水溶，他说那个水溶性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辅酶 Q 十这个物质本身不具备水溶性，它只能溶解在油里面。所以咱们现在吃的保健品都是软胶囊，然后里面还会添加一些食用油嘛。
1: 嗯，
0: 就是作为溶剂，作为载体。但是你说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又从何说起呢？它是给这个脂溶性的辅酶 Q 十做了一层水溶性的包裹膜，用水溶性的给它包上之后就能实现了水溶性，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水溶性啊，但是放到水里也能冲开。
1: 哦，
0: 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
1: 但
0: 是本身它是脂溶性的，脂溶性呢，其实它对胃肠道会有一定的刺激，我们吃进来的时候，所以呢会导致胃部不适、食欲减退。甚至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恶心和腹泻，就上吐下泻了。吃完了之后，那就是不耐受，不耐受就不要吃了。不耐受就不要吃了。然后心悸就是心率加快嘛。毕竟心动本来就心动过速的人就不要再吃了，心率慢的人可以吃一点。然后
1: 又给他增加力量，我们就让他就是稍稍的再快一点。但是如果已经都是你的反应心慌啊，心快加速啊，心跳加速啊，你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吃了。
0: 就不要再吃了。然后呢，偶发呢也会出现，偶尔会出现个别患者出现皮疹。皮疹这个跟大家做一个提示，我们很多药品吃完之后会出现这个皮疹，有的人这个皮疹呢是体现为过敏反应。还有一些呢比较严重的叫剥脱性皮疹。
1: 什么意思呢？
0: 剥脱性掉。就是剥脱性皮疹啊，对，很严重的那是。这个剥脱性皮疹是有生命危险的
1: 啊，
0: 对，是我以前也觉得它好像是就一个皮疹能怎么样呢，就起个小疹子呗。
1: 嗯嗯
0: 啊，剥脱性，后来我发现不对，就剥脱性皮疹是因为我是药学更专业，就是不是专业医学的嘛。后来我跟医生沟通，医生说你以为这是啥小问题，就是剥脱性皮疹是会死人的呀。
1: 嗯，
0: 我当时也才意识到这，后来我深入的了解啊，他还有一个很高大上的名字，叫史蒂文森约翰逊综合症。
1: 哎呀，
0: 就是你听那名好像很厉害的一个病哈，剥、
1: 哦、
0: 其实就是剥脱性皮疹、
1: 哦，
0: 严重的会导致人死亡。嗯，有很多药品会出现这个不良反应，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第二类精神药品叫巴比妥类的药品，
1: 嗯、
0: 可以用于麻醉，可以用于改善睡眠，
1: 嗯、
0: 催眠的药物，有的人就吃完了就会出现。剥脱性皮疹
1: 哦，是这样的，
0: 所以有的那个药现在为啥不让治疗失眠了？
1: 嗯，
0: 吃完会死人呢？
1: 哦，因为有这样的这个案例，
0: 对，有案例，
1: 嗯，
0: 就是有案例出现，所以我们所有的药品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付出了一些血淋淋的代价。
1: 嗯、对，
0: 就是，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安全的啊，合理的去使用药物的话呢，其实也是这个成果也是来之不易的，来之不易的。这些呢不良反应都是比较少，当然了，注射的话大家要格外注意，因为注射的话只能在医院里用嘛，
1: 对，
0: 所以呢不用我做过多的这个叮嘱啊，那大家在医院当中没有医生的处方，咱们肯定是不会使用的嘛。那么根据我们卫健委提出的嘛，用药的原则就是，哎，能口服的不急入，能急入的完了不静脉。
1: 对对对，
0: 这么一个基础。
1: 其实这个它不单单是对于这个辅酶 Q 十，就是所有的药物使用上都是这样的哈。
0: 对对对对，
1: 能口服不击注，
0: 嗯，
1: 能击注不静脉。
0: 嗯
1: 嗯，
0: 那是这是一个基础原则嘛，基础原则。现在咱们有一些药是可以外用，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涂抹在皮肤上，
1: 对，
0: 涂抹在皮肤上是可以作用于全身。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还现在呢，除了你说静脉注射，还有雾化，
1: 嗯，
0: 可以吸入。
1: 对，
0: 啊，可以。
1: 这都是属于外源给药的。
0: 外源给，但是雾化雾化不一样，雾化对身体损伤比静脉注射还要大。
1: 哦，
0: 雾化是排在最后最后的，
1: 哦，
0: 就不能静脉注射才雾化。
1: 哎，那感觉这个雾化它是也像表皮吸收似的，你看吸进去进肺里，它也是属于这个。
0: 嗯，对，但是人的肺可是非常娇嫩的，
1: 娇嫩的，而且还非常直接的。
0: 对对，
1: 吸进去这种药物，
0: 直接跟药物接触，所以对肺啊，
1: 嗯，
0: 对气管啊，包括肺部丰富的毛细血管，
1: 嗯，
0: 都会造成很严重的损伤。
1: 所以说，这个雾化它这个药物配比也是非常严格的。哎，其实提到这儿呢，
0: 嗯，
1: 还是要提醒大家，
0: 嗯，
1: 现在有的时候啊，这个买这个雾化机很方便了，
0: 嗯，对，
1: 就是不像我在十多年前，我记着我大儿子小的时候都得是到医院去雾化，
0: 嗯，
1: 我看现在就是有宝宝的家里好像都准备一个小雾化机，
0: 嗯，对对，
1: 因为它作用起来确实很快，
0: 对，
1: 很直接，
0: 很直接，
1: 但是这个用药哈，一定在医生的处方下，
0: 嗯，
1: 啊，我们是带，比如带着宝宝去医院看完了，
0: 嗯，
1: 医生给你这个药，然后告诉你怎么这个。对呀，稀释啊，
0: 嗯，
1: 一定严格的按照这个这个用药原则，因为它是不要浓度太高啊，如果浓度太高，它可能会伤及我们的器官的。
0: 对对对，因为雾化是起效速度最快的给药方式，
1: 嗯，
0: 它比静脉注射还要快。
1: 对，为什么说家长会感觉，哎呀，就是效果很好啊，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咳嗽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因为它直接作用到这个
0: 肺部，立竿见影的，啊，它的作用肯定是立竿见影的。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个原则，
1: 所以说它还排在最后了。
0: 哎，对对，它排在最后了。因为最早卫健委提出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雾化嘛。
1: 啊，对，
0: 那时候还没有雾化，
1: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还没有提到啊，
0: 嗯，
1: 就是因为我是学的护理嘛。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说，能口服不击注，能击注不静脉，
0: 嗯，对，是这么一个原则。那么我们在使用辅酶 Q 十的，因为辅酶 Q 十是脂溶性的药物嘛，
1: 嗯，
0: 那么建议呢是饭后口服或者是随餐服用，因为我们饮食当中也有存在一些脂肪，它能够促进吸收，同时还能够减少它对胃肠的刺激。
1: 嗯，
0: 是这样。那咱们现在跟大家说一说吃保健品的这些情况吧。
1: 嗯，
0: 因为我这个东西我接触它已经好多年了，
1: 嗯，
0: 啊，保健品药品我都接触过不少。保健品这个东西呢，它一般都做成软胶囊。
1: 哎，对，
0: 它做成软胶囊。
1: 是的，
0: 嗯，它这个软胶囊
1: 为什么呢，韩老师？
0: 为啥做成软胶囊呢？因为辅酶 Q 十有个特点，辅酶 Q 十怕光。
1: 嗯。
0: 就是我，
1: 您跟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您那个辅酶 Q 十那瓶子都是棕色的，
0: 棕色的瓶肯定是避光。
1: 嗯，
0: 因为咱们在药学上临床啊，药学上啥东西放棕色瓶，一看一猜，这东西就是避光。
1: 你就别往那个，就是你家里边有的时候啊，可能随意的放在窗台上啊，
0: 对，
1: 千万不要哈。虽然它是棕色的瓶子，但是如果你要是你看，一般我们东北都是正房，
0: 对，
1: 正房这个卧室也都是阳面那个屋，
0: 对对对，
1: 窗台上就爱摆放一些这些小杂物哈，
0: 嗯，
1: 这个药品就不要摆放在 在这个太阳直射的地方了。你不管它是不是怕光的，你都放在阴凉处、阴凉干燥处。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把它做成软胶囊。软胶囊呢，它有一个软胶囊，它不有一层胶囊壳嘛？
1: 嗯，
0: 胶囊壳其实也能适当的挡一点光嘛。
1: 嗯，对。
0: 你看我。

0: 我们药品的话，我们注射剂，注射剂的话一定得在一定时间内注射完，要不然它暴露在空气当中见光了，可能就分解了。它是这么一个特点嘛。所以呢，但是该说不说，咱们得表扬一下咱们的食品行业。食品这些年咱们国内的食品的发展可是进步特别大，做的东西越来越好了。你看，做一个软胶囊，然后呢，里面放上食用油，当然里面有放什么，有比如说有什么米糠油的呀、玉米油的呀、大豆油啊、橄榄油，什么油都有，放什么油的都有。
1: 因为它就是做一个载体的，因为它是属于脂溶性的嘛，
0: 脂溶性的啊，放个什么油都行。然后同时里面还有遮光剂，
1: 这个药里边就有遮光剂，
0: 有遮光剂，就是我就怕你没注意把它放到阳光下了，哎，你真碰到光怎么办呢？我再加点遮光剂，我不让这个光进来。你看现在做的好不好，厉害着呢。遮光剂我们常用的是什么？常用的两种物质，一个叫二氧化钛，一个叫日落红。日落红，二氧化钛那个杨姐你可能不熟悉，但日落红这个你肯定知道。
1: 啥东西？
0: 日落红是一种食用色素。
1: 我好像真听过。
0: 就是
1: 看那个食品标识，
0: 就是橙黄色的饮料里面都有日落红。
1: 比
0: 如说那个美年达里面就有日落红。它是一种食用色素食用色素就是
1: 它是遮光剂，
0: 它也能，那你放在药品当中就是遮光剂了呀。那药品当中添加色素没什么意义，
1: 对这看不着，本身就棕色外皮的。
0: 对，那个外皮是棕色的，然后胶囊壳一般是白色的或者黄色的，
1: 对，
0: 或者还有红色的，反正什么颜色都有，这个关系不大。
1: 对，它主要是和那个油混合的那里边的东西，
0: 里边的成分。对，然后呢，胶囊壳外面软胶囊一般都是那个用这个明胶做的，明胶做的，所以呢，这个大家对明胶也不要太过于忌惮啊。明胶没有什么问题，明胶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它作为一种食用胶嘛，咱们很多食品当中也添加明胶，但是少量的添加没事儿，然后你吃那家软胶囊对你没有多大的影响，不用害怕，不用说我每次吃软胶囊还得把它
1: 咬开
0: 啊，也放在胶囊里边是有原因目的的
1: 啊，
0: 不用把它这个给它弄开，所以这是我们说这个食品，就是保健食品的这个辅酶 Q 十，建议呢，就是随餐服用或者是饭后立即服用啊，提高它的这个生物利用度嘛，提高它的一个生物利用度。然后呢，我们说儿童、老年人和孕妇，哺乳期的，目前我们没有明确的安全性的指示，所以呢，这类人呢，就是尤其你看这里面包含了老年人，老年人使用辅酶 Q 十的安全性尚未明确，就它到底给老年人使用到底安不安全还不可知。
1: 然后现在服用的还是多数都是
0: 老年人啊，当然这我们说的是药品啊，是药品啊。保健食品的话呢，吃一点也就吃一点了，食品的话吃一点也就吃一点了，这是辅酶 Q 十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注意事项啊。当然大家呢合理的进行消费，因为这东西它比较贵，保健食品很贵，
1: 就是价格参差不齐，贵的是真的是很贵，
0: 参差不齐。这个东西就杨姐，你好不好奇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奇。
0: 目前这个辅酶 Q 十有五种加工方法。第一种叫什么？叫化学合成法，就直接用化学手段来合成。第二种叫半化学合成法，就一半化学一半生物。就是培养一些菌，然后呢就是混合性的。第三种叫植物提取法，从植物当中可以提取，花草树木里面都有嘛。但是植物当中的这个辅酶 Q 十跟人体当中的辅酶 Q 十，它的结构和
1: 一不一样，
0: 相关性就是那接受能力不太一样，不太一样，那我们看咱们都知道，那吃肉补充营养的更快嘛，
1: 对，
0: 肉类这个脂溶性嘛，对吧？那么第四种是什么？第四种叫微生物提取法，这个是目前世界的主流，就是我不知道。杨姐，你听没说？说现在世界上最万能的东西是啥？是酵母。就酵母菌能什么都能干。
1: 是吗？
0: 酵母菌什么都能干。就酵母菌繁殖速度非常的快，就很好培养。你看酵母菌，我们用它来发酵粮食，可以酿酒。可以这个用它来
1: 蒸馒头。
0: 蒸馒头食用也是可以的嘛。发酵工程嘛，酿酒啊，这个发酵一些食品的。用它来生产药是最好的。就是如果你需要用点什么东西，你让酵母菌体内去培育完之后
1: 特别快，
0: 一提取就出来了。
1: 哦，
0: 现在美国基本上都是用这种方法。
1: 哦，
0: 用酵母菌培养完之后，那酵母菌里边不有线粒体吗？直接把它线粒体打碎，然后辅酶 Q 十就出来了。
1: 哦，
0: 非常简单嘛，
1: 哦，
0: 非常简单。现在咱们国内开始使用这种方法。

0: 了，但是酵母菌提取呢，就是它的纯度肯定不高，所以美国为啥没有药品级的？因为它的方法就是注定了它纯度高不了，
1: 提不出来了。
0: 浓就是量产量足够，但是浓度、纯度不行。
1: 就你再整，它纯度也就那些了，
0: 也就那些了，
1: 有上限了，
0: 有上限了。你要想纯度高，还得是化学合成嘛。
1: 哦，
0: 化学合成的，我直接合成的这个物质，它百分之百是这玩意儿。
1: 嗯嗯。
0: 那你是微生物提取的，你再纯，它里面也会有微生物的残留嘛。
1: 嗯。
0: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拿酵母菌来生产药品。现在我也是最近才发现，我说这个研究了一下这个酵母菌，酵母菌太厉害了，万能的，什么都可以用它。
1: 哦，
0: 然后呢，这个最后一种方法叫生物提取法。其实最早呢是1956、57年的时候，英国的一个科学家在牛的心脏当中发现了这种物质，牛的心脏当中发现的。然后呢，第二年呢就从牛的心脏当中提取出来了，提取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说有了这个，那个时候的技术跟现在比不了啊。
1: 嗯嗯，
0: 咱们现在的生物技术多牛啊！
1: 对，
0: 那个时候的技术说能把辅酶 Q 是从心牛心的线粒体中提出来，已经
1: 那就很厉害了，
0: 很厉害了啊，很厉害了。其实这个后来呢，就全世界推广这个东西，说大家都吃嘛，吃完了对心脏有好处。说心脏当中有这个东西，多了呢心脏功能就好，少了呢心脏功能就不好。其实这因为基于当时研究的条件还是比较有限的嘛，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说，后来对于全世界的推广，那也目前也就是我国把它用作了药品，那美国研究它那么多年也没有把它当成是药品，也就是食品来使用。
1: 嗯嗯嗯，
0: 所以大家对这种事情是对辅酶 Q 的看待上还需要更多的理性。
1: 对对，就是说掌握的多一点，然后呢就是理性对待它。有的时候啊，大家就会觉着你也不要盲目觉着这东西，不要把它当成药品啊，因为我们都说了，市面上98%的几乎都是这个保健人。
0: 保健品，
1: 就是有没有这个药品，在我们国家是有一点点的，但是呢，这个无论是药品的使用还是保健品的使用，尤其是这个药品的使用，这个遵医嘱啊，它是处方药。那对于保健品，它是不能替代药物的。有的人会说啊，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啊，就是听人说，哎，我吃点辅酶 Q 十吧。其实这里边呢，你觉着舒服一点了。建议大家还是到医院做一个正规的检查，它是安慰剂的作用啊，还是它真正的可能对某些人会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我们不能否认它的功效哈，
0: 是的，
1: 因为这个有科学家研究嘛，它既然作为保健食品，说对我们身体啊，这个比如说提高这个心脏的动力呀 怎么怎么样啊，这在一些人身上它会发挥它的作用，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它是不能代替药品的，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再一次强调一下哈，也不能说盲目的就相信它，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做相关的检查，然后医生呢，这个会让我们用一些药。你比如说你血脂高啊，你这个过程你单纯的吃这个辅酶 Q 十，它是不可能预防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但是如果你要这个血脂高到这个一定的程度，你到医院，它可能会让医生就会让你吃一些降血脂的药，这个它是可以预防。防你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让你的血脂这个降下来，一定要这个，哎呀，不要太盲目吧。就是经常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做这样的科普节目哈，韩老师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更多的药学知识啊，医学知识啊，以便咱们在遇到某些这个关乎我们健康的这个事情上，能够理性的对待。
0: 对，因为之前还有报道。还有人报道，就是说，辅酶 Q 十在使用的时候呢，使用之后呢，能调节血糖，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降糖药来用。就是我们的肝脏，它的前提是什么？我们肝脏缺乏辅酶 Q 十的话，可能不利于血糖的代谢。如果补充了辅酶 Q 十呢，你能有利于我们血糖的平稳或者是下降，但是它跟降糖没有关系。而且尤其是辅酶 Q 十跟降糖药或胰岛素联合使用的时候，一起使用的，就我又吃了降糖药、胰岛素，使用了胰岛素，还同时使用了辅酶 Q 十。有的降糖药可能就会效果就会增强一点
1: 啊，
0: 有的降糖药呢反而会减弱一点
1: 啊，
0: 所以呢我们无法你无法搞清楚到底你吃这个药跟辅酶 Q 十这样有没有相互作用。所以说在你糖尿病你有使用降糖药、胰岛素的情况下，尽可能不要搭配一个保健品来乱吃。而且呢，你看刚咱们说他汀，他俩的这个他汀跟辅酶 Q 十的恩怨情仇啊。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我们服用这个辅酶 Q 十的会影响他汀的疗效。那你像我们使用他汀为了调节血脂，为了稳定斑块，这是大事儿。
1: 对呀，
0: 那
1: 对对对，
0: 你不能因小失大。

0: 你捡了西捡了芝麻丢个西瓜犯不上了嘛啊，所以这是跟大家说啊，这个辅酶 Q 十包括我们使用的一些维生素，其实也是要注意，也是要注意的。咱们下一期节目可以给大家讲讲这个维生素的使用。
1: 好的，
0: 维生素的、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
0: 因为我要是讲维生素的话，我只能讲药品了，因为咱们老百姓等很多人吃的都是保健品的那个维生素嘛，我讲药品的，药品的是确确实实是由于你缺乏某些维生素啊，导致生了一些疾病。
1: 对，你比如说就是在我的认知里，你像维生素 D 啊，它就有这个药品的和这个
0: 保健品的
1: 、因为你维生素 D 极度缺乏的时候，它真就会有一些非常明显的症状，然后出现的时候，医生可能会大剂量的给你补充这个维生素 D。但是如果你自己擅自补充维生素 D， 尤其是小宝宝的话，这个量如果超标，它有可能中毒。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自己给他这个啊，你一看是维生素啊，保健品啊，就吃吧，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不是哦。这个事情可真是不是哈，大家一定要提高这个意识。
0: 都不如多多晒晒太阳。
1: 对，你这个它晒不超标的，
0: 晒是不会超标，晒太阳是不会超标的啊、就是但晒太阳不能隔玻璃晒。必须得到外面去。
1: 对，有的人说，哎，我在屋里边晒一晒吧，哎，那是不行的哈。这个玻璃它是阻隔这个能够让你光线、让你身体的那个就那个物质，我总也记不住，合成维生素 D 的那个
0: 胆固醇
1: 啊，就是
0: 胆固醇合成，胆固醇合成的、
1: 就是胆固醇接收到这个阳光之后，它会合成维生素 D。
0: 对，因为我们的皮肤，细胞膜当中含有大量胆固醇的，
1: 所以
0: 胆固醇是我们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
1: 嗯，
0: 血脂跟体脂不是一回事儿。
1: 血脂和体脂不是一回事儿。
0: 对，你皮肤你细胞当中的胆固醇是细胞当中的，血液当中的高了不行，血液当中高了长斑块嘛。
1: 对。
0: 但是身体当中缺了还不行，身体当中缺了人生病。
1: 哎，你说这个，哎呀，有的时候我就总觉着，你说这人体这个精密的仪器，它好有意思啊。
0: 对，
1: 就是自己为自己提供这个他所需要的东西。
0: 对。
1: 和自然界是紧密相连的。
0: 对。
1: 好，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啊到这也接近尾声了。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请韩老师给我们总结总结吧，因为我们今天说的主要是辅酶 Q 十，这个辅酶 Q 十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啊，应该秉持一个什么样的原则？
0: 辅酶 Q 十呢分为药品和保健食品两种类型。那么作为药品呢，辅酶 Q 十是一种处方药，在用于心脏相关疾病、肝炎和癌症的一些综合治疗，那么可以进行使用，但必须由医生处方，我们作为辅助用药来治疗疾病，它并不是基础用药，所以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们简单来说就是有它也行，反正没它也行，有条件的话可以适当的去使用，就是基于我们自身的情况来判断。那作为保健食品呢，如果说健康的人群，我们心脏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不缺乏辅酶 Q 十，不需要额外的补充，我们每天正常的饮食可以足够的摄入足够量的，包括我们自己身体可以合成足够量的辅酶 Q 十，并不需要额外的补充。那么针对于健康的人群呢，额外补充对身体也没有更大的一个益处，是这样的。那么作为保健食品，大家呢在选择上在使用上不要把它当成药品，然后进行依赖性的这个使用，就认为它能够治疗我什么疾病，反而影响了我正常疾病的一个治疗，不要拿保健品当成药品。就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出现了恶心、呕吐、胃肠道不适，或者一系列过敏反应，要及时停用，因为避免身体不耐受，造成的一些不良现象。
1: 哎，我觉得韩老师总结的这一段特别好哈。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刚刚收看我们的视频，对最后这个叮嘱一定要认真的去分析一下，然后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呢给自己这个做一个提醒哈。我看我们的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一直在积极的配合，也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关注哈。好多朋友都祝我们两位端午安康，当然我们也想把这份非常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身体安康。其实我昨天还在就是跟我爱人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什么都没有健康重要，
0: 对，
1: 就是什么什么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健康重要哈。我们要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才是我们革命的本钱。
0: 对，是的。
1: 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

0: 是您的朋友杨洋，这位是我们每周五做客直播间的药学专家老师韩老师哈。那韩老师呢有一些经典的课程，其实在我们日常的讲万家的这个节目当中视频端每天都会有直播也可以听一听。另外呢，韩老师还有一些经典的课程，像包括如何辨别药品与非药品，误区影响用药安全，解毒药品说明书，动态平衡药法则，以及药食同源与药食同名中药材的七个级别、100种常见病的基础用药等等，大家呢可以这个系统的来学习学习，一定会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韩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听众朋友再见。听随身听，随身听。
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迦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3: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2: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迦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3: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2: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4: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7: 尹老师。
6: 今天早上啊，我心情特别好，整个人呢都沉浸在喜悦当中。我今天特意啊穿了一件十分喜庆的红色的上衣，

有人说了，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呢？因为今天呢是优惠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之前虽然个别地区啊已经到药了，也接受大家的提前预报名，但是一些偏远地区啊始终没有到药，大家打电话一遍遍的催，我能感受到大家的那种迫切的心情啊，把我弄得呢也十分的着急。但是现在呢，这次供应猛药镇远奇方明目二鼠尾丸的地区啊都已经到药了，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去拨打场外电话就能参加活动。我这颗悬着的心呢终于算是落地了，所以说我今天呢无比的兴奋开心。由于这场活动同时也是最后一场救助活动，因此呢优惠力度最大。猛药镇远奇方明目二鼠尾丸不仅有本品赠送，另外还免费送给大家极其珍贵的仙灵顶上珠，这样的优惠力度啊过去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所以我呀特别的高兴。请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呐报名参与，如果我们晚一步拨打电话，那就有可能错失良机，我们报名成功以后就可以享受订购八盒猛药镇远奇方明目二鼠尾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镇远奇方明目二鼠尾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镇远奇方明目二鼠尾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这是效果最好的支援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能战胜一切眼病顽疾。我给大家开展最大优惠的活动啊，就是为了让大家呢能花最少的钱呢、我们治好病。这次咱们只供应黑龙江、河南、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还有湖南、贵州、四川、江西这些地区。活动结束之后就不再供应猛药镇远奇方明目二鼠尾丸了。如果这些地区的患者朋友啊错过了这次活动的话，那就再也无法呀重获光明了。因为野生赛迦羚羊已经进行全面的封山繁育保护工作。什么是封山繁育呢？就是把赛迦羚羊生活的栖息地呀完完全全的封闭起来，让它们可以持续的繁衍，彻底杜绝一切人为破坏的因素，禁止一切人为活动。这意味着什么？猛药镇远奇方明目二鼠尾丸会断药很久，少则半年，多则遥遥无期。因为从封山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再想采集新鲜的赛迦羚羊角啊，那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的事儿了。那如果没有赛迦羚羊角原药材，猛药镇远奇方明目二鼠尾丸那就得停产，这对眼病患者是致命的打击呀！我们面临的将是永无天日的黑暗。以前我接触过太多这样的患者了，他们生活在黑暗模糊的世界里边，不断的尝试，但是治疗无果，甚至很多人呢都失去了生活的希望，见到我也不抱太多希望了，就是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一个态度。但是今天呢，我想告诉大家，你们以前没有选择，没有人告诉你们治疗的方法，现在我已经把这些都做好了，那么健康的权利呢也摆在你自己的手里，抢还是不抢就看您自己的选择了。所以呢，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抢名额，因为这很有可能就是您能够获得健康重获光明的最后的机会了。说到这儿，我为什么还给大家开展活动呢？是因为我之前呢去到中亚国筹集到了一小部分的赛迦羚羊角，所以呢才给大家用上了药。

为什么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就不会提供药了？一方面是我们没有赛迦羚羊角，猛药这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生产不出来。另外呢，即使有一天中亚国赛迦羚羊封山繁育结束了，能提供一部分赛迦羚羊角，但是生产出来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咱们也会把药供应给这次地区之外的其他的地区，这样才公平嘛。所以呢，这也是能抢到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的最后一次机会了，而且以后绝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优惠。这可以说呢，是我们重症眼病患者离康复最近的一次机会。另一方面呢，现在也是眼病加重，眼病治疗的重要的岔路口。咱们眼病不好的，尤其是眼压高的患者呀，你们发现没有啊，那风呼呼的一吹到眼睛，眼泪呢就止不住的往出流，流完呢眼睛还发干发涩，只要出门啊风一扫，跟着眼眶就闷着疼，有时候呢不仅发胀疼，甚至连看东西都模糊，还犯恶心。有没有这种情况的？我之前就有一个患者呀，最怕这个季节，风一大呀不敢出屋，出屋呢不敢睁眼睛，哗哗的淌眼泪不说呀，还看不清路，一回到屋里边就开始头疼恶心，连着太阳穴呀都往外凸。怎么回事呢？眼压的事儿。我们都知道血管收缩很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容易引发血栓，血管不通。那么我们血管里的那些个脂质垃圾啊，什么甘油三酯啊，什么胆固醇呢，是不是这个时候更容易造成淤堵啊？你堵在心脏心梗了，堵在脑子脑梗了。我们眼睛周围呢有密密麻麻的小血管，堵在我们眼睛它不通，就会加重眼睛的恶变。我们的大血管啊还是在皮肤的保护之下，但是谁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呢？所以就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千万要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如果你不保护，那加重就是必然。我之前有这么一个患者，当时是他老伴儿啊带他来我这看病，我看到他的时候啊，我这心里边咯噔一下，他当时已经是看不清东西了，看什么都是重影的，眼球内外就已经都是模糊的了，眼白呢也是布满了泛红的血丝。看我的时候啊，眼睛完全没有光，我拿着那个小电棒去看他那个眼底，他当时就特别怕电棒的光。那我问他，我说您这个青光眼很多年了吧，20多年了，是不是做过滤过手术啊？告诉我去年做的。我为什么这么问呢？我看他眼底之前做的那个滤过手术，滤过口已经是瘢痕化了。这个说法啊就有点专业。什么叫瘢痕化呀？就像我们手划破了会结痂，眼睛也一样。我们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本身恢复就慢，恢复不好就会这样。所以为什么很多患者一直做手术，做了7次做了8次，越做视力越差，恢复不好，而且呢眼底也会受损。像这个患者这种情况啊就已经很严重了，有疤痕没法再继续做手术，西医拿这个没办法。就现在呢，如果说晚几天来我这里，就很可能啊连当时那个视力都保不住了，就彻底看不见了。我当时就问他，为什么这么严重了你才来看病啊？问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呢就前段时间呢，这老姐姐在家里边啊凉台上干点活，那风一扫眼泪啊就止不住的就哗哗的往外流，一瞬间这看东西就模糊了，她一下子就摔在那个凉台的那个小板凳上了。当时呢就是爬起来呀缓了缓就好了，她没当回事儿。但是从那天开始呢，这个视力就好好坏坏的，赶上家里的孩子都回来了，不想让孩子们操心呢，也没到医院看，就这两天呢严重了，彻底的就看。

0: 不清东西了。当时啊，他一边哭一边就问我，说我这情况还能不能好了呀？他也害怕呀，他怕以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你想，一个人失去了视力，什么都看不着了，一些小事儿都得需要别人帮忙，连自己最爱的儿子呀、老伴儿这些个亲人，他都看不清样子了，那心里能不难受吗？都说养儿防老，但事实上呢，我们这些个当父母的操劳一辈子了，老了呀，谁也不想给儿女添麻烦。但是，咱们首先得自己照顾好自己呀。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跟大家伙讲这位患者？因为他就是这个季节严重的，特别是这个季节，我们就要做好特别的防护。防和治是一样重要的。我为什么一定把仙灵顶上珠一并送给大家呢？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季节呀，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就像我们眼睛的保护伞，可以快速的缓解呢眼睛干涩等等一系列症状的同时，也在保护着我们被风侵袭的眼睛。那这个患者呀，说实话那么严重，能不能好我当时真是猫不准。但是呢，他刚到这种情况不久，还能有光感，也能看见人影，我来治疗，我最起码我能保证他这个病情不恶化。不恶化的话，咱们就有机会一点一点的转好啊。具体能好到什么程度，也得看每个人的恢复能力。所以呢，我就赶紧给他用上了仙灵顶上珠，然后呢加上了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一个星期就有效果了。看东西从人走过去只能看到一个人影儿，到能看清楚人的轮廓了。一直到现在治疗了也就不到四个疗程的时间，他已经很正常了，给家里的孩子用手机发短信什么的都没问题了。为什么能恢复得这么快？你看，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啊，对眼病都有一个共识，不管您是什么样的眼病，您是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好，或者说是视神经萎缩也好，只要眼睛能过血，您就能看见东西，您就不会瞎。这个在中医里边叫目受血方能视五色，只要我们的干眼通道打开，那我们的眼睛呢就可以修复，视力就可以慢慢的恢复。赛迦羚羊角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为什么它有这样的美名呢？就是因为它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好。我们内服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补肝肾，从根源上解决眼疾的内因，让眼睛啊有充足的营养和气血。仙灵顶上珠呢，让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所以无论是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还是年轻人的干眼症、视疲劳，或者是眼底出血、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这一组眼病的治疗组合都能够解决掉。我已经把最好最快的康复办法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送给大家了。今天呢也是优惠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时间不等人呢，而且这次本来数量就不多，也是最后一次绝无仅有的机会，大家千万呢要抓紧这次康复的机会。好了，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前讲呢就跟大家伙啊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赶紧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迦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 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您老师您好。
6: 哎，您好，欢迎您。
5: 您老师，我已经订上药了、哎、我订的是16盒送4盒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又送了我20盒的仙灵顶上珠，我还没有收到呢。你说是不是肯定有我的份呢？
6: 啊，是的呀，只要您确定在当地报上名了，工作人员呢会按照您报名的顺序给您送到家，放心吧啊。
5: 好好好，我这心里 啊就担心这个，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我就怕、啊、说给我送不到呢。
6: 啊，不可能会出现那个问题的，我这给您全权负责，踏踏实实的等着就行啊。
5: 好好，太好了，林老师、啊、你一心一意的为我们这些患者服务，真是个好大夫，有你啊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你为了给我们治病啊都把自己给累坏了，你一定啊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尹老师。
6: 好，谢谢您的关心啊。其实啊我是对大家心里有愧的，本来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是为了造福更多的百姓，但是现在呢由于方中赛加羚羊角供应不上，药没法生产，实在是对不住大家了，这些就不说了。那您是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5: 就是上次啊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6: 嗯，
5: 这不我现在快用完了，我一听哟、嗯、这药啊这么紧缺，这次啊终于盼到药了，这次有猛药治眼奇方、嗯、明目25味丸本品的赠送，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力度还挺大的，
6: 嗯，
5: 以后啊还没有药供应了，我就订上了
6: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这是效果最好的治眼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赛加羚羊角呢是唯一能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材，通过这样的组合治疗啊能战胜一切眼病顽疾。您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8了。

0: 之前是什么眼病啊？
1: 我吧就是有白内障，还有视网膜病变，还有结膜炎。我这眼睛啊，那时候反正这是眼睛的毛病啊，反反复复的。这结膜炎嘛，好了又犯，这眼睛啊是又干又痒，又红又肿的。你说看个东西啊，都是模模糊糊的，眼前啊都是那小黑点啊，窜来窜去的，反正就是看不清楚。
0: 您这个结膜炎呢，它是一个小眼病，但是呢，要知道您这眼前呢黑点飘来飘去，特别多的话呀，就是严重的玻璃体浑浊。另外，我刚才听到您还有白内障，那眼前看东西雾大吧？
1: 雾大，模模糊糊的，还白茫茫的，我也看不清楚。
0: 那现在呢，您用了一个疗程的药了，眼睛有什么具体的变化吗？
1: 这个变化真是太大了。我这会儿啊都不担心啊再去手术的问题了，我也不愿做手术。现在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干也不痒了，也不红也不肿了，这眼睛啊感觉也湿润多了，也舒服多了，眼睛的小黑点啊也少了，也轻了，也淡了，那黑线吧也少了很多，这是特别明显的。
0: 那就好，说明呢玻璃体浑浊啊已经好转了。
1: 嗯，还有就是最近这十来天嘛，我眼前的雾啊散的没有那么厚了。
0: 眼前的雾散了，说明晶状体啊在透明，白内障呢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疗。这一个疗程的治疗特别好啊。
1: 就是我也特别满意，我也看到希望了，也有盼头了。这药这么难买，经常的断药。林老师，你整天为我们着想，给我们开展这么大的优惠，就是为了帮我们这些患者。我们要是上医院做手术，少的几千，多的几万。你说咱们这个钱啊，真是太少太少了。我们呀，太感谢林老师您了。
0: 不用谢啊，大伙儿啊能花小钱治大病，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只是啊，让我惭愧的是，这次活动结束之后，这样的机会就没有了。这次供应的地区呢，也不再供应药了。如果野生赛加羚羊的数量没有完全上来，那可能我们得等一年两年三年呢，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如果您报上名了，咱们就踏实的等着吧。那没报上名的朋友呢，还是要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就说到这儿吧。您恢复的挺好的，收到药之后呢，按照以前的量接着用就行了。好了，聊到这儿，再见。
1: 谢谢你了，尹老师。那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是尹老师吗？
0: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4: 尹老师，我想和您说说我爸这个眼睛。因为我吧也想给他用着您的药，他这个病情吧挺特殊的，医院都说不能治了。
0: 哦，
4: 哎，就跟我们说他眼睛不能治之后，我这心里又可难受了。我爸爸带我们几个姐妹儿确实不容易呀、啊。说实话，这老了

0: 待到享福的年纪了。咱不说普通老百姓享多大福吧，吃香喝辣，至少吧这生活能自理，不受那么大罪业，就挺知足了。我们这几个孩子都不想放弃给他治疗，我爸就是替我们着想，又不想花我们的钱，总就叨咕说这个药贵呀，那个药也不便宜呀，都说李老师这药挺好的，但他吧就舍不得买。他就是听到有活动的时候就开始唠叨了，说是有活动啊，这活动太优惠了，以后还没有药供应了。我们确实也是想给父亲试一试治一治啊。
1: 那今天打这个电话是你老父亲让你打的呀？
0: 对对对，确实是老父亲让打的
1: 啊。那我非常理解他啊，因为呢这次活动是咱们最后一次活动了。首先蒙药治眼息方明目二十味丸有买有赠，16盒呢就赠送4盒，同时呢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这两个奇药配合使用啊，一般的这个眼病啊咱们都能摆脱掉。另外如果这次咱们争取不到的话呀，活动过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生产不出来，咱们这些个地区呢没法供应药了，因为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啊太稀缺了。既然电话打进来了，我抓紧时间了解一下老人家的情况。多大年龄了呀？
0: 我爸爸他今年都80岁了，他是那种糖尿病的眼病，就糖尿病这并发症也挺多呀，真没少遭罪呀。就这医院的进进出出的都是我们家常态化了。就我爸爸有那个白内障，眼底动脉硬化是前几年有，但这视力还可以，实际上就没影响他生活。但吧去年4月份我妈就突然闹出血，面积特别大，就120到家就已经没办法了。
1: 嗯，
0: 就算是到医院抢救也抢救不过来了。
1: 是
0: 从我妈去世之后啊，我爸这个心情啊就是哎着急呀，上火呀，这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胰岛素也不愿意打。基本上就我妈去世的那一个月他就闹腾了一个月呀。哎呀我们心情也难受，都顾不上他呀。有一天吧他眼前一下就黑了，送到医院呢说眼底出血了，当时就给打激光了，那以后啊这眼睛呢就再也没好过了。最远吧他就能看阳台，那性格吧也变了，就不咋说话呀，就连过年过节也不像以前看着那么高兴了。我们这几个孩子都感觉挺着急的，因为老爸以前不是这样的性格啊，挺乐观的一个人啊。
1: 我知道啊，您刚才说的这些我听了之后啊，哎呀心疼，心里边也难受。谁没有老的时候啊，经常说一句话叫少来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的儿女他顶不上半路的夫妻呀、就孩子再好再多不如身边有一个伴儿好。
0: 是
1: 是，您母亲去世之后，您的父亲等于就是他这一辈子的这个伴侣啊，老伴儿啊，就彻底的就走了，这个人就没了。
0: 对呀，
1: 所以你说他能接受得了吗？
0: 是，
1: 就是他心里那个想法啊，跟做儿女的呢，这个心里想的又不一样。他的那种痛苦啊，跟做儿女的呢，那种痛苦啊，还是不一样。所以说没办法去理解他内心有多么的痛。再加上这个时候眼睛又不好，心情也不好，这么的难过，门也就出不去了。
0: 就是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就今年眼底出血又2次了，第一次出血吧、大夫就说这个眼底不太好，情况就很差了。这次眼底出血差不多又一个星期了，这次眼压都上来了50多。折腾了好几天呢，就是不降啊。现在呀，这一下子眼睛全黑了，就手在那眼前晃的都不知道啊。医院医生就说只能用药来尽量控制呀，都这么大岁数了也就这样了，血糖也不稳，没办法手术啊。这眼药水也不管事儿啊，

0: 眼压也就是30左右。我爸晚上根本睡不着觉，我吃饭也吃不下，我们都快急死了。医院人说这是得了青光眼，这个岁数了，眼压不降的话肯定失明，而且没办法再有视力了。可我听一楼我们有个邻居跟我讲，他家婆婆跟我爸情况差不多，现在用你的方法就特别好。
1: 嗯，
0: 我们姐们几个一商量，觉得也不能完全听医院医生的。
1: 我一定啊，先了解一下这个老人家的这个情况，会想尽各种办法啊，去挽救他的这个视力。您能确切的告诉我，他看不见有多长时间了吗？
0: 他看不见就4天的时间。
1: 哦，4天，4天还有救啊，不用太过于担心。如果说完全失明超过半年以上的话，那彻底没救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他完全看不见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干眼通道完全堵上了。我们产生任何眼病都是由于干眼通道堵塞导致的。比如最初老年人眼睛干、眼睛涩、眼睛疲劳，都是干眼通道已经有所堵塞，但那个时候并不严重。随着堵塞越来越严重，出现呢视力下降，出现各种各样的眼病，是因为干眼通道堵了之后，眼内的垃圾啊、毒素啊，它蓄积的排不出去。如果说蓄积在晶状体上的，就会产生白内障；蓄积在黄斑区上，就会形成黄斑病变；蓄积在防水流通通道上的，就会形成青光眼。所以说呢，要解决眼病啊，必须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但是如果没有打通，像您父亲这样，干眼通道呢，最后堵得死死的，眼内的垃圾杂质的越蓄积越多，新鲜的血氧呢又供应不上去，这时候他眼内的视细胞就会处于休眠到坏死的状态。哎呀，所幸的是什么呀，老人家现在是刚刚4天，就相当于是一个人处于昏迷的状态，他还没有完全失去生命体征，一样是有救的。
0: 哎，那就好啊，我们其实没太大要求，他就能看着点光就行啊。
1: 嗯，
0: 主要他这个眼压能不能快点下来呀，这样就能睡觉，然后也能吃饭了呀。
1: 您的老父亲呢，如果说眼睛逐步的重现光明，他其实会对未来的生活更加有希望的。如果说他这个视力完全看不到了，加上你的母亲呢刚走，对老人的打击太大了，所以一定要让他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因为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啊能打通干眼通道，眼底的毒素排出去了，同时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了眼内细胞，视力啊就会越来越好。另外呢，仙灵顶上珠啊药效更强，能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这样组合治疗啊，你父亲的眼病呢就能摆脱掉。我不敢呢保证他穿针引线，至少啊自己在家里生活能自理，想出去自己走一走是没有问题的。
0: 哎呀，行行，这就知足了，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吧，我得参加最大的政策，订16盒的优惠呀。
1: 哎，好的，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祝愿老人家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感谢您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啊，你好。
1: 哎，您好啊，欢迎您呐。
4: 我是老朋友了，尹老师。
1: 啊。
4: 我是真的心疼你啊，因为你的身体好，我们患者才有希望。
1: 谢谢您啊，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呀，更希望大家伙儿啊，你们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4: 尹老师啊，
1: 哎，
4: 你看我老伴儿是早期的黄斑病变，还有白内障。自从啊用了你的这个治疗方之后，给治好了，嗯，也没花几个钱
1: 啊，那就好。这些方法呀，

0: 都是我恩师啊留给我的秘方，我奉献出来呢，就是希望大家呀能够用得好，它这个价值啊也就体现出来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再一个哈，就是我孙子和孙女总是看手机，说他们也不听，这个眼睛都成了假性近视了。后来啊，我也是找你给开的那个食疗方啊，现在他们也都治好了。我在打心眼里感谢你帮我们获得健康啊。
0: 他们不是大问题啊，不用谢，帮助你们呢也快乐我自己。我是一个医生啊，给大家解决这些眼病的问题，这不是应当应分的吗？
1: 是的，他们是比较穷
0: 啊。
1: 我这个眼病这么重啊，但是自从用你的猛药正眼齐发、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也真的挺好。我现在是不马上用完四个疗程了。以前我主要是高血压啊、眼底还有动脉硬化、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哎呀，全都有啊！这个眼睛一直困扰着我，这些年哪都去治了，去看也没效果。于是啊，我就闷到家里。我这个视力啊，原来也就是0.1这个样子，这眼前看东西啊，面积很小，还有限，周围的情况都看不到了。后来做过这个清白联合手术啊，但是这个青光眼又复发了，白内障也复发了。这几年哈、过得真是不开心，心情啊还特别的焦虑，心里面干着急，就是啊没有办法。这不是后来多亏遇到了殷老师啊，现在可是不一样了。
0: 现在这个视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呀？
1: 我现在这个视力基本上恢复到0.6了
0: 啊，
1: 视野再也不像以前似的哈，黑咕隆咚的啥也看不到，眼前这个黑影现在全没有了。这眼前的雾也全散了，我原来啊眼前还有固定不变的小黑点，现在啊也没了，眼压也是都是一个月测一次，每次啊测就是14啊16左右，眼睛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
0: 这14、16的眼压呀叫黄金眼压，怪不得您舒服了、不胀不疼不干不涩，而且呢过去啊眼前挡着的黑影没了，视力都提升了，非常好。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77了。
0: 77岁了，咱快80岁的人了，这0.6的视力那相当好了。
1: 哎呀，现在非常的开心呀、想去哪抬脚就能走。哎，殷老师，我今天是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家里面的药啊，这马上就要用完了。你说我是停药呢，还是参加这次活动？再多巩固一段时间的、因为啊我听说这次药啊要抢没了以后哈、就没有药供应了。
0: 对，
1: 所以啊我想多准备一点，万一啊我以后用到了或者家人谁需要的时候啊着急又买不着药，就不如再多准备一些，你看行不行啊殷老师？
0: 您现在这个用量是怎么用的呢？
1: 我现在啊是一天两次，一次十粒。
0: 这手里还有多长时间的药啊？
1: 哎呦，还有不到10天的药了。
0: 啊，不到10天。减量有多长时间了呀？
1: 减量有一个多星期了吧。
0: 这一个多星期您这情况稳定吗？
1: 挺稳定的。
0: 我真不知道你们地区呀、还有没有名额。您呢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如果有名额的话呢，您申请买8盒赠1盒猛药正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再赠送5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就行啊，不用多订，因为您减量时间不是很长，我觉得多用几天的话也踏实。另外呢，这个优惠机会啊，今后是不会有的啊，能赶上就不错过，好吧？
1: 哦，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问问。
0: 哎，好，我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哎呀，谢谢殷老师了，谢谢。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殷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 将给大家带来

0: 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呢，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您直说。
2: 李老师啊，这次活动我订了16盒送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再送20盒的仙灵顶上珠优惠。
3: 啊，
2: 我们全家都是你的受益者，自从认识了李老师啊，全家在眼睛上的问题啊都得到解决了，即使越来越健康了，真的非常感谢你啊李老师。
3: 对你们全家有帮助，我也感觉很荣幸啊，不用客气啊。
2: 啊，真的非常感谢你啊。而且呢，现在就感觉离不开李老师了。
3: 哦，是吗？这让我听了之后、我这心里感觉自己价值感特别高啊。一个医生如果说老百姓觉得离不开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医生是一个好医生。今天我也就不谦虚了啊。那您这个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2: 啊，是这样的，我是昨天下午收到药的。
3: 啊，
2: 但是现在打电话吧，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啊，我接下来该怎么使用呢？
3: 那先把您的眼睛啊情况还有恢复情况跟我说一说，我来指导您。
2: 嗯，行行。之前吧，我就是买了2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和仙灵顶上珠。我的病啊多，但是这次药啊确实选对了，这算是吉人自有天相吧。李老师，您就是我的恩人贵人。
3: 啊，我是大家的好医生啊，这就足以了。今年您多大岁数啊？
2: 哎呀，我今年63岁了。
3: 哦，
2: 如果这眼睛要是不出问题的话，我现在也是到处转一转啊，看一看。
3: 啊，
2: 我以前也想玩，可是这眼睛不好啊，这两条腿，你说你再能跑也不行啊。
3: 嗯，
2: 我是52岁那年查出来是早期的白内障。除了有时候眼前雾蒙蒙的感觉，别的没什么大事。我那时候还没退休呢，也没太当回事啊，继续上班。就从58岁那年吧，这秋天的时候，就我血压就开始变高了。
3: 嗯，
2: 我就开始吃降压药控制着。后来晚上睡觉也不行了，就是睡不着。你说好不容易睡着了吧，一到半夜2点钟醒来就没办法入睡了。白天呢也没精神，而且呢我发现我晚上越是睡不着吧又越起夜，所以晚上也不敢多喝水，这早上起来的嘴巴就是苦苦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就发现我屋里吧就像下过雨似的那种感觉，开东西啊总是雾气昭昭的感觉，这眼睛开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了。后来上下楼梯的时候，我看怎么楼梯都是歪的，就不敢下表。那时候还经常崴脚呀。后来就去医院看了一下，就医生说你的右眼啊是眼底有黄斑变性了，而且白内障已经成熟了，后来就做了手术，换了人工晶体嘛。这视力倒是好了，等了半年以后吧，我都看东西怎么就变小了。
3: 您做完手术之后啊，视力的清楚是短暂的，为什么手术之后扭曲变形呢？因为人工晶体呀、替换了您自己的晶体之后，它是不具备吸收毒光的能力的。当你看清楚的时候，有很多毒光啊穿透你的人工晶体，落到你的黄斑区上，破坏了你的黄斑区的这个细胞。所以说呢，手术不是解决眼病的根本。你 你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它是干眼通道炎。

0: 重堵塞，不打通干眼通道啊，您做多少次的手术它都没有用啊。
1: 对对，呀，说来严重的，我就不敢抬头看东西。你说看东西吧，就看那东西要掉下来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就比如地上明明没有坑，我就看着就有。啊，真的有坑的时候吧，我就看不出来了。
0: 嗯。
1: 呀，我就想是不是手术做坏了呀？后来我就发现我这两个眼睛看东西啊不一样，还有看东西的时候啊有虫鸟。
0: 嗯。
1: 这下子我就感觉这生活啊，真的整个就懵了。这心里急，这夜里啊就更睡不着觉了，这越想越急，越想越害怕，但是又不想让家里看出来嘛，我这失眠就更加严重了。
0: 嗯，
1: 去年的时候我这视力啊都不知道用水就下降了，从手术的 0.9 到后来的 0.2 了，而且左眼这医生也说也达到了手术的标准，视力就 0.08 了，这次说还得动手术。当时我就犹豫了，你说这咋办呢？我就觉得这个手术啊，对我真的帮助不怎么大，
0: 嗯，
1: 没啥用嘛就。后来我就决定不做了。我认识你可能是一种缘分吧，
0: 嗯，
1: 我单位的一位老领导，他介绍给我的。虽然我们的病不一样，他是青光眼和那个白内障，他治的效果特别好。我想都是眼睛这方面的问题，应该都行吧。我就先用的药。
0: 嗯，
1: 然后我才听你的节目，我跟别人不太一样，我听别人都是用那种排毒的反应，可是我没有，我是直接就戒好了。
0: 有人的排毒反应是内排毒啊，没有什么分泌物这么多呀，眼泪多，这个出汗多，二便多，它是通过肝脏的功能这个排掉毒的。
1: 哦，我也搞不懂，但是我就用了大约就五六天吧，哎，我这眼睛感觉不痒了，而且不干不涩了，这眼睛转动起来吧，就感觉比以前灵活多了，这个眼睛吧，整个感觉就舒服多了嘛，而且我早晨起来这嘴里边就感觉不到那种苦了，
0: 嗯，
1: 后来我就接着用了大约有一个月的时候吧，哎，我眼前那个雾啊，就好像有人给我在往外吹那种感觉。那雾越来越薄了，我看东西也慢慢的也清楚点了，哎，看东西离远一点我也能看到一个大概了，直接就改过去拿了。原来吧也手摸，最后才改确定拿不拿。
0: 嗯，
1: 这用了快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就自己能上下楼了。啊，我能看见那个楼梯了嘛，还下脚了，在心里边没有那种阴影啊，而且我看东西的时候没重影了。变形的情况就感觉明显好转，看得清楚了。
0: 嗯，
1: 那出门比如一个人在十米来外，我能看出来男的女的了。
0: 嗯，您现在这个视力测了吗？
1: 啊，测了测了。平时我有空的时候啊，就去测一下视力。现在这右眼是0.3，左眼也升到0.3了。
0: 嗯，治疗前您的左眼是0.08，但是没做手术，现在一个疗程恢复到0.3了。右眼呢是做过手术，
1: 嗯，
0: 治疗之前是0.2，现在也达到0.3了。您这次定了多少药啊？
1: 我定的是16盒那一项，优惠力度最大的那个。
0: 啊，好，用药量不用变，您之前怎么用，
1: 啊，
0: 然后咱们就接着怎么用，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啊，好，那我就说到这儿吧，咱们再见。
1: 嗯，好的，太谢谢您了，尹老师，再见。
0: 好的。节目最后啊，我想提醒大家，这次呢是咱们有史以来呀，力度最大的优惠。这次供应药的地区呢，以后就没有抹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供应了，所以大家呢千万别错过呀，花最少的钱收获健康的机会。抹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能慢慢的恢复。仙灵顶上珠啊，打通单眼通道啊，药效更强，可以说呢这是古今中外呀，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强强联合，可以对抗一切眼病的顽疾。 如果大家呢想重见光明，就一定要参加这次活动。在这里呀、啊，祝大家都能够健康，获得光明。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3: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2: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3: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2: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4: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5: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6: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正能量。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人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3: 我是佟玉，
4: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3: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5: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6: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7: 我是林口爆花，
3: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8: 因为喜欢所以热，
9: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1: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1: 听众朋友中午好，北京时间12:04，欢迎您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初5，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啊就是端午安康这么一首歌曲啊，送给大家，祝愿我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们端午安康。那此刻呢，无论您是在家中与亲人围坐，还是正在出行的路上，或者呢是在坚守工作岗位上，我们都要对您说一声端午安康。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那在咱们吉林呢，人们习惯把今天啊叫做五月节，老一辈人说

啊，五月在旧时被认作是毒邪滋生的恶月，而五月初五这一天呢是正午，阳气最盛，正是一年当中驱邪避秽拔除不祥的最佳时机。也正因为如此，端午节才和春节、中秋并驾齐驱，成为咱们中国人心目当中最重要的三大节日之一。那今天呢，我们爱吉林节目呢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时的特别节目哈，主题呢就叫家国情怀集韵端阳。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吉林人呢是怎么过端午的哈，也来听一听在伊通河上的龙舟古典，品一品非遗世纪里的匠心手艺，也读一读千百年来那些写满了家国情怀的端午诗篇。

0: 花一树展示生命力量，一针一线寓意平安吉祥。核桃树下精心缝，端午佳节绣女红。方艾香囊身佩戴，辟邪去病起安宁。五月五吃粽子带香囊，吉林经济广播祝福大家端午安康。
1: 好，听众朋友们，在咱们吉林呢，过端午讲究还不少呢。那你还记得小时候端午一大早就被家人叫起来干什么吗？这个天呢刚蒙蒙亮，在吉林城的街上啊就非常热闹了，人们络绎不绝地涌向了江边，干嘛呢？去洗脸，来洗掉浊气，然后呢就会去郊外的山间去采艾蒿，拔这个香蒲。那一定啊要赶在露水还挂在叶尖上的时候啊，采回来的艾蒿啊还有香蒲会捆成小树挂在门楣还有窗棂上。老人们说呀，这俩草呢是镇宅草啊，能挡一年的邪虫蚊虫，那还能够哈，有人有习惯掐上几只艾蒿别在鬓角，让自己和辟邪之物更亲近。那除了艾蒿和香蒲啊，咱们吉林人还会在门窗上悬挂五彩的纸葫芦。这纸葫芦呢多半是在几天之前哈就会请回家了，端午高高的挂起来，寓意呢就是收灾纳福。那在孩子们的手腕上还有脚腕上，早早呢就被大人系上了五彩线啊，红黄蓝白黑拧在一起，这叫啥呢？这叫续命绳，能够拴住魂儿，还让邪虫毒虫不能近身。那说到吃啊，那更是重头戏了。咱们吉林人包粽子讲究用的是宽大的粽叶裹着江米或者是大黄米啊，放入这个红枣红豆栗子包成三角粽啊，再用这个马兰草把它扎紧了。那人们对粽子是极为看重的，不仅是自己家吃，也会把它当做过节的礼物送给亲友。那今年这个您家里包的是什么粽子馅儿哈？这个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哈。那您此时呢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您关注之后呢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节目的回放回听。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哈，通过视频端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您此时呢也可以关注到953爱吉林的视频号，953爱吉林的视频号，您只要在视频号上来搜索953爱吉林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互动哈，您家今年包的粽子馅儿是什么馅儿的。

0: 那端午节的由来呢，还有传说，还有几种说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这个端午节是如何由来的。
1: 有影响力的必会古字将端名字的由来了。关于端午节的来历啊，有很多的说法，但流传最广最有影响力的不外乎以下几种：人物说、信仰说、辟邪说和下至说。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种说法，人物说。依据南朝梁人吴军的神话小说《去奇邪记》及宗岭的《荆楚岁时记》记载，端午节起源于纪念屈原，当然还有人认为是纪念伍子胥、孝女、曹娥、介子推等等。但说起端午节，大家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屈原。相传战国时期，楚国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看到楚国啊屡遭秦国的侵略，人民痛苦不堪，他坚决地主张联合齐国对抗秦国。楚怀王没有接受屈原的主张，他被张仪啊骗到了秦国，软禁不久后就去世了。消息传到了楚国，忠贞的屈原悲愤欲绝，上书新继位的请襄王望其尽忠远奸，选将练兵为怀王报仇。谁知请襄王宠信奸佞，把屈原削职流放。秦国一看时机成熟了，便在公元前的278年出兵攻下了楚国的都城郢都，楚国失地千里，百姓尸横遍野。屈原眼见自己的祖国被侵略，而自己救国无望，美好的理想化为了泡影，心如刀绞啊！在极端忧郁、悲愤、绝望的情况下，抱石投入汨罗江而死。他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这一天呢，正是农历的5月初5，当地的渔民闻讯啊，迅速的驾舟赶来打捞，但总不见屈原的身影，人们荡舟江河之上。此后呢，逐渐发展成为了龙舟竞赛，百姓为了避免屈原的尸体被江里的鱼龙所伤，便纷纷地把粽子、咸蛋投入江中喂鱼龙。一个老医生拿了一坛雄黄酒倒入了江里，说要药晕鱼龙。一会儿水面上啊，果然浮起了一条晕龙，龙须上呢还沾有一片衣襟。人们就把这条恶龙拉上岸，剥了皮，抽了筋，啊，解了心头之恨，然后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腕上和脖子上，又用雄黄酒抹七窍，使那些毒蛇害虫不敢伤害像屈原一样心灵贞洁的孩子们。一想为思，卓绝一世，行隐则盼斯人一世，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这样的千古之问却依然横亘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流传最广的纪念屈原说，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我国古代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爱戴。

和怀念，同时呢，也体现了爱国精神在人民群众心中永恒不变的真谛。也正因为此，端午这个日子，不管有怎样的节日气氛，它的本意却是悲情的、悲悯的，也是深沉的、深刻的，更是爱国的、爱民的。第二种说法，信仰说，区别于老百姓朴素的爱国主义，对于学术界来说呢，却大都沿袭了信仰说。他们认为啊，端午节应该起源于古代百越地区对龙图腾的信仰和崇拜。近代著名的爱国学者闻一多先生在《端午的历史教育》一文中，对端午节做了详细而精辟的考证。他认为啊，端午节是古代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这些年来出土的大量文物和考古研究也证明啊，闻一多先生的说法是比较科学的。在咱们中国古代啊，人们因为受到大自然的威胁，认为某种生物具有不可思议的超自然的力量，是他们全族人的祖先和保护神，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图腾。于是他们就在自己身上和日用的器具上刻上该图腾的形状，以便得到图腾的保护。古代的吴越族就是以龙为图腾的，为了显示他们是龙的传人，有着断发纹身的风俗，他们每年的五月五日都要举行盛大的图腾祭祀活动，将装在竹筒中的食物或裹在树叶里的食物一面倒在水中献给图腾神吃，一面自己吃，并划着那刻有龙形的独木舟在水上取乐，表演给图腾神看，以赛龙舟作为祭祀仪式中半宗教半社会性的娱乐节目。这就是端午节的另一个由来的传说。因此啊，龙和龙舟文化始终贯穿在端午节的传承历史中。第三种说法，辟邪说。张新勤先生在《端午节非因屈原考》一文中指出，端午节起源于恶日。汉代北方古人认为啊，五月五日是恶月恶日。风俗通义、论衡、后汉书都记载着不举五月子的说法，也就是说不能把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抚养成人，一旦抚养则男害父女害母啊，甚至出现了五月道观致免不迁、五月盖屋令人头秃等说法。东汉王充论衡对五月五日生子不举的解释是这样的：夫正月岁时，五月盛阳，子以此月生，精之热烈，厌胜父母，父母不堪，将受其患。一般认为这一习俗从战国就开始流行。战国时候的猛长君田文五月初五生，他的父亲田婴不让家人养他，说明啊，那个时候五月初五啊已经成为了俗祭，因而出现了相关的文化活动，形成了颇有特色的避五毒、躲端午等习俗。农历的五月初五时值初夏，多雨潮湿，细菌繁殖快，人极易染病。荆楚岁时记这样记载说呀，荆楚人以五月五日病榻

采草，采埃以为人，玄门户上以攘毒气，这表明艾草、菖蒲发出的气味可驱除邪气，消去病毒。因此啊，端午节挂艾草、菖蒲，是为了消除疾病瘟疫的。

0: 制。首唱下制说者是黄石先生。1963年，黄石在《端午礼俗史》一书中提出啊，端午节如涓涓之水，发源于远古时代，三代的时候汇为川流，秦汉的时候扩为河，唐宋纳百川而成湖海。1983年，刘德谦先生在《端午始源又一说》中认为端午来自夏商周时期的夏至，他所依据的是在《后汉书·礼仪志》中所记载的汉代五月五日用朱锁五色印为门户式的做法，是兼用夏商周三代有关夏至的一些习俗，一直到唐代的岁华纪历对端午的解释仍然是日夜正阳，时当中夏，意思是只有在夏至太阳才能完全合于正阳之位。端午节又称为天中节，所以这个观点认为端午节应该是起源于夏至。不管到底端午节是起源于哪种说法，或者是多种说法的结合，端午节都寄托了人们迎祥纳福、辟邪除灾的愿望。全国各地因为地域文化的不同，又存在着习俗上的差异，比如赛龙舟、祭龙、采草药、挂艾草以菖蒲、拜神祭祖、打午时水、食粽、放纸鸢、拴五色丝线、配香囊等等。在端午节期间，通过举行各种的传统民俗活动展演，既能丰富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能很好的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升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端午节是个美好的节日，人们在这既丰富多彩又并不浓烈的民俗节日气氛中，能感悟到文化的滋养，领悟到生活的真谛。
1: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呢就是端午节的由来啊，传说四种说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哈，是由易烊千玺演唱的《离骚》。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端午节呀，怎么能少得了龙舟呢？端午至，龙舟起。那么今天呢是第四届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暨2026年长春市龙舟公开赛啊，在长春的伊通河工业轨迹公园河道上激情开奖，来自全国各地的24支龙舟队伍，384名运动员齐聚长春，在300米的直道上劈波斩浪，奋击争先。那在今天上午9点钟呢，这开幕式就已经举行了，这个龙舟点睛啊，舞龙舞狮啊，威风锣鼓啊，这个仪式感满满的。赛事呢还设置了公开组和高校组两个组别，那公开组呢是16支队伍，高校组是8支队伍，以长春为主会场，联动的是白山市江源区同步开展，构建了主会场引领多地联动全域共庆的全省端午共庆的格局。那其实呢，吉林的龙舟赛呢早已经这个超越了哈这个体育竞技的本身。从2023年的首届全国龙舟邀请赛落地长春伊通河，那到如今呢成为全省联动的品牌活动，松花江、伊通河等水域上龙舟飞驰，鼓声震天。龙舟精神就是同舟共济、奋击争先的时代精神。那如果您今天呢也在这个龙舟赛的这个现场呢，一定可以感受到这个伊通河上哈这个锣鼓震天这样的一个气氛，也能感受到现场这样的一个热烈的这种状况哈。如果说啊这个此刻我们能闭上眼睛来想一想场面是什么样的呢，可能是白桨齐发、水花飞溅那样的画面。这是什么呢？这正是我们吉林的活力。

另外呢，在伊通河工业轨迹公园呢，还有另外一处比较热闹哈，它是纵享非遗疾风集运2026年吉林省端午非遗市集，那在今天也是开市了，大家呢可以到那里去逛一逛看一看哈。这个市集啊，精选了32项吉林省非遗代表性项目，那分设舌尖、指尖、人心、集运4个板块。那舌尖上有这个庞氏满族油茶，还有朝鲜族打糕、吉安人参美食。指尖上呢有这个庞氏的微客茶干壶、鱼皮制作技艺，还有长春的玉雕、乌拉草制品工艺等等。还啊，在人心板块呢，还有这个平氏净膏啊、唐氏礼金等传统的中医药技艺。那更精彩的还有这个蒙古族的马头琴演奏啊、古琴艺术啊、京东大鼓，还有榆树二人转等非遗项目轮番登台。你还可以参与这投壶啊、射五毒啊、猜灯谜这些端午的传统游戏，来亲手做个香囊，编一个五彩绳。

那这些非遗技艺呢，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也是咱们吉林的文化根脉。那端午遇上了非遗，传统节日就有了更深的厚度。

那这次市集呢啊，赶上这个非遗的笑夏购物月哈，可以这个大家可以吉林这个山水为灵感，将自然的风光与市井的烟火巧妙的融合了，让市集成为行走在山水间的非遗画卷，通过可触摸、可参与、可带走的方式，把非遗的好物带回家，让市民游客啊及观赏体验品鉴选购于一身的沉浸式的国风的盛宴。大家呢可以到玉通河上河边哈，到那去看一看，到那去感受一下我们端午的非遗市集。

那在这个非遗市集上哈，这个有比较甄选出来的这个中华的老字号啊，还有这个吉林省的老字号的非遗代表项目，比如说这个星星园的圆龙蒸饺制作技艺，还有徐派梅花鹿茸炮制技艺，膳食中医诊疗方法，还有这个杜氏传统的综合治疗术啊。百年老字号呢，是承载着世代的传承的匠心，来生动诠释当非遗遇上老字号的独特魅力。

那在这个市集上呢，是光看不过瘾哈，端午的游园会趣味互动呢也会轮番的登场，氛围感和参与感直接拉满了。这个与探花郎的对诗飞花令啊，领略古风雅趣，挑战趣味吊粽子，长杆垂钓的迷你粽，还会考验这个人的耐力和眼力哈，包括参与这个一击即中啊，这个沙包木锤啊，锤击倒型倒纵型保龄哈，还有这个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啊，无论是这个长辈啊，孩子啊，都可以在这个端午来做一场这个沉浸式的欢乐的盛宴来体验一下。那这个活动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1号哈，这几天假期呢，大家都可以到伊通河边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些非遗体验的项目哈，去切身的感受一下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那非遗呢，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让这个端午的假期呢更加的丰富多彩。

0: 好了，我们说这么多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听一首歌曲啊，是一首还是跟端午相关的歌曲，叫粽香。
1: 一束展示生命力量，一针一线寓意平安吉祥，核桃树下精心缝，端午佳节绣女红，方艾香囊身佩戴，辟邪去病起安宁，五月五吃粽子带香囊，吉林经济广播祝福大家端午安康。

0: 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冰峡的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7: 后代的世界我们与生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包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哈，这是中医沙啊，沙治愈中医他留的言，他说五逢端始正阳初阳啊，骄阳灼灼，难抵相思一场，

还有呢，这个是安达汽修的高总哈，他说端午安康，夏至福至，一切吉祥圆满，安心顺意。还有这是吉商兄弟连的一位朋友发来，江总发的哈，他说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悠悠艾草香，山水诗意长，食粽子配香囊，端午起安康，愿你的生活如龙舟劈波斩浪，岁月如歌，喜乐安康，愿你纵是快乐，纵是好运，所求皆如愿，纵享好时光。好的，把这份美好的祝福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还有在视频端哈正在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的这些好朋友们。那端午呢是节日，也更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在咱们吉林呢，端午期间呢，全省推出了150多场活动，像长影世纪城的山海奇妙夜啊，吉林市的朝鲜族文化周，还有延边房川村的夏季春晚，城乡联动，老少皆宜。但是最动人的也许不是这些热闹的活动，而是每一个普通的吉林人过端午的方式，也许呢是妈妈包的粽子，也许是奶奶缝的小荷包，也许是爸爸带着去江边踏青的那个清晨。那也欢迎大家呢啊，能够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哈，您记忆当中的最难忘的一个端午节是怎么样的，您最想念的端午的味道又是什么。那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或者是我们的公众号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哈。那此时呢，您可以拿出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或者呢哈，您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953爱吉林就可以了，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也可以把您是怎样有一个怎么样的难忘的端午节，或者说您最怀念的端午的味道是什么，通过这样的平台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这端午呢也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日，从屈原的离骚到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的端午诗篇，那家国情怀一直是端午的最

0: 深沉的底色。这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那这个节日呢，之所以能够穿越2000多年的时光延续至今，它不仅仅是因为粽子的香甜，龙舟的热闹，更因为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忠诚、对家国的深沉的情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两首哈端午节的诗词。
1: 唐玄宗李隆基的《端午》。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檐眉已昨顶，曲裂且传伤。是古人流迹，年深履之长。当轩织锦帽，向水绝炉香。一照同归寿，群公共保昌。忠贞如不弃，宜绝后坤方。端午节为农历五月初，五月是仲夏，白昼越来越长，所以说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时当端午，用盐佐食梅子，饮酒欢乐，木槿茂盛，芦苇发出清香。心情愉快的唐明皇李隆基祝愿天下的百姓安康长寿，同时也表述了群臣忠心辅佐、共保国家昌盛的愿望。另一首是欧阳修的《渔家傲》。五月榴花妖艳红，绿叶带雨垂垂虫。五色新丝缠脚棕，金盘送，生肖画扇盘双凤。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美酒清尊贡。夜里黄鹂时一弄，幽蒙松，等闲惊破纱窗梦。这首词上片写端午的风俗，用榴花、绿杨、角松等端午节的标志性景象，表现了人们在端午节的喜悦之情。下片写端午节人们沐浴更衣、饮菖蒲酒驱邪的风俗。这首词中写的闺中女子，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享用粽子后未出阁的姑娘在家休息，梦醒后想外出踏青，这抒发了闺中女子的情思。

好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哈，一个小时马上就要过去了。我们今天的端午特别节目《家国情怀集韵端阳》到这儿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回忆了吉林人过端午的老习俗，要挂葫芦、系五彩绳啊、采艾蒿，一起感受了伊通河上龙舟竞渡的激情与力量，一起逛了非遗市集，品味了匠心的传承的集韵集风，我们也一起读懂了端午最深处的精神密码，那是2000多年来一代代中国人对家国的眷恋与守护。端午是粽叶的清香，是艾草的芬芳，是五彩线的祝愿，更是我们心中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家人平安的祈愿，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祝福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端午安康，阖家幸福。好，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失效。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归项目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封官，挨着个的全都封了，程大爷呀，把这上官迪给忘了。也难怪程咬金，这上官迪呢，不是贾家楼一块起义的。我说，老道哎，我把上官贤弟给忘了，那不成，那也得封。他我封什么呢？没得封了呀，怎么还落下一个呀？哎，这样吧，我手下缺个管事的。我这管事的跟别人的管事的不一样啊，干脆上官迪你就叫大管事的。徐茂公说这可不像话呀，管理皇家文武事务的那叫黄门侍郎、御林军指挥使，怎么能叫大管事的呀？那也甭叫什么郎了，上官迪，我也记不住这名，你就当这个。嘿，上官迪心说什么叫这个呀？上官迪跪倒在地，谢主隆恩，然后往旁边一站，这回没落下的了吧？魏征看了看，万岁，这回全都封了。慢着，还有我们姐儿几个呢。大家伙一看，几个老太太由丫鬟婆妇搀着走上金殿，丑啊，听说你当皇上了，我们来讨封啊。程咬金一看，呵，这么些妈全来了，赶紧往下传旨，母亲莫氏老娘封为国太，其余的老太太全都是一品诰命夫人。刚封完，傻小子罗士信扛着大铁枪过来了，
4: 嘿，我说南丁壳嘞，快封快封，也封兄弟我个官，不封我揪你这蓝的脑袋。
3: 程咬金也乐了，傻兄弟罗士信，你跪下听风。
4: 干嘛还跪下呀？
3: 秦琼赶紧过来，兄弟你跪下。
4: 跪下就跪下，蓝电壳你封吧。
3: 傻兄弟，孤封你为瓦岗山大魔国横勇无敌大将军、天宝大元帅，怎么样？
4: 哎，好小子，封的不错，
3: 打个金牌再给你挂上。
4: 我说蓝电壳啊，我这官管谁呀？
3: 兄弟，
4: 你这官谁都管呢？
3: 秦琼在旁边说了，傻兄弟，他是皇上，你得保护他啊。
4: 哎，行了，小子不听话，我把蓝电壳的脑袋给揪下来。
3: 哎呦，秦琼一听啊，傻兄弟，这可不行啊，他现在是皇上，如果有人要害他，你还得保护他，明白了吗？
4: 哎，知道了，保护蓝电壳。
3: 程咬金也乐了，
4: 哎，傻兄弟，起来起来，金殿上摆设酒宴，今天呢，我说妈呀，你们老姐几个也别回去了，咱们在金殿上凑凑热闹啊，也甭管我当皇上，也甭管我程咬金今天出大差，咱们痛饮一番。
3: 众弟兄一听是哄堂大笑啊，上官迪既然是黄门侍郎，程咬金封的大管事的呀，那今天摆御宴就是上官迪的事儿了。上官迪马上吩咐下去，金殿之上摆上桌桌御宴，在台上头是大爷魏征、三爷徐茂公、侯俊吉、尚怀忠，这哥四个陪着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台下头是五个人一桌，几个老太太坐一桌，带着傻英雄罗士信， 大家伙全都落座，是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喝着叫热闹啊。这金殿之上，皇上赐御宴，也就是这儿啊，一边聊一边划拳一边喝。喝着喝着，徐宝公站起来了，诸位，咱们先把酒杯放下，还有一件国事还没商量呢。大家伙压住了声音。三哥，徐金师有什么话您说。诸位，咱们有了大德的年号了，大德天子，可咱们还没有国号呢，万岁爷就请您给起个国号吧。哎呀，程咬金把筷子一放，我说我这吃的挺好的，怎么这么麻烦呢？啊，你是军师老大位，你主意多，你随便给起一个就行了。万岁，这可不成，您既然是皇上，您说出话来就是金口玉言，您随便爱叫什么就起什么名字，没有让我们臣下随便出主意的。哎呀，你这不诚心挤的人吗？他叫什么好呢？让我程大爷好好想想。哼，程咬金用手拍了拍额头，想了半天，嘿，程咬金乐了。我说诸位，我想了一个好名字。我程咬金是混世魔王，哎，干脆呀，咱们这国就叫魔国，你们看怎么样啊？徐茂公一听，好啊，你别瞧程咬金大字不识，这魔国起的可太好了。成，万岁，这魔国这名字起的太吉祥了。魏征说，这么办，我是丞相，那么呢，我就在这魔字前面再加上一个大字，咱们叫大魔国，你们看好不好啊？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黄天虎李成龙这几个人一听，魔国魔国魔国魔国泡蘑菇，对呀，哎，我说四哥爷，咱们就叫大魔国，咱就泡蘑菇吧。程咬金一听，好啊，诸位，跑，从打今儿起，咱们就跟大隋朝泡，把他泡趴也算完。哎呦，把这几个老太太乐的呀。傻小子罗时信走到程咬金面前，我说蓝点壳啊，我跟你一块泡啊，咱们就泡蘑菇。大家高高兴兴喝的是一醉方休。到了第二天，徐茂公就取出结的那份龙衣供来，按着品级给大家伙分好了，又画出样来，叫金甲铜环尖造大旗，旗子是长方的，青地儿镶着白火焰，上边绣着斗大的三个金字大魔国。就在瓦岗山东山口西山口南山口北山口四个山口竖起这面大魔国的旗号，徐茂公就把丁天庆盛宴师叫来了，你们两个人马上派出探马，打扮成买卖客商，打把是卖艺的，四处去传说。说什么呀？就说程咬金探滴血得上龙衣龙冠和一个白玉牌子，这是天意，叫程咬金做混世魔王，让这些人到寺外去传言，就说瓦岗山兵强将勇，决心反隋。把这话往出一传呐、啊，因为昏君杨广跟这些奸臣欺压的百姓喘不过气来了，老百姓恨杨广，恨不得一时叫杨广丧身亡国。这回一听说瓦岗山立起大魔国来了，你也说我也说，都是高高兴兴，心就倾向瓦岗了。瓦岗山上秦琼秦叔宝跟翟让每天是操练人马排班布阵，准备迎敌随兵，而且贴出告示四处招兵，有不少老百姓都自愿来到瓦岗山投降。程咬金呢，当了皇上还挺高兴，这皇上好当，每天早上来到八宝金殿跟文武群臣见一面， 徐茂公呢得把山上所有的事情禀告给程咬金。程咬金听完了，用手一指，我说老道，你说出来了我也听进去了，再问我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些事儿你们瞧着办啊，爱怎么办怎么办，程大爷我上后边喝酒去了。他家伙只有乐吧，这位皇上倒想得开，后宫没事他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睡就睡，闷得慌了。他到教军场去看二哥秦琼在这操练人马，高兴了，骑着蹲蛋青一耍他的大斧子。这皇上当得还挺痛快。这天程咬金在金殿之上跟大家伙正议论国事呢，猛然间就听见正南方向叨叨叨三声炮响，是震天动地，大家伙全愣了，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程咬金脊梁，诸位别害怕，八成今天有个热闹啊，先别慌，且听探马一报。话音刚落，丁天庆跑进来，只见丁天庆汗流满面，跪倒在地，禀报万岁。我说你有什么话站起来说行不行？丁天庆站起来了，皇上，南山口外探马前来禀报，今有红泥关的总兵，人称八马将辛文礼。慢着，我问问你小子，他为什么叫八马将呢？万岁，听人传言，这个辛文礼力大无穷，他是横推八马岛，倒夜九牛回，据我想肯定是隋朝一员虎将。他怎么样？

万岁呀！这个八马将辛文礼率领30000大兵在南山口外安营扎寨了。怎么样？我说诸位，我猜着了吧？随兵也该来了，不能让我天天老睡觉。程咬金这话刚说完，就听正西方哒哒哒，得，众位，这叫锦上加锦。听，这炮可在西边的。一会儿的功夫，盛宴师就跑进来了。哎呦，皇上哎，现在虎牢关的总兵四宝将盛师徒，慢着，刚才来一八马将，这回又来一四宝将，我说这四宝将是怎么当的事儿啊？万岁，这个四宝将是怎么样的事儿，我还没打听明白呢。秦琼过来了，四弟啊，这个四宝将我知道，四宝将上师徒是因为他身带四宝，怎么着？他也有皇上的冲天冠赭黄袍吗？不是，四哥呀，他头上的戴的宝盔叫做八宝夜明盔，身上配这件宝铠叫御风绵竹宝铠，胯下一匹马是匹宝马良驹，叫呼雷豹，掌中一条八宝屠龙阴风枪，这条枪是宝枪，所以说他身带四宝，人称四宝将。四宝将上师徒不但身带四宝，而且枪法骁勇，文武双全，可称隋朝一员名将啊。二爷秦琼说到这儿就问盛宴师，盛贤弟，上师徒来了吗？二哥呀，他来了呀，带着30000人马在西山口外头正扎营呢。盛宴师刚说到这儿，就听见正东方哒哒哒，黄天虎进来了。四哥哎，济南府总兵唐璧、铁枪将来胡尔20000大兵在东山口安营扎寨，大家伙全都吃了一惊。程咬金说，得，这叫三面堵啊，徐老大位赶紧打主意吧。万岁，三面有兵将扎营，您当皇上的可得沉得住气呀。嘿嘿，老道，我沉不住气了，好在北边还没事，哪位打算跑，赶紧又打北边山口逃。这时候就听北方哒哒哒，这边的炮声响着更厉害，哒哒哒哒，十几声炮响啊，金殿之上的人全都愣了。守北山口的李成龙慌慌张张跑到金殿，我说诸位哥哥了不得了。程咬金乐了，我说兄弟你害怕了吗？有话慢慢说啊，着急害怕我告诉你全没用。四哥耶，靠山王杨林带着12家太保、花刀将魏文通为先锋，率领10万大军在正北安营扎寨。好家伙，四路人马四面八方把瓦岗山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位大德天子、大魔国之主程咬金是哈哈大笑，哈哈哈！我说诸位啊，你们愣让我当着倒霉的皇上，怎么样？登基我就要驾崩啊，我还要造化呢，今天你们众位没辙了吧，干脆我这皇上我也不干了。老程伸手就摘冲天冠，跟着叫解玉带，徐茂公赶紧拦住了，我说四弟你忙什么呀，离驾崩还差着108000里呢，你先把皇冠给我戴上，咱把瓦岗山山高天险，随兵也攻不上来，就是他围着咱们山上3年5载也不至于绝粮啊。有一句话你要记住了，圣天子百灵相助，准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说你要沉不住气呀，可就要完蛋了。徐茂公把冲天冠又给程咬金戴上了，我说老道啊，

0: 少拿相面这一套在这虎视。秦琼说，四弟啊，好好商量大事，千万别开玩笑了。嘿嘿，我说大哥二哥三哥，我程咬金才不跟你们招惹急呢。秦琼，你是什么差事？我是扫随兵马大元帅呀。魏征，你什么差事？我是大丞相啊。徐老大伟，你呢？我是军师啊。好，现在秦琼、魏征、徐茂公，你们哥仨给我跪倒听风。仨人没办法跪下了，请主公您传旨吧。二哥、大哥、徐茂公，你们军师、丞相、领兵大元帅，想方设法给我大魔国退走隋朝的四路人马啊！话我是说完了，这事儿我管不了了，对不起，跟诸位告假，我要后宫饮酒。嘿，程咬金说完下了玉台，转过围屏他走了。大家伙心说，程大爷您算是想开了，他想开了他走了，秦琼、魏征、徐茂公这哥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这哥仨确实很为难呢、啊。四路随兵围困瓦岗山，而且领兵的统帅肯定是靠山王杨林了。杨林是隋朝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一支大令能调动全国的人马。杨林一到，这瓦岗山是面临大敌呀。那么杨林在金提关败走之后，怎么这么快就指挥四路人马兵困瓦岗山呢？书中暗表，因为靠山王杨林指挥人马在金提关跟英雄会的人一战，全军覆没，孤身一人，杨林落个单人独骑逃跑了。他一边跑一边生气呀，心说，谁不知道我靠山王杨林打了一辈子仗啊，很少遇见对手啊，都说我自有常德胜，到老不失机，双棒无敌手，威名振华夷呀、啊！我怎么吃这样的亏呀、啊？我杨林太大意了，这小孤身劫黄冈的响马的主意也太损了。13个响马跟我车轮大战，哼，渴了能喝茶，饿了能吃饭，我是干挺着呀。现在我全军覆没。杨林生着气，骑着马往前走，跑着跑着，一口气就跑出30多里地去。这时候天已然到了正午了，从打早上天亮喝点茶就动手打仗，天到正午累得筋疲力尽，人困马乏，没吃没喝，人跟马都是饥饿难当。杨林正往前走，看见前面一个大村庄，得了，杨林心说，我进村子先吃点东西躺躺饥饿吧。骑着马进了村子，一看这大村子房屋很整齐，而且有一条正街，这条正街正南正北，就好像是个镇店似的，买卖铺户还不少。旁边有个篱笆圈，这院里头搭着天棚，挂着茶牌子酒幌子，哦，是个酒馆茶馆。靠山王杨林勒住了坐骑，在墙外甩凳离鞍下马，把马拴在墙外的树上，摘下鱼头尾横搭在马鞍桥上，走进这花栅栏门一看，原来里边是个野茶馆，院里头有桌子有椅子，三间北房当中间呢，门上悬挂一块金字的黑匾，三个字儿“隐士居”。杨林挺纳闷啊，“隐士居”这个字号很新鲜呐、啊。可是“隐士居”倒是隐士居呀、啊，怎么现在正是喝茶的时候，天这么热，连一个喝茶的人都没有啊？杨林想着，迈步就奔这正房来了。进了屋一看，东边有半个里间挂着个白帘子，剩下是一通帘，在东北角上有个栏柜，栏柜的后头坐着一个人，是个小伙子， 正在这冲盹呢。栏柜上有酒坛子，靠墙有碗格子。杨丽喊了一声：“伙计。”这伙计睁眼：“哎呦，爷，您来了。”“
1: 来了。”“
0: 您是院中坐还是屋中坐呀？”“
1: 我呀，就在屋中坐下吧。”“
0: 那好，客爷，您在这坐下。”靠山王杨林面对着这门口

0: 喝酒啊，先给我沏壶茶吧。
1: 是。
0: 伙计拿过茶壶，放好茶叶，进屋沏完了，摆在杨林面前，您慢慢喝着。实不瞒您，这阵我困啊，您喝着，我先迷瞪一会儿。说完之后，这伙计呢又回到兰柜后头，望着一座冲盹儿。杨林拿起茶壶倒水，倒到茶碗里一看，这茶一点茶色都没有啊！把茶壶放下，打开壶盖这么一瞧，杨林气坏了，这茶叶都在上边飘着呢。靠山王杨林哪受得了这个呀？伙计，这伙计刚要着，让杨林这么一喊，又喊醒了。我说爷，什么事儿啊？这茶叶还飘着呢，你这卖茶的怎么使不开的水给我沏茶？哎呦，我说爷呀，您来的不是时候，我们要说不卖您吧，不像做买卖的，水不过是落坑了。您别看茶叶飘着，喝了准保您不闹肚子。您放心，没错，一会儿这茶色就出来了。杨林实在渴得没办法了，喝了两碗茶，伙计，给我打上两壶酒来。
1: 是，
0: 两壶酒打上来，杨林往这一坐，就觉得里间屋有一种味儿，哎呦，闻着这好闻呢。靠山王杨林在隐士居巧遇双枪将定艳平，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音响等代表人权成员。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9: 来点电炸花术，看你能否 hold 得住。电炸各种新形式，反正花带你走魔路。兄弟给我汇点钱，哥们欠债有点难。虽说好久都没联系。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观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黄凤仙他丧葬幽魂正往前走呢，真凑巧碰见杨宗英、杨宗莲。他一看见宗英，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心也咯噔一下，丫头接招吧，你不是人。说完抖枪便刺，黄凤仙拿大刀汤往外一磕，平时磕这一下子不算回事，今天震得黄凤仙伤口哪儿都疼。他昨天摔了一下子，哎呦，看来我还够呛呢。杨宗英啪啪啪大枪抖开了，黄凤仙难以招架，一着急擦探背膀，用左手把剑抽出来了。这口剑往前一近身，要削杨宗英的枪尖。杨宗英一看，哎，不好，我也别在这待了，我把他引走好叫宗莲跑。想到这是不忘马就跑。黄凤仙真气急了啊！你怕我这口剑，那好，咱就用这口剑对付你。他把那口刀挂好了，把剑交右手空中一举，杨宗英，我看你往哪儿走吧。一前一后就钻了深山老林。天门镇这块九龙飞虎峪啊，地势相当大。飞虎峪的前边那是九龙山天门镇，后边还有无数的山林树木。转来转去，杨宗英噌钻进一片树林，黄凤仙没敢进，因为怕人家暗算他，所以他跳下马冲里边喊，哎，杨宗英给我出来，我看见你了，你不就躲在那棵树后了吗？你再要不出来啊，我可要进去了。实际他是打诈鱼，他也没看见，那么老多树挡着视线，他哪看得着。黄凤仙就堵着树林边骂。就在这阵儿，就听里边嚓嚓嚓有脚步声，紧跟着有人问，谁呀？喊什么？嗨，少废话，你给我出来吧。从树林里走出个道童来，黄凤仙刚想宝剑往下落，他愣住了，怎么？眼前站着道童，正是昨天晚上在山涧下救他那个人。黄凤仙脸一红，把剑又撤回来了。哦，是恩人呐。哦，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喊什么啊？恩人，刚才我追赶宋将杨宗英，他进了树林了，我在喊他，把你惊动了。哦，那你找他吧，我走了。哎，别走。哎，恩公，昨天我忘问了，您叫什么名字？家在哪儿啊？我以后报恩也好找你去啊。是恩不求报，我叫麒麟子，我家是皇城的，到这儿跟师父学艺来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师父的庙就离这不远，我每天都在树林子的中间练武。这不吗？今天正练呢，你就来了。啊，你会武艺？会呀。那你怎么不投军去呢？师父说了，我的艺业没学成，现在不能走。那好，等以后你投军的时候，你就找我。我叫黄凤仙，我父亲叫黄凡，在天门镇里当镇主。好，我记住了。哎，这人一抬头，瞧见黄凤仙手中的剑了。小姐，你手里的剑叫什么名字？叫三黄剑呢，这是保兵刃，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 好吹毛利刃。道童一乐，这个我知道，我师父也有口剑叫三皇剑，你那是雌剑，我们这是雄剑，别看你那剑那么厉害，可是碰上我们这口三皇剑，你还白给
4: 啊。
3: 黄凤仙当时愣住了，他听他父亲说过三皇剑确实是两口，想不到那口雄剑就落到他这儿。小仙长，你能不能把那口剑拿来我看看呢？
4: 那可不行，这是师父镇山之宝。
3: 哦，那我求你件事行吗？
4: 什么？
3: 将来有人借给我剑的时候，可千万别借呀。
4: 那能借了？
3: 等到你下山用这口剑的时候，你可千万去找我呀。
4: 好，我记住了。黄凤仙出了树林，又转了一圈，没找着杨宗英，他走了。
3: 这个道童转身进树林，哪知道两人说话都被躲在旁边的杨宗英听得明明白白。
4: 宗英想，这个道童的师父有口宝剑，可破黄凤仙的三皇剑，这可是件喜事，我何不暗中跟随，看他师父住在什么地方，把剑偷出来。不提宗英暗中高兴，再说黄凤仙找不着杨宗英，告辞麒麟子上马回山了。麒麟子看看天色不早，也转身要回庙，杨宗英在后边跟着。麒麟子在小道上走，杨宗英在树林里走，把马就扔在了方才的那个地方。他在树林里穿，碰上了树枝，嘎吱一响，麒麟子听见了，回头看看，杨宗英急忙躲在树后。麒麟子已经觉出后边有人，有人跟着我，我试试。他故意的脚下加快，蹭蹭蹭蹭蹭，这一下杨宗英跟不上了，因为他有盔甲在身，太笨了。宗英急忙摘盔卸甲，把东西放在一块，心里合计，放哪儿好呢？放在地下，回来我要找不着怎么办？万许要来的人都给我拿跑了呢。放在树上，这也搁不住啊。他心里犹豫，他带着一转磨磨，麒麟子早就看见了，磨了个圈就来到杨宗英的眼前。哎，你是干什么的？你在我身后跟着要干什么？杨宗英一看怒了，也就不再瞒了，站起身来，

0: 关我，我是宋朝大将，叫杨宗英。刚才你和黄凤仙说话，我听见了。麒麟子脸一红，因为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两人在旷野荒郊说话，叫别人听着觉得脸上无光。哼，麒麟子，你师父有口剑，我想认认你的庙门，好借那口宝剑。哦，麒麟子说，你就是被追赶的那个杨宗英。对了，你怎么合计的？哎，我师父镇观之宝能借给你吗？你借这样干什么？干什么？来破黄凤仙的那口三皇剑呢？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告诉你吧，这口剑就砸碎了，扔在山涧子里，也不能给你呀！快走，再多往前走一步，我把你的双腿废了！宗英把眼睛瞪起来了，呀哈，好大的口气！我不和你置气，我要见你师父。你见我师父？哼，行啊，这么办吧，你要能把我赢了，我就领你去，赢不了，我就把你砸吧砸吧，扔到山沟里。什么？要打架啊？嘿，不用回去求去，来吧，不过得找个宽敞的地方。行啊，两个年轻人一叫号，火就起来了。两人离开树林，来到外边一片草地上，杨宗英立稳了脚步，往前呜的一扑，来个虎扑子去抓麒麟子的肩头。麒麟子往前一矮身，旁边一闪，杨宗英扑空了。麒麟子上边一晃，下边啪一个澡堂腿，杨宗英抖身形往上一纵，噌躲过去了，往下一落，双掌直奔麒麟子劈来，两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块。宗英一看麒麟子的招数出来，这是急如流星，快如电呐！好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就看人家不慌不忙，一招挨一招，一式挨一式，使得有根基。两人打了个平手。麒麟子也佩服杨宗英，行啊，我还以为我这两下子是我师父的亲传，打遍天下无敌手呢，想不到这个人和我年纪差不多，我跟我打个平手，要这么打就是天黑我也赢不了，得怎么办？有了，我得给他点便宜，给他点便宜。嗯，我来个败中取胜。就在这阵，杨宗英使了一个童子鸳鸯腿，啪一踹麒麟子，麒麟子就是扑通倒下了。这倒下呀，那可不是愣摔跟头啊，而是有招的，往旁边一倒，左腿伸，右腿拳，明白的人你别过去，把他招就破了。不明白的，以为人家真输了，伸手一抓，或者是用脚一踩，只要你到近前，那就行。人家拳着这条腿，猛然啪一使劲，左脚点地，右脚啪一蹬，就是人家踢着你了，他也起来了，你也倒了，然后他往你身上一扑，你是非带伤不可。麒麟子用这招就是败中取胜的绝招。平时杨宗英是不上这个当，今天他有点轻敌了。荒山野岭就来这么个道童，会什么呢？别看刚才那几招不含糊，也不怎么费出吃奶的劲学了这么几下子呢。再一个贪功心盛，所以往上一扑，麒麟子右腿可要伸开了，左脚一点，右脚如果一起来，就得把杨宗英的脸给蹬开花。他腿刚起半截，就在这阵，山坡上有人高喊：“声若洪钟，畜生不许踢！”啊！吓得麒麟子把腿又蜷回来了。但也一样啊， 你要不踢人家，人家可要抓你。麒麟子知道练武术人肩肘万跨戟，到处都可伤人，而且伤着那就是伤筋动骨啊。他怕人家把他抓住，所以右腿一拳往旁边一咕噜，来个就地十八滚，咕噜滚出有两丈多远。杨宗英往上扑的时候，有人喊不许踢，吓得杨宗英一哆嗦，这一哆嗦脚下有个石头子儿蹬秃噜了，想收招也收不住了，就觉得啪，自己趴到地下了。杨宗英闹个大红脸呐，爬起来看看，麒麟子已经转身跑了，眼看进了前边树林，没法找，这荒山野岭上哪找去？我先回去给元帅送信，抓王强，完了再说这口剑的事儿。我记住这个地方。杨宗英站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乱草和土，找着盔甲包和战马，他走了。麒麟子刚才为什么吓得那样呢？因为他听出来了，是他师父喊他。他跑到树林边往远处瞧了瞧，没看着他师父在哪儿。哦，走了，再回去吧。他一口气跑到了庙门前，一看呢，他师父在庙门那站着呢。这个老道年龄可太大了，头发胡子全白了，瘦眉特别长，把眼睛都盖上了，可是仙风道骨，往那一站，圆领大袖，真是有神仙下凡之待。他就是长眉道长魏师天。老道把脸沉沉着，麒麟子过来施礼，师父，刚才是您喊我呀。畜生，你不好好练功，和谁打仗呢？为什么要下毒手啊？我要不喊，那个一脚可就把人给踢死了。师父，那是宋将，他叫杨宗英，这个人太坏了，我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跟着，非要上我们庙找你不可。找我做什么？是想要偷我们那口三皇剑，我才和他打起来的。你怎么知道他要偷剑呢？他偷东西能告诉你吗？
1: 这个
0: 是，他是这么回事。刚才我练功的时候遇上一员女将，她说叫黄凤仙，是天门镇的大将保大辽国的。她追赶败将杨宗英，找到树林边就没有了。我看他手里提了一口剑，和您那口剑一样一样的，我一问才知道那口剑叫三皇剑，和咱那口是一雌一雄。黄凤仙就说他这口剑最怕我们庙里这口雄剑，叫我好好的跟您说，保存好了，别丢了，别借出去。本来说的是闲话，哪知道这个杨宗英在暗地里听见了，我在前边走，他在后边跟着，被我发现了，我一问他，他就说了实话，是这么回事。魏师天听完这番话一愣神，
2: 你随我到里边去。
0: 是。师徒两人进了青云观，直奔后边的豪轩。庙里头有几个道童扫院子的练功的，忙忙活活。等来到了里边，老道在蒲团上坐好了。
2: 徒儿啊，还算你有福气，多亏没踢那脚啊。你要把杨宗英踢伤了，你这辈子也别下山了，也就得跟我出家了。
0: 师父，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2: 你知道吗？这几天我到两军镇去了，打听两国战情，所以你该下山
0: 立功去了。麒麟子挺

0: 心的话，我早就不爱在山上待了，每天听就战鼓声，瘪了号角声，就是不让我走。这回下山我找黄凤仙去。
1: 对，师父，我什么时候走？
0: 收拾完了就走。
1: 哎，我这就收拾收拾。
0: 等等，师父还有什么事儿啊？看把你急的这个样子，你下山到哪儿去啊？想保谁呀？
1: 这麒麟子脸一红，
0: 师父，您说过我是幽州皇城人，我又认识黄凤仙，那当然我走北国了。
1: 畜生，错了。
0: 啊，怎么？你应该保大宋。麒麟子糊涂，
1: 师父，这是为什么呢？我是北国人，怎么保起大宋了呢？
0: 你哪知道你家里的事啊？你现在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就知道叫麒麟子。麒麟子是我给你起的。你家原籍是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到京城天伯杨府，祖父乃金刀令公杨继业，父亲叫杨彦辉。因为老杨家哥八个，他排行在四，所以都管他叫杨四郎。你的母亲乃是萧太后的女儿，二公主叫铁骑。
1: 啊，师父，我爹是中原人，怎么我娘是北国人呢？
0: 孩子，这个事儿都怪你的黄姥姥萧太后啊。想当初天庆梁王要害大宋天子，在金沙滩设摆双龙宴，金刀令公杨继业带着八个儿子假扮宋王和八王前去赴宴，酒好酒，宴无好宴，两下打起来了。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南庆公，三郎马凯如泥，四郎八郎石落在北国。当时杨四郎被你母亲铁金给抓住了，因为看中了杨四郎，和萧太后说明，两人成了亲。你爹更名改姓叫穆义，后来生下了你。你父怕你在宫中长大娇惯成性不成才，又怕将来不能回到中原去，所以在四岁上把你送到我这儿学艺，并且不许我提你的身世，怕你回皇城。如今你在山上13年了，一夜学成也该走了。在皇城的时候，萧太后给你起的名字叫铜铃哥，我给你起的号叫麒麟子，你父亲给你的名字叫杨宗峰。只有你父亲留的书信叫你回到中原接续杨门的香烟后代。孩子，把这封信你拿去看看吧。杨宗峰打开书信一看，纸都黄了，墨迹也不太清了，但是尚能认出。看完信之后放声痛哭，17岁了，不知道自己身世啊。师父啊，我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到皇城看看我的爹，看看我的娘，再到宋营去，行不行呢？不用去了，你父杨四郎曾经过关去看佘太君，此事被萧太后知道，萧太后把你爹打入天门镇的白虎镇。为了此事，你娘都疯了，家中还有你的二弟叫杨宗贤，你只管去天门镇救你父亲去，一来是父命，另一个是师命，回宋营去吧。随后魏时迁就把萧太后以给天庆梁王报仇为名，实则侵犯大宋朝的事儿说了一遍， 现在破天门阵正在用人，仙长任道安给我送了个信儿，叫我到前敌帮忙，你先走，为师随后也到。
1: 师父，您什么时候到啊？
0: 我现在去请老杨五郎杨继康，金刀令公杨继业的哥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此番我们共同帮着穆桂英去破天门阵。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委员。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社会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我当走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7: 宗旨
16: 一直都在。
17: 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

0: 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呀，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为好友啊。我来说一下节目组的微信号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也

0: 可以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啊。当然了，微信呢没有办法做到24小时能实时的回复大家，所以啊您有事儿就打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就可以了。最好的方式，佳怡还是建议大家在直播期间通过两部热线电话来联系我们。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啊，哎，今天这马上就播挺有意思的，咋回事呢？本来呀要播的是两位老朋友和两位新朋友的信息，结果呢新报名的这两位啊，嗨，人家决定一会儿来个对对碰，所以说呢我就想，那你说今天不能只播两位啊，是吧？本来播四位大伙儿都嫌少呢，那我就这样继续按照顺序往下播发，这两位新朋友的资料我暂时就先不播了啊。那如果说大家想跟这两位联系的啊，建议大家你也不要，暂时不要跟这两位这个打电话或者是跟我们沟通了，为啥？人家一会儿要对对碰了啊。那今天这四位嘉宾的信息稍后我跟大家来做介绍。那同样在节目刚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天气情况。先看一下长春市6月20号的天气呢，是小雨，温度是零上17到零上26度，南风转东南风，是小于三级的。看一下未来三天全省具体天气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通化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那20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通化白山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北部、延边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1号夜间到22号的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长春的南部、四平大部、辽源、吉林、延边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是零上16度，其他地区是零上17到零上22度，最高气温呢中西部是零上25到零上28度，其他地区零上20到零上21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三到四级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的偏东风。说完了天气，马上要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四位嘉宾的资料，临时改的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马上要来跟您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第一位要来推荐的嘉宾，是也是今天马上就播里边啊这个唯一的一位男士。当然了，跟这今天呢跟这个朋友圈和群里的不太同步哈，我们先说一下的，今天674号的王先生，王先生今年69岁，生肖属鸡，身高168，体重60公斤，每个月5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山，婚姻状况离异。王先生啊特别喜欢自驾旅行啊，摄影还爱好摄影、唱歌、听歌、钓鱼等等，身体健康，现在自己生活有房子，孩子在外地已经结婚了。本人呢有少烟少酒的习惯，想找一位身体健康、身高1.65米以下、不接受有不良嗜好的、工资在3000块以上的女士啊，地区不限。这是我们674号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9岁，生肖属鸡。王先生电话号啊，要求。

公开131-0439-4773 131-0439-4773，我再重复一遍，674号王先生电话131-0439-4773。接下来是675号的吕女士，吕女士今年68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56，体重102斤，每个月3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吕女士呢，爱好旅游、散步、听音乐，身体健康。现在跟孩子在一起生活，名下有房，孩子都独立了，想找一位有房子的、身体健康的、脾气好的、是干净利索、真心过日子的，子女同意的，少量饮酒能接受，年龄在78岁以内，工资要4-5千左右。这个是675号吕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8岁，生肖属狗。接下来是677号的魏女士，魏女士今年61岁，生肖属蛇，身高呢1米68，体重是133斤，每个月3000多的收入，有双宝。魏女士啊，是海南长春两头住啊，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运动、打球、徒步、爬山、游泳等等，身体健康。魏女士说自己啊，本人性格温和安静，不爱八卦是非，也不打牌，不跳舞，不扎堆，生活简单规律，孩子独立了，本人名下有房子。想找一位男士呢，要求爱干净，不养宠物，人品端正，性格沉稳，年龄相仿，身体健康，有稳定的收入。男士呢，轻烟轻酒的能接受，能包容彼此，一起过旅居的生活，互相体贴，共度幸福晚年。这是677号魏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啊是61岁，生肖属蛇，他的电话号呢要求公开，13844169579，13844169579，我再重复一遍，677号魏女士电话，13844169579。还有一位678号，我们的王女士，王女士今年53岁，生肖属牛，身高1米58，体重是105斤，每个月2500块的收入，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钓鱼、旅游、健身，身体状况良好，性格开朗、温柔体贴。她呢没双宝，一个女儿已经独立了，他本人还会开车，没有任何负担。想找一位呢，身体健康、性格开朗的、人品好、素质高、有修养的，喜欢旅游，能过二人世界啊，最好有双宝，能过候鸟生活的。这是678号王女士的个人要求啊，择偶要求。男士67岁以下，月收入5000以上。这是678号王女士的个人信息，今年是53岁，生肖属牛。以上这四位嘉宾资料呢，佳怡还没有完全的整理完，因为是临时有的变化啊，好吧。所以说674、675号两位信息已经发出去了，677号和678号两位的信息我们稍后再发布到朋友圈和这个群里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子。您想跟哪位联系啊，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热线了，咱两部电话是正在为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依然是要先联系一位老朋友啊，先联系一下咱480号的牛先生，看看牛先生这个昨天呢是有位女士这么个情况，牛先生想联系她，女士回信了，我们也第一时间跟牛先生说一下。

0: 好嘞，把牛先生电话接进来。您好呀，牛先生。那个牛先生啊，是这样的，女士昨天回了，她说您二位这个年龄差距有点大啊，说先暂时不联系了。
1: 那好了，谢谢你啊。
0: 哎，没事的，好吧。您再看看，跟您条件各方面差不多的，是不是？行。
1: 我得听啊，我也没有那个智能手机，这个。
0: 那您就慢慢听，好吧？
1: 好了。
0: 好嘞，牛先生，再见了啊！哎，祝您假期愉快，拜拜。
1: 哎，
0: 好嘞，再见。

0: 好嘞，在这里呢，佳怡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啊，大家伙要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的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就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啊！这两位我刚说了是昨天刚刚报名成功的，本来还想今天那个给二位播播信息呢，结果就在节目开始之前，哎，两位突然联系突然这个跟我说想联系一下子，我说那太好了，那没问题呀，抓紧时间把二位请到直播间啊，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
1: 你们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0: 马上把二位请到直播间啊！二位好啊，欢迎774号梁女士和775号李先生。喂，二位能听到吗？
2: 你好，
0: 哎，
2: 我听到了。
0: 欢迎二位，哎，欢迎二位来到直播间。哎呀，您这两位呀，真是我感觉呀，这个缘分可是不浅。本来就昨天前后脚报的名，后来呢报完名就看这两位这条件呢，各方面都挺相符的。然后咱这775号李先生也说了，说你帮我联系梁女士哈，梁女士也说了，行，能联系。完了就把二位请到直播间，两位简单交流一下子，要是双方都觉着行，没啥疑义，我就把二位联系方式互换了，好吗？
2: 行
0: 啊，女士先说吧，你有没有啥想问问李先生的？喂，
3: 我想线下的。
0: 你想线下？
3: 不在线上说了，行吧？
0: 啊，您听着呢，李先生说他听着呢，那李先生您也同意联系呗，是不？
2: 对，同意。
0: 我李先生，我跟您多说一句啊，这您不是让我给您播消息吗？本来今天是该播您的，但是您二位要是想先联系的话，我就先不播了，是不？
2: 行，
0: 是不这么个事儿？行，那我一会儿就把两位微信互换了，然后在这儿也祝福二位，希望听到二位的好消息，好不好？哎，您二位对对碰期间我们就不，哎，没事儿的，二位因为都是新报名的嘛，我跟二位说一下，您二位这个对对碰期间呢，信息我们就不再上架，也不给二位再找别人了。所以说呢，如果说两位比如说这个后续有啥事情有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再跟我们联系好吗？
2: 嗯，好的。
0: 好嘞，在这儿也祝福二位端午节安康，也祝二位幸福，好吗？再见啦。
2: 好的，谢谢。
0: 哎，拜拜。
3: 谢谢，拜拜。
0: 嗯。

你看看这俩人快不快，我就说吧，我就说这二位差不多今天能碰成功，因为这条件呀各方面啊实在是咱说了这个匹配度太高了啊，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缘分了啊，咱就期待着听到两位的好消息吧，完了再跟群里的朋友再说一下子啊，咱这个因为775号李先生公开电话了，咱们就不要再给人家打电话了好吧，近期不要再联系人家了啊，已经跟774号女士两位对对碰成功了。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哈。有想来这个重播信息的、修改资料的，包括啊，你想跟群里的哪位朋友取得联系的，哎，每天下午或者来报名的朋友，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啊，您都可以通过节目、通过热线找到我们哈。那前两天咱有一位远在武汉的朋友打进来电话啊，是胡先生给自己的儿子来报名的，报了名之后呢。我就一直担心这个事儿啊，我就说怕我俩微信加不上。目前来看还真是我担心的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啊。这个胡先生一直没跟我们联系，微信也没加上，昨天呢新加了好几位朋友，好几位，我结果我这个线下一沟通好像都不是胡先生。所以如果胡先生正在听节目，您要是想联系我们节目组的话，您可以通过微信咱们双方加上之后啊，把您儿子的身份证、户口本发过来就可以入群成功了，好吗？
1: 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常伴着你。
0: 我们这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啊，其实不光是他，我不光说的是胡先生，咱们群里还有好多好多情况类似的朋友，电话打了，微信加了，但是呢名也报了，信息我们这边也都登记了，但是呢就没有后续了啊，因为没有发证件，也不能进群，也不能播消息，也不能找对象。所以群里边的这些朋友啊，大家伙如果有在听节目的哈，您要想来参加的别忘了，哎，您在之前在咱经济广播我老幸福了，报过名儿，哎，你还差着啥呢？还有证件没给我们这边发过来。如果一旦我们这边收到您的证件了，都没问题了，婚姻状况也都是这个可以啊，这个能到节目组来进行征婚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会第一时间给您加到相亲群里头，好吧？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咱们这种报了名的，一直没有发证件的这些朋友们，也算老朋友了，是不是？也期待着大家都能早日进群啊。完，今天呢，这不端午节嘛，一大早啊，咱群里头这家好家伙没好悬没给我手机震没电了啊！大家伙的这个祝福，佳怡和大奥也都收着了啊！感谢大家，我看今儿大家这活动也都挺丰富的哈，出去吃饭的是吧？还有上公园去看赛龙舟去了是不是？还有看那个啥的，还有出去这个。采购的啥情况的都有，完了还有好多朋友私下线下给佳怡和大奥都发了节日祝福啊，我们都收到了，也谢谢大伙儿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节日吧，是不是？这个美好的假期，我们也希望咱群里的这些老朋友们都能像咱这个梁先生跟李女，不是梁女士跟李先生似的，俩人呢，哎，别光在家是吧？过个节。你打个电话，哎，没准联系上一位嘉宾，咱俩人一块儿过节，这多好，这不是好上加好的事儿吗？是不是？咱们接下来继续迎进大家的电话，每天下午这个点儿哈，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啊，我们的群里头好多的朋友啊留言，我就不一一的说了，总之呢，祝福都收到了，谢谢大家。然后还有哪位朋友是有什么事情想联系我们的话，您可以啊单独再发一下私信，因为啊这两天的这个信息太多，佳怡啊估计您发到群里边呢都给顶没了啊，我们也未必能看得到。

0: 的话哈，建议不要这个搁假电话。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我得跟张女士解释一下子。咱们群里的这些朋友公开电话呀，都是大家的真实的来电号码。如果是空号的话，他有可能，他要不然就是那个号不用了，他没跟我们说，要不然就是他那个可能有的时候信号不好啊之类的，也会出现像类似就说空号了之类的情况。所以呢，咱请656号张女士，是哪位朋友的号码是空号，您联系我们，我们去跟他本人确认一下，咱把正确的号码更正过来就好了，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来迎接一位打进5399线上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佳音你好。
0: 哎，
1: 483号。
0: 哎呀，这不曲库来了吗？
1: 啊啊！
0: 哎，姚先生您好，节日快乐啊！哎，
1: 都节日都快乐，祝你这个在节日安康。
0: 哎，也祝您节日安康，姚先生。
1: 我点一首歌。
0: 哎呀，您说吧。
1: 苦苦思念。
0: 苦苦思念。嗯。
1: 啊。
0: 好，姚先生点播的啊，我得记上。哎，姚先生，对了，我正好啊，您打电话来，我还想问您，我不知道是不是您打的电话了，这都那啥了，电话歌太多了。这个世界只有你，这歌是您点的吗？周一的时候打进来电话点的。
1: 是我点的，对。
0: 啊，这歌我没找到啊，我搜了一下，就好像没有叫这个名的歌呢，怎么？
1: 啊，那就不放那个了。
0: 您再找找，行不？行吧。
1: 好，
0: 好嘞，
1: 好了，再见。
0: 哎，姚先生啊，行，那就那啥，这歌我就接着往后边排了，咱慢慢听，好吧？再一次谢谢您，把好听的音乐送给大家。好嘞，再见了，姚先生。
1: 好，再见。
0: 哎。

好嘞，咱们啊也先来听首歌啊，来轻松一下子。今天这歌呢不是姚先生点的啊，今天这个歌是我看看啊，这个歌是谁点的来着？咱歌太多了这两天，我说实话，但是大伙儿别着急啊，我慢慢放，大家慢慢听。对，昨天是咱蓝先生一位老听众了，蓝先生点播的叫《青花开在红尘里》这首歌，我找到了，我就先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吧？哎，咱先听首歌休息一下，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期间，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啊，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字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那微信呢没有办法做到24小时实时回复大家，所以有事儿您可以打字留言。总之呢，无论是这个加微信的新朋友哈，还是说咱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佳怡都这个在这儿哈，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同时呢也希望咱这所有的伙伴们都能在节目上哈，这个遇到您所要想要的那个人，好吧。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迎接大家的电话啊，我们刚才听歌的过程当中啊，93号孙女士说了，主播辛苦了，节日快乐。还有呢，说正能量的电台百听不厌啊，就是953。你看看咱孙女士给咱写这词儿写的多硬啊！下次节目再做飞镖，我就把这词儿编进去。谢谢咱孙女士，也祝您端午节安康，好吧？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您好，请讲，先生。
1: 我点首歌啊。
0: 啊，您要点歌啊？你想点啥歌？
1: 我一个人献出点爱。
0: 我没听清，先生，您是咱嘉宾还？
1: 只要人人都献出点爱。
0: 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呀。
1: 啊，
0: 这
1: 我忘了，我都没。
0: 这好像是歌词儿，这不像歌名呢。
1: 不是有歌是爱的。
0: 啊。
1: 谁唱的我忘了。
0: 啊，您贵姓啊，先生？
1: 我姓李，我是姓李，我是给深圳待的，我刚从松原，我在深圳待20年，我听这节目听挺好，一礼拜了，听挺好。
0: 哦，那也欢迎您啊，想参与的话随时欢迎，好吗？
1: 我就听这歌，我就什么挺好，就开始点歌的，啥开始给涨。
0: 啊，你就啊就点个歌，不想报名啥的，是不？
1: 不报名的，听歌。
0: 啊，就听歌。就听歌，您这是给我们点首歌词儿。
1: 对对，我这歌我都多年没听了，忘了。
0: 哇，
1: 这个现实的爱谁唱的了？忘了。
0: 嗯，这歌大家都熟，您说词儿也都能想出歌名来了。嗯，行，等有时间有时间给您放，李先生啊。
1: 好，
0: 哎，好嘞，再见了啊。
1: 好，
0: 哎。对，这歌咱那有听众都说了，哎呀，这王女士搁这听节目呢，说爱的奉献，对，这歌词儿都一说歌词儿，大家都能想起来啊。完，咱那个李先生太可爱了，你给我点首歌叫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对，爱的奉献嘛，这歌多少年了都。咱欢迎762号王女士啊，欢迎大伙儿的收听和参与。完了，接下来继续迎进大家的热线，在等待我们这个亲爱的好朋友们打电话的期间啊，佳怡呢再跟大家说个小事儿啊。这小事儿是啥小事儿呢？这小事儿是昨天我下了节目之后啊，我就是那个看看下了节目之后给大家该发的信息也都发完了，然后该回的都回完了，我就看了一眼咱那个朋友圈，就老幸福了那微信号的朋友圈。嗯，我刷着刷着，我突然看见一条，那个啥，咱群里的一位嘉宾啊发的朋友圈，写的人家俩人啊，俩人在一块儿，这个啥呢， 过节呢啊，准备吃晚饭，发的是一张饭的照片。完了我一看配的这个文字，这意思这也不是一个人吃的了，这都感谢上了啊，感谢陪伴了，都这个啥了，幸福牵手了啊，我寻思我赶紧问问吧。然后我一问，人家这嘉宾说了啊，佳怡啊，我给忙活忘了，我忘告诉你们了，完我就直接把这个朋友那信息下架吧，那有啥办法呀，是不是？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说的是啥意思，大家也能听明白啊，拜托大伙，因为这位朋友他没告诉我们说他这个本人有啥脱单啦，是吧，有啥情况啊，要下架呀，都没有。后来我看了看，自个儿倒是把嘉宾群给退了，群退了，但是呢每天说实话咱们发的这些嘉宾的资料照片啊他也都能看得见，跟参加节目没有任何的区别。尤其是前几天就在六月初我刚刚播过他的征婚的广告，不叫广告了，刚刚播过征婚信息。所以说在这儿啊，佳怡跟大伙说一声啊，咱们呢这个如果一旦脱单了，麻烦大伙第一时间告知我们节目组，是吧，我们就给您信息下架。咱也不是说的好像是没从我们节目组找着对象完了就不用跟我们说了，那您得这么想啊啊，不是说的从我们这儿找的才能跟我们说，您在咱这儿报名了，您就是咱嘉宾呀，我们这边还播着您的征婚广告呢，是不是？那您说如果说啊咱这边有嘉宾看着您信息了就要跟您联系，嗯，您说完了俩人那边处了对象呢，你这不闹误会呢吗，让人家老伴儿看着手机了，是那么回事吗，对不对？咱说你说俩人好不容易是吧牵手成功了，找着个这么个知心的人啊，好好过个日子多好啊，咱千万不要啊，咱说这个节外生枝，给自个儿给俩人的感情当中去掺沙子，这都是沙子，一粒儿一粒儿的，那沙子多了他就开始磨得慌了，是不是？所以说我建议大伙儿，咱有啥情况就第一时间，哪怕你说俩人在一块儿呢，你说我不行那个咱俩今天哈、啊、正好趁过节给佳怡打个电话给发个微信，是不是？咱告诉一声，当老伴面打呗，对吧，你这也能拿出个态度让对方看见，你说这边不吱声，那边万一有嘉宾说想联系，我再一个短信给您发过去，让人老伴儿看着，你说说吧，这啥情况。所以说啊，大伙说一定一定有您要有任何的这个那个啥，脱单成功了是好事儿，我们都高兴，都替您高兴，是吧，一定一定告诉我们一声，咱们啊就咱说敲锣打鼓的给您这个欢送，哈哈，欢送您离开咱这相亲群，欢送您也祝福您开始了新的生活，对吧。哎，咱如果群里还有其他朋友有这样的情况啊，千万第一时间告知我们，咱别整的到时候你打电话来，你啥意思啊，你这节目组啊，这我俩处挺好的，你给介绍对象啥意思啊啊，你说这整的犯上犯不上，你说我们咋的了，我们不知道啊，不知情啊，行不，咱拜托大伙哈，咱们一定及时的互相沟通啊。完了这个朋友呢我也给他信息下架了，群里头其他的朋友咱说如果有想联系哪位嘉宾的，咱也先我们也还是建议大家，您即便对方公开电话了，您可以先打一个电话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帮您确认一下这位朋友目前的一个状态，是单身的还是人已经找着伴了，好吧。哎，谢谢大伙啊。行，接下来的时间呀继续迎进大家的热线，咱们这两部电话依然是正在开通当中的啊，有啥事儿您就直接下午每天这个点儿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哈，佳怡和达奥的明天就是我搭档达奥的班了，周六周日两天，是吧，我看之前也有朋友说了就乐意听达奥的节目啊，对吧，你达奥节目过瘾呢，一期播七八个呢哈，爱听达奥节目的，哎，明天后天别忘了锁定我们的吉林经济广播啊。

0: 哎呀啊，咱群里头这些伙伴们啊还在给我发呢，发信息呢啊，谢谢大伙儿，我就不一一的回复啦，也在这儿还是吧祝福大家吧啊、哦、端午节安康，也祝大家小长假这个愉快吧，是吧，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如果有的话千万千万也要提前看一看天气预报啊，因为最近呢咱这边还是有这个降雨过程啊，提醒大家出门啥的一定做好准备。这个千万不要感冒着凉了，是不是？还有咱有的朋友要是想修改个人信息的啥的啊，建议大家呢您也可以打电话，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直接来帮大家来修改，因为您要是有时候发微信啊，我怕我看不见，尤其这两天信息特别多，新朋友也多，所以建议大伙儿，因为我跟大伙儿说啊，就是您打电话来修改您的个人信息，也基本上就再一次增加了自个儿的曝光度，您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有的朋友就说，哎呀我听他改啥了咋回事儿？有的朋友就说你给我改了吧，我不非得找多大岁数的了啊，就年龄相仿就行，大的小点都行。人一听，哎呀那太好了，是吧，之前我正想联系呢啊，这我寻思我岁数不行的，这岁数不是问题了，行了我给对方联系联系吧。嗯，这都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儿，所以说建议大家啊，您改资料最好也是通过咱电话来改，就是让大伙儿自个儿的信息多多的，是吧，出现在咱们所有的这些征婚的嘉宾的面前，对不对？哎，这叫啥，刷存在感。你打的电话越多，大家对您印象越深越熟悉，是不是？您要是总也不露面，就加一隔好几个月给您播一下您的个人信息，那有几个朋友能知道您啊，对不对？那有的朋友人说了，我不天天刷手机呀、啊、我都不看呢啊，你别说朋友圈了，微信的信息我都看不着啊，是不是？那不错过了吗？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哎，不要给别人啊遗落这个信息的机会，多多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嗯，修改修改信息啊，重播一下子呀、啊、是不是？哎，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咱，对吧？尤其在有公开电话的朋友那就更方便了，有朋友可以直接线下去联系了，是不是？但是就一条，别忘了联系成了也告诉我们一声，我们给大伙儿的信息下架啊，就不能再播了，也不能搁朋友圈里再发了，是不是？哎，好嘞，我们，哎呀，群里，哎呀，还有朋友加微信呢，欢迎新朋友啊。欢迎新朋友，我再说一下子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啊，是16643596968。您要是想加微信的，您就加这个号。但是我再说一下子，这个不是手机号，您不要往这号里打电话，您就直接的这个啥，直接的打热线，这是微信，用加微信用的。您要不会加，您就跟那个拿您绑定微信的手机号，您给我们打热线就完事儿了。你说加一，你给我加上，我不会加你微信，我就会通过，没问题，我给您一通过就完事儿了啊，好吧？咱们这个如果想联系的话，效果非常，办法非常多。就像其实昨天那位胡先生啊，我就挺遗憾的，没加上他微信。为啥？昨天那胡先生啊，他是拿固定电话打过来的。所以我说那没办法了，对吧？你没办法，那固定电话上哪儿查微信去？就没加上，挺遗憾，好吧？我们也期待着这个老朋友早日回来啊！我们在这等着您，好吧？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哎，佳怡，下午好。
0: 哎，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端午安康。
0: 哎，谢谢您，也祝您节日过好，节日愉快，好吗？我这都不说都不会话了啊！您好，6829号张先生。
1: 哎，这个咱们看看今天这个日子，我再是重复一下我的信息。
0: 没问题呀、啊，张先生。啊，您之前的这些信息有没有啥要修改或者要变更的呀？
1: 您说一说，我看看吧。
0: 行行啊，好嘞。我们现在在线上的是咱629号的张先生啊。张先生今年46岁，生肖呢属猴，身高是1米5，体重是100斤，每个月是800多的低保收入，生活在哈尔滨，婚姻状况呢是未婚，喜欢听歌，是一位盲人朋友，现在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他本人名下没有房子啊，除了这个相亲之外，也 喜欢交朋友，那择偶要求很简单，年龄相仿、条件相符的女士。那我们张先生的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8846903454，18846903454。我再重复一遍啊，629号张先生的电话，18846903454，对吗，张先生？
1: 哎，差不多就是这种情况吧。
0: 差不多，嗯，啊，我问问有没有人给您打电话呀？
1: 暂时还没有。
0: 没有人给您打电话。
1: 嗯。
0: 哦，行，那咱就。
1: 但是我相信以后会有的。
0: 对呀，张先生，那啥，我就接着把那，反正您电话号是公开的，对吧？然后呢，咱们就接着继续播呗。慢慢找，好吧？
1: 哎，谢谢啊，主持人。
0: 好嘞，再见了，张先生啊！
1: 哎。
0: 我刚才说的是我们629号的张先生啊，大家伙也可以在咱朋友圈里有这个报名成功的嘉宾朋友们能看到啊，能看到我们张先生的信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子，是不是？但是这个。嗯，张先生呢人在哈尔滨，所以说如果是咱吉林省内的朋友，哎，二位也可以说咱说先见个面，先看一看，了解了解，对吧？这个地域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啥大事儿，不是啥难事儿，是不是？行，咱们也欢迎哈，这个张先生常参与到节目当中，因为张先生这个平时呢能听得出来应该是常常关注咱节目啊，但是说实话不是经常来打电话，就偶尔吧，打个电话跟我们说说要求，重播下信息啊。咱也欢迎张先生，没事呢，有这个有时间多参与到节目当中，是吧？就像我说的，多曝光自个儿，增加自己的这个信息的这个曝光度，然后呢，多刷刷存在感哈，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啊，让更多的朋友认识您，是不是？行，咱今天也跟大家唠到这儿了啊，我看看这个群里边还有两个私信，我线下再跟大家联系吧啊。行，那就今天先说这么多，然后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姨，明天后天两天是我的搭档婆家且道在这里陪伴大家，咱下期节目再见吧。再次祝大家端午节安康，祝大家小长假愉快，拜拜。
2: 当你老了，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5: 我歌唱，
2: 我跑步，
4: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7: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8: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0: 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
4: 哎呀，老伴儿，你咋还喝茶呢？你这到底穿啥呀？哎呦，一会儿啊，孙女就来接咱们去新厂区参加活动了。
5: 老伴儿啊，
4: 啊，
5: 你把我以前那件中山装给我找出来吧。
4: 啊，藏蓝色那个？
5: 哎，
4: 嘿，哎呀，那都啥时候的衣服了？哎，不过你还真别说啊，我一猜，你最后还得穿那件。
5: 老
4: 板，哎呀，昨天我就给你找出来了。
5: 哦，是啊。
4: 来，这不，哎，我帮你穿上，
5: 哎，
4: 套上，套上。
5: 好，
4: 过来。哎，你伸伸袖。
5: 这，
4: 你看，
5: 正好啊，
4: 还能穿下，穿得真精神。
5: 还是车间里那个味儿。
6: 爷爷，
5: 哎，
6: 奶奶，
5: 哎呦哎呦，哎，来来来，哎，看看这套咋样？
6: 嗯，我看看，
5: 嗯，
6: 哎，这套好啊。
5: 嗯，
6: 我看咱家老照片里，您上台领奖啊、合影啥的，好多次穿的都是这套啊。
5: 嘿嘿，这好像我不是参加活动，是回去上班似的。
4: 哎呦，瞧这笑的嘎嘎的。
6: 奶奶，
4: 哎，
6: 您换完了吗？
4: 哎呦，换完了，换完了，我可没那么多说的。
5: 得，换完了呀，那咱就出发。
6: 爷爷奶奶，你们在车里先坐会儿，我得背背词儿。
4: 好，
5: 背你的，背你的啊。
6: 各位评委，各位同事，大家好，我是设计中心张月阳。我们这一次设计的主旨是，
5: 哎，月阳啊，
6: 啊，
5: 这今天是我们的大日子，也是你的大日子呀。
6: 啊，
5: 哎，该忙你就去忙啊，不用坐在这车里陪着我和你奶奶啊。
4: 对，就是
5: 人家引导员说了，一会儿啊就能来接我们俩。
6: 爷爷奶奶，啊，其实是你们俩在这儿陪我呢，坐在你们俩身边，我才不紧张啊。
5: 好，那爷爷就在这儿陪着你，你就拿爷爷和奶奶当评委，跟我们啊好好说说你设计的车。
6: 对，嗯，那我就先从车身讲吧。你们看，我设计的这台车结合了很多第一代红旗车的元素，整体前高后低，昂首挺胸，刚硬笔挺。至于后面这个溜背的弧线，哎，爷爷，
5: 嗯，
6: 您还记得不，我幼儿园那时候因为有个小朋友说你们造的红旗车不如他爸爸开的国外品牌车好看，我当时跟他大吵了一架。
5: 我咋不记得呢？你那气的呀，放了学他呜呜的哭呢，是不是？哎，
4: 可不是嘛。你说小孩子家懂啥呀，就是顺口说说呗，他可好，那气性大又哭啊。
5: 哎，那我孙女啊是为他爷爷出头啊，为红旗出头，没毛病。
6: 就是，我记得爷爷当时跟我说，月阳，等你长大了当设计师，设计自己的红旗。
5: 嗯，
6: 从那以后我也有了努力的方向， 就是要成为一名汽车造型设计师。我想让更多的人通过红旗车知道中华文化才是最美的。你们看，这台红旗车的前脸，我就是用了京剧中关羽的脸谱，把主灯和行车灯向后拉出了弧度，形成丹凤眼卧蚕眉的造型。前脸和格栅配合组成了鬓角连美髯的形象。
4: 哎呀，
5: 我说他看着这么亲切呢。
6: 下边这个就是我本次设计的重点，也就是红旗车的立标。
5: 喂，我是张华峰。您好，您好。我们呢就在正门的车里呢。好嘞，好嘞，好嘞，好。
6: 爷爷奶奶，你们快去吧，人家等你们呢。等我忙完了，回家再给你们讲。
4: 好好
5: 好，
4: 你去，你去。
5: 孙女啊，
6: 啊，
5: 别害怕，
6: 往前走，迈大步。放心吧，爷爷，我记住了。
5: 好，
6: 爷爷奶奶，来来，下车慢一点啊。
4: 好好，
6: 我扶您。
5: 哎，
4: 自个儿来。
6: 好。
2: 走。哎，您好，是张老吧？
5: 是，
2: 您好，您好，
4: 您好，
2: 我是您的引导员，由我带您去会场。
4: 好，
5: 那受累了。
2: 哎，没有没有，那咱们上车吧。
4: 哟，还得坐车呢。
2: 对，咱们所在的这个新厂区啊，特别大。再一个呀，也是想让咱们这些老前辈们逛逛新厂区，所以我们特别规划了行车路线。请上车吧。
4: 好，
2: 慢点，慢点啊。哎，好嘞。
4: 老张，你慢点啊。
5: 哎。
4: 哎，小伙儿，
2: 哎，
4: 你咋坐副驾驶了？
5: 是让我开着新红旗车。感受感受。
2: 不是张老，咱们这是无人驾驶。
5: 哎呀，这个就是啊。那是 L 几级别的呀？
2: 这次啊，咱们工厂的摆渡车都搭载了 L4 级别的无人驾驶，就是为了老前辈们体验体验的。
4: 哎呀，今天可真是来对了。这无人驾驶那是光听说过，可是没见过呢。
5: 哎呀，老伴儿啊，你咋说那也是红旗的家属啊。咱自家生产的东西别大惊小怪，有点慎重。
4: 你做过？
5: 我呀，我上次差点就坐上。
4: 那不就得了，还是没坐过呀。
3: 您好，我是红旗智能助手，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5: 出发。

0: 两位前辈，咱们到了，下车吧。哎，慢
1: 点，慢点啊！
2: 谢谢，谢谢。
3: 哎呀，老伙计们呐、啊，你们好啊！
4: 哎呀，这不是华峰哥吗？哎呦，哎呦，师傅、师娘，你们也来了！
5: 来了来了！
6: 哎，师傅来啦！
7: 师傅来了！
8: 师傅，
9: 师傅，师娘，
5: 你们好！
3: 哎呀，你们。都挺好的，
10: 挺好，挺好，挺好的，
3: 都好，都好。
5: 张老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5: 张老，我是今天活动的解说员，哦，您叫我小李就行。是这样，咱们活动有个环节，想让咱们红旗老员工啊，给新入职的年轻人做个演讲。我们想让您代表第一代红旗人做个发言。
3: 这，我讲。就合适吧，
4: 必须得您讲啊，师傅。
3: 就是啊，
11: 师傅。
3: 哎呀，这个年轻人讲，那可不能糊弄啊。这关键我啥都没准备
4: 呀、啊。哎呦，我的华峰哥呀，你呀就别推辞了啊。
12: 这就是啊，你就别推辞了。咱们啊，先逛逛新工厂，那说不定，到了那儿。你就有说的了。
4: 哎，对
3: 呀、啊，老伴儿，好，老伴儿啊，那我就来个沙和尚挑行李，义不容辞了。
5: 感谢张老的支持，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正式开始了。
13: 好，
14: 各位老前辈、老师傅，大家好，下面就由我带领大家来参观这座融合了红旗传统与科技创新的。红旗新能源汽车工厂，
15: 这座中国一汽红旗新能源汽车工厂占地面积75.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3.5万平方米，整车年产能可达20万辆，极限产能可达30万辆，实现年产值400亿元。它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特点，是红旗品牌转型升级最具代表性的缩影。我非常骄傲地向各位前辈汇报，就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红旗品牌零售销量突破37万辆，特别是新能源零售销量突破8.5万辆，同比增长135%。
16: 哎呦，不简单呐！哎呀，不简单，不简单。
15: 各位老前辈们，前面的这条长廊通向厂区主体建筑，在长廊的两侧陈列着红旗轿车各时期珍贵的文物、文献以及图片，讲述的呢是新中国第一个民族汽车品牌以及几代一汽红旗人艰苦奋斗的故事。在这边陈列着的就是生产第一台红旗轿车时所使用的钣金工具，大家请看，第一台红旗轿车的各种钣金件几乎全是按照图纸手工敲打出来的。哎呦，
12: 老张啊，你看，
3: 老伙计们呐，又见面了。王胜利，
17: 华峰回来了。
3: 我回来了，你也就是，
17: 哎，敲钣金件儿啊。华峰啊，我跟你说，你要是给我现在年轻人那些新家伙事儿，什么数控系统、焊接机器人，我不一定干得比他们差呀。
3: 我信，我信呢。
17: 哎，刘工在前面车间等着你呢，快过去吧。
14: 各位前辈，这件就是我们第一辆红旗搭载的 V8 发动机，它代表了上世纪50年代的超一流技术水平。
3: 刘工，
17: 哎呦，华峰啊，哎呀，过来让我看看。嘿，你也从小张变成老张了。

0: 六狗吗？还有威霸这老伙计，我好想你们呐！
1: 咱们这台老伙计多给咱们争气啊，而且有了他才有后面那么多那么多的新东西啊。哦对了，江公就是你儿子的老师，他在前面等你呢，快去吧。
0: 江公，江公啊，哎呀，老张，哎呀，你有个好儿子啊，你不也是有个好学生吗？季迟一直记着你说的为了祖国这句话呀，真是个好孩子啊。老张，谢谢你告诉我。哦，杨厂长他们都在前面呢，快去吧。
2: 这辆红旗 ZA-72 相伴的，则是即将上市的红旗新能源首款战略车型红旗 EH7。这台车搭载了自主研发的智能平台，拉开了红旗新时代
0: 的电动化转型。杨厂长，
3: 小张啊。你还是这么瘦，这些年辛苦了。
0: 报告厂长，我一直记着您说的，别害怕，往前走，迈大步。这些年我们一代又一代都走在咱们趟出来这条中国汽车制造的大路上，一步也不敢停啊。
3: 嗯，好样的，这才是我的兵啊。来，抬起头，咱们一起往前看。
0: 好。
4: 老张，老张，
0: 嗯，
4: 你这是咋的了？
0: 看到这些展品呐，想起不少老伙计来。
4: 嗯，
0: 咋的了？
4: 哎呀，还咋的了？瞅你这激动的呀！来，给，把你那眼泪擦擦。
0: 哎，
4: 咱们呀，该去会场给年轻人讲话了。啊？
0: 哦，好，好。
4: 嗯，
0: 那我就讲几句儿。
4: 对，精神儿的，啊。
0: 嘿。
4: 走。
5: 下面我们专门邀请到的这位，就是全程参与第一代红旗轿车 CA-72 研发的工程师张华峰老先生。他见证了红旗品牌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的。那么，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张老讲话。
0: 孩子们，孩子们，你们好啊！今天呢，我有幸来到新厂区参观，这一边走一边看，好像又回到了那段奋斗的岁月呀。孩子们，我好羡慕你们呐，能有这些新设备、新技术，能有那么多了不起的成绩。孩子们，你们了不起呀！你们知道吗？我现在还经常梦到我又回到了车间，和你们一起为了红旗、为了祖国而奋斗。可是今天参观了咱们这宏伟的新厂区，我都怕接下来我那梦里找不到车间在哪儿了。

0: 关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感受。但是啊，我想先问问你们，咱们红旗想发展靠什么？
1: 靠汽车工业实力，
2: 靠新技术、新材料。
0: 对，你们说的都没错。但是你要我说，这新工厂好，这高科技好，但是呢，最终不还得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去使用吗？有了你们，这些设备才能动起来，那红旗才能生产出来，你们才是红旗的灵魂呐！只有你们坚持、拼搏、自信、创新，红旗品牌才能富有活力，不断前进啊！说起这红旗品牌，大家说说，红旗车对于你们又是什么？
1: 国车呀，最能代表中国汽车的底蕴了，
2: 是科技与传统的完美融合。
0: 嗯，你们说的也都对。在我眼里呀，红旗就像是我的孩子，我眼瞅着他长大，他也像我的一个老朋友，我们熟悉亲密。但同时呢，红旗就是我们那个一直飘扬在前方最炽热的梦想啊，是我们曾经不敢落后奋起直追的那个梦想，是让我们荣耀自豪激动落泪的那个梦想，是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都开上咱们自己造的高级车，过上幸福生活的梦想啊！
2: 说得对，
0: 孩子们呐，作为一个老红旗人，我希望你们能用好这些新设备，造好每一台红旗车，为了你们自己的小家，也为了咱们这个大家而追梦圆梦。大家不是都说振兴东北吗？那就让咱们红旗率先突破，让咱们造的车奔跑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成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标志。
2: 做得太好了，
3: 对，为梦想加油。

0: 哎呀，张设计师今天上桌咋这么早呢？啊，
1: 今天不是过年吗？爷爷，你前两天在厂里的讲话太得劲了，感情丰富还实在。听说电梯车间都把您的那句“红旗就是梦想”做成标语挂墙上了。
0: 哎，我说，那您那天的那个设计方案咋样了？啊，我看你这喜笑颜开的劲儿，是不是通过了？
1: 爷爷，我就知道年夜饭的时候您肯定得问我。
0: 嗯，
1: 我留着现在讲呢。
0: 你这这，
2: 好，
0: 快说说，快说说啊！
1: 来，您看我的手机就行。这个，这就是我为红旗E7Q 车型所设计的立标。车辆未启动时，立标隐藏于车头中。当车辆静态舒享模式、全地形人工驾驶模式、全智能化自动驾驶模式启动以后，将会有三段红旗立标进行升降，阶梯式的小红旗最终组成一个红旗的整体立标。
0: 哎呀，这个创意挺别致啊，好孙女啊，你是咋想出来的呀？啊，
1: 因为我是一汽人的后代，我知道红旗能有今天的成绩跟几代红旗人的奋斗是分不开的。你们看这里由高中矮三阶红旗组成的红旗立标，寓意着前赴后继、继往开来，也寓意着薪火相传、薪火燎原。这个设计融合了我对红旗车所有的情感和梦想。
0: 哎，这个好啊，
3: 这个好。
0: 哎，爷爷和你爸都很欣慰。
3: 对，
4: 红烧鱼来了。

0: 我先吃个饺子。
1: 哎哎哎，别，可别没规矩啊，让你爷爷先提酒。
2: 哎，我孙女这么优秀，先吃就先吃呗。
0: 就是啊，爸，您就别惯着他了。
1: 是，
0: 来，我给您倒上。
1: 对，倒上。
2: 好，行
1: 啊，爸。
2: 哎，那呢，我就张了两句。
1: 您张了。
0: 哎呀，不好意思，我们设计中心来电话了。喂，啊，主任，过年好。啊，是吗？真的？哎呀，太好了！哎呀，谢谢主任！啊，我节后就去制造中心报到。
3: 哎呦，咋的啦？这是？啊？啊？
0: 我们主任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们的设计通过了，将被应用在红旗E7系列的最新车型上。哦，整车代号E7飘扬。
2: 哎呀，我说呀，这可是咱们家这个新年最大的喜事了。
1: 对，
2: 来啊，今晚上啊，咱们就改改规矩，让小的先提酒。啊，
0: 让我？
2: 哎，
0: 这合适吗？
4: 哎呀，
2: 咋不合适？
4: 行了，你就别让了，你爷爷让你提，你就提呗。
2: 哎
0: 呀，我太激动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我就提议，咱们这杯酒，敬祖国，敬梦想，敬红旗。
5: 对，敬祖国，敬梦想，敬红旗。

0: 强，你日夜兼程，奇迹绽放。我们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第三集，谢谢收听。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生命的尽头绝不是终点，那里有刺破黑夜迎接曙光的。

你上一集时间没问你一次，你说不回头。何兄，你说还不回头？这百级台阶之上就是生命的尽头啊！

0: 影，吊着丹心。
1: 再问您，回不回头？
2: 何兄，为了所谓的革命期间放弃生命，值得吗？

0: 生。
1: 何兄，再往前走可真就回不了头了，命都没了，何谈实现理想啊？
2: 最后十级台阶，再问你，回不回头？
1: 何恭维，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
3: 楚不凡，从我入狱的第一天起，你们就应该知道我的答案。

0: 第一集。
1: 1941年1月，正值国共合作抗日最艰难的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与此同时，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鄂西特委也遭到了迫害。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破坏抗战为由，在恩施秘密逮捕了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近千人。此刻，正在军统审讯室被审问的是一名25岁的青年，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恭伟。
2: 姓名，姓名，问你叫什么名字？
3: 作为军统站长，如果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又为何逮捕我？
2: 何恭伟，你现在可是国民政府逮捕的犯人。
3: 犯人？我犯的是什么罪？
2: 把证人带进来。
4: 是。长官大人。
5: 陈世杰，居然是你！
4: 何书记，
2: 证人，你看清楚，这个人是不是你为共党工作时的上级？
4: 是他，此人正是何恭伟。
2: 接着说呀。
4: 何书记他何恭伟他3年前在咸宁当鄂南特委书记，负责将党组织负责将共党的组织恢复起来，我给他当交通员。
5: 陈世杰，闭嘴。
2: 怎么，何恭伟，你们共党不是最喜欢言论自由吗？哎，怎么了？哎，继续，快继续啊！来，继续。
4: 是是是。哎，何恭伟到了咸宁，只用了半年时间就组建起了一支抗日队伍。后来咸宁沦陷，我们被打散，他不仅没走，还领了一帮青年上山打游击。
5: 陈世杰，
4: 去年又被派来恩施当鄂西特委书记。就是这些了。
2: 哎呀，何恭伟，怎么样？说吧，你们在恩施有多少人？都怎么联系的？
3: 他不是都清楚吗？何必问我？
2: 何恭伟，我问你，是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你看看他。啊，刚刚被正式任命为教育局局长，啊，恭喜啊，陈局长。

0: 何书记，现在两党合作其实都是一家人，在哪儿干不是干呢？我是当老师的，也是为了教育救国。
1: 笑话！陈世杰，你们逮捕几百名爱国学生，这是教育救国？
0: 你误会了，哪里是逮捕？我们是集中办学啊，特意为学生们成立了这个青年训导大队，训练学习，两不误也。
1: 无耻！你们破坏统一战线，消极抗日，还在这里大肆抓捕老百姓，设置秘密集中营。
2: 何公伟，
1: 你们这些民族败类，做的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早晚大白于天下。
2: 你闭嘴！现在是我在审讯你，
1: 该审讯的恰恰是尔等这群卖国贼。
2: 你直接拉去刑讯。
3: 是。
1: 走，
4: 走，
1: 让开！我自己走。

0: 何先生，你们快来看，下面好像是何先生。哪位何先生？几年前我哥在武汉带我听过他的演讲，他是当年省立高中的风云人物呢。
1: 啊，今天放风时我听到狱卒说了捉到一条大鱼，没想到居然是他呀。
2: 天哪，他伤得这么重。
0: 何先生，何先生，
3: 谁在说话？
4: 何先生，这儿，我们在楼上。
0: 你往上看，地板缝，看得到我们吗？
3: 你们是？
0: 我们是农校的学生。
4: 我是女校的，还有好多男生在隔壁几个院子。
3: 你们都好吗？
2: 就是害怕。我想回家。
0: 何先生，您怎么样啊？您的腿
2: 是他们打的吗？
4: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
3: 你们是刚被抓进来的吧？这里是临时监狱，他们排查出各个学校的进步学生，集中关押到这里。
2: 为什么要关我们？就因为我们参加了进步读书会吗？
0: 听说每天还要给我们上政治课、训导谈话，
4: 若是考试不过关便不让我们回家。这要被关多久？
0: 据说最短要一个月，长的得半年。
2: 我们会不会再也出不去了？
3: 同学，不要被他们吓的，你们要勇敢些。
2: 勇敢？
3: 我好像听到你们刚才唱歌了。
0: 是夜半歌声，
4: 田汉先生作词的。
3: 你们应该唱其中的那句，我只要一息尚存，是和那封建的魔王抗争。我只要一息尚存，
2: 是和那封建的魔王抗争。
0: 嘘嘘，不要这么大声，狱卒说了只要唱歌就堵住我们的嘴。
2: 有人来了。

0: 人了。我就是个裁缝，我怎么会是共产党的？
1: 哭什么你？下午提醒你就知道了。见什么你？
2: 何叔，嘘，老何，
3: 小声点。老张，身份暴露了。
2: 没有，我是在裁缝店被抓的，他们只是怀疑。
3: 交通员除了你，还有谁被抓了？
2: 都被抓了。
3: 怪我，都怪我，对斗争的严峻性考虑的还不够。
2: 何书记，
3: 陈世杰叛变了。
2: 啊？那可怎么办呀？
3: 好在他接触的人有限，当务之急是。你和其他被捕的同志们争取不要暴露身份。老张，
2: 你说什么，何书记？
3: 老张，我们不能自乱阵脚。
2: 何书记，这情况变化太突然了。
3: 情况越是严峻，越是要冷静。我们必须冷静地思考所处的形势。做好面对困境的准备。
2: 好，
3: 老张，真正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4: 报告，
5: 进来。
4: 长官，犯人带到。进去。
5: 我跟你们这些说客没有什么好谈的，又把我叫来这里做什么？
6: 何兄，我可不是他们，你看看我是谁。
5: 朱不凡，是你？
6: 何兄，哎呀，我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哎，来，坐，这是我从德国带回来的药膏，羊皮管的，你每天多擦几次。你看看你的腿。哎呀，
5: 不凡，你去德国了？
6: 哎呀，老同学，我一听说是你的事儿，我就赶紧回来了。
5: 你是来叙旧，还是来看我笑话的？
6: 我是来救你的。
5: 啊？
6: 我以为何兄才是国民政府真正要仰仗的人才。哎，你有什么要求，不凡可以帮你。真的？
5: 你能帮我？
6: 何兄，我们是老乡，又是小学和初中同学。我是因为你才跟党部主动申请负责这个案子的，只要你不让我这个特派员在陈司令面前太为难就好。
5: 啊，朱不凡，别浪费时间了。
6: 何兄，你看，坐下。你呀，还是你那个倔脾气。学生时候我就欣赏你这一点。哎，我还记得你在学校，英语演讲，合唱团领唱。何等的意气风发呀。哎，如今怎么落得这般田地啊？何兄，你这是何苦啊？
5: 不凡，如果你跟他们一样也是来做说客的话，那请你也回去吧。
6: 哎呦，我知道之前来了一批又一批名士政客，结果都辩论不过你，还被你气走了，是不是？但我们是同学，我们不谈主义之争啊，我们就谈个人理想。
5: 个人理想。
6: 初中毕业，你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省高时，你当时说什么了？还记得吗？你说你想做中国的爱迪生，当科学家，要科技报国。这些是不是你说的？
5: 是，那是我曾经的理想。如今国家民族危亡，我现在唯一所想的就是打败日寇。
6: 只要同意退党，你就可以出去，想做什么都可以啊。
5: 退党？共产党主张联合抗战，有错吗？
6: 何恭维。
5: 何恭维是绝不会回头的。

0: 送我回牢房。
1: 老张，他们审了几轮了，大家有状况吗？
2: 他们刚刚给大家送了纸和笔，让大家写自首书。
1: 自首书？
2: 写了的就可以回家，还有优待。
1: 这是他们的诡计。皖南事变之后，外面民生沸腾，此时如果能策反一批共产党员，就可以掩盖他们假抗日、真反共的罪行。
2: 老何，这个自首书我是不会写的，可接下来他们必定会使出更加残酷的手段。你说同志们还能坚持多久啊？
1: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得主动斗争，提振大家的士气。
2: 主动斗争？我们没刀没枪，什么条件都没有，我们怎么斗争啊？
1: 无论何种条件，革命气节不能丢。
2: 革命气节？
1: 七七事变后，我在上海的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工作，我们的住处除了一张床板别无他物，但毫不影响大家饱满的革命热情。哎，你学过革命气节教育提纲吗？
2: 哦，是你起草的那个？
1: 嗯。
2: 那现在我们在监狱里有用吗？
1: 革命气节教育是我们党多年地下斗争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监狱斗争的有力武器。有了它，我们在最艰苦的斗争中才打不烂、拆不散、拖不垮。
2: 我回忆一下，一旦被捕，一定要尽可能隐蔽自己的身份，争取早一天出狱，继续工作。
1: 一旦身份暴露，我们就该同敌人做公开的斗争，在监狱里和法庭上亦要坚持斗争，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绝不叛党。老张，
2: 哎，
1: 他们给你的纸和笔呢？
2: 哦，这儿呢。
1: 我把它写成字条，我们利用放风的时机散发到同志们中间去。
2: 啊，明白了。
1: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及当前任务，要求每个党员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在任何条件下都要保持革命坚定性。哎，外面在做什么？
2: 听说青年训导班明天要办开学典礼。
1: 开学典礼？
2: 嗯，
1: 好，我有计划了。

0: 哼，陈局长，搞这么大阵仗，啊？
1: 朱长官，训导大队正式挂牌，上面交给我的任务，现身说法，改造这帮学生的思想，感化他们。
0: 这当了局长，果然不一样，啊？
2: 各位青年，我们的青年训导大队今天正式挂牌，让我们热烈欢迎前来视察的各级长官，大家鼓掌。同学们，掌声热烈一点。
0: 监狱那边什么动静？你们几个
3: 过去看看。
4: 是
5: 是
4: 是。
5: 同学们，你们听到了吗？
6: 监狱那边在喊什么？
5: 好像是在为我们抗议。
7: 报告长官，何公伟他们几个在带头抗议。
1: 愣着干什么呀？去堵住他们的嘴，快去！
7: 是。
5: 是何先生。何先生。
6: 是五年前在武汉带领学联示威的何公伟先生。
5: 对，就是他。他指挥武汉学生响应北平129运动。
6: 那次游行我也参与了。你们知道吗？从清晨到傍晚，我们抗议无果又滴水未进，只能被迫散去。坚持到最后的只剩何先生所在的班级了。
5: 他坚持高喊口号，不要五分钟热度，不达到过江游行示威的目的绝不罢休。
6: 最终呼喊声一次次高涨起来，武昌的几十座学校的学生被重新集结。
8: 同学们，他们在为我们发声，我们自己呢？
5: 我们也要为自己发声。
8: 对，
9: 陈世杰，滚下去。陈
5: 世杰，
2: 同学们安静安静，保持天地秩序，保持天地秩序。
0: 陈世杰，滚下去。这就是你管出来的学生？
8: 陈世杰，
1: 你
8: 滚下去。
1: 你不要干嘛，
2: 你们不要抗议，你们要自由。
1: 快快快，把学生们押回房间，押回房间。

0: 报长官，房间里搜出来的字条。
1: 革命气节，教育提纲。
2: 长官，楼上学生房间也搜到了字条。
1: 成果。这到底是青年训导大队，还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啊？卑职马上处理，马上处理。
2: 来人，
1: 在。即日起，所有学生停止放风，彻底搜查房间。
2: 再有私藏共党物品者，一律丢进地牢。
3: 陈局长，
2: 我建议把所有学生转移到前面的单元，和犯人彻底隔开。
3: 说的对，说的对，这些共党太嚣张，居然到监狱了，还在蛊惑学生。何恭维，叫上你我一决高下吧。

0: 请听微广播剧《耳边的雪总是温暖的》。
1: 耳边，
2: 尤其冰层辅助，
1: 伸左脚，左脚伸右脚，右脚左脚向前，
3: 交给我的。
4: 2024年寒假的到来，哈尔滨游客数量再攀高峰，成为全国冬季旅游第一城。
5: 王乐瑶，你快一点嘛！
6: 吴清雅，
5: 怎么
6: 电话要被打爆了？
5: 我老爸打的，我不想接。
6: 为什么？
5: 我不是想考研吗？可我老爸非要让我考公，还 PUA 我，一言不合吵得很凶。
6: 那你就拉我这个呆子来散心啊？
5: 哎，也不全是啊。今年冬天耳滨火爆全国，这波流量不跟，我们两个就是江南最落伍的女生了。快点，
6: 你这疯癫的节奏把我乖乖女的形象都带偏了。太大了，雪都吃到我嘴里了，
5: 多好啊！我们江南有瓢泼大雨，耳边有瓢泼大雪。那边的雪后，我去摆个 pose， 给我来一张冰雪手秀啊！哎呀，
6: 摔疼没？
5: 疼！
6: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
7: 哎。

0: 你俩拿不动了吧？
1: 你是？
0: 啊，我是打工的，要不你俩上我们工棚暖和一会儿呗？
1: 啊，是不是不太好了？
0: 走吧，瞅瞅你俩都冻成啥样了。呀，咋的了？摔着了？
1: 啊啊，对。
0: 那我架着你。
1: 哎
0: 来，慢点，
1: 哎呀，
0: 把住了啊！
1: 哎啊啊！
0: 来，把那箱子给我一个。
1: 哎呀，可是，
0: 走。
1: 可是那
0: 哎呀，快走吧，慢点啊！
1: 哎，思雅，哎，你这，哎，都说东北人好热情的，再说工棚人多，应该没事的，走吧。
0: 哎呀，慢点啊！哎呀，
1: 哎呀，
0: 干嘛了这不？哎呀。

0: 这种火炉真有意思，我还是第一次见呢。
1: 我的手总算挠过来了，我得拍一下发个朋友圈。
2: 韩超啊，又给南方小金豆煮饺子呢。今天第四火了吧？
3: 再多来几火咱也不烦呢。哎呀，饺子来了。哎，
0: 朴实的韩大哥，热乎乎的水饺，让这座简陋的工棚立刻成为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地方。韩大哥是交线木工，来市里做雪雕，耳边的网红大雪人就是他的手笔。可因为自己是打工身份，韩大哥有点自卑。他儿子上小学二年级，明天学校元旦联欢会，老师要求家长和孩子出节目，韩大哥正为这件事发愁呢。
3: 科木偶
1: 啊，
3: 我都是手拿把掐的。这关键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 哎呀，韩大哥，你不是发愁你和儿子出什么节目吗？
3: 啊，
1: 来个木偶剧表演呢，怎么样？
3: 木偶剧表演
1: 啊？
3: 哎，我都是会打快板。
1: 哎，木偶剧加快板更好看。
0: 哎，对，
3: 是吗？哎，那也行。哎，关键是演啥玩意儿啊？还有就是，就我这个大老粗，不能给儿子丢脸吗？
1: 哎，这样，我们给你编一段。
4: 我在帮你们排练。
1: 哎，对，保你节目爆棚。
3: 那行，妥，就这么定了。
1: 哎呀，遇到了。哎呀，上午逛中央大街，下午玩冰爬犁，晚上看冰雪大世界，今天完美。呀，韩大哥的微信。
5: 两位美女，真没成想啊，演出老成功了，老有面子了，我再也不怕去开家长会了。谢谢啊，
1: 韩大哥今天超拉风。哟，韩大哥还发了个视频呢，来
4: 我看看。
1: 哎哎
4: 呀，这是他来演的木偶戏。
1: 啊，
6: 爸爸刚才说的是美食，那咱们再叨咕叨咕哈尔滨美景都有啥吧。
7: 好嘞，竹板一打笑哈哈，我把尔滨夸一夸，大世界看冰灯，网红雪人要打卡，
6: 中央大街马迭尔，最美教堂索菲亚，看雪雕来太阳岛，航天名校哈工大，
7: 金上京历史博物馆，731遗址别落下，滑雪要去亚布力，登高祈福上龙塔，
8: 尔滨景点说不尽，龙江文旅顶呱呱，
9: 顶呱呱。
0: 表演结束后，同学们一拥而上，纷纷向韩大哥索要木偶。那一刻，他们父子两个笑得开心，笑得自信，而我忽然有点想爸爸了。
6: 老爸，忽然理解了您为什么那么凶我。
0: 老爸，没想到耳边的雪一直暖到了我心里，等我回家

0: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2: 二一，
1: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0: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1: 那些年的歌。
3: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听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在乐坛的璀璨星空里边呢，有一颗耀眼的明星，他的名字就像是晨曦里的露珠一样清澈又动人的。他带着无尽的希望和温暖，希望在每个音符里边都蕴藏着真挚的情感。这位才华横溢的全能艺人，以独特的嗓子和扎实的演技俘获了好多人的心，他就是张韶涵。今天来听他的歌，来听《隐形的翅膀》和《浮云》。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2001年，张韶涵正式踏入演艺圈了。起初用演员的身份出现在视野当中，然而呢，真正让她名声大噪的是音乐史上的成就。2004年，伴随电视剧《海豚湾恋人》热播呢，张韶涵不仅凭剧中的角色赢得观众的喜欢，也因为演唱了这首歌《遗失的美好》而一炮走红了。这首歌就像是一阵清风，瞬间捕获了好多人的心。清澈透亮、有感染力的嗓子，就像是春天的第一缕阳光一样。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在歌声里面品味张韶涵的《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酸甜苦辣，刚才说呢，在这个繁忙压力很多的时代呢，寻找一首能够深深触动内心、带来力量的歌，无论是怎样的歌，都是一种享受。而隐形的翅膀呢，就是所蕴含了所有的温暖和激励。喜欢这首歌，加油啊！

0: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
1: 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04318857-505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校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古琴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2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
15: 其实这
16: 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3: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大将南宫阔，纸糊的驴是大嗓门啊，嗷嗷这一吵吵说要造反，引起了共鸣，几十员大将哇全站起来了。大王打吧打吧，给您报仇雪恨的。也慢说是武将，文臣也激动得要命啊，也都起来了。大王，南宫将军所说不假，我等同意，大王您就发兵吧。文王啊没表态，树根不动，树梢是白摇晃啊。大家伙吵吵了半天，就见姬昌把脸往下一沉。各位呀，我真不敢相信，各位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简直就是无父无君，胡言乱语呀。当今天子就是再不对，他是天子。我们就是再有理，我们是臣子。可不要忘了，天就是天，地就是地。也不要忘了，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君叫臣死，臣必死，父叫子亡，子必亡啊。我们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你们再想想，我虽然囚禁在有里七载有余，毕竟君王他没有杀我呀。而且是百般的提携，又加封我为文王之职，这是殊荣啊。为什么呢？因为天子感觉到内疚，这才提拔我的显官为四大镇诸侯之首啊。我们还想干什么啊？还要兴兵以下犯上？哎呀，真是无法可想。从今往后啊，谁也不能提这个茬了，否则就是杀无赦呀。这一瓢凉水把大伙儿啊全给造灭火了，众人心里头不痛快，心说大王叫人家给管傻了啊，吓怕了，连个不字都不敢说了。当天退了朝，大家伙儿啊心情都不太好。文王是那么想的吗？跟他嘴里说的一样吗？哎，说书人呢最清楚，并非如此啊。做大事的人城府得深，文王姬昌可不傻呀。他怎么想的呢？众人所说是正称心意，他特别的高兴。要换个人呢啊，本儿一下就得蹦起来，哎，你们说的对。纣王啊他就是一个混蛋，哎，混蛋加八级呀。哎，就得把他给灭了，那才合适呢。可是姬昌没这么说呀，他想的是什么呢？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吵吵什么劲儿啊？是，人是不少，现在 把西岐的人口统计统计，也有三四十万，但是跟纣王怎么比呀？差距太悬殊了。现在要是攻打朝歌，那就是以卵击石啊。要打就得打那个有把握的仗，哎，一打就得赢了，要不然捅人家那么几指头，没怎么地还惹一身骚，那玩意儿智商得多低呀。实际上吉昌心里头啊正在一个劲儿的盘算。盘算什么呀？钱粮啊，给养啊，军需啊，用度啊，哎，这都得算计好了。要说这些年的积累呀，西岐过得确实是不错，老百姓呢家道也都非常的殷实，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哎，颇有积蓄呀。作为人中之王，府库呢也比较充盈。但是如果此时起了战争，这舆论导向怎么样，天下的诸侯支持不支持，这玩意儿都说不准呢。所以呢不能脑袋一热，哎，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年轻人还行，自己这么大岁数了，那得精打细算呢。所以姬昌明明心里头恨纣王，哎，想把他给掐死，可是嘴上呢还得夸他好，哎，夸他是明君。这就是胸有城府的高人呢，哎，大政治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文王感觉自己手下这帮人呢，哎，不行。什么四贤呢，八骏呢，三十六横啊，武将是不少，能征惯战的也是有那么几位，但是啊，够帅才的可没有啊。作为人中之王，一家之主，他心里头非常的清楚，谁挂帅啊？谁指挥军队？南宫阔是员虎将，哎，冲锋陷阵还行，当个先行官呢也绰绰有余。可真要是打起仗来，百万雄兵指挥若定，那可就是外行了。所以呢，文王表面上对纣王天子还是非常的臣服，可暗地里就做好准备工作喽，开始访贤呢，设立招贤楼，成立招贤馆，凡是有才华的人破格提拔录用，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哎，烧火的有一大堆，真能打铁的能有几人呢？这一天文王就跟大伙商量说，我准备在西岐城南选一块极地建造一座灵台呀。为什么呢？因为我要选贤士，咱们这儿人才太少了。另外这灵台呀要超度过去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亡灵，不知卿等以为如何呢？众人拍手称赞。文王啊也考虑到了，建这座灵台工程浩大，就得劳民伤财呀。如果说抓丁拉夫，那老百姓啊肯定不乐意。怎么办呢？就以工代赈，让那些受灾地区的老百姓啊到这儿来干活来，哎，修建这座灵台，给他们呢发工资，开粮饷，让他们呢能够靠力气吃饭。上大夫散医生啊奉旨去办这个事儿去。由于文王姬昌施的是仁政，所以建造灵台这个事儿啊非常的顺利，也就是半年左右时间，哎，这就竣工了。等竣工这天呢，文王率着文武赶奔灵台，一看真好，哎，高耸入云，金碧辉煌啊，雕梁画栋，排起巍峨，真乃是一处大观呢，何以见得是有负为证？说是台高两丈，室暗三才，上分八卦和阴阳，下属九宫定龙虎，四角有四时之形，左右立乾坤之象，前后配君臣之意，周围有风云之气，此台 上合天心，应四时，下合地户，属五行，中合人意，是风调雨顺。文王有德，使万物而增辉，圣人治世，感百世而无逆。灵台从此立王基，燕赵灾祥，福地主。正是治国江山茂，今日灵台胜露台呀。文王姬昌越看是越高兴，文武百官呢也都前来祝贺。这当天晚上文王就没回城，哎，在灵台上就睡着了。这一睡可不要紧，他呀还做了一个梦。您说这梦怪不怪呀？哎，正在他熟睡之时，就看见着了火了。好家伙，浓烟滚滚，是烈焰飞腾啊。文王惊出来一身的冷汗，心说可坏了，哎，真糟改人呢、啊、花了这么多的钱，好容易修成的灵台，怎么顷刻之间就被火海给包围了啊？我手下这帮人也太饭桶了，这消防工作怎么做的？文王啊大呼救火，可是喊了半天呢，根本就没人搭理他，他成了孤家寡人了。来人呐，来人呐，干着急呀、啊、喊不出声来。其实啊，哎，就是梦魇。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奇怪的现象，哎，飞来了一只带着翅膀的老虎。这只大老虎浑身上下都是白毛，长着双翅啊，唰就倒在了文王的近前呢。姬昌揉揉眼睛仔细一瞧，哎呦，感情看错了，这不是虎，哎，这是一只熊，大白熊啊。眼透金光，泪生双翅，奔西南方向就下去了。那翅膀一扇动啊，刷刷刷刷刷，火灭烟消啊。文王又是吃惊又是感动，这一着急有打梦中惊醒，哎呀呀，浑身上下这汗都湿透了。文王赶紧叫人，这是什么时候了？启禀大王，正是三更天。哦，三更天哪。文王睡不着了，披上衣服起了床，倒在外边的凉台上仰望太空，一看满天的星斗啊，回忆做的这场梦可是历历在目。怎么这么真切呀？先前呢是虎，后来变成熊了，这熊还带翅膀的，这叫飞熊。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呢？飞熊能救火，能够化凶为吉，哎呀，百思不得其解呀。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传上来上大夫散医生。散医生的地位呀，跟丞相差不了多少，那是文王手下的宠臣呢，学问大了去了。君臣两个共进早餐，文王呢就把昨天晚上做的那场怪梦跟散医生就说了。爱卿啊，你最擅长圆梦，你看这是吉还是凶呢？散医生听完之后非常的开心呢、哎呀，大王啊，您有喜了，夜梦飞熊主大贤呢。我记得史书上记载过，老人呢也传说过，想当初成汤请伊尹的时候，伊尹那就是大贤呢，就是夜梦飞熊。主公啊，我看飞熊这两个字儿属于是关键词，一定有大贤来在了西岐呀。这位大贤人是名字叫飞熊呢，还是这个模样长相像飞熊呢？这玩意儿可就说不清楚了。文王点了点头啊，哈哈哈，那可是好事儿。我一定要找到这位贤臣呢。从这天开始， 文王就撒下了人马，按照梦里的意思找一找谁叫飞熊。找来找去呀，可就是没找着，把文王给急的呀，脑袋上直出白毛汗，好似热锅的蚂蚁呀。那么压下文王访贤，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说谁呢？说一说姜尚、姜子牙。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姜子牙逃出了武关，救了很多的老百姓，后来呢就隐居起来了。在什么地方啊？在大山之中，就在今天的陕西一带。那个具体的地名呢叫做盘溪。大山里边有一片平地，子牙在这儿干啥呀？一直就这么忍着。君子无时妾待时啊。因为授业的老恩师元始天尊曾经这么说过，说他姜子牙与清夫无缘，与洪夫有份，你要守时待时，等待机会来临。那么姜子牙在盘溪这一待呀，倒是也挺惬意，靠着山坡整了一个小院，还弄了两间茅草房，吃喝呢也就是粗茶淡饭，就没那么讲究了。他一个人待着过于寂寞，怎么办呢？在山里头啊，请来了一位小童子服侍他。一老一少相依为伴，没事就跑跑腿儿，弄弄饭，聊聊天，开心解闷。余下的时光干什么呢？姜子牙呀，就在盘溪渭水河旁，有一块大石头，河水流到这儿呢，有一个胳膊肘子弯儿。这块石头啊就凸出来了，在上边放个草蒲团，盘膝一坐，姜子牙是每天垂钓啊，也就是钓鱼，干嘛呢？消磨时光啊。他闭上眼睛，鱼竿往那儿一支，不是说空费时光，他脑子里头啊就那么盘算事儿呢，把这些年练过的能耐，师傅教给他的道法，从头至尾呀一遍一遍的复习，温故而知新嘛。心里头想的呢都是国家大事。咱们单说这一天，有一个打柴的小伙子名叫武吉，由打渭水河边经过呀，扛着扁担，拿着绳子，腰里头插着板斧，一看耶，这河边大石头上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啊，头发呀眉毛呀也全都白了，老头长得挺干净，一派仙风道骨。武吉呀挺感兴趣，那意思走到近前仔细的瞧瞧吧。到这儿仔细这么一看呢，好家伙，乐得就上不来气儿了。那位说了，这武吉什么毛病啊？闹了半天呢，他发现了姜子牙钓鱼这鱼钩了。您看别人钓鱼呀，那鱼钩都是弯弯，鱼儿一吞钩，咔嚓一下，勾住了鱼的上颚，把它就能钓起来。可是这白胡子老头钓鱼呀，太有意思了。他这鱼竿也挺好，鱼线也不错，就是那鱼钩属于是畸形，它是直直的，就是一根针，而且这针呢离水面还有2尺多高。武吉心说，这是钓鱼的吗？这不耍活宝呢吗？所以他呀乐得肠子差点折了。可是姜子牙往那儿一坐，稳如泰山一般呢，武吉实在是忍不住了，这才过去用手一扒拉，我说老头儿，你在这儿犯什么病呢？啊，你这么钓鱼，再钓上10000年，连个蛤蟆秧子你都钓不上来，这鱼钩怎么会是直的呢？姜子牙手捻虚髯，微微一笑， 其中的奥妙你怎么能够知道呢？我是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麟社但吊王于侯啊。王于侯，哎呦，五级怎么听也听不明白。我老头儿，你整这四六八句的这指什么说的？姜子牙微微一笑，嘿嘿，天机不可泄露啊。哎呦，武吉这小伙子越发的感觉姜子牙呀，哎，有情趣。所以从这天开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要来接听96110。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遗产
10: 武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武器，
10: 读了
9: 是圣人所制。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
17: 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武成王黄飞虎收降了俩大傻个，也就是方向和方弼。这哥俩还挺乖的，一伸手由的怀里头把定风珠就掏出来了。武成王接珠在手，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光滑劲儿就知道这是真的。你们两个人呢，差点误了大事啊。行了，跟我来吧。这俩人原来就在武成王手下，哎，怎么摆弄怎么是。武成王百般的安慰，告诉他们放心，到在了西岐城不但吃饭不成问题，而且能当大官呢。领着他们来见散医生。上大夫一看这哥俩呀，就害怕，就是他们俩强的。武成王摆了摆手，您呢别害怕。

害怕了。我来，这是上大夫。方向方壁俩大傻个啊，扑通扑通啊跪下了。好家伙，他们一下跪呀，跟砸夯的似的，差一点砸出梁眼井来。哎，上大夫，您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能推磨，您大人不把小人烦呐，宰相肚子装磨盘呐。哎，我俩不对，哎，我俩有罪，哎，我俩不好，哎，我俩检讨，哎，我们俩是是傻帽。散大夫一看啊，这哥俩天真烂漫，不是那么可怕了，这才冰释前嫌，伸双手把他们俩给搀起来。哎，二位壮士，哎，请起请起。哎呦呦，好好，人家真往起一站呢，这散医生还搀不了了，个儿太高了，拽着人家大腿根儿把人家扶到那儿。俩人起来了，吴成王率领他们回转西岐。消息传开呀，是皆大欢喜呀，有了定风珠，还收了两员大将。到了第二天关前列队，两军队员双方又见了面了。文太师这才说，多日不打阵了，100天可是快到溜。江上啊，到时候我看你说话算是不算，办事有无信誉，哎，就在此一举。姜子牙微微一笑，老太师您放心，过100天我自然要服输认罪，可是现在不是还没到呢吗？接茬打你的大阵。西岐派广成子前去破阵。这广成子上回让风啊给周的差点摔死，窝了一肚子火啊，这回有了定风珠那就好办了，他手托着定风珠就进了这风吼阵。真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把珠子在掌中这么一托，那风啊根本就刮不起来了，啥风也不灵。哎，这珠子全给他定住了。董天珠董全他是风吼阵的阵主啊，脑袋可就冒了汗了。这怎么回事这是啊？哎，怎么风吼阵他不吼了？这正在纳闷之时，广成子记起了翻天印的。各位，这翻天印可厉害，那是太上老君所赐，往空中这么一抖，这印呢就开始翻，日日日日日，那个头跟八仙桌子那桌面差不多少，一道金光可就下来了。翻天印嘛，它是有弧度的，带旋转的，就跟那个高明的运动员打出那乒乓球来一样，你都没法接没法躲。这口印呢啊，啪，把董天君董全砸了一个肉泥烂酱，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报道去了。风也不刮了，阵主也死了，这风吼阵呢就算是给破了。您看这玩意儿了吗？说容易它就容易，要说难呢它就难。广成子出了阵，向众人一说明，就惹恼了金光圣母。这金光圣母破口大骂呀，我说啊，你们这群骚干灵孙啊，哪一个有雄心豹子胆敢破我的金光大阵呢？金光阵呢没有什么难破的，普贤真人脚架莲花呀进了金光阵啊，啪啪啪啪啪一顿砸吧，把24面照妖镜全给砸碎了。哎呀哈，你们真下家伙呀，把我这镜子全砸碎了，以后我梳头怎么办呢？哎，好啊，我跟你们拼了。这金光圣母晃动掌中宝剑，大战普贤真人。那么普贤这能耐得有多大呀？要是动真格的金光圣母啊，差着6扔多远的。结果打斗没几个回合，普贤掐诀念咒啊，把掌中的宝剑就记起来了，是你啊，招剑然后，哎呦，咕噜，脑袋砍掉，

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这金光阵也就完犊子了，眨眼之间十绝阵破了四阵了，还剩下六阵了。文太师一看，哎呀呵，有点沉不住气，一见不妙，吩咐一声：“来呀，收兵！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喽！”回到军营里头，文仲是长吁短叹：“哎呀，各位呀，我实指望大家伙给我帮兵助阵，没想到四位道友先后毙命啊！”哎呀，我心何安呢？剩下这么几阵，不知道能不能顶得住。我说六位道友啊，你们感觉如何呢？说实话，这六位心里头也没底，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边冒凉风，眼睛前边冒金星，腿肚子转筋嘎嘣嘣，那都紧张透了都。哎呀，厉害呀，厉害呀！姜子牙绝非等闲之辈，燃灯老道也十分的狡猾。哎呀，看起来呀，看起来他们呢都不敢看起来了，没法预料这结果了。文仲可就说了，这样吧，几位暂时先休息，咱们呢拖的时间是越长越好啊，因为有时间的限制，多一天对我们就多一份的利。几位道兄先休息，容我三思，容我三思。当天晚上，这文太师骑上莫麒麟呢，唰，可就飞起来了。干什么呀？还去请高人去。飞到了四川峨眉山罗浮洞，请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拜把子的盟兄赵公明。等一见面，这赵公明啊就乐了，贤弟，你终于来了啊，做了大官了，享受人间荣华富贵，把老哥哥我给忘了吧。哎呀，哪里哪里呀，仁兄请上，受小弟一拜。哎，起来起来起来，到里边说话。进了罗浮洞，分宾主落座，文仲掉着眼泪就把经过讲说了一遍。大哥呀，我厚着脸皮求您来了，我现在是一点底都没有了，如果十绝阵全部被破，我是准死无疑呀、啊！我死不足惜，成堂的江山就要毁于一旦，愿仁兄助我一臂之力吧。嗨嗨，兄弟，你怎么不早来呀？你请的那九天君一圣母，那都什么玩意儿啊？啊，全是一群呢混吃等死的东西。你让他们给忽悠了，倒在你那儿吹五喝六的，就为吃你的、喝你的、拿你的，结果什么活都干不了啊！他们仗着左道旁门之术摆几座大阵，不知情者虎出一溜跟头去。知情者窗户纸一捅就破，解决不了问题呀。你要是早找哥哥我来，至于犯那么大难吗？你我自家兄弟不必客套，你先回去啊，我随后就到。哎呀，多谢大哥。看起来呀，当初我们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就对了。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这文仲啊乐懵了，几乎是语无伦次。哎，怎么叫朋友呢？二月为朋啊，朋友在马高凳短的情况下才能够看得出来，酒肉朋友那就不够劲儿了。哎，你先回去吧，我这个人呢还没挑，怎么的都可以。告诉剩下那几位天君，哎，就是活着的那几个，死了咱就甭管了啊，我要保住他们的命，助他们一臂之力。文仲大喜，骑着莫麒麟先回去了，就等这赵公明来了。这个赵公明啊，斩将封神之后被封为五财神，现在呢还没封呢。赵公明盘算来盘算去，心的话，我这兄弟文仲啊是好人，不帮谁也得

0: 帮他呀。最可气的就是这姜子牙，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前者这申公豹就跑我这儿来了一回啊，嘚吧嘚嘚吧嘚，把这姜子牙的情况给我介绍了一遍。这个元始天尊他是怎么搞的？纯粹是老糊涂了，手下那么多好徒弟呢，什么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呢，还有一些小弟子啊，就连这申公豹那都是好家伙的，道德素养特别的高，本事特别的强，人品特别的正，为什么不用这些人非得派一个姜子牙呢？丢人现眼呢，连卖面都卖不明白，卖照例都吆喝不出去，纯粹就是废物点心一块呀。他有什么权利斩将封神？赵公明又一琢磨，申公豹可跟我讲了，这封神榜上头写着谁的名字，谁呀就准死无疑。那里边包罗万象，有神有仙也有人，三教之中全都包括了，只有死一回才能够封神，有的没福分的还封不上，死了还白死。哎呀，能不能有我呀？我怎么感觉这心惊肉跳的，说不定那里头就有我的名字。干脆我呀出头露脸一回吧，到在西岐城最好把这封神榜我抢到手，我打开瞧瞧，如果说有我的话呢，我就拿起笔来刷刷刷，给我划掉，写上不算呢不算，然后我恨谁是张三呢、李四啊、王二麻子呀，我把他们名字都给写上，让他们吹灯拔了。对对对，这事儿必须得办好了。他就是这么想的。他呢有俩徒弟，一个叫陈九公，一个叫姚少司，带着这俩徒弟带上震动之宝离开了罗浮洞。刚一出来呀，眼前就刮起来一阵大风，抬头这么一看，是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啊，浑身上下都是黑的，黑的都闪金星啊。这个黑虎更是世上所罕见，头至尾长丈二，摇头摆尾。赵公明一看，正好我赶奔西岐呀，缺少脚力，就把这只虎给降服了吧。他嘴中是念念有词，趴下。要怎么说是神仙呢？一念这咒语，一喊趴下，这老虎就趴下了。要是换成说书人我呀，我让老虎趴下，那我自己就得趴下，那玩意儿不灵啊。赵公明倒在近前，用手一指，畜生啊，你听着，帮我立了功，也有你的一份好处啊。啪一拍这脑瓜门啊，这只虎老老实实的听从分派，背上了鞍子，跨虎背是赶奔阵前。这赵公明满怀信心，到了阵前了，一瞅这些人，嘿嘿，他一百个瞧不上，把嘴撇的呀跟瓢差不多少，心说就这帮还天君呢，我看你们呢纯粹是混蛋，是饭桶，两条腿支个肚子，俩肩膀扛个肉球，跑到文太师这儿就来吃好东西来了。跟我赵公明怎么比呀？我不光是吃好东西饭量大，我还能喝酒呢。嗨，这也不算能耐，主要是我能打仗啊，一伸手准赢啊，首战用我必胜嘛。众人一听这赵公明来了，比自己身份地位可高的多得多呀，急忙忙列队迎接，尤其是文仲乐的那鼻涕泡都出来了，大哥往里边请，往里边请。当兵的一看，哎呦，这位骑着黑虎呢，这玩意儿可吓人呢，这老虎老实不老实啊？如果说到处一闯咬着人，那可麻烦了。可仔细一瞧啊，这头黑虎非常的驯服， 倒在中军宝帐往桌子旁边这么一趴，他是纹丝儿不动。说是老虎，比那小猫啊还可爱呢。赵公明呢也不客气，居中而坐。六位天君、满营众将、文太师左右相陪呀。坐下之后，赵公明就问了：“贤弟呀，最近这两天有什么变化没有啊？”“哎呀，没有没有，罢兵没战呢，也不知道姜子牙老匹夫商量什么事儿呢。”“我说兄弟呀，我看这阵呢，没有什么多大的用处，我也不怕六位天君挑我的理。你们那些玩意儿啊，根本就不好使，还得看我赵公明的。在两军阵前，我略施小计，不用拿那压箱底儿的，稍微使唤一点骚干零碎，哎，就让他们有来无回。你们信是不信呢？哎，信，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哎，您就施展您的妙法吧。”这六位天君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是心里头一万个不乐意呀，心说这赵公明啊，你摇头晃腚的神马东西，眼里头还没人了。我们呢，就是说了不算，要是说了算，马上把你推出去，脑袋给你剁下来。吹大牛有什么好处啊？骄傲，骄傲你是必败呀。哎呀，我们这阵还没用了，那看你的，哎，看你有什么用。别人心里头啊都不服他。休息了有一天，第二天吃罢了早饭，文太师就在阵前列队。赵公明跨骑黑虎往接仙台上这么一看呢，对面是燃灯、广成子、慈航道人、道行天尊等等碌碌之辈。什么十二金仙呢？嗨，全是胡萝卜大白菜。今天我要收庄带包圆肉。文仲啊，你闪退一旁，全看我的。他一拍这老虎脑袋，这只虎摇头摆尾，倒在两军阵前。那边啊，群仙姜子牙也亮了全队了，往对面一瞧，呀呵。多了几位陌生人，有一个骑大老虎的，长得十分凶恶，眼珠子往外冒冒着，宽鼻子、大鼻子眼儿、阔口咧腮、连鬓络腮的大胡子，长得那形象啊，就跟后世的张飞、张翼德差不多少，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黑，金盔金甲，征袍是半披半挂。怀中抱着宝鞭，跨骑着黑虎啊，真是威风凛凛。燃灯一瞧，可就认出来了，哦，这是赵公明。哎呦呵，这文仲真行啊，几天的功夫又把救兵给搬来了。燃灯道人吩咐一声：“子牙，你闪退一旁，看我的。”燃灯过去搭话，他一催胯下坐骑，哎，这只梅花鹿啊，踏踏踏踏踏踏踏到前面来了。说实话，燃灯道人这个水平，这个能力跟这赵公明啊差不了多少，他们俩呀针尖就对了麦芒了。两个人见面之后这才说话：“赵公明道友啊，别来无恙乎？哎，对面骑梅花鹿的，你不是燃灯吗？没想到在这儿咱们见着了，好啊，这就叫渊渊缘。你这么高的身份，这是何苦呢？带着十二家上仙跟天子为仇作对，你考虑没考虑呀？将来能得一个什么结果？”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

0: 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武成王黄飞虎收降了俩大傻个，也就是方向和方弼。这哥俩还挺乖的，一伸手由的怀里头把定风珠就掏出来了。武成王接珠在手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光滑劲儿就知道这是真的。你们两个人呢，差点误了大事啊。行了，跟我来吧。这俩人原来就在武成王手下，哎，怎么摆弄怎么是。武成王百般的安慰，告诉他们放心，到在了西岐城不但吃饭不成问题，而且能当大官呢。领着他们来见散医生。上大夫一看这哥俩呀，就害怕，就是他们俩强的。武成王摆了摆手，您呢别害怕了，过来，这是上大夫。方向方弼俩大傻个啊，扑通扑通跪下了。好家伙，他们一下跪呀，跟砸夯的似的，差一点砸出梁眼井来。哎，上大夫，您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能推磨，您大人不把小人烦呐，宰相肚子装磨盘呐。哎，我俩不对，哎，我俩有罪，哎，我俩不好，哎，我俩检讨，哎，我们俩是傻帽。散大夫一看，啊，这哥俩天真烂漫，不是那么可怕了，这才冰释前嫌，伸双手把他们俩给搀起来。哎，二位壮士，哎，请起，请起。哎，哎呦呦，好好。人家真往起一站呢，这散医生还搀不了了，个儿太高了。拽着人家大腿根儿，把人家扶到那儿。俩人起来了，武成王率领他们回转西岐。消息传开呀，是皆大欢喜呀，有了定风珠，还收了2员大将。到了第二天关前列队，两军队员双方又见了面了。文太师这才说，多日不打阵了，100天可是快到溜。江上啊，到时候我看你说话算是不算，办事有无信誉，哎，就在此一举。姜子牙微微一笑，老太师您放心，过100天我自然要服输认罪，可是现在不是还没到呢吗？接茬打你的大阵。西岐派广成子前去破阵。这广成子上回让风啊给周的差点摔死，窝了一肚子火啊，这回有了定风珠那就好办了，他手托着定风珠就进了这风吼阵。真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把珠子在掌中这么一托，那风啊根本就刮不起来了，啥风也不灵，哎，这珠子全给他定住了。董天珠董全他是风吼阵的阵主啊，脑袋可就冒了汗了。这怎么回事这是啊，哎，怎么风吼阵他不吼了这。正在纳闷之时，广成子记起了翻天印的。各位，这翻天印可厉害，那是太上老君所赐，往空中这么一抖，这印呢就开始翻，日日日日日。那个头跟八仙桌子那桌面差不多少，一道金光可就下来了。翻天印嘛，它是有弧度的，带旋转的，就跟那个高明的运动员打 出那乒乓球来一样，你都没法接，没法躲。这口印呢，啊，啪，把董天君、董全砸了一个肉泥烂酱，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报道去了。风也不刮了，镇主也死了，这封侯镇呢，就算是给破了。您看这玩意儿了吗？说容易他就容易，要说难呢他就难。广成子出了阵，向众人一说明，就惹恼了金光圣母。这金光圣母破口大骂呀，我说啊，你们这群骚干灵孙啊，哪一个有雄心豹子胆敢破我的金光大阵呢？金光阵呢，没有什么难破的，普贤真人脚架莲花呀，进了金光阵，啊，啪啪啪啪啪，一顿砸吧，把24面照妖镜全给砸碎了。哎呀哈，你们真下家伙呀，把我这镜子全砸碎了，以后我梳头怎么办呢？哎，好啊，我跟你们拼了。这金光圣母晃动掌中宝剑，大战普贤真人。那么普贤这能耐得有多大呀？要是动真格的金光圣母啊，差着六扔多远的。结果打斗没几个回合，普贤掐诀念咒啊，把掌中的宝剑就记起来了。是你啊，招剑，然后，哎呦，咕噜，脑袋砍掉，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这金光阵也就完犊子了，眨眼之间十绝阵破了四阵了，还剩下六阵了。文太师一看，哎呀呵，有点沉不住气，一见不妙，吩咐一声，来呀，收兵，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喽。回到军营里头，文仲是长吁短叹，哎呀，各位呀，我实指望大家伙给我帮兵助阵，没想到四位道友先后毙命啊！哎呀，我心何安呢？剩下这么几阵，不知道能不能顶得住。我说六位道友啊，你们感觉如何呢？说实话，这六位心里头也没底，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边冒凉风，眼睛前边冒金星，腿肚子转筋嘎嘣嘣，那都紧张透了都。哎呀，厉害呀，厉害呀，姜子牙绝非等闲之辈，燃灯老道也十分的狡猾。哎呀，看起来呀，看起来他们呢都不敢看起来了，没法预料这结果了。文仲可就说了，这样吧，几位暂时先休息，咱们呢拖的时间是越长越好啊，因为有时间的限制，多一天对我们就多一份的利。几位道兄先休息，容我三思，容我三思。当天晚上，这文太师骑上莫麒麟呢，唰，可就飞起来了。干什么呀？还去请高人去。飞到了四川峨眉山罗浮洞，请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拜把子的盟兄赵公明。等一见面，这赵公明啊就乐了，贤弟，你终于来了啊，做了大官了，享受人间荣华富贵，把老哥哥我给忘了吧。哎呀，哪里哪里呀，仁兄请上，受小弟一拜。哎，起来起来起来，到里边说话。进了罗浮洞，分宾主落座，文仲掉着眼泪就把经过讲说了一遍。大哥呀，我厚着脸皮求您来了，我现在是一点底都没有了，如果十绝阵全部被破，我是准死无疑呀，我死不足惜，成堂的江山就要毁于一旦，愿仁兄助我一臂之力吧。嗨嗨，兄弟，你怎么不早来呀？你请的那九天君一圣母 那都什么玩意儿啊？啊，全是一群呢混吃等死的东西。你让他们给忽悠了，倒在你那儿吹五喝六的，就为吃你的、喝你的、拿你的，结果什么活都干不了啊。他们仗着左道旁门之术摆几座大阵，不知情者虎出一溜跟头去，知情者窗户纸一捅就破，解决不了问题呀。你要是早找哥哥我来，至于犯那么大难吗？你我自家兄弟不必客套，你先回去啊，我随后就到。哎呀，多谢大哥。看起来呀，当初我们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就对了。多谢多谢多谢多谢。这文仲啊乐懵了，几乎是语无伦次。哎，怎么叫朋友呢？二月为朋啊，朋友在马高凳短的情况下才能够看得出来，酒肉朋友那就不够劲儿了。哎，你先回去吧，我这个人呢还没挑，怎么的都可以。告诉剩下那几位天君，哎，就是活着的那几个，死了咱就甭管了啊，我要保住他们的命，哎，助他们一臂之力。文仲大喜，骑着莫麒麟先回去了，就等这赵公明来了。这个赵公明啊，斩将封神之后被封为五财神，现在呢还没封呢。赵公明盘算来盘算去，心的话，我这兄弟文仲啊是好人，不帮谁也得帮他呀。最可气的就是这姜子牙，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前者这申公豹就跑我这儿来了一回啊，嘚吧嘚嘚吧嘚，把这姜子牙的情况给我介绍了一遍。这个元始天尊他是怎么搞的？纯粹是老糊涂了，手下那么多好徒弟呢，什么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呢，还有一些小弟子啊，就连这申公豹那都是好家伙的，道德素养特别的高，本事特别的强，人品特别的正，为什么不用这些人非得派一个姜子牙呢？丢人现眼呢，连卖面都卖不明白，卖照例都吆喝不出去，纯粹就是废物点心一块呀。他有什么权利斩将封神？赵公明又一琢磨，申公豹可跟我讲

这封神榜上头写着谁的名字，谁呀就准死无疑。那里边包罗万象，有神有仙也有人，三教之中全都包括了。只有死一回才能够封神，有的没福分的还封不上，死了还白死。哎呀，能不能有我呀？我怎么感觉这心惊肉跳的，说不定那里头就有我的名字。干脆我呀出头露脸一回吧，倒在西岐城最好把这封神榜我抢到手。我打开瞧瞧，如果说有我的话呢，我就拿起笔来刷刷刷，哎，给我划掉，写上不算呢，不算。然后我恨谁是张三呢、李四啊、王二麻子呀，我把他们名字都给写上，让他们吹灯拔蜡。哎，对对对，这事儿必须得办好了。哎，他就是这么想的。他呢有俩徒弟，一个叫陈九公，一个叫姚少司。带着这俩徒弟，带上震动之宝，离开了罗浮洞。刚一出来呀，眼前就刮起来一阵大风。抬头这么一看，是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啊，浑身上下都是黑的，黑的都闪金星啊。这个黑虎更是世上所罕见，头至尾长丈二，摇头摆尾。赵公明一看，哎，正好我赶奔西岐呀，缺少脚力，就把这只虎给降服了吧。他嘴中是念念有词，趴下。要怎么说是神仙呢？一念这咒语，一喊趴下，这老虎就趴下了。要是换成说书人我呀，我让老虎趴下，哎，那我自己就得趴下，那玩意儿不灵啊。赵公明倒在近前，用手一指：“畜生啊，你听着，帮我立了功，也有你的一份好处。”啊！啪！一拍这脑瓜门啊，这只虎老老实实的听从分派，背上了鞍子，跨虎背是赶奔阵前。这赵公明满怀信心，到了阵前了，一瞅这些人。嘿嘿，他一百个瞧不上，把嘴撇的呀跟瓢差不多少，心说嘿，就这帮还天君呢，我看你们呢纯粹是混蛋，是饭桶，两条腿支个肚子，俩肩膀扛个肉球，跑到文太师这儿就来吃好东西来了。跟我赵公明怎么比呀？我不光是吃好东西饭量大，我还能喝酒呢。嗨，这也不算能耐，主要是我能打仗啊，一伸手准赢啊，首战用我必胜嘛。众人一听这赵公明来了，比自己身份地位可高的多得多呀，急忙忙列队迎接，尤其是文仲，乐的那鼻涕泡都出来了。哎，大哥往里边请，哎，往里边请。当兵的一看，哎呦，这位骑着黑虎呢，这玩意儿可吓人呢。这老虎老实不老实啊？哎，如果说到处一闯咬着人，那可麻烦了。可仔细一瞧啊，这头黑虎非常的驯服，倒在中军宝帐往桌子旁边这么一趴，它是纹丝儿不动。说是老虎，比那小猫啊还可爱呢。赵公明呢也不客气，居中而坐，六位天君、满营众将、文太师左右相陪呀。坐下之后，赵公明就问了：“贤弟呀，最近这两天有什么变化没有啊？”“哎呀，没有没有，罢兵没战呢，也不知道姜子牙老匹夫商量什么事儿呢。”“我说兄弟呀，我看这阵呢，没有什么多大的用处，我也不怕六位天君挑我的理，你们那些玩意儿啊根本就不好使，还得看我赵公明的。在两军阵前我略施小计，不用拿那压箱底儿的，稍微使唤一点骚干零碎，哎，就让他们有来无回，你们

信是不信的。谢，我们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您就施展您的妙法吧。这六位天君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是心里头一万个不乐意呀，心说这赵公明啊，你摇头晃腚的神马东西呀，眼里头还没人了，我们呢就是说了不算，要是说了算，马上把你推出去，脑袋给你剁下来。吹大牛有什么好处啊，骄傲骄傲你是必败呀。哎呀，我们这阵还没用了，那看你的，看你有什么用。别人心里头啊都不服他。休息了有一天，第二天吃罢了早饭，文太师就在阵前列队。赵公明跨骑黑虎往接仙台上这么一看呢，对面是燃灯、广成子、慈航道人、道行天尊等等陆路之辈，什么十二金仙呢，全是胡萝卜大白菜，今天我要收庄带包圆肉。文仲啊，你闪退一旁，全看我的。他一拍这老虎脑袋，这只虎摇头摆尾倒在两军阵前。那边啊，群仙姜子牙也亮了全队了，往对面一瞧，呀呵，多了几位陌生人，有一个骑大老虎的，长得十分凶恶，眼珠子往外冒冒着，宽鼻子大鼻子眼儿，阔口咧腮，连鬓络腮的大胡子，长得那形象啊，就跟后世的张飞张翼德差不多少，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黑，金盔金甲，征袍是半披半挂，怀中抱着宝鞭，跨骑着黑虎啊，真是威风凛凛。燃灯一瞧，可就认出来了，哦，这是赵公明。哎呦呵，这文仲真行啊，几天的功夫又把救兵给搬来了。燃灯道人吩咐一声，子牙，你闪退一旁，看我的。燃灯过去搭话，他一催胯下坐骑，这只梅花鹿啊，踏踏踏踏踏踏踏到前面来了。说实话，燃灯道人这个水平，这个能力跟这赵公明啊差不了多少，他们俩呀针尖就对了麦麻了。两个人见面之后这才说话，赵公明道友啊，别来无恙乎。对面骑梅花鹿的，你不是燃灯吗？没想到在这儿咱们见着了，好啊，这就叫冤冤冤。你这么高的身份，这是何苦呢？带着十二家上仙跟天子为仇作对，你考虑没考虑呀？将来能得一个什么？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读夫人问丁月华，说夜上陷空岛必然是有事儿。丁小姐听到这里就笑了，说嫂子，您可真是聪明人，今天我到这儿来呀，还真就有点事儿。卢夫人说，你说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需要我帮着办都可以。丁月华说，嫂子，我问您，卢大哥在家吗？卢夫人说，他没在啊。哦，他们那哥几个都在吗？他们那哥几个还都没在，就有一个在这儿呢。谁呀？他们那老五白玉堂在这儿呢。哦，那卢大哥他们都上哪儿去了？卢夫人说，他们呢都上东京汴梁了，哥四个都走了，现在就剩一个了。丁月华说，我问您，这哥五个怎么在这剩一个，那四个都走了呢？卢夫人说，嗨，妹妹呀，这事儿啊，这咱们姐俩说。

纯属于啊，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儿。丁月华说，什么事儿呢？卢夫人说，这不是吗？听说呀，这东京汴梁城皇上封了个御猫，叫展雄飞。这一封这个御猫呢，这老五啊就不高兴了。老五就说，说我们哥几个外号都叫鼠，怎么在京都里边出来一猫啊？这猫出来它不扑鼠吗？猫跟耗子待不了一块儿啊，咱得让他把这外号改喽。他就这么着，这老五啊就上东京去找这展雄飞去了。他去找展雄飞去，这你大哥还有另外几个弟兄在这儿等着他呀，日子一长了他也不回来，他们就不放心。于是这哥几个随后又找他去了。这哥几个一找他去，哎，他回来了，他自个儿一个人回来了。哦，回到这岛上之后啊，在这折腾。我听他们说呀，前两天怎么又写对子又画画，我心里话是干嘛呀，也不过年不过节的，写什么对子画什么画啊。反正啊，这个老五啊他自个儿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他回来以后啊，上后边来看了看我，给我请请安，问个好，问我家里边有什么事儿没有。我说没什么事儿。哎，结果他就走了。打那回见我一面走了之后，听说在这山上就折腾。他折腾的什么事儿啊，我也不太清楚。这不嘛，最近这两天我听这家里人说，那个展雄飞还真来了。听说他把这个展雄飞呀给抓住了，也不关到哪儿了。反正这个事儿啊不关我的事儿，我也不打听，我也不问，就这么回事。丁月华说，嫂子，哎呀，您这一说呀就说到我的心上去了。怎么说你心上去了？我这回来呀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嫂子，我问您，您这个五弟这白玉堂，您说他是个什么人呢？卢氏说，他什么人呢？他就这么一个人。我告诉你呀，他呀怎么说的呢，那说小伙子长得挺不错的，哎，能耐也是一身，哎，就是为人做事他跟别人两道。这个人呢认死卯子，办什么事儿只要他认准了这条道，非走到黑不可。钻了牛犄角找套里尖，进了死胡同他打算把赌头给拆了。就这么一个人。你说这个猫啊这个鼠的这有什么关系啊，啊，他就叫去呗，干嘛这么没完没了的。哎，他就没完没了，非得把这个姓展的整到这儿来给关上不可。他把这姓展的关起来了，可人家是个官儿啊，我听说那是四品官呢，可不是闹着玩的。丁月华说，是啊，嫂子，我就是为这姓展的来的。啊，卢夫人一听，你就为这姓展的来的？你认识这姓展的吗？丁月华说，嫂子，我认识啊，何止是认识啊，我们还是亲戚呢。什么亲戚啊？丁月华说，什么亲戚儿？这姑娘说到这里脸一红。这卢氏一瞧，你怎么着，你跟他？丁月华说，对，就是那么回事儿。这姑娘一点头，这卢夫人就明白了，哦，你们两个接着亲了。对，还没过门哟，哎呦，我说妹妹呀，你可真有眼力呀！啊，这家伙不找是不找，这一找就找一四品官啊！我听说号称南侠客，这展雄飞可有本事了。嗨，嫂子，甭说那个了，有本事还让白玉堂给抓住？哎，他那抓住是抓住啊，这白玉堂啊，他不定用的什么招数把他给抓住的呢，要凭真能耐呀，他肯定抓不住人家。可是嫂子，

0: 为我到这里来，想求您帮忙，就是为这个事儿。这忙我怎么帮啊？丁月华说，嫂子，这个展雄飞他压在哪里您知道吗？哎呦，卢夫人一听，这个事儿我哪知道啊？跟你说，咱这陷空岛卢家庄后边这山上那洞多了，都是什么洞我都不知道，我从来都没去过。他把他压到哪里，十有八九压到那山上那洞里了，是哪个洞我说不清楚。丁月华说，嫂子，还有一件事呢，我大哥也来了。哦，你大哥也过来了？对呀，我大哥过来就是为了展雄飞的事儿，想跟白五爷见个面，听说跟白五爷见了面了，白五爷请他喝酒，结果把他灌醉了，灌醉了之后我大哥也没回去，说白五爷留他在岛上多玩几天，结果到现在我大哥没回去，把我大哥安排到哪儿我也不知道。嫂子，我大哥在哪儿您知道吗？卢夫人说，这个事我什么也不知道啊，我就在我们这小院里。这样吧，你在我这住着玩两天，再等两天三天的，我估摸着呀，这个卢大员外他们那哥几个该快回来了。丁月华说，嫂子，要等他们回来恐怕就来不及了，这个白玉堂对展雄飞他想怎么办您也不清楚，我也不清楚，说咱们应该尽快的把那展雄飞救出来。那这怎么办呢？嫂子，您是这儿的人，这陷空岛卢家庄周围的情况什么样您肯定能知道啊，就是您不知道您也知道别人哪一个知道啊，您把知道的人找来打听打听，您给我问问，这不就好了吗？卢夫人一听，哎呀，哎，你还别说，我还真知道一个人。我们这儿啊，有一个老管家，这老管家姓焦，叫焦能。这个焦能，老老年就在这陷空岛上，他对陷空岛上的事儿啊，没有他不知道的。来呀，把丫鬟叫进来了，快去，把那焦能给我叫来。小丫鬟出去一会儿的功夫，外边焦能这老头来了，六十来岁了。这老头开始在外边先说句话，夫人，是您找我吗？对，我找你，进来吧。焦能迈步就进来了，灯光下一看，这屋子里边还坐着一个外人。这老头没看出来这是个女的，他先冲夫人见了礼，跟这位用眼神打个招呼，然后对夫人说，夫人，您让我来有什么事啊？卢夫人说，焦能啊，你是这陷空岛上的老人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问你，最近你们白五爷在咱们这个岛上，在卢家庄里边折腾什么呢？
1: 哎呦，白五爷那可是太忙了，一天到晚的都不知道他干什么。这不是把一个叫展雄飞的给抓住给关起来了吗？完了我又听说把对过墨花村的丁大爷也给灌醉了，也不知道给安排到哪儿了。
0: 是吗？真有这个事儿？哎，我是焦能，咱们那后山上一共有些什么洞这个你知道吗？你是这儿的老人。
1: 焦能说，哎，这个我知道，因为当年呢要建这个卢家庄啊，是我就在这儿，这个后边山上有几个洞，当时卢大爷就说呢，根据山上这个洞的形状，我们再加一些修改，把它改成了能装东西的或者是能关人的这样的洞府，有那么几个。你说这有什么洞？
0: 老头说，这后山上有一个叫罗石轩，还有一个叫通天洞，还有一个叫八卦洞，还有一个叫连环洞，有那么五六个呢。现在我问你，

这个丁大爷还有那个展雄飞，他们两个被关到哪个洞里了？老头说，这个我还真没太留意，我呀听他们别人背地议论，这丁大爷和展雄飞呀，要么就是通天洞，要么就是罗石轩。哎，罗石轩那个地方呢，他是在上边开门，有两人在那看着就行。这个通天洞呢，大概是在底下开门，有石门。反正现在呀，这个洞门外头啊，都加强防守了，都有人在那看着。这个12个时辰轮班看守，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人。所以你们这个干什么呀？啊，罗夫人说，我们这个干什么呀？我跟你说，认识他吗？这是墨华村里边的丁小姐，叫丁月华，我们姐妹不错，今天晚上她到这儿来了，找我就问展雄飞的事儿。展雄飞这个人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展雄飞是他的未婚夫。你想，这白老五把他的未婚夫给关起来，人家能同意吗？啊，所以人这姑娘深更半夜的到这儿来了，来找我来了。你们大爷没在家，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得把你找来啊。知道这里边事儿的就只有你呀。我问你，这后山上这几个洞，这白老五他都知道吗？老头说，白五爷啊，他来的晚，实不相瞒跟您说，这白五爷原来是金华府的大户，白家人家是有的是钱，有的是地，还有买卖。白五爷人家那是少爷，可是呢他从小喜欢练武，这一喜欢练武呢，成就了他一身好武艺，完了后来跟我们大爷怎么就认识了，他们就磕头拜了马兄弟了，后来干脆他就搬到这儿来了。他搬到这儿来以后呢，在这儿住着觉得挺舒服，所以他到这儿就老打听这周围的地理环境。后山上这几个洞据我所知大概他都了解，他这时候用哪个洞不用哪个洞我都不太清楚，反正我听说这两个洞十有八九他用着呢。哦，我是胶囊啊，这样怎么样？今天丁小姐来了要救展雄飞，如果说这白玉堂把展雄飞关到哪个洞里，你领着丁小姐去一趟行吗？你把他领去，到在那个洞的前面，你呢就让丁小姐把这洞打开，到里边把关着的人给救出来。我觉得你们五爷啊，他折腾的有点过了，这是干什么呀？不就是因为个名字，因为个外号吗？至于这样吗？有真本事上前线抗辽去，抗金家，你说因为一个外号他折腾这热闹。哎，我说主母您呐，还别说这个，这白五爷他就这脾气，他要想折腾，您要不让他折腾这还不行。如果说您要让我领着这位小姐去那个洞里边去看看，恐怕这里边够呛。怎么够呛？你说，您想啊，这洞门口外边安排的把守的人都是白五爷的人，我就带着这位姑娘去了，到那儿他到了那洞门口他也进不去啊，人家也不让进呢、啊、是不是？就是我去了，人家一看是我，肯定就联想到我们大爷，要联想到大爷，他们肯定就报告给白五爷。白五爷一听我跟着去往这里边掺和，这白五爷是不是就得生气呀？白五爷要是一生气呀，说不定他就想出什么招来，一个是他要治我，再有一种呢他就得找您来呀。卢夫人一听，怎么着，他找我来还敢把我怎么着吗？夫人，他倒不敢把您怎么着啊，他会想办法把您这块周围给看起来，不让您多做活动。哟，卢夫人说反了他了啊，这卢家庄姓卢。

我他可不姓白。我告诉你，就这样，你就领着丁小姐去探看探看，有什么事儿下一步再说。丁月华在旁边说了，老人家，这样吧，今天晚上您领着我就上他那个洞去，一个是什么罗师轩，对，先上那罗师轩，再上上那个通天洞，不是那叫通天窟啊，啊对，通天窟也罢，通天洞也罢，再上那儿咱都瞧瞧。老头说，好吧，我领您去，可是领您去，这样最好是我不露面，我指给您哪个地方就是那罗师轩，然后呢您自个儿去，如果那个洞门口有把门的，有在那看守的，不让您进，您最好就快点撤回来，问您是从哪儿来的，您也别说实话，您撤回来就走，您再想别的办法，这行吧。丁小姐说，好吧，我到那儿看情况，随机应变，见景生情，好不？老头说，行，要这样的话我领您去。卢夫人说，娇囊啊，你要细心点，仔细点，领着这姑娘去啊，你千万也别暴露身份，先领她去吧。好嘞，您跟我来。娇囊转身情往外走，丁小姐随后跟着就离开了这卢宅。临走的时候冲着卢夫人点了点头，嫂子，咱们回头见。妹妹，要是不能往里进的话，就回到我这儿来啊，在我这儿住着，咱住他个几天，等着，等你大哥回来，我想这个事儿啊肯定就能解决。好了，您放心吧。于是丁小姐跟着娇能游打这卢宅里边出来之后，老头顺着路就上山。老头跟丁小姐说，说这山上这路叫蚯蚓路，就是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不但说有蚯蚓路，倒在山根底下还有磐石路。所谓磐石路，实际是没有路，用方石头一块一块摆成一步一块这样的石头路。你要是不明白其中就理，你走着走着把自个儿就走糊涂了。老头呢比较明白，老头头先走，这姑娘随后跟着，走着走着先到了这罗师轩。这罗师轩呢在山的上半部分，到这儿了，老头把脚步停住了，回身看了看丁月华，姑娘瞧见吗，这个地方就叫罗师轩，要想进这个罗师轩得从上边进去往下走，它像一个海螺一样，像螺丝一样，里边是空膛的那么一个洞，从上边往里进，那有个门，那个门呢，你看吧，那两棵树当间，那有个石头在那关着，那就是个门。但是我瞅着那两棵树的跟前好像是有人，您瞧见没有，有人影在那晃动。姑娘仔细一看，果然树下有两个黑影在那走过来走过去，这咱们就不能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就被他们发现了。姑娘说，好吧，老人家您先请回，这个地方交给我。姑娘，你一个人能行吗？丁月华说，这个您就甭管了，不行的话我就跑呗，您要跑的话还回我们夫人那儿啊。哎，好好好，您先退下去。老头说着话往后退，但是这娇能说退他可没回去。为什么？这老头心里犯嘀咕啊。老头心想，哎呦，这个姑娘好的胆子，就你这么一个人你敢对付那俩呀。老头心想，那两个人我知道啊，一个是冯贵，一个是冯立，这两个人好厉害，身背后都背着刀呢，你这一个女子能是他俩人的对手吗？啊！哎呦，老头心想，我得在这瞧瞧，那两个小子别把这姑娘给伤着，
要是万一

0: 张着了，我过来好帮着把这姑娘给背回去。我看着这卢夫人跟这姑娘两人不错，老头在旁边躲在一个树后头，在这偷偷的瞧着。这功夫，姑娘丁月华迈步往前就走，门口这两个冯贵冯丽两人正在那说话呢。哎呀，这个事儿啊真够腻歪的，什么事儿没有，咱俩就盯着瞅这门。你说这个丁大爷他在里边他挺老实，也不言语，也没有什么吩咐，他干嘛呢在那儿啊？就是啊，哎哎呀，这他妈有点困了，我说咱睡一觉怎么样？你先睡，你先睡，完了我后睡，你一觉醒来我接着睡，怎么样？行，我先睡啊。我告诉你，你可盯着点啊，我睡了你可别睡，我要睡了你也睡了那可就麻烦了。是，好。结果这个小子躺那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姑娘丁月华心想剩这一个人就好办了，他又打这个人的背后上来，伸出手来从后边把他两个眼给捂住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影像等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不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
16: 么
15: 一
16: 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

0: 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姑娘丁月华在洞门口伸手捂住了冯丽的双眼。这个冯丽呀，不知道身后是谁，以为是自个儿的朋友跟他开玩笑，俩手把他眼这么一捂，这冯丽拿手一摸这手，哎，谁呀？别闹，别闹，别闹！但是他一摸这手的时候，他感觉到姑娘这双手非常细腻，那是姑娘的手啊。这阵儿，丁叶华也不管这些了，他手摸着姑娘的手，他就在那瞎猜：“你是谁呀？啊？哦，马二，是不是马二？啊？要不你就废七。”

一期狗子。哎，狗子这手他没那么细呀。他刚说到这儿，这姑娘心想，我不能老捂着你，这俩手捂着他的眼的时候，他往他怀里这么一带，这小子身子那么往后一倾，这姑娘底下这磕膝盖往起一抬，使劲照他尾巴骨这地方咔一下子往起这一抬，这一磕，这小子妈呀一声坐地下不能动了。为什么？腰间盘脱出，这一顶就给他顶的出来了。这小子往地一躺，妈呀一叫唤，这姑娘啊非常的快，伸手把他那刀就抽出来了，抽出刀了往旁边一扔，这小子腰间盘脱出了。这顶着他这一脱出，他刚想还接着叫唤，这姑娘就手抓着他那个脑袋，又拿磕膝盖一磕他的太阳穴，蹦一下子不叫唤了，不但腰间盘脱出，而且轻微脑震荡，这两下子他不言语了。他虽然是不言语躺在那儿了，旁边刚才要睡觉那小子可醒了，那冯贵一睁眼，你插的什么玩意儿，我刚想睡点觉，他睁眼一瞧，哟，面前站着一个人。这冯贵腾愣就站起来了，伸手把刀就抽出来了，你是谁？姑娘并不搭话，探背膀又打身后唰，把这口战炉剑就亮出来了，二话不说照他前面唰就是一剑。这冯贵摆刀往外就磕，两个人呸呸呸呸呸呸，打了没有三招五式，这姑娘没工夫跟他在这练战，冯贵这个武术跟这姑娘比那还差着一大截子呢。咱说过这姑娘跟展雄飞曾经比剑连阴呢，那要是一般的功夫能跟展雄飞在那比剑吗？所以他这个刀往前一捅的时候，姑娘往旁边一撤身，一举这个战炉剑照着他这单刀的当劲，咔一剑下去，他这单刀就掉了一半。这一掉了一半，这小子当时就惊了，心想，哎呦我的妈呀，这位使的是宝兵器。他刚想抽身要走，这姑娘底下一个扫堂腿，扑通就把这方棍踢倒在地下了。冯贵这一踢倒在地下，这是山上周围净石头，邦的一下子这脑袋撞在一个卧虎石上了，幸亏撞的不算太重，要撞重了这一下子他就小命见阎王。尽管不重，这一撞也撞得他头晕眼花，哎呦，他这一晕，姑娘马上把他往前一踢，这一咕噜，这小子懵了，他这懵过去了。姑娘没客气，把这剑往身背后一插，把这冯贵的裤腰带解下来，马肩头拢二背捆了一个四马倒存蹄，捆上了。这一捆上之后，把他这个腰里边摸了半天有一个手绢蹬出来塞在嘴里了。这冯贵捆上之后不能说话了，可是旁边那个冯丽呢，冯丽腰间盘脱出了，还脑震荡了，昏过去了，慢慢的他有点缓醒。这姑娘没等他缓醒过来，把他的裤腰带也蹬出来，把他也捆上了，都是倒剪二臂。把他捆上之后往他的兜里边就掏，掏什么？掏手绢。这小子还没有手绢，姑娘心想，没有手绢这怎么办呢？干脆鞋脱下，把袜子扒下一只来塞嘴里了。塞嘴里之后，身上给他扯起一块布条给他横着勒上。姑娘把这两个人放在这儿又一琢磨，不行，他们两个就放在明面上不可以，我得把他们两个想法吊到树上，让别人发现不了，觉得这两个看守没了，不知跑哪去了，这才能行。所以姑娘把这两个人想办法往树上弄，他抓住其中的一个揉着往树上扔，但是姑娘这个劲儿是毕竟不够。为什么呀？那是个女孩子，她哪有那么大的力气呀？提了这一个人试了一下扔不上去，这功夫那胶囊

躲在旁边的树后头看了半天了。胶囊老头一看，哎呦，这女的感情有两下子，身手不凡呐。哎呦，你看这姑娘就利索，这俩大老爷们让她一人给收拾了啊。这胶囊老头就上来了，姑娘，幸亏我没走，我帮你往树上扔。这老头过来帮着姑娘把这俩小子扔到两棵树上了。咱说这个门口不是有两棵树吗？一棵上边一个，这边扔上一个，那边扔上一个。姑娘说，好了，谢谢您，您可以回去了。胶囊说，好好好，那我就回去了。老头一转身走了。老头转身走了，姑娘从他们两个身上刚才早已经把钥匙拿出来了，把上边这个门一开，打开门往里边一瞧，这儿有个盘旋路，顺着盘旋路往下走，到底下就是洞底儿。这洞底儿长有灯光，姑娘下来一看，一眼就看见自个儿的大哥了，大爷丁兆来。这丁大爷被白玉堂灌醉了以后睡了一大觉，也不知道是白天是晚上，现在反正不困了，睡足了。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快半夜了，但是醒过来一看，桌子上还有酒席，这意思您要是没喝够没吃够接着吃。这丁大爷开始呢曾经喊过两声，把门的人进来就说了，我们白五爷说让您在这先休息休息，等您休息够了，白五爷到这来请您再出去，你们哥两个还接着喝。丁大爷啊，醉酒之后这脑袋都疼了。丁大爷就回忆说，我在酒桌上跟这白玉堂喝酒的时候，最后我怎么喝醉的呢？哦，我想起来了，这白玉堂说要让我放斩雄飞非常容易，那你得跟我喝酒。我答应他，我说对，我说我跟你喝酒，但是白玉堂说你跟我喝酒咱是这样，你得把我灌醉了我就放斩雄飞。我说行。白玉堂还跟我说，我喝一碗你喝三碗。我说好。嘿，丁大爷心想，我这不是二傻子吗？哪有讲这个条件的，他喝一碗我喝三碗，结果他三碗我九碗，他四碗我十二碗。嗨，丁大爷心想，当时可能我没划过这拐来，哎呀，就这么着他就把我灌醉了。实际上他是不想放斩雄飞呀，哎，所以丁大爷想到这里又一转念，这是白玉堂跟我使了个心眼儿，把我灌醉了之后把我安排到这个洞里，把我等于软禁起来了，我想走走不了，所以丁大爷在这里边在这待着，在这休息，心烦意乱。正这个功夫上边门开了，小姐走下来了。丁月华走到下边来一看，是自己的哥哥。丁月华就知道了，是大哥给关在这儿了。大哥，您怎么在这儿？哎呦，他一叫大哥，这丁兆兰再仔细一看，这是自个儿的妹妹呀。丁兆兰说，月华，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我要不来谁救你呀？丁兆兰说，你怎么过来的？我怎么过来的？我自个儿摆船过来的，我自个儿上他们县空岛卢家庄，我自个儿找的人。哎呀，妹妹，你能找到这个地方来？大哥，我可不像你似的，你不来还好，你这一来还多了我们一份牵挂，你也让人家给留在这儿了。快点走，出这洞。好，马上大爷丁兆兰跟着丁月华，这兄妹两个人顺着这个盘桓路又走上来了，又在这门里出来了。又打门里出来之后，这个丁月华就说了，大哥，现在我把您救出来了，可是斩雄飞在哪儿还不知道啊。斩雄飞我听说他给关到了那个通天窟里头了。通天窟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啊。丁月花说，不要紧，咱们问问树。

这俩小子啊？丁兆兰一听树上还有俩小子，抬头一看，果然在那树上面放着俩人。丁兆兰说：“这个我来。”丁兆兰一纵身几步，他先上了树了，把这边这树上那个一滴落扔下来了，摔得吭哧一声。然后丁大爷跳下来了，这个小子叫什么？这边这个他叫冯立，那边那个叫冯贵，估计他们是哥俩。这个小子把他嘴里东西掏出来，我瞧这个意思，他醒了。刚才连腰间盘脱出在脑震荡那小子缓过劲儿来了，但是只眨眼儿。大爷伸手把他嘴里的东西掏出来了，那是袜子。把这袜子掏出来之后，大爷就问他：“我问你，通天窟在哪儿？”啊？哎呦，我跟您说，这通天窟啊，我跟您就说，从这儿啊往前走，往前走，您看那个山头了吧？从那个山头右边有条小路，那个小路下去，下走山根底下，您往左拐，往左拐，拐过去，再走不多远，您就看见了，那有个大石门，那个石门比这门可大，特显眼，您到那一看就知道了。其实那个通天窟啊，您从前面那个山头上往旁边一看就看出来，所谓通天窟是两座山头并在一块，当中间有个缝，您一看见两个山头并在一块有个一缝，那个地方那就是通天窟的上盖，您顺着道下去再绕下去，那就是通天窟底下。好了，哎呦，您把我松开吧。丁大爷说：“现在我把你松开，松开你不得嚷吗？一嚷不就来了人了吗？现在我不能给你松开，委屈你了，把这东西啊给你再塞上。您别给我塞这个，这个给你塞什么？找别的东西没有？张嘴，噔，又塞上了。这小子心里想，那是袜子，那味儿不对，你哪怕把我的这个裤子给撕下一块来那也行啊。他想做这些解释，来不及了，丁大爷又给他塞上了，又给他勒上，重新把他又扔到树上去了。这阵丁大爷跟着丁月华顺着这个山路往前走，果然走到前面山的尽头高处，往下一看，这是一个绝壁了，往左一看是两座山，它对在一块了，当中间有个缝，于是他们往右拐，顺着山路就下来。当他们顺着山路往下走，刚走到山根底下的时候，这山根底下有棵树，就听树上有人问了一句：“谁？”大爷马上往后一撤身，小姐唰把宝剑就亮出来了，抬头往上一看，一看又打树上边腾跳起一人来。大爷一看树上跳下来的这位，太熟悉了，正是自个儿的二弟丁兆慧。小姐也愣了：“哟，二哥，你怎么来了？”丁兆慧说：“我不来，我不来，我不得让你笑话我吗？啊？”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我自己来的，我看你没想来，我就自个儿来了。谁说我没想来？我本来是想来，我是拿主意打算什么时候来。你这可好，急性子啊，你怕我不救展雄飞？我能不救他吗？别看你跟他是夫妻，我跟他是朋友，我们是弟兄。大爷说：“得得得，别在这吵吵，咱们现在就去救展雄飞。”这二爷怎么来了呢？咱说了，这个丁月华不是自个儿拿好了主意半夜自己独身一个人来的吗？其实几乎跟他是前后脚。这丁二爷也来了，他怎么来的？就在今天的傍晚时候，建功岛上的大爷卢芳、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哥三个回来了。这哥三个原来在开封府啊，是找二爷韩章去了。韩章在哪儿？四爷蒋平知道，他知道东京汴梁旁边离东京不远几十里路有个翠云峰，翠云峰上边有一个灵源寺，灵源寺里边有个和尚跟这韩章是好朋友，所以四爷蒋平说，因为那个翠云峰下边埋着韩二爷他母亲的尸体，也就是说韩二爷母亲的坟在那儿，

韩二爷有时候给母亲上坟就到翠云峰来，蒋四爷还知道韩二爷跟那个庙里的和尚是好朋友，一是下棋，二来那和尚还懂得练武。蒋平认为韩二爷在东京汴梁跑了，一赌气走了，肯定上这儿来了，所以这哥三个就到那儿找韩二爷，到那儿一找没在那儿，见着和尚了，和尚说他来过，但是已经走了。哥几个一看找不着韩二爷，只好就回来吧，所以就这么回到了开封府。回到开封府一见包大人，一问斩南侠呢，包大人说你们回来了，但是斩兄飞走了，一大早就走了，已经是奔仙空岛去了。这哥三个一听当时就着了急了，说他一个人上仙空岛恐怕他要吃亏，仙空岛上设计的消陷埋伏他并不了解，而且老五先回去了，他肯定要用这些个手段来捉拿战雄飞。于是哥三个没在开封府待，立即回转仙空岛。这一路上三个人就商量，咱们直接就回仙空岛，回仙空岛回卢家庄找老五谈这个事儿。马上问他，展雄飞你给放到哪里了，三宝放到哪里了，你都交出来，最后你得到开封府打官司，是这个意思。但是当快到仙空岛的时候，这四爷蒋平就提出一个主意来。蒋平说，大哥，咱们不能马上就回仙空岛，你知道吗，老五这个人我可知道他心眼特多，你别给他先回来了，肯定他在咱们这个仙空岛下，在芦苇荡里，他得安排下人，安排下人观察着咱们哥几个回来没回来，如果发现咱们哥几个一回来，这人立即上山上给他报信，给他一报信，他听说咱们哥几个回来了，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他把三宝带着他跑了，另一种可能他兴许把展雄飞给伤了，伤完了展雄飞他带着三宝跑，他绝不会俯首就擒，这是老五的个性，他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就认输。大爷卢芳一听，老四啊，你说的这个话也有道理，要那么着咱们先上哪儿啊？四爷蒋平说，上哪儿啊，咱先上墨花村。到了墨花村见了丁氏弟兄，再一问老五在这个卢家庄里边的表现，展雄飞要是往哪儿去，这丁氏弟兄跟他是亲戚，肯定不能不知道，但打听明白了之后，然后咱们再回卢家庄再想我们的对策。大爷卢芳一听也对，就这么着，所以这哥三个呢坐着船没有直接回卢家庄，先是到了墨花村嘛。傍晚的时候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一见丁二爷，一问丁二爷卢家庄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丁二爷立即把白玉堂回来之后所作所为跟他们一讲，说他们把展雄飞给捉住了，捉住说关在一个山洞里，是哪个山洞里具体也不详，正因为这样，所以我的大哥过去了，我大哥跟他说话可能也没说明白，这白五爷把我大哥给灌醉了，也留到你们这个卢家庄了，据说也给软禁起来了，我现在正着这急呢，我如果要是冒蒙子去，我不熟悉你们那个山里的地形，有可能我也中埋伏，如果我要不去，展雄飞有了闪失差错，这怎么办呢？卢芳一听这个事到底怎么办好呢，蒋四爷说，这样吧，大哥最好啊您也别露面，您一露面弄不好你们造成一个弟兄反目，这个事情到这步了，说明老五啊他急了，他能把四品的带刀护卫给抓起来给压到山洞里，你说他想要干什么呀？这样吧，我呢我也不露面，我为什么不露面，我最近这个肚子有点不太好，我呢老拉肚，我先躲一躲回避回避，只有让三哥您过去，三哥您过去呢您还不露本模样，您得轻纱罩头，您

0: 去就给带个路。您对我们山上的情况都熟悉，您要是领着丁二爷一过去，让丁二爷呢带着几个手下的亲随，这个事情我们绝不能够明面交涉，只能是暗地操作，让白老五人不知鬼不觉，不知不觉当中就把展雄飞给救出来了，让他不知不觉当中把三宝咱们又给倒出来了，只有这样最后再跟白老五摊牌。那个时候啊，老五他想走他也走不了了，他想躲他也躲不开了，他没有什么抓挠了，只能跟着我们弟兄上开封府去打官司，您看怎么样？大爷卢芳一听，老四你这主意也行，只是现在你怎么闹肚子呢？嗨，蒋平说我在肚上不知道吃什么吃的，这肚子他有点难受，这个我不能参与这里头，三哥你来这趟吧。三爷徐庆一听，好，我去。于是就在今天晚上，三爷徐庆头上用青纱一罩，用一条小船，他带着二爷丁兆慧，丁兆慧带着丁家四坤，丁甲坤、丁乙坤、丁丙坤、丁丁坤，带着这四人跟着他们一叶小舟摆渡过来。于是三爷徐庆还有二爷丁兆慧他们一起上了山，顺路就先来到了这个通天窟。没想到丁二爷在这一埋伏，跟大爷和丁月华一块见了面了。小姐丁月华救了自己的哥哥丁兆兰，这兄妹二人正准备着要接着救展雄飞的时候，结果在拐角的一棵大树下碰上了二爷丁兆慧。丁兆慧由打树上下来，跟自己的大哥见了面，跟自己的妹妹也见着了。这丁兆慧就跟自己的妹妹说，说你怎么来了？丁月华说，我自己想着来我就来了，我看你呀不想往这儿来。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铮，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1: 五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已经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可以有哪？

0: 想用
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小姐丁月华救了自己的哥哥丁兆兰，这兄妹二人正准备着要接着救展雄飞的时候，结果在拐角的一棵大树下碰上了二爷丁兆慧。丁兆慧又打树上下来，跟自己的大哥见了面，跟自己的妹妹也见着了。这丁兆慧就跟自己的妹妹说，说你怎么来了？丁月华说，我自己想着来我就来了，我看你呀不想往这儿来。丁兆慧其实是见到了大爷卢芳还有徐庆蒋平等人，商量完了对策这才来的。他是带着徐庆还有丁家那四魁来的。丁家四魁坐着船过来之后，这丁兆慧就告诉他们看着船。三爷徐庆呢，头上是轻纱蒙面，徐庆啊不打算露本脸，因为一露本脸被这山寨上的人认出来，知道三爷回来了，白玉堂很快就知道了。白玉堂一知道，恐怕这里边生出什么变化，所以徐庆呢在没把事情办完的时候不愿意露出本来的面目。 徐庆在旁边站着呢。二爷丁兆慧就跟自个儿的妹妹说，说你怎么自个儿就往这儿来了，你知不知道你是未出闺阁的大姑娘？小姐脸一红，说我知道啊。丁兆慧说你知道，你自个儿女扮男装跑到这儿来，你找谁来了？丁月华说我找谁，我找卢大嫂。哪个卢大嫂啊？卢芳她夫人。哦，你跟她还认识？丁月华说你忘了，那回赶庙会我不是跟她见过面吗，我帮她找过孩子。哦，丁兆慧说妹妹，你这个举动可有点超越规格礼教啊。那我已经超越了，那怎么办吧？大爷丁兆兰一听，得，老二你别说，妹妹来得对，要不是她来啊，我在这个罗石轩里边还出不来呢，亏了她来先把我救了。丁兆慧一听，哎，对了，我妹妹来了把您先救了，看来她还有了功了。丁兆兰说那是当然了。这功夫三爷徐庆就过来了，丁兆慧跟自个儿的大哥一介绍徐庆，大爷也认识徐庆啊，说徐庆，你这回帮着来，能帮着我们找到展昭吗？徐庆说现在啊，我估计着他把展雄飞能够关在那个通天窟里，前边走不多远可就是通天窟，咱们到那儿去瞧瞧。丁兆兰说好吧，咱们到那看看。徐庆说可是你怎么在这儿呢？丁兆兰说我也是为救展雄飞来的，我是最早到这儿来的，我跟白玉堂一谈，结果这白玉堂他非得要请我喝酒，要跟我叙旧，这一叙旧他提出一个条件，说我要能把他灌醉了啊，他就把展雄飞给放了。我当时也犯傻呀，我说可以。然后呢他又提出一个条件，酒杯换酒碗，他喝一碗我喝三碗，他醉了他就把展雄飞放了。你说我这个人心里边啊也划不过拐来，你想他喝一碗我喝三碗，这我得喝多少酒啊，我自觉自己酒量不小，可是这么一喝我就喝不过他了。

结果他把我灌醉了，把我压到那个螺石圈里了，幸亏我妹妹来把我救了。二爷丁兆辉一听，嘿，哥哥真有您的，我说您来了之后没动静也回不去了呢，闹了半天你让人家把你给灌醉了，灌醉了还是用这个法灌的，您可真算是老实人里边的老实人了，什么甭说了。这时徐庆说，小点声，前面不远的地方可就是那个通天窟了，通天窟的石门外边影影绰绰的，我看着好像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我们不能惊动他，我自己本人还不能露面。徐庆说，我要是一露面他们认出我来了，好，三爷回来了，很快白玉堂就知道了。当然救展雄飞我们可以立即把他救出来，可是三宝在哪儿？这是白玉堂自个儿藏的，我们谁也不知道，三宝恐怕就找不到了。我们必须把三宝也找着，把展雄飞也救出来，然后再见白老五。丁兆辉说，好，那么对待这两个人我们怎么办？徐庆说，对待这俩人呢，我不用上前去，这就交给你们哥俩还有你们的妹妹了，你们过去，但是呢你们要掌握一个原则，就不准他们两个喊，不准他们两个嚷。好，这哥两个蹑足潜踪就奔着这两个人跟前来了，离这两个人不远的时候他们就藏到了树后，一个人一棵树，在大树后边藏身，听这两个人在那说什么。这两位啊，一个姓姚叫姚禄，一个姓费叫费七，合着就是姚六费七，那个禄就是六啊。这俩人正在那说呢，这姚禄就说了，你说这展雄飞他怎么跟刚进来的时候不一样了 啊他脾气见长了，今儿个你说咱们给他送的这么好的菜，他愣说这菜不好，这菜还不好啊？你看看，这是烧鸡烤鸭，外加的是清蒸鱼，还有红烧肉，还有两个素菜，一坛好酒，再加上主食，这大托盘给他端进去，还他愣说这菜不好，他噼里啪啦盘子碗都给摔了。哎呦，你说把我给气的，我真想过去给他两脚。那费七在旁边说了，你给他两脚，你知道他是谁啊？他是展雄飞，南侠客，你能给得了他两脚啊？你给他两脚，他给你一脚就能把你踹死。我是有那个想法，当然我没过去啊，就这么回事吧，我见不得这个摔盘子砸碗的。我告诉你，我在我家的时候，我老婆就老摔盘子砸碗，我就最看不惯他这玩意儿。那你老婆老摔盘子砸碗，那你怎么办？我怎么办？我饶不了他。我费七说，你饶不了他你怎么的？我怎么的？我一看他把盘子碗这一摔了，我当时我就把他捡起来。嘿，费七说，闹了半天你就是捡起来，你还能怎么的？我还能怎么的？我把他捡起来，我不光捡起来，我把地还都扫干净。哦，费七说，我明白了，闹了半天呢你怕你老婆，你呀、是个怕婆精。你老婆把盘子碗摔了，你捡起来扫干净，这算什么能耐呀？你得打他呀，你得骂他呀。我打他骂他？是啊，我曾经想打过他呀，我跟他一动手我打不过他。怎么的？你连你老婆都打不过？那可不，你不知道我老婆那体格多棒啊，你知道多重啊？她180，我多重？我才120，我甭说跟她动手打仗啊，她拿屁股坐把我坐上我都起不来。得得得，费奇说，照那么说呀，你就别。

别说这大话了，展雄飞摔盘子摔碗呢，你也别生气，你老婆摔你都管不了，展雄飞你就更管不了了。哎，你说展雄飞他为什么摔这个盘子碗？他说这菜不好，这么好的菜我端着往里送的时候，那味儿往我鼻子眼一钻，我都哈喇子流出来了。我当时都想，他要是吃剩下咱们端出来，咱们打算点折罗，这门也挺好的。哎，结果他都摔了，你说这一摔了，哎呀，这怎么办吧？这费气说怎么办呢？那就等着那个老范跟白五爷说完了之后，看看怎么安排呗，给他换菜。这姚六说换菜，还给他换什么呀？啊，他还想吃什么呀？这个烧鸡烤鸭他都不吃，他还想吃海参宴吃席呀？咱这儿没有，嘿，真是反了他了。这白五爷对他就够意思得了。嗯，我这老范怎么还不回来呀？两个人在这说，这大爷跟二爷两人互相用眼色一递，一摆手，那个意思咱俩一人一个，对不住他俩。哥两个抽出刀来，纵身行来到他们的跟前，把刀往他们脖子上一担，别动。这一说声别动，这刀就担在脖子上了。这费七用眼睛往下一扫呀，一看这是刀，这费七吓得没敢大声。哎，好，你哪位？告诉你，我是墨华村的，我姓丁，我叫丁兆慧。哎呦，丁二爷，丁二爷，您深更半夜到这来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事儿，今天我就问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压着展昭呢？哎，对，您说对了。哎，这个叫通天窟，这展昭展雄飞就在这通天窟里边压着呢。刚才我们哥俩正谈这展昭呢，我问你，展昭在里边怎么样？哎，他挺好的，他身体挺健康，就是饮食越来的这个越挑剔，刚才给送点好吃的他都不要。有钥匙吗？掏出来。钥匙？我没有。那边，大爷用刀把这姚六的脖子也给压住了，也问他有钥匙没有。姚六说：“哎，这钥匙我没有。那个我跟您说呀，这钥匙没在我们哥俩身上。在谁身上？在那个老范身上。老范是谁？这个地方啊，我们三个人看着呢。我们俩在这看着这个展雄飞呀，那个老范呢负责来回往这送饭，他把饭送来呢我们给递进去。这展雄飞呢看见这饭呢生气了，把这个盘子碗呢都给摔了，他说这个饭菜不好，这老范呢他就回去了。这钥匙在那老范身上呢。这老范他叫什么名字？这老范呢他叫饭桶。什么？有叫这个名字的吗？他不是，他本名叫饭桶。结果呢他吃的也多，我们大伙就管他叫饭桶。这饭桶啊，他回去送那个盘子碗去了，想问那五爷对着展雄飞下一步得怎么办。说的是实话吗？我要说半句瞎话，我就是大姑娘生的，您不信您往我身上摸，我所有的口袋您都掏，我把裤子解开您往裤衩周围都掏掏，我没有钥匙。那个在旁边说，真的，我们真没带钥匙。当时丁氏双侠听到这里有点着急，这哥两个心想，他们两个身上没有钥匙，那个饭桶把钥匙带走了，这饭桶要见了白玉堂，领来了命令他再回来，这个事恐怕时间就长了，这怎么办？就在这个功夫，小姐丁月华在旁边过来了。怎么着？他们没有钥匙啊？没有钥匙不要紧呐，我来。这小姐说着话，唰，把宝剑抽出来了。小姐拿着这口战炉剑，就来到这个石门的前边，石门的了吊上扣了一个大锁头。这个锁头可是挺大，可是她照着这个锁头上这个锁梁，把这剑一挥，一剑

0: 梁就断了。这是什么剑？宝剑，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啊，一个锁头都砍不开，那还叫宝剑吗？咔的一剑，这锁头开了。丁月华把这锁头往下一摘，了掉，往下一摘，来，那哥两个一看，哎呦，还是自个儿妹妹来的对，这亏了他来了，他要不来啊，今天这个事儿还不好解决。可是对这两个人怎么办呢？不能让他们喊出来，不能让他们嚷出来。于是丁氏双侠把这两个人，姚六和费七，把他们摁倒在地，裤腰带解下来，妈肩头拢儿被捆了个四把倒穿蹄，嘴里给他堵上东西，把他下衣襟撕开塞里头了，然后也给他挂在树上了，怕别人发现。把这个两个人往树上一挂，这两个人心里想，我的天哪，这几位都来了，今天这我们这个悬空岛恐怕要热闹。接着丁氏双侠来到这个洞穴的门口这儿，把石门往里一推，哥两个进来了，随后这徐庆徐三爷也跟着进来了。他们都进来以后，看这洞里边有灯光，在灯光的映照下，看见对着门对过挂着一块匾，匾上有字儿，气死猫。嘿，徐庆心想，这几个字肯定这是白玉堂的主意，他写这个玩意儿就是冲斩雄飞来的。这几位进来之后，发现这屋子里边空荡荡，这个洞穴之中有床有桌子，没看着斩雄飞。哎，这斩雄飞哪去了？大爷丁兆兰就轻声喊了一声，雄飞。二爷喊了声，展昭，南侠，喊了几声没动静。他们在洞里边注目四下搜索，心想这斩雄飞跑了吗？啊，小姐丁月华手中拿着一口宝剑，在这通天窟里边四处寻找，小姐心里也着急，脱口喊了一声，斩雄。也不是寸劲儿啊，也不是巧劲儿，他一喊这斩凶，就听头上有人答应了，谁？双下抬头往上一看，好，感情在这通天窟的上头那儿有一人，正是斩雄飞。他斩雄飞怎么跑上边去了？刚才洞门外边那姚六费七两人对话不是说吗？说斩雄飞看见有东西送来了，嫌饭菜不好，把碟子碗都给摔了吗？果然有这个事儿。为什么要这样？这斩雄飞自个儿有一个想法和主意，他跟白玉堂两个人打赌了，三天限期要盗取三宝。斩雄飞心想，三天盗取三宝，你得给我自由啊，我现在兵器没有，还被你绑着，这怎么能行？他们对斩雄飞的绑法可不是四马倒穿蹄，也不是五花大绑，是给斩雄飞把胳膊的上半部捆上了，绳子底下套到腿上，这样的话斩雄飞他动不了。所谓的动不了，就是你想穿风越起这不行，吃饭这手还能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斩雄飞就想了个主意，我得怎么把这绳子给他弄断。所以送饭的时候，斩雄飞就说了，说就这个饭菜吗？其实那饭菜不错，斩爷就挑剔了，假装生气，劈就啪嚓，连盘子带碗都给摔了。摔了之后，这送饭的不知道斩雄飞的用意，马上就，您别着急，我们得问问白五爷，看看您喜欢吃什么，就捡这个碎碗碎碟子。他们捡碎碗碎碟子的时候，斩雄飞却把那个碎碗茬和碎碟子片有两块一划了，到他自个儿跟前身子底下压住了。他们出去了，斩雄飞就用这个碎碟子片把这绳子一点一点的给蹭断了。 蹭断了之后，自个儿把这绳索一去掉，但是他出不了这门呐。展雄飞心想，我出不了这个门，他这叫通天窟，上边有个缝，这个缝会不会能出去呢？所以展雄飞一纵身就奔高处去了，他用手和脚两面一撑，就到了这个缝底下了。抬头往上一瞧，展雄飞心想，这个地方要是能钻出去那是最好不过了，但是他一看这个宽窄儿，根本就出不去，连只胳膊都伸不出去，就那么一细条缝，这怎么办？展雄飞正在这犯难的时候，这石门开了，外边几位就进来了，进来一喊展昭、展南侠、展雄飞，展雄飞开始没答应，他往下看着，展爷心中在想啊，这是来的谁呀？是白玉堂派来的人吗？啊！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一个女人声音的呼唤，那就是丁月华，丁小姐。一喊展兄，展雄飞这才顺口答了一句：“谁？”这丁大爷、丁二爷一听，咱哥俩喊白费劲呐，还得咱妹妹喊，瞧见没有？毕竟是人家夫妻是近的，大爷就说了，展雄飞下来吧，救你来了。展南侠听到这里，又打上面一飘身，腾跳下来。展雄飞跳下来之后一看，好嘛，大舅哥二舅哥来了。展雄飞说，哎呦，你们两个怎么来了？丁大爷、丁二爷说，来就是为了救你呀。啊，我们为了救你可费了劲了。说着话一摆手，旁边三爷徐庆过来了。这个时候徐庆把蒙面的青纱摘掉，展爷你受委屈了。展雄飞说，没什么，我到这来为三宝来的，可是没想到这白玉堂他居然把我给关到这里头了，还跟我打赌三天限期让我盗取三宝，你说他把我捆上，我怎么盗三宝啊？讲理不讲理呀？徐庆说，得，咱什么都甭说了，我这老兄弟他就这脾气，现在您可是自由了，我跟您说这三宝在哪儿您知道吗？展雄飞说，就是我不知道三宝在哪儿啊。徐庆说，咱出去，树上面有俩人，这都是我们的人，我别露面，你们去问他，他们知不知道三宝在哪儿。结果他们又到这里边出来了，把这洞门关上，把树上那人呢放下一个来，把这摇六放下来，放下摇六来，把嘴里东西掏出来。这展雄飞就问他，知不知道三宝在什么地方？姚六说，三宝在哪儿我们哪知道啊，您要想知道三宝在哪儿，您只有去问白五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等代表团成员。
2: 我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 是社会人所致。
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被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6: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7: 宗旨
8: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

0: 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展雄飞由通天窟里被救出来了，展南侠就问着姚六说，你知不知道三宝在什么地方？姚六一听啊，说这三宝在什么地方我们谁也不知道，您要想知道三宝在哪儿，您就得去问白五爷。展雄飞心想，这话跟没说一样，我要问白玉堂，他能告诉我吗？展雄飞说，好吧。于是把这个姚六嘴又塞上了，重新给他放到树上了。但是展雄飞把姚六身上带的这口刀他摘下来了。展雄飞此时此刻没有兵器，他的那口宝剑在白玉堂身上带着呢。展南侠心想，今天晚上是用兵器的时候，我就借他这口刀吧。展雄飞一摘这个刀的时候，把那姚六可吓得够呛，脑袋直晃，他以为展雄飞要把他杀了呢。姚六心想，这展爷我们看他两三天了，是不是今天要报复我们呢？其实展雄飞完全不是那个意思，展爷把他这口刀拿下来带在自己的身上，就问徐庆说，徐三爷，我问你，现在的白玉堂会在什么地方？徐庆说，这白玉堂啊，现在十有八九在我们的武艺厅，武艺厅是我们哥们聚集的地方，估计在这个时候，如今也就是二更来天吧，他不会睡觉，我想他今天晚上自己也会想很多事情，你不妨到那探听探听，我呢先不用到那去，我把你们领那儿去。于是在徐庆的带领之下，就来到了武艺厅。到了这个地方，徐庆没往近处走，告诉展雄飞和丁兆慧说，你们两个看见没有，前面那处房子就是武艺厅。于是展南侠和丁兆慧两个人纵身行上房，顺着房脊马垄往前够奔，一看果然武艺厅里灯火通明，他们趴在房坡上往下观瞧，这武艺厅里灯火通明，屋里边就坐着白玉堂一个人。为什么？白玉堂今天没睡觉，他有很多事情在脑子里边在转。白玉堂估算着，按照这个日子算，这大爷卢芳还有徐庆还有蒋平他们快回来了，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白玉堂暗想，他们如果回来我怎么办？现在这哥几个都是南衙开封府那头的了，我斗玉猫他们不同意，如果他们要一回来，这展雄飞我就关不住了。展雄飞关不住这还是小事，我这三宝得拿出来，三宝要是一拿出来，我这不白忙活了吗？我费这么大劲干什么呀？我最后没有取胜啊。所以白玉堂就想，现在他们不回来便罢，如果他们一旦回来，那我就走，我不能在这个地方待着了。所以白玉堂吩咐手下最亲信的两个贴身的家丁，一个叫白福，一个叫白露，告诉他们两个人驾一叶小舟，就在芦苇荡里边蹲守着，从早晨一直蹲到晚上二更天，干什么？让他们观察那哥三个回来没有，如果观察那哥三个回来了，及时尽快的先给他报信。白玉堂如果得到这个消息，他立即带着三宝走人，上别的地方了。展雄飞困到那儿，我就不管了，你们来了肯定那么他放了，放了展雄飞，但是你解决不了问题，三宝你们找不着。这就是白玉堂现

在在思考的这个事情。可是今天呢，这白福白露还没回来向他禀报，白玉堂在这坐着二更天了，等的就是白福白露这两个过来向他禀报情况。恰恰在这个时候，展清飞和丁兆慧他们趴在方坡上往下观瞧，说丁兆兰和丁月华以及徐庆他们都在远处没到这房上来，如果他们要来了，怕目标太多容易暴露身份。两个人在房上趴着往下瞧着，这功夫白福白露还真就来了。白福白露这两个人走进这个武艺厅之后，就说了一句，五爷我们回来了。白玉堂看了看他们两个，怎么样，今天在那蹲守的如何？五爷，我估算着今天呢，好像大爷他们还没回来。白玉堂说，没有船只吗？没有船只上咱们这儿来。那哎呦，您还别说，就是傍晚饭的时候有一条船在远处，我看着奔那个墨花村那个方向去了。那船上有几个人，我看着有点像这个大爷、三爷和四爷，我估算着那不会是他们，可能长得这个体型啊、相貌啊，在远处看着有点像。因为要是他们的话，他们上墨华村干什么去？他们早就回到这卢家庄，上咱们相公岛了吗？不是？白玉堂说：“你说什么？你把这话再重说一遍。”啊？白福说，我看有那么三个人在远处看着像大爷、三爷、四爷坐着船上墨华村了。什么时候？吃晚饭的时候。你过来，上我跟前来。白玉堂一招手让他进前来，这白福就凑过来了。你有什么吩咐？白玉堂一抬手，啪就给他一嘴巴。你个废物，你一脑袋酱子，一肚子糊涂。哎，五爷，你怎么打我？我打你，我让你在那蹲着干什么呀？让你关注的就是大爷他们回来没回来。如今他们回来了，他不是离那么远，他回来怎么不回咱们这儿？怎么上墨花村呢？你什么也不懂，你这个脑袋，三斧子都不开窍。那五爷，你说那怎么回事？墨花村跟大爷不是很熟吗？他们这次回来就先到墨花村去，那就说明他们并不想先回到我这儿来。他知道我在这儿了，先到墨花村商量好了对策，然后再过来收拾我，懂不懂？哎呦，我没想到这个事儿那么复杂。白露，快点，快点到莲欢窟里边把这三宝取来，拿来给我。哎，好，我就立即快去，越快越好。哎，这白露打着灯笼转身行，由打武艺厅出来就走了。房上的展南侠一听，嘿，天助我也，我们怎么就刚趴在这儿他就说这件事儿？不知道三宝在哪儿，这白露就去了，他知道三宝在哪儿啊？于是南侠展雄飞和二爷丁兆慧两人轻轻的尾随着白露就下来了。这边白露走了，白玉堂在屋子里边坐着，自己在想，哦，大哥他们回来了，上墨花村了，估计他得在墨花村住一宿，这一夜他们得商量对策，明天他们就会对我下手了，明天我就能得到消息，他们呢要过来。但是你可不知道啊，我早已经安排人在暗地里观察着你们呢，你们等明天一来呀、啊、哈哈，老五走了，让您连影都看不着了。白玉堂自己在这是自鸣得意。这个时候白露打着灯笼就奔着连环哭去了。后山上有一个地点叫连环窟，这个连环窟啊，里边是山洞套山洞，一共有四五个山洞。白玉堂把这三宝就吩咐白福白露放到这里了，这件事情只有他和白福白露知道。

0: 陷空岛卢家庄所有的庄丁人等没有一个知道的。现在白鹿打着灯笼到这连环窟来了，白鹿来到连环窟这个地方，把灯笼放到地下，转身行往后观瞧。他转身往后一看的时候，展雄飞和丁兆慧两个人都藏到树后头了，没让他发现。这二位脚下都非常的轻盈，一点动静都没有。这白鹿一看后面没人跟着，这才掏出钥匙来把这洞门给打开了。打开这洞门，把锁头摘下来，把洞门往里一推，打着灯笼就进去了。他进去，展雄飞和丁二爷两个人在洞门一左一右在这把着。展雄飞心想，咱不用跟着进去，我估计他这个洞不会是从这边进去从那边出去通堂的，这个山这么大不会是这个样子，待会儿他一出来我们自然就把他拿住。这白鹿进去到里边，紧里边那个洞，把这东西拿出来了，一个黄布包袱。黄布包袱里边包着一个四方的匣子，四方的匣子，匣子里边放的是那个紫金盆，紫金盆里边还有两个精致的檀木小盒，这两个小盒里边一个稍大点一个稍小点，小点的那个就是碧尘珠一颗，大点的那个就是那个霹雷电闪翡翠鱼，三件国宝都在这放着呢。整个这一个包袱他提着往外走，右手打着灯笼，左手提着包袱，一出这个洞门，把这个包袱刚想要放下，还没等放，两件兵器一左一右一块就弹到他脖子上了。别动，哟，谁？展雄飞是谁？是我呀！你们的白五爷跟我打赌了三天到宝，今天可就到日子了。我这个宝要是到不来，不就输给你们白五爷了吗？
1: 白鹿一笑，哎呦，您是展爷。
0: 对，正是我，大爷。
1: 哎，白鹿心想，得得得，完完完，心想，五爷，您千算万算不如老天爷一算，你看到这儿，你看怎么就是碰上他了？他什么时候出来的？他把这个包往下一放，
0: 这功夫丁二爷就过来了。没有别的，委屈你一下吧，啊！丁二爷往身后边一伸手，感情还带着小绳呢。可那俩人没用，这回专门用这关键人物，他把这绳蹬出来之后，妈尖秃龙二背把他捆上了，光捆的俩胳膊，这个腿可没给他捆。这白鹿被捆上之后，哎呦，我说您这捆的太紧了，能不能松点？丁二爷说松点你就跑了，我不但要把你捆上，我还给你找床被盖上，趴下。
1: 哎，这白鹿当时就趴在地下了，心想我找被，这地方哪有被呀？
0: 丁二爷一看旁边有一个青石板，丁二爷一搬这个青石板，轻轻地往他身上一压，这白鹿觉得这青石板往身上一压，哎呦，我说二爷您这背太硬，你将就点吧，你如果嫌硬的话呀，你就忍着点，如果你要嫌凉，那我就再给你找床被压上，行，一床足够了，再来床被就把我压死了。丁二爷把这个青石板给他压上之后，最后把他的衣服底下撕起来，嘴堵上，不准他嚷，把这灯笼拿过来，噗一口吹灭了。三宝的这包袱由展雄飞提着，展雄飞说：“这回咱们行了，咱们就拿着这个东西，把咱们那几位都找来，找白玉堂是当面说话。”于是展雄飞提着这三宝，丁二爷跟着展雄飞，先找到丁大爷和徐庆，最后又找到了丁月华，几个人一起来到了武艺厅的大厅外呀。徐庆说：“这事儿啊，咱一个一个来，我先进去。”徐三爷迈步走进了大厅，灯光下，这白玉堂正等着白鹿呢，旁边站着那白福， 白玉堂一看，又打外边走进那个人来，不是白鹿，一看是徐庆。徐庆此时面纱早已去掉了。徐庆进来之后看了看白玉堂，五弟，你回来的挺早啊。白玉堂一看，哟，三哥，您怎么回来了？徐庆说，是啊，该回来就得回来啊。哎呀，哪儿没有家好啊，东京汴梁虽好，不是咱们久居之地，所以咱们就回来了。大哥呢，四哥呢，他们呢，他们都在墨花村呢，在墨花村在那休息休息，就是我着急回家，我先回来了。老五啊，你回来以后竟干什么了？听说你挺忙啊。白玉堂说，哎呦，三哥，我打回来之后啊，是挺忙，因为展雄飞来了。
1: 哦，展雄飞来了怎么样啊？
0: 白玉堂说，没怎么样，我把展雄飞逮住了。徐庆说，你把他逮住之后怎么样了？白玉堂说，我把他压起来了。徐庆说，你把他压哪儿了？白玉堂说，我把他压到通天窟了，而且我还跟他打了个赌，三宝在我这儿，三天的限期，他如果能把三宝倒出来，我跟他上开封府投案自首，如果他倒不出来这三宝，那他就在我的面前就认输，他就认倒霉了，他这四品带刀护卫就别当了。三哥，斗羽毛，你五弟斗得怎么样？徐庆说，我听说你还办了一件不太漂亮的事儿。白玉堂说，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不漂亮？徐庆说，人家对过墨花村的丁大爷来了，给这展昭求情，你跟人家假套近乎摆酒宴，最后你说让他把你灌醉了，你就放展昭，你喝一碗让人家喝三碗，这丁大爷也没划过拐来，整个就被你给灌醉了，你把丁大爷也给压起来了，有这事儿没有？白玉堂一听微微一笑，哈哈哈哈，三哥，这个丁大爷呀，在咱们岛上呢有这个事儿，但是我说他把我灌醉了就放展雄飞，这话没有，什么我喝一碗他喝三碗，咱们能办这个事儿吗？这不是我办的事儿。徐庆说，这话你可说准喽，这不是你办的事儿。白玉堂说，对，话刚说到这儿，丁大爷又打外边蹭一步就进来了。哎，我说白老五，你这话说的可不对，我现在人就在这儿呢，我正着，是不是你跟我那么说的？你喝一碗我喝三碗，你喝醉了放展雄飞，天底有这么说话的吗？白玉堂一看见丁大爷出来了，白玉堂当时心里边就盘算了一下，嗯，他怎么出来了？谁把他放出来的？白玉堂说，哎呦，丁兄，您出来了，我这准备去请您呢，打算让您在这岛上好好的休息两天，我陪着您转转。不用了，丁大爷说， 我领教您了，刚才徐三爷说的话可都是真的，是你跟我说的，你怎么又不承认了呢？白玉堂听到这里他就笑了，丁大哥，就说有这个事儿，也没必要大惊小怪，这是兄弟我跟您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开个玩笑您何必当真呢？徐庆说，这个事儿算你跟丁大爷开个玩笑，我再问你，你跟展雄飞那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是开玩笑啊，还是正经事儿啊？白玉堂说，我跟展雄飞那是正经事儿。好，徐庆说，我问你，你跟展雄飞怎么说的？你说是三天之内，如果展雄飞把三宝能倒出来，你就跟着他到开封府投案自首，有这话没有？白玉堂说，有啊，我是这么说的。徐庆说，展雄飞把三宝倒出来没有？白玉堂说，他
1: 他倒不出来。我跟您说，三哥，这三宝我放哪儿，谁也不知道。别说展雄飞现在在通天窟里边被压着，就是现在我把他放出来，我就是把兵器也给了他，让他展雄飞盗三宝，他不知道上哪儿去盗啊。我稳操胜券，怎么样？三哥，你回来正好，赶明让大哥四哥都来，你们哥三个看看，我是一个最后胜利者。徐庆说：“准吗？”白玉堂说：“当然准呐。”徐庆说：“我看未必。”老五，展雄飞真要是把这三宝倒出来，你跟得上开封府吗？白玉堂说：“对啊，我跟得上开封府啊。”是这话。白玉堂说：“是这话。”徐庆说：“这可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如白染奏，板上钉钉。”白玉堂说：“那当然了，我说话是算数的。”徐庆说：“好。”展振霞，请进。这个功夫，展雄飞提着这三宝的包袱就进来了。展雄飞这一进来，白玉堂当时就有点懵了。白玉堂一出，展雄飞走进来了。嗯，心想他怎么出来了？谁把他放出来的？白玉堂当时没话了。展雄飞提着三宝看着白玉堂，哎，我说白玉堂，你刚才话说的是君子一言呐。三天之内我盗出三宝，你跟我一块上开封府投案自首，如今没到三天，我把三宝拿来了，怎么样？跟我走吧。白玉堂一看展雄飞提着三宝站在他的面前，又瞧见徐庆，又看见丁老大，白玉堂暗想，这其中定有缘故，我可不能再在这儿待着了，可能他们大家伙暗地里把我算计了，我再在这傻等着没有我的好。白玉堂说：“哦，你把三宝带来了，好啊，展雄飞，我说话是算数的。”他说到这里，白玉堂朝着徐庆他们众人的背后往远处看了一眼，哎呦，大哥四哥你们都来了。白玉堂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一句话说出口之后，他们这几个人同时一回身，这白玉堂抽身轻，一转身，身子后边是个窗户，嘡的一脚把这窗户就踢开了，踢开这个窗户，蹭的一纵身，白玉堂就出去了。展雄飞和徐庆两个人回头往后边一瞧，一看后边没人呢，再扭过身来再看白玉堂，踪影皆无。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

0: 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把自己压箱底的宝贝遁龙桩给寄出来了，把这小哪吒锁到桩子上头，他徒弟金吒呢拿着扁拐过去施行啊，冰巴一顿胖揍，可把哪吒给打惨喽。完事儿之后，文殊广法天尊呢带着李靖带着金吒回到树林子里头，哎，到宝洞休闲去了。小哪吒捆到这儿，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心里头就琢磨，我师父太乙真人怎么不来呢？只有他老人家可以救我呀。哎，正琢磨着呢，有打那边飘飘然然飘飘走来一位道长，非是旁者，正是授业的老恩师太乙真人。小哪吒可乐坏了，师父喂，师父快来救我，你徒弟受了罪了。本以为老真人呐能马上过来帮助他，可没想到这太乙迈着方步，晃着掌中的拂尘，飘飘摇摇继续往前走，连一眼呢都没瞅这哪吒，从他身边可就滑过去了。哎，师父，是我呀，我在这儿捆着呢。老真人呢还是没搭理他。哎，师父，您这耳朵聋了，眼睛花了，怎么不理我呀？老真人稍微迟愣了一下，哎，然后迈步就过去了。哪吒心说，这玩意儿也不对呀，我师父是最护犊子呀，谁敢动我一根汗毛，我师父马上就跟他玩命。石矶娘娘不就那么回事吗？用九龙神火罩把他就给烧死了，怎么这回怎么瞪眼儿就不搭理我呀？咱们呢单说这老真人来到里边，哎，里边这位出家的真人非是旁者呀，正是无龙山云霄。

0: 出家多年的十二上仙之一，文殊广法天尊。老天尊一看太乙真人来了，那是亲师兄弟呀，急忙起身相迎。李靖呢在旁边站着，哎，这两个道长携手揽腕，同坐于莲台之上。太乙真人呢乐了，怎么样师弟呀，我求你给我帮这个忙，帮的到底如何了呢？哈哈，你的徒弟你不教训，倒叫我给你帮忙，真是岂有此理呀。你舍不得打他，我可舍得呀，哎，已经揍了8000扁拐了。啊啊啊，太乙真人这脑门直冒冷汗呢，喂，我师弟你可够狠的啊，你打你徒弟也这么下家伙呀？哎，不不不，我徒弟听话，哎，一扁拐都不揍。嗨，太乙真人一抖了手，我师弟呀，你也是护犊子呀，跟我一个毛病。不过呢，我还是得感谢你，哎，帮我教训了孩子喽。却原来呀，太乙真人早就看出来了，这哪吒那虎得不得了，照这个样子下去，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小孩三天不打就得上房揭瓦，所以呢就求他的师弟文殊广法天尊代劳，哎，收拾收拾他，杀杀锐气，灭灭威风，省得今后还要胡来呀。两位仙长说完了，太乙真人呢又给求开情了，咱们适可而止吧，还是把哪吒啊放回来吧。文殊广法天尊点了点头，一念咒刷啦一声收起了遁龙桩。哪吒这回呀算是解放了，一看嘿嘿，没事儿了。这小伙子赶紧过来给太乙真人和文殊广法天尊施礼，可是心里头呢还是暗恨着李靖。太乙真人呢把李靖给叫过来了，李靖 啊老真人，你呀做的也有点过分呢，你身为陈塘关的总兵，知书达理，焉能得寸进尺呢？这个孩子哪吒确实有不对的地方，小孩嘛，嘴上没毛是办事不牢，但是啊，我都跟你讲过了，他是上天的灵珠子转世投胎，借用你们的父精母血转化成人形。那么他把父精母血的肉躯已经还给你们了，已然跟你们正式的脱离关系了。孩子在翠屏山受点香火，你为什么还不依不饶呢？李靖这汗呢也下来了，他知道这太乙真人护犊子，哎，说不定一会儿大巴掌就得给自己抽上，弟子知错啊，算了算了，不管怎么说呀，你们毕竟是父子一场，说脱离关系那也脱离不了啊，这段事实谁都不能抹杀。哪吒呀，今天我们哥俩在这块给你们调解，往后好父亲好儿子千万不要再发生什么不睦，你们愿意吗？李靖当然是求之不得了啊，这儿子这么有能耐，如果说他比较驯服，能在自己帐下听令，那是什么成色？如果说这孩子叛逆，天天拿那火尖枪想把自己给捅死，那得多么样的担心呢？所以李靖啊，一个劲儿的鞠躬作揖，先师啊，弟子铭记在心，我有这样的儿子，我能不开心吗？呵呵，好，哪吒呀，那么你也表个态吧。小哪吒他不服啊，但是表面上又不敢，我
1: 也愿意。
0: 好嘛，咬着后槽牙说的。老真人点点头，愿意就好啊。李靖啊，这儿没有你的事儿了，你关上的事情很多，你先回家

0: 去吧，哎，多谢二位仙师啊。李靖出了古洞了，长舒了一口气，哎呦我的妈呀，可够悬的，差点把命给搭上。哎呦，生儿子生成这样，我也算是把脸给露足喽。借土遁，李靖啊走了，哪吒呢还在旁边站着呢。太乙真人就招呼他，哪吒呀，事情已经调解完了，你也就应该回乾元山金光洞了，我跟你的师叔还有一些事儿要商议，你呀先行一步吧。是。哪吒一听啊，是心花怒放啊，看来李靖走得不算太远，我还能够追得上，嘿嘿，我非报这个血海深仇不可呀。他呀还恨着这李靖呢。小哪吒心里头想着，迈步出了古洞，脚架风火双轮呢，摇晃着火尖枪，眨眼之间可就追上李靖了。呀哈哈，呆，李靖你给我站住，你跑不了了。这李靖是毫无防范，正往前跑着呢，回头一看，哎呀，哪吒又追上来了。哪吒那眼眉呀都立起来了，眼角都快瞪裂了，满目狰狞，是杀神附体呀。
1: 哎，这怎么回事啊？两位老仙师给我们已经调停好了，这小子也表了态了，难道说他说话不算数？哎呦，看这意思又来跟我玩命来了，这可怎么整呢？
0: 李靖啊也埋怨这个太乙真人和文殊广法天尊，这二位怎么办事也没有底呢？啊，在玉虚宫十二金仙当中，太乙真人呢排行第五，文殊广法天尊排行第七，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怎么管个小哪吒都管不住啊？又把这崽子给我放出来了，哎呀，真要了我的和钱喽。李靖啊连停留都不敢停留，一个劲儿的往前跑啊，无奈他这个土遁这速度慢点，没有哪吒那风火轮快呀，顷刻之间可就给追上了。再看哪吒阴阳一合把，扑棱棱，李靖你就给我在这儿吧。这一枪啊奔着后心可就扎来了。李靖吓得妈呀一声，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形，这枪啊算是躲开了啊，啪啪啪啪啪，一连又是好几枪，李靖是左躲右闪，叫苦不迭呀，心说完了完了，我这条命啊这算是交代了。他准知道自己这点能耐跟儿子没法比，如果说光从这个能耐上头来排辈儿，那自己呀是儿子，哪吒那是祖宗啊。李靖也是求生的心切，哎，躲闪一下然后扭头就跑啊，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李靖乎呢？可是哪吒穷追不舍，把李靖撵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正在这个时候，山坡上一棵松树底下站着一位道长，这道长啊是与众不同，头梳着日月双爪髻，这张脸长得是上窄下宽，哎，就这么独露着，跟那猪肚子差不了多少，红扑扑的脸膛，一对细眼睛，长得是笑脸儿。他呢就是生气，哎，别人看着他呀也在那儿乐呢。再一看这身量，这个头不算太高，但是肚子都出了号了，衣服就那么敞着，哎，因为系扣啊他系不上了，大肚皮就露着，肚脐眼儿呢往外翻翻着，两个乳房往下是沉甸甸的，约摸着每只乳房都得有那么三四十斤，比奶妈的那个大，比奶牛的那个都不小啊。再看道长穿着大肥腿的裤子，手里头呢拿着拂尘，笑呵呵在松树

下正等着呢。往山下这么一瞧，李靖哪吒正在动手，一个要玩命，一个呀想逃跑。这老道他就乐了，哎呀，真是天下奇闻呢、爷儿俩这么玩命。我说李靖啊，你往浙江来。李靖听着这声音了，抬头一看，哎呦，可遇上救命稻草喽，仙长救我呀。他不认得是谁，可是也玩了命的往山坡上跑啊，扑通一声就跪倒在道长的面前，仙长，仙长救弟子，呵呵，自作自受。李靖啊，站到我的身背后吧，多谢。现在这李靖啊，也不管是谁了，谁能给他帮忙，他就给谁下跪，就感谢谁。这李靖嗖一下跑到胖老道身后去了，这老道呢用手一指，哪吒呀，你也太凶顽了，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拧呢？你要认准的事情是九头牛都拉不回去呀。孽障，你住手吧，既然已经调停完了，你为什么还要不依不饶？哪吒一看，这谁呀？这是啊，不认识。心里头就琢磨，撒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儿，你管得着吗？这是我们家的家务事啊，咱还没听说家务事儿子要宰爸爸呢。小哪吒桀骜不驯，喊喝一声，道士闪开，把李靖给我，你把李靖交出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交李靖的话，我，你还要怎么地？我，你还想扎我不成吗？据说你那火尖枪可挺厉害，是你师父太乙真人传授给你的。来来来，你往这儿扎，看我这肚子结实不结实？嘿，这胖老道一叫号，这哪吒可就来了劲儿了。哎呀，看来你跟李靖是穿一条腿裤子的，那你就休走啊，招枪啊，唰，这一枪可就扎过来了。再看这胖老道，一不躲二不闪，大肚皮就在这儿甜甜着，就跟那个250差不多少，他不怕死。这火尖枪啊，软中硬，硬中软，带着仇恨和激情，喷射着火焰啊，噗，就给扎上了。可是哪吒呀，感觉挺奇怪，扎这肚子上头，它不像是肉的，它不软乎，就感觉崩这么一下，仿佛力有千钧呢，震得自己两臂酸麻。这还不算，这枪尖啊还被弹回来了。哪吒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倒退了好几步，差一点从这个风火轮上头摔下去。呀，你这肚子可挺硬啊，没关系，再吃我这第二枪。再想扎，老道可生气了，孽障啊，你真是得寸进尺，要不杀一杀你的威风，你就得翻天呐。孽障，你看这是什么？百宝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尊13层玲珑宝塔，手腕子一翻啊，起日，金光四射呀。哪吒抬头一看，把眼睛照的都睁不开了，这什么玩意儿啊？啊，咔嚓，哪吒被扣在宝塔之中。这玲珑宝塔呀，拿出来的时候不算高，往外头一扔可就变了，上主天下主地，咔吧一下把哪吒就扣在了里边。李靖在一旁边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哎呦，真是好宝贝啊。再看这胖老道迈步来在了玲珑宝塔的近前，就问哪吒呀，你在里边这滋味怎么样啊？我这滋味它不怎么样，好受不好受啊？哎，我不好受啊，你赶紧放我

0: 出去。哎，这是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什么都看不着了？你再不放我出去，我告诉我老师，让我老师掐死你。
1: 哈嘿，放你出来也是不难，不过你得答应贫道一个条件，从今往后啊，你爹是你爹，你是你爹的儿子，哎，这顺序绝对不能乱，你得孝敬父母啊，听你爹的话呀，过去的事情可以一笔勾销了，你同意不同意呢？
0: 我不同意，一定是不同意。
1: 好，你既然这么拧，那我就叫你呀吃点苦头吧。啊，啪！胖老道用手一拍这座宝塔，再看13层玲珑宝塔是烈焰飞腾啊，顺着那窗户往外头呲呲的都直喷火，离多远都烤得慌啊。这火叫三昧真火，连烟带火这一烧一呛，哪吒哪受得了啊，
0: 哎呀我的妈呀，要了我的命了，烧死我喽。
1: 嘿嘿，这滋味怎么样啊？你要是不听我的话，那我就接茬烧，我这儿掐诀念咒，火是越烧越旺，把你活活的烧成灰烬。
0: 哎呀哎呀，我服了我服了，我听您的话还不行吗？
1: 真听话是假听话呢？
0: 当然是真的，我受不了了。
1: 好吧，起。老道法力无边呢，顷刻之间烟消火灭，宝塔腾空，仙人手掌一托，这塔呀唰落在他的掌心之中。哪吒呢就坐在了地上，哎，就地翻滚，
0: 哎呦我的妈呀，可疼死我了。
1: 哪吒一摸呀，头发也没了，皮肉也烧焦了。
0: 哎呀，刚才怎么那么难受啊，好像万把钢刀扎我的心一样啊。
1: 哎呦，这老道可厉害，哎，绝非等闲之辈。我得问问他，
0: 请问仙长，您尊姓大名啊？
1: 哈哈哈哈。难道说你师父太乙真人没跟你提过我吗？
0: 哎呀，我师父给我介绍的高人太多了，我不知道您是哪一位呀。
1: 老道微微一笑，这才要报通姓名。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目代表人、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五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一
17: 种
1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

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

0: 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这位胖道长是法力高强，用一座玲珑宝塔把哪吒扣到里头了，塔里头喷射出三昧真火呀，差点把小孩给烧死。等哪吒告饶之后，人家收回了宝塔，还要报通名姓。闹了半天呢，这位老神仙更了不起，他乃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小哪吒一听这名字呀，当时吓得就瘪茄子了。他可知道，就燃灯道人这能耐呀，比他师父太乙真人那要高出去一大截啊。因为这燃灯他乃是玉虚宫三大弟子之首。咱们不止一次的介绍过，昆仑山玉虚宫门下，也就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分那么三个档次，最高档次的就是三大弟子。哪三位呢？也就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昆仑山蓬莱洞南极仙翁，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这仨是拔了尖儿盖了帽了，比后边的十二金仙，什么太乙真人呢，文殊广法天尊呢，慈航道人呢，这十二位那要高出一大截。比再后边的那些玉虚宫的小徒弟，什么姜子牙呀，什么申公豹啊，杜恶真人呢，那高明的就更多了。这位燃灯道人呢，现在他还是道家，到了后来又转入释家，也就是成了佛教的大佛爷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厉害的没边儿。大伙都知道，这佛教的创始人他是释迦摩尼，也叫如来佛祖啊。那么如来佛祖也有师父也有徒弟，他师父称为过去佛，他本身呢称为现在佛，他徒弟称为未来佛。这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么三世佛。那么如来佛祖他师父这过去佛是谁呢？就是燃灯佛，也就是燃灯道人转入释迦之后的那位佛爷。如来佛的老师那得高到什么程度啊？还有未来佛呢，就是如来佛的徒弟，他的法定接班人。谁呢？就是弥勒佛祖。在咱们这部《封神演义》里头，有一位夹龙山飞云洞巨溜孙，也是玉虚宫门下十二上仙之一。十二上仙呢，也就是十二金仙，巨溜孙排名在第四，那是土星孙的老师。

0: 到了后文书，这套《封神演义》呀，热闹极了。这些主要人物都要一一的登场。那么现在咱们就简单的介绍这么两句。您知道这位燃灯道人能耐大，地位高，也就得了。就他呀，把哪吒收拾的直呆呆愣磕磕就杵到那儿了。燃灯道人还问呢，哪吒呀，你想什么呢？
1: 我什么都没想，我就想我将来呀好好的孝敬我爹。
0: 是吗？哼，说的跟真的差不多少。小娃娃，不要跟我演戏了，你怎么想的贫道心里头是清清楚楚啊。李靖，你过来
2: 啊。老仙长，
0: 这座13层的玲珑宝塔贫道就送给你了，是你扶耳过来，我教给你咒语真言。
2: 是是是，多谢仙长。
0: 燃灯道人趴到李靖的耳朵边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教了一遍。
2: 啊啊啊！弟子记住了，弟子记住了。
0: 行了，那宝塔就送给你了。李靖啊，连连的道谢，把这13层玲珑宝塔就托在了自己的掌心儿。从今往后，这座宝塔就不离开李靖的身体了。为什么呢？就以防万一，哪天这哪吒再反了性，李靖也就不客气了。当时念动真言，祭起宝塔，把这小子扣到里头，就拿火烧他。要是没有这玩意儿，给哪吒当爹呀，那就有生命的危险呢。从此之后，李靖又得个外号，叫托塔李天王。哪吒一看呢，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燃灯老道太损了，这下啊，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我小哪吒再想报仇，再想把我爹给捅死，连门都没有了。不但不能杀爹了，而且呀，还得好好的孝敬他。万一说哪天这老头不乐意了，宝塔这一扣，我命可就玩完了。从这儿开始，哪吒见他爹呀是毕恭毕敬的。正在这个时候，太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金吒木吒笑着也全都来了。这回好了，李靖仨儿子团聚了。经过三位真人的劝说，软硬兼施吧，哪吒呀也算是学好了，再也不跟他爹翻脸斗阵了。爷四个跪在三位道人的面前是对天盟誓，三位真人呢，皆大欢喜，告诉李靖，你这官儿也别当了，你给纣王卖什么命啊？纣王无道，不久圣人就要出现，就该改朝换代了。你回去之后啊，携你的夫人隐居在深山，等待时机，将来呀，武王伐纣之时，你在建功立业不迟。
2: 是是是，弟子记一下了。
0: 你们小哥仨呢，好好学习能耐，尤其是哪吒，迟早你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全都指着你呢。弟子明白，退了下去。李靖这爷四个呀，高高兴兴的走了。三位真人呢也走了，这篇咱们就先过去了。那么哪吒这一段说完之后，接下来说什么呢？要说姜子牙出世。各位，姜子牙是《封神演义》这套书的书胆呢，这是红花。那么哪吒众人那都是绿叶，红花就得绿叶陪着。那么说姜子牙他是哪儿的人呢？据说呀，是东海吕州人。子牙自幼是父母双亡，家里的环境非常的不怎么样，但是姜子牙这个人呢，苦读诗书，非常的能钻研。另外子牙呀，品格高尚，正人君子啊。等长大成人之后，他也想

干一番事业。但是呢，眼高手低，也净走那个狗屎运，做买卖赔钱，种地又不会，除了看书之外，别的能耐是任麻都没有啊。后来姜子牙发现了，周围的人和环境他都不喜欢。你瞧瞧这些位，有勾心斗角的，有阿谀奉承的，有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的，什么样的人渣都有，什么样的坏蛋都不缺，山猫野兽是牛鬼蛇神呢。姜子牙心灰意冷，经这个朋友引荐，这才到在了昆仑山玉虚宫，拜了一位师傅。就这位师傅那可了不起呀，乃是阐教的教主，三教的圣人，元始天尊。这也是姜尚姜子牙走了运了，这样的好老师，别人想拜他拜得了吗？你别说老师了，就是那些师兄那都了不起呀！啊，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就这十五位往那儿一排，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姜子牙感到骄傲而自豪，他就一心学道，想要脱离红尘。子牙上山的时候啊，是32岁，正在中年。光阴如箭，岁月穿梭呀，一转眼暑去寒来，40年可就过去了。40年呢，各位，姜子牙就到了72岁喽，鬓发皆白呀。上山的时候意气风发，正在中年。40年过后，弯腰驼背，已经成了老头子了。要不怎么有那么几句话呢，说是莫笑他人老，转瞬白头翁。72岁的姜子牙一盘算自己在昆仑山学到的这个经历，哎呀，这也没学什么正经玩意儿的。上山之后啊，就是一心的念经，除此之外呢，就是干点零活，什么砍柴火呀，挑水呀，做饭呢，打零杂啊，没有他干不到的事儿。这就是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想要做人上人，先得做人下人，哪有咔嚓一下子你就说了算的。所以呀，再大的人物都得先从基层干起，得历练呢。姜子牙历练的就不错，哎，全是基础活。单说这一天，子牙呀正咔哧咔哧的在那儿砍树皮呢，哎，搞的是园林绿化工作。元始天尊派小童儿前来找他，师兄啊，快放下活吧，师父叫你呢。哦，姜子牙洗了洗手，把衣服掸扫干净，进了古洞之中，双膝跪倒，师父您呼唤弟子吗？老天尊睁开慧眼瞧了瞧，子牙呀，徒儿在上山多少年了，哎呀，已经是40个春秋啊，今年你多大年纪？72。子牙呀，为师观察，你与轻浮无缘，与鸿福有份，不宜在昆仑山久留啊。为师已经算旧了，有些神仙1500年前犯下了杀戒，有些神仙呢非常的不称职，应当淘汰，还有一些非常的贤德，哎，要提拔上来，这就叫去旧迎新，新陈代谢呀。这个任务可就要交给徒儿你了，将来你要辅佐真主斩将封神，代替为师到尘世间去办这些大事，你都听明白了吗？师父，说实话我根本就没听明白，还请师父明示啊，您再说一遍吧。好吧，既然如此，南极子就代替为师跟他细细的讲来。元始天尊呢，身旁边站着一个大脑袋，哎，就是老寿星老啊。
您看咱们那个年画。

上头都有福禄寿三星，哎，就是这个寿星老，这脑袋前边大奔头，哎，往前探探着得有半尺多远，小抠抠脸儿，翘下巴，银然飘摆，满脸的喜气，手里头呢拄着拐杖，哎，这是谁呀？这是元始天尊的得意弟子，叫做南极仙翁，也叫南极子。玉虚宫的三大弟子嘛，哎，燃灯道人是老大，南极仙翁是老二，云中子是老三。有人呢说这个南极仙翁是老大，哎，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岁数大。实际上啊，岁数大没用，谁入门早谁是大师兄。所以玉虚宫三大门人，哎，顶头这么三位，就是燃灯、南极、云中子，这玩意儿一点错都不带有的。咱们单说这南极仙翁来在了姜子牙的面前，师弟呀，是方才师父跟你说了，有点含糊，你没听明白，你我兄弟之情自然就无话不谈了，现在呀，你就收拾收拾东西，哎，下山吧，不要在这儿学道了，道在尘世间一定能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现如今西岐明主已出啊，你要辅佐明军，玉带缠腰，指挥千军万马，这个你还不懂吗？哦，大师兄啊，那么明主他是谁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指挥千军万马呢？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你要等待时机，此乃天机，暂时还不可泄露。总而言之吧，将来你有斩将封神的重任，哎，现如今你就暂时下山去吧。师父师兄啊，我求求你们了，我身无一技之长，一心学道，叫我下山等待时机干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还要斩将封神，嘿嘿，我实在是难当此重任呢，我不想走，师父您干脆把我就给留下吧，斩将封神的事儿您另派旁人吧。老天尊把脸往下一沉，子牙，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一般的人能担此重任吗？此乃是天意，是非你莫属啊，不要拖延时间，下山去吧。师父一说话那有分量，姜子牙知道无可挽回了，给师父磕了八个头，这才站起来回到屋里头，掉着眼泪把东西收拾收拾。南极仙翁呢亲自来送他，哎，送到了麒麟崖。子牙呀，不要难过了，君子要守时耐时，懂不懂呢？哎，要经过磨练和摔打，一帆风顺的事情啊恐怕是不多呀，你下山好自为之吧。哎，多谢师兄，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还能回来呀，这个可就说不准了，你下山也就是了。是。姜子牙背着个包离开了昆仑山玉虚宫，回到尘世间。他回到东海吕州，哎，自己的老家，这么一看呢，嘿嘿，沧海桑田大变样了，40年青山依旧，人面已非呀。那时候的小孩啊，现在都是中年人了，那阵儿的中年人现在都是老头了，有的早就死了。姜子牙一琢磨，在山上的时候虽然干活累点儿，但是饭来张口，衣食不愁啊，现在可倒好，全靠着自己自力更生了，我身无一技之长，连个容身之地也没有，这可怎么办呢？还干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我呀，我不饿死那

就算是捡便宜呀、啊。哎呀，可不仇杀人也呀。突然之间眼珠一转，哎，想起来了，我原来呀有个最要好的朋友叫做宋义人，我们小哥俩是一块儿长起来的。在没上山之前，我跟宋义人宋大哥呀还在一块儿的，干脆我呀投奔他去吧。姜子牙这么一扫听，才知道现在这位宋义人呢已经不在老家东海吕州居住了，搬到哪儿去了呢？哎，搬到了朝歌城外，具体说就是朝歌南关外宋家庄。得嘞，我呀就赶奔宋家庄吧。姜子牙借着土遁，哎，来的倒是挺快，离朝歌城南门35里宋家庄这可就到了。这庄子可不算小，等进了街之后，姜子牙就扫听啊，这儿的人呢都姓宋，后来找到宋义人的门首一看，哎呦，这位蒙兄混的是不错呀。光亮的大门，青石的台阶，门前有一对石鼓，上马石下马石，往门前一看，进去出来的都是伙计，是络绎不绝。姜子牙赶紧上前拍门要投奔，这才演出一段姜子牙要火焚琵琶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最近满语是在202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6: 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
1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

0: 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江上姜子牙，道号叫飞熊。他是本套《封神演义》的书胆呢。咱们呢，正说到子牙下山，无处投奔，就来在了朝歌南门外35里宋家庄，要投奔他的发小宋义人。一看宋大哥这门首啊，可是够阔的，光亮大门，青石台阶，门前呢有一对石鼓，上马石，下马石。门前进进出出的都是伙计，络绎不绝呀。子牙赶紧上前施礼，小哥啊，宋义人宋庄主在家吗？哦，你是谁呀？我是他的老朋友，光着屁股一块长起来的，我姓姜，叫姜尚，字子牙，请您呢通禀一声。哦，这家丁心说，这白胡子老头跟我家庄主是光着屁股一块长起来的。哎呦，这交情可是有年头了，不敢耽搁，到里边就送信去了。那么宋义人干什么呢？哎，正算账呢，拿着很多条子，这边呢噼里啪啦的正打算盘。那位说了，那年头有算盘吗？嗨，有，老算盘。这个就是说《封神演义》的特点，必须适当的把后世的道具借到书里头来用，要不然呢，这书也就没法说了，根本就张不开嘴。单说这位大财主宋义人，正忙活着呢，报事的进来了，一说江上姜子牙求见，宋义人急忙把手里的活可就放下了。哎呀，赶紧把这些事儿交给别人处置，子牙来了，我得降阶相迎啊。老头子乐乐呵呵，由得里头就跑出来了。到大门外这么一瞧，不认识。当初俩人啊是穿着开裆裤一块玩，现在呢这裤子早就换了，这脑袋也变形了，大老头子那能认识吗？哥哥呀，您不认识我了，小弟是子牙呀。哎呀呀，子牙呀，你可老多了，你这不废话吗？好几十年过去了，他能不老吗？子牙也笑了，大哥呀，您也不年轻了。俩老头抱到一块儿，是悲一阵喜一阵，眼泪哗哗的往下直淌。宋义人把姜子牙让到家里头，挨个给他介绍。哎，你们都看见没， 这位是我的兄弟，姓姜名尚，字子牙，我们俩呀是发小，哎，患难之交。从今往后，你们对我跟对他必须是一视同仁，哎，哪个也不准小瞧啊。这姜子牙就是咱们家的二老爷了，哎，听见没有啊？是是是，参见二老爷，哎，参见二老爷。姜子牙一看，嘿，我还真来对了，真跟着沾光啊。子牙呢也是外场人，这么多人管他叫二老爷，他能说一点表示都没有吗？伸手到兜里头啊就掏钱去了。哎呀哎呀哎嗨呀，掏了半天这手也没拿出来，为什么呢？蹦子儿皆无。宋义人呢乐了，哈哈哈哈，赶紧取银子，哎，分赏给众人。姜子牙脸一红，哎，大哥，又让您破费了，哎，没关系，没关系。这宋义人呢，马上就设酒款待，把他老伴孙氏还给请出来了。哎，老婆子，这就是咱兄弟呀。这老太太也挺好，哎，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特别的热情。好嘞，你就安心呐，在咱们家住着，千万的可不要外头，咱们家吃喝不愁啊，哎，日子混的是蛮不错呀。收拾房间准备行李，子牙呢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没过两天，这宋义人呢抽时间专门来陪着姜子牙谈心来了。宋义人乐呵呵的，兄弟呀，你在昆仑山学道都学了些什么玩意儿啊？嘿嘿，大哥呀，我是个废材呀，也没学着什么真东西，一瓶子不满是半瓶子逛的。你说没学能耐吧，还学了点儿；说学了点儿吧，哎，什么也不是，也就是挑水呀，啊，劈柴呀，啊，打扫卫生啊，哎，逃厕所呀，哎，这几样我比较拿手。宋义人一听直咧嘴呀，我贤弟呀，你不要如此的谦虚吗？逃厕所还用学习吗？啊，还用到玉虚宫去拜元始天尊学吗？嘿嘿，宋大哥，就是说我呀没有什么养家糊口的本事。哦，那没有关系，你也别愁，就在这儿住着，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就在这儿养老可就行了。你识文断字，帮着我呀干点什么。另外，子牙呀，我还想问你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哥请讲。就是你今年都72岁了吧，啊，你娶媳妇没有啊？姜子牙一咧嘴，哎呀，大哥，我在仙山修道，哪有时间娶媳妇儿啊？再者说了，那纪律也不允许呀。有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哎，剩男剩女呀就都不是什么好事。你现在72岁，哎，黄花大小子就属于纯正的剩男。这么办，我呀帮你个忙，让你娶一房媳妇儿啊啊啊。姜子牙直咧嘴呀，我宋大哥，你别拿我寻开心了，我都这岁数了，我还娶什么媳妇儿啊？哎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不娶媳妇儿，你怎么生孩子？哎，不生孩子怎么抱孙子？哎，传宗接代呀，你就完不成了。姜子牙越听越别扭，有心拒绝和拦阻，但是宋义人呢太热情了，把这事儿就算给敲定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这宋义人呢把家里头事情都分配完了，命人备驴，哎，小毛驴牵过来了。这驴还真不错，粉嘴粉眼白肚皮，是四个小银蹄儿。他呢翻身跨上驴背，哎，扬鞭打驴就出门去了。临行之时啊，回头还告诉姜子牙呢，兄弟，我呀给你提媒去，你在家就等着听喜信儿吧。说罢了，送

一人上驴可就走了。那位说了，他有目标吗？哎，还真有。没有目标，他能瞎跑吗？送一人骑驴呀，出去有30多里地，到再聊马家庄。马家庄有个大财主，哎，这财主姓马，叫马太公。听这名啊，这人岁数就小不了。今年已经96岁了，满口牙是整整齐齐的，吃蹦豆啊嘎嘣嘎嘣的。老头是倍儿精神，咳嗽一声都俩响啊，啪啪赛过2踢脚啊，腰板也不塌，脸上红扑扑，会养生会锻炼。老头很有钱，哎，一共有3闺女。大女儿二女儿早就许配人家了，人家儿孙都满堂了，现在呢就剩下一个老闺女没出阁。马太公的老闺女今年多大了呢？哎，还不算太大，68岁，哎，差2岁，70。黄花大闺女呀，就因为这马氏小姐呀，眼光高，个性古怪，她就挑啊，捡呐，挑来挑去就挑了40-50年，也没挑着合适的，所以呢，就变成了68岁的大龄女青年。这位马太公跟宋义人呢是忘年之交，别看是两辈人，但是关系不错，是经常往来呀，都是有钱人嘛。马太公啊，过去就托这个宋义人说，你妹子现在可不小了，你得想方设法给帮帮忙啊，看着有合适的给介绍介绍，有钱茬，所以呢这是有目标而来。宋义人骑着驴到在了马家庄，门外下驴，门上人都认识啊，一看，哦，员外爷您来了，啊啊，我蒙叔在吗？哎，在里边呢。宋义人乐呵呵进了厅堂，往屋里头一看，人家父女二人呢正在这儿闲谈呢。马太公是居中而坐呀，这位马氏小姐就是68岁的这位大黄花闺女，在旁边是侧坐相陪，谈的呢无非是婚姻大事。这马老头还说呢，哎，我今年都90多了，我还能活几天呢？别看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可是啊，我是熟透的瓜，说不定哪天呢，哎，就得掉下来。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就你这个丫头片子，你不让我省心呢，你应该找个合适的对象赶紧嫁出去，哎，我就是死了也就闭上眼了。哟，爹呀，瞧您说的，您不要以为我不想嫁人，实际上啊，我就是待嫁而孤，哎，好饭是不怕晚呐。虽然说已经是68了，但是呢，我是黄花大闺女，哎，能够保值增值，嘿，早晚呢得有如意的郎君。这爷儿俩正这么唠呢，宋义人来了，因为老来呀不分彼此，所以呢乐乐呵呵直接就来在了厅堂。啊，老人家您好啊，妹子你也不错呀，哎呦，哥哥您来了。马老头也乐了，哎呀，一人呐，快快坐下坐下，哈哈哈哈。双方分宾主落座，说了那么几句客套话，话锋一转，宋义人可就提到正题上来了。马蒙叔啊，您以前就托我说给我这老妹子介绍个对象，哎，一定要年貌相当的，一直啊没有合适的人选，这回行了，我家里来了个好朋友，姓江名尚，字子牙，哎，有学问呢，而且呢还受过高等教育，在昆仑山玉虚宫跟着元始天尊呢学了很多的本事。马太公一听，当时眼睛就是一亮啊，哎呦，这个江子牙他跟元始天尊学了什么本事呢？他学的呀，那可是不少，什么挑水呀，
做饭呢，劈柴。

0: 哎呀，陶茅房啊，哎，那都是一流选手。哎嘿嘿，马太公一听，这都什么能耐呀？我说马蒙叔啊，您可别感觉他学的这些活都很低档，但是呢，人家水平高啊。好，好，好，好，好。马老头心里琢磨，水平再高，他也是一个陶茅房的，能高到哪儿去呀？宋义人呢，接茬说，说我这个兄弟呀，我最了解了，人品端正，满腹经纶，哎，有才华不外现。他是光棍一个人呐，家里头任麻亲眷都没有了，跟我妹子可是太合适了，真要是结成夫妻，那是前世修来的福啊。啊，老人家您看这个事儿怎么样啊？哎呀，马老头拍拍脑门，都把我给愁死了，既然有这么一个好机会，哎，我看差不离儿，就是不知道你这个朋友姜子牙今年多大岁数了，如果说岁数太小，来一个姐弟恋，那玩意儿啊不合适。哎，老蒙叔，合适，我这个朋友他已经啊72岁了，哎，我妹子68，我这朋友72，你这玩意儿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岁数去？马老头连连的点头啊，哎，那这事儿就一言为定了，我看挺好。这俩孩子也老大不小的了啊，可不能再浪费青春了啊，不能拖了，哎，赶紧挑日子给他们完婚吧。您看了吗？三言两语，这婚事啊可就算成了。第二天宋义人又来了，给送的银子和彩缎，把彩礼呀给下了，然后挑了良辰吉日花轿迎门，把这位马氏就接到了宋家庄。这宋义人呢，真是一包到底，他把跨院给收拾好了，三间房全部粉刷糊裱，里里外外干干净净啊，另外还拿出钱来做的被子褥子，应用之物全是宋义人给他办的。一切都停当之后，花轿迎门，爆竹齐鸣，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小孩大人呢都过来看热闹，吹吹打打，热闹的了不得。宋义人这老两口子呢，穿着新衣裳，姜子牙也是沐浴更衣呀，迎接新人，拜了天地，入了洞房，前后院排摆酒席，大家一热闹是一醉方休。上礼的上礼，闹洞房的闹洞房，咱们呢就不必细说了。这姜子牙完婚了，有的人呢还说呢，哎呦，这姜子牙可真有意思，我一看他这个婚姻大事啊，我就憋不住乐，就想起来四句诗。有人问他，哎呀老哥啊，你说说什么诗啊？啊，是这么四句，说是离却昆仑左帝王，子牙今日娶新房，68岁黄花女，72岁做新郎啊，哈哈哈哈，真是晚婚晚育的杰出代表啊。大伙也都哈哈大笑，认为呀这是天下的奇事儿。这一完婚是喜事儿，过了几天之后呢，这马氏心里头堵个疙瘩，哎，不痛快。什么原因呢？她呀发现丈夫姜子牙不懂夫妻之情。什么叫夫妻呀？哎，她不明白。这个当新郎的连新娘的衣裳边啊都没沾过。晚上睡觉，这马氏啊睡一边，姜子牙呢睡另一边，而且是合衣而卧，穿得整整齐齐的。没事儿就整一本书坐那儿就看，是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呢，连一句贴心话都不会说，就好像陌生人处到一块儿啊差不多少。这马氏娘子挺别扭，可姜子牙呢依旧是我行我素，因为他呀心里头想的事儿不是这个，一心想着昆仑山呢，哎，想师父，想师兄弟，想未来的事业，对于其他的事儿呢，他根本就没有想法， 可这马氏他是个凡夫俗女呀，怎么能够理解姜子牙的心呢？按照日常生活这么一看呢，心里头这个懊恼劲儿可就别提了，心说我的命可太苦喽，等啊盼啊，好不容易盼着结了婚了，还嫁给一个废物，嫁给一个木头疙瘩，这个人呢七情六欲是一概全无，这叫什么两口子呀？马氏这伙儿啊可就不打一处来，有心说不干了，要闹离婚。可是这话好说不好听啊，又怕旁人笑话，只能是暗气暗憋呀。就这么着委委屈屈的过了两三个月，眼看就要过年了，这天马氏啊实在是憋不住了，把火压了一压，我说当家的，
1: 夫人呐，
0: 你把你那本书啊先放下，咱们俩谈谈好不好啊？
1: 可以可以，夫人有话请讲。
0: 得嘞，你就别那么斯文了，我瞅着可别扭，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夫妻之间无话不谈呢，白菜土豆大萝卜，咱就得说点普通话，别那么咬文嚼字的，不成吗？
1: 夫人，那你就说吧，说大白话。
0: 我最近呢才听说你连个家都没有，就是寄人篱下，人家兄嫂可不错，把你给收留了，你是借地安身呢。你说我嫁给你，咱们两口子也是一个家庭，不能老在人家家这蹭饭吃啊。
1: 夫人，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0: 哎呦，你这个废物，听着，我给你指一条明路。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90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项目代表团成员。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的
8: 已经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7: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

用心爱心。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离却昆仑左帝王，子牙今日娶新房。68岁黄花女，72岁做新郎。姜子牙新婚燕尔，但是呢，这蜜月过得可不怎么地，哎，感情非常的不和谐。这老伴马氏啊，就埋怨他，说他没有能耐，寄人篱下，为什么不找一个范哲呢？姜子牙一听，这也有道理呀，夫人呢，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呀。哎呦，不会不能学吗？你呀就去做点小买卖，攒点钱，你天天的看书那顶个屁用啊，哎，那里头是有金子呀还是有银子呀？哎呀夫人呢，你说让我做买卖，怎奈我没有经验呢。那个呀也没关系，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哎，你就编照里卖，哎，就得了。这是居家过日子必备的东西，肯定是有销路。行，不过这编照里这我不会呀。没关系，不还有我呢吗？外边啊有的是竹子，咱们就砍一点，也甭花钱，我呢就亲力亲为呀。这买卖没有成本，这就好办，哎，卖点是点，哎，夫人说得在理，好吧，哎，我砍竹子去。姜子牙还挺痛快，到外头把竹子就砍来了，两口子绣面高碗，白天也干，晚上也干呢，在屋里头就编这个竹罩里。两口子编了有10来天，编了100多把罩里。做工啊还真挺精细，还算得上是名牌产品呢。嗨，姜子牙牌大罩里。准备工作都完事儿了，马氏就说了，眼看那就过年了，你到京城啊去卖罩里去，哎，这东西好，价格再低点肯定出手快呀。哎，夫人你放心吧。弄了一个挑子，前边50把，后边50把。这姜子牙起了个大早，挑着，哎，这关上门他就奔朝歌城了。35里地虽然不太远，可也不算太近呢。到在了朝歌，一看这地方还真够热闹的。3街6市车水马龙，拥挤不动，哎，快过年了嘛。大家伙啊都来置办年货。所以官乡也是人，城里头也是人。姜子牙一想，我上哪儿卖去？哎呀，没做过买卖。由打南门进去呀，他就往前走，一直从北门就穿出去了，然后呢又从东门进来，从西门呢又穿出去了，来回就这么溜达，压得这肩膀头啊都肿了，两条腿累得直突突，腿肚子都转筋了。再加上这一天也没吃东西，眼前都发蓝呢。结果天都快黑了，这罩里卖了多少啊？嗨，1把都没卖。要说这事儿啊，就怪姜子牙，你干什么说什么，卖什么得吆喝什么。挑着挑子在街上走，他呀是一声都不言语，那谁知道你是卖罩里的，还以为你挑着要给谁家送去呢，所以根本就没人搭理他，这买卖也就没法开张。眼看天黑了，姜子牙一琢磨，哎呀，这买卖不好做呀，回家吧。饿着肚子35里，哎，又回到家中。到家呀是满天星星，一砸开门，马氏啊等着呢。

0: 哎呦，你也回来了，怎么样啊？嘿嘿，说你不闲，你还不信。你逼着我出去做买卖，你看看啊，空去白回，一把都没卖出去呀。哎呦，你个老废物，什么活你都不会干呢？人家做买卖都开张，你做买卖为什么不开张呢？
1: 那我也不知道啊，他没人搭理我呀。
0: 你卖照例，你吆喝没吆喝呀？
1: 哎呦，我忘了，我是蔫不出流蔫土匪，一声没吭
0: 啊！呸！你真是个废物点心呢！啊，我没法跟你过了。这两口子可就吵吵起来了，越吵吵声音越高啊，最后由打文斗还变成武斗了。姜子牙也急了，抓住了马氏的头发，这马氏啊就揪住他的胡子。哎，两个人就扭打在一团呢。
1: 嘿，今天我跟你拼了。
0: 哎呦，你个老废物，嫁给你我是后老悔了。
1: 嘿，我要知道你这样，我绝不娶你。
0: 这二位呀，岁数这么大，可是呢处理夫妻关系哎都没有经验。有人呢就听见了，赶紧送信儿啊。送一人夫妻两个都睡觉了，赶紧把衣服穿上。两口子踢了汤啷一前一后跑到跨院来，就来劝架来了。进屋一瞧啊，哎呦，太不像话了。这姜子牙跟马氏都滚到一块儿去了，赶紧过来就劝仗，哎，把夫妻两个给他们劝开了。再看这姜子牙衣服也撕坏了，胡子也揪掉了好几绺，脸都青了。再看马氏呢也不怎么样，哎，满脸是伤，也是够惨的。宋义人一看，我说：“兄弟，弟妹，这怎么回事啊？啊，都坐下，坐下，坐下，我要问一问。”哎，大哥呀，你别问我，你问他吧。哎，你让这老娘们说，哎，我说不出口。 那马氏能不说吗？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事情的经过就讲述了一遍。宋义人一听啊，可就乐了，哈哈哈哈，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弟妹你说的有没有道理呢？哎，有，但是你呀不必担心，我跟我兄弟子牙那感情是一般般的吗？哎，你们夫妻两个就是我的亲人呢，有我在这儿，你们呐就有吃有喝，即便说我死了，我也得给你们留下好大的一笔财产，哎，让你们衣食无忧啊。如果说你让我兄弟做买卖去，这个也没毛病，哎，养家糊口嘛，练练摊儿。不过你们选的这个经营项目可不怎么样，卖照例那能卖几个钱呢？你们呢，应该抓住商机。你看现在马上要过年了，谁家过年不得吃点饺子呀？哎，所以说这个面粉它走俏，干脆让我兄弟改行，哎，卖面就得了。我这儿麦子呀，恨不得都能长芽子了。我让底下人多给你们磨点儿，磨上好的白面，你呀就挑出去卖去。哎，卖多少钱都归你们俩，没本儿取利，这岂不是好啊？您说这宋义人多够意思啊。姜子牙这两口子感谢的不得了啊。马氏呢也就不闹了。这照例都收起来，哎，开始磨面。等磨完了面，用粗箩筐筛，用细箩筐筛，哎，筛的都是上好的精面粉。子牙一看，这回可行了，哎，这玩意儿肯定能够卖得出去。第二天挑着大挑子，前后两个大面口袋，这挑子往肩膀头上这么一担，哎，沉甸甸的，喝山喝山是直奔朝歌城啊。书说简短，这就到了朝歌了。哎呀，子牙心说，昨天我夫人说我也对，干什么得说什么，卖什么得吆喝什么，我连个扁屁都不放，人家知道我是干嘛的，哎，我吆喝吧。
1: 哎，卖面了， 上好的京白面呢，哎，买面了。
0: 他这一吆喝呀，哎，还真就起了作用了。有人呢，过来买面来了。谁呢？来了一个小孩。这小孩啊，喜欢做手工，哎，家里头捡点纸，粘点小房子呀，小鸟啊，哎，闹着玩。那年头啊，他没有胶水，所以呢，想买点上好的白面回去打酱子，哎，用这酱糊啊，好做手工。小孩过来了，我说这老头呀，我想买面呀。
1: 哦，小孩啊，你买多少面呢？
2: 我呀，就买这一个老钱的。
0: 小手一伸，一个老钱露出来了。姜子牙一看，直咧嘴呀。可又一想，人家花一文钱消费，那也是上帝，哎，我也不能拒卖。所以他呢，把这挑子就放下来了，哎，放在了马路旁边，把这面口袋就给打开了，然后拿起小勺来，想到里边呢，给崴这个面。就在这么个时候，倒了血霉了，就听那边有人高喊，
2: 快闪开，快闪开，别让马队给贴着，这马可惊了。
0: 道路上行人呢，吓得是四散奔逃。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武成王黄飞虎带领着兵将啊巡城，有那么几匹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之间就撂开蹶子了，哎，就跟疯了一般呢，到处乱窜。兵丁啊就追马，这马呀就狂奔，所以才喊喝一声让行人闪开。别人哗啦一下都闪到一边去了，姜子牙他闪不了啊，因为他看着这两口的白面呢，目瞪口呆。这马匹可就过来了，
2: 踢了螳螂，踢了螳螂，哗啦啦啦啦，
0: 过去了。多缺德呀，把这两口的白面呢全都给螳螂倒了，而且马蹄子来回这么一荡，这面呢全都飞到外边去了，噗噗噗噗。马路上也是，水沟里头也是，姜子牙浑身上下都是白面了，
1: 我的面呢，
0: 欲哭无泪呀。那没辙呀，赶紧往起收吧，伸手刚要捧这个白面，哎，更倒霉了。西北前天刮了大风了，说大风好大风，十个人见了九个惊啊，这风呜就这么一吹，把这些白面吹的呀是翻腾而起啊，扑扑啦啦四处飞扬啊。
1: 哎呀，
0: 姜子牙这眼睛都迷了，揉了半天才慢慢的睁开，哎，风呢也停了。他一看，哎，得这面没法往回收了，薄薄的一层，想打扫啊都不成。也别说，还真就在马路中间呢，有那么一小堆儿。哎，这小堆儿啊，有那么二斤多沉。
1: 哎呦，这是老天爷可怜我呀，还给我留这么一小堆儿，我呀把它捧回来吧。
0: 姜子牙过去了，哎，要捧这个白面，更倒霉了。这面为什么聚集成一堆儿啊？哎，因为呀，这马路中间有卫生问题，有那么厚厚的一堆牛粪。因为牛粪它黏糊啊，新拉的呀，所以这白面呢铺在上头，沾了这一层。姜子牙远远望去，还以为是一堆面粉呢。过去伸手这一捧，噗，火，黏糊糊的，拿到鼻子边上这一闻呢。差点没吐了。姜子牙呀咧着嘴甩这两只手，哎，那意思往旁边一甩，把这牛屎啊给他甩干净了。可这一甩又倒霉了，马路旁边啊有篱笆墙，这篱笆墙上头呢有一个大钉子，他这一甩正甩那钉子上头，刺啦一声把手啊划了个大口子，是鲜血淋漓呀。十指连心，疼得他嗷嗷的怪叫，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他是仰天长叹，想喊一声天哪。
2: 哎，天哪！可是，一喊这天哪，尤

其这那字儿，这是开口音，嘴巴张得还挺大。怎么那么寸？正好打他头顶上飞过来一只乌鸦。哎，这乌鸦呀，这两天还闹病了，大概其呀是跑肚拉稀啊，哭嚓就这么一抛，一点没糟践呢，完全落在了姜子牙的嘴里头。您说这乌鸦多缺德呀，你要是拉干的，哎，他吐出去，拉稀的擦一擦漱漱口，这乌鸦它千不该万不该，它不该拉痢疾还是病毒型的。哎呀，这味道这才奇妙呢。姜子牙呸呸呸吐了半天呢，心说我这命怎么那么不好啊，哎，赶紧回家吧。挑着空箩筐，拽着空口袋，哎，低头卸甲的就往家里头走。到家里头啪啪一拍门，老伴儿这马氏出来了。哎呦，今天可真不错啊，把面都给卖光了。姜子牙一甩手，嘿嘿，你个扫把星啊，啊，什么卖光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哎，都给吹没了。哎呦，可把马氏给气坏了，你真是个老废物啊，啊，你还不如卖照哩呢。哎，那怪谁呀，都怪你，你方人，哎，你废物，你方人，你废物。这两口子大放厥词，哎，又动了手了。一个揪头发，一个拽胡子，听了汤浪又打作了一团呢。那边宋义人又得着信儿了。哎呀，怎么又打起来了。跟老伴儿起来穿上衣服，哎，跑过来又给劝仗，好不容易给拉开了。宋义人就说，我说弟妹呀，你也别太着急，我兄弟做买卖看起来呀是没有经验，不过没有关系，我可以帮助他。由打今天开始，我让他每本万利一定赚大钱。马氏就不明白呀，大哥呀，您说他这种废物点心干什么能挣钱呢？嘿嘿，这么回事，因为我呀开了很多的买卖，有饭馆子，哎，有绸缎庄，还有珠宝店，就在这朝歌城里头，里里外外算到一起，我宋义人的买卖一共是108家。从明天开始啊，让我兄弟一家一家的走，哎，每一家他待一天，这买卖进的账，这一天的钱呢，哎，全都交给我兄弟，让他拿回来你们夫妻享用。你说这样他还能够赔本吗？啊，还能够不发财吗？马氏一听当时乐了，哎呦，大哥呀，您可真是我们亲大哥，哎，不过这么办合适吗？哎，合适合适，有钱难买愿意，这是我让我兄弟去的。姜子牙也没辙呀，只好点头答应。哎，由打这天开始，姜子牙就出去收钱去了。每个买卖是收一天呢。首先呢，他到朝歌城先挑了一家大饭馆子。本来人家这个饭店呢业务非常的好，地处闹市，哎，在京城来讲，那也是寸土寸金繁华地段的。姜子牙不来的时候，人家买卖非常的棒，可姜子牙这一来呀，往柜台这一坐，可倒好了，太公在此是诸神退位，挂上幌，连一个吃饭的都没有，哎，瞪眼他就不进来，到饭口也没有人。有那个顾客呀，到门口还张望张望，一瞧，哎呦，这里边怎么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啊，看着挺瘆人的，这位精神好像不正常，哎，干脆上别处哎吃去吧。人家转身就走了。哎呦，伙计着急呀，站门口就喊呢，招揽顾客呀，可是嗓子都喊哑了，也是没有人进来吃饭。后边上来那些肉啊，买的那些菜呀，都酸了，都臭了，就是卖不出去，蹦子儿都没收入。姜子牙懊恼的不得了啊，一琢磨，我换个地方吧，哎，我到绸缎庄去，绸缎庄他卖不出去，那绸缎他不至于臭喽啊，哎，我到那儿等着。

第二天坐在绸缎庄里头，哎，绸缎庄又不开张了，不但不开张，人家工商税务部门还查来了，说这个庄子里头有那么一批绸缎属于是走私的，哎，必须没收，而且把这掌柜的还得逮捕，得罚款。姜子牙一瞧，我的妈呀，灰溜溜的他逃出来了。第三天呢，找一家牲口市，卖大骡子大马的，这全是送一人的。姜子牙往这一坐，等着卖完了马他好收钱呢，可没想到咔啦啦晴空打了一声炸雷，把这马呀给吓惊了，挣开了缰绳落荒而逃，还踢伤了一个老头，光包赔损失就是300多两银子。姜子牙可就不明白怎么这么邪门啊，嘿，他不明白咱们得明白呀，还是那八个字，太公在此是诸神退位。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
15: 后代的事情，我们谈的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7: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给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0: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3: 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

0: 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能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识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

0: 上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把自己压箱底儿的宝贝遁龙桩给寄出来了，把这小哪吒锁到桩子上头，他徒弟金吒呢拿着扁拐过去施行啊，啊冰巴一顿胖揍，可把哪吒给打惨喽。完事儿之后，文殊广法天尊呢带着李靖带着金吒回到树林子里头，哎，到宝洞休闲去了。小哪吒捆到这儿，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心里头就琢磨，我师父太乙真人怎么不来呢？嗯，只有他老人家可以救我呀。哎，正琢磨着呢，有打那边飘飘然然飘飘走来一位道长，非是旁者，正是授业的老恩师太乙真人。小哪吒可乐坏了，师父喂，师父快来救我，你徒弟受了罪了。本以为老真人呐能马上过来帮助他，可没想到这太乙迈着方步，晃着掌中的拂尘，飘飘摇摇继续往前走，连一眼呢都没瞅这哪吒，从他身边可就滑过去了。哎，师父，是我呀，我在这儿捆着呢。老真人呢还是没搭理他。哎，师父，您这耳朵聋了，眼睛花了，怎么不理我呀？老真人稍微迟愣了一下，哎，然后迈步就过去了。哪吒心说，这玩意儿也不对呀，我师父是最护犊子呀，谁敢动我一根汗毛，我师父马上就跟他玩命。石矶娘娘不就那么回事吗？用九龙神火罩把他就给烧死了，怎么这回怎么瞪眼就不搭理我呀？咱们呢单说这老真人来到里边，哎，里边这位出家的真人非是旁者呀，正是五龙山云霄洞出家多年的十二上仙之一文殊广法天尊。老天尊一看太乙真人来了，那是亲师兄弟呀，急忙起身相迎。李靖呢在旁边站着，哎，这两个道长携手揽腕同坐于莲台之上。太乙真人呢乐了，怎么样师弟呀，我求你给我帮这个忙，帮的到底如何了呢？哈哈，你的徒弟你不教训，倒叫我给你帮忙，真是岂有此理呀。你舍不得打他，我可舍得呀。哎，已经揍了8000扁拐了。啊啊啊，太乙真人这脑门直冒冷汗呢。喂，我师弟你可够狠的啊，你打你徒弟也这么下家伙呀？哎，不不不，我徒弟听话，哎，一扁拐都不揍。嗨，太乙真人一抖了手，我师弟呀， 你也是护犊子呀，跟我一个毛病。不过呢，我还是得感谢你，哎，帮我教训了孩子喽。却原来呀，太乙真人早就看出来了，这哪吒那虎得不得了，照这个样子下去，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小孩三天不打就得上房揭瓦，所以呢，就求他的师弟文殊广法天尊代劳，哎，收拾收拾他，杀杀锐气，灭灭威风，省得今后还要胡来呀。两位仙长说完了，太乙真人呢，又给求开情了，咱们适可而止吧，还是把哪吒啊放回来吧。文殊广法天尊点了点头，一念咒，唰啦一声，收起了遁龙桩。哪吒这回呀，算是解放了，一看，嘿嘿，没事儿了。这小伙子赶紧过来，给太乙真人和文殊广法天尊施礼。可是心里头呢，还是暗恨着李靖。太乙真人呢，把李靖给叫过来了。李靖啊，老真人，你呀做的也有点过分呢。你身为陈塘关的总兵，知书达理，焉能得寸进尺呢？这个孩子哪吒确实有不对的地方，小孩嘛，嘴上没毛是办事不牢。但是啊，我都跟你讲过了，他是上天的灵珠子转世投胎，借用你们的父精母血转化成人形。那么他把父精母血的肉躯已经还给你们了，已然跟你们正式的脱离关系了。孩子在翠屏山受点香火，你为什么还不依不饶呢？李靖这汗呢也下来了，他知道这太乙真人护犊子，说不定一会儿大巴掌就得给自己抽上。弟子知错啊，算了算了，不管怎么说呀，你们毕竟是父子一场，说脱离关系那也脱离不了啊，这段事实谁都不能抹杀。哪吒呀，今天我们哥俩在这块给你们调解，往后好父亲好儿子千万不要再发生什么不睦，你们愿意吗？李靖当然是求之不得了啊，这儿子这么有能耐，如果说他比较驯服，能在自己帐下听令，那是什么成色？如果说这孩子叛逆，天天拿那火尖枪想把自己给捅死，那得多么样的担心呢？所以李靖啊，一个劲儿的鞠躬作揖，先师啊，弟子铭记在心，我有这样的儿子，我能不开心吗？好，哪吒呀，那么你也表个态吧。小哪吒他不服啊，但是表面上又不敢，我
6: 也愿意。
5: 好嘛，咬着后槽牙说的。老真人点点头，愿意就好啊。李靖啊，这儿没有你的事儿了，你关上的事情很多，你先回家去吧。多谢二位仙师啊。李靖出了古洞了，长舒了一口气，哎呦我的妈呀，可够悬的，差点把命给搭上。哎呦，生儿子生成这样，我也算是把脸给露足喽。借土遁，李靖啊走了，哪吒呢还在旁边站着呢。太乙真人就招呼他，哪吒呀，事情已经调解完了，你也就应该回乾元山金光洞了，我跟你的师叔还有一些事儿要商议，你呀先行一步吧。是。哪吒一听啊，是心花怒放啊，看来李靖走的不算太远，我还能够追得上，嘿嘿，我非报这个血海深仇不可呀。他呀还恨着这李靖呢。小哪吒心里头想着，迈步出了古洞，脚架风火双轮呢，摇晃着火尖枪，眨眼之间 可就追上李靖了。呀哈哈呆，李靖，你给我站住，你跑不了了。这李靖是毫无防范，正往前跑着呢，回头一看，哎呀，哪吒又追上来了。哪吒那眼眉呀都立起来了，眼角都快瞪裂了，满目狰狞，是杀神附体呀。
6: 哎，这怎么回事啊？
5: 两位老仙师给我们已经调停好了，这小子也表了态了，难道说他说话不算数？哎呦，看这意思又来跟我玩命来了，这可怎么整呢？李靖啊，也埋怨这个太乙真人和文殊广法天尊，这二位怎么办事也没有底呢？啊，在玉虚宫十二金仙当中，太乙真人呢排行第五，文殊广法天尊排行第七，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怎么管个小哪吒都管不住啊？又把这崽子给我放出来了，哎呀，真要了我的和钱喽。李靖啊，连停留都不敢停留，一个劲儿的往前跑啊，无奈他这个土遁这速度慢点，没有哪吒那风火轮快呀，顷刻之间可就给追上了。再看哪吒阴阳一合把，扑棱棱，李靖你就给我在这儿吧。这一枪啊，奔着后心可就扎来了。李靖吓得妈呀一声，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形，这枪啊算是躲开了啊，啪啪啪啪啪，一连又是好几枪，李靖是左躲右闪，叫苦不迭呀，心说完了完了，我这条命啊，这算是交代了。他准知道自己这点能耐跟儿子没法比，如果说光从这个能耐上头来排辈，那自己呀是儿子，哪吒那是祖宗啊。李靖也是求生的心切，哎，躲闪一下，然后扭头就跑啊。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李靖乎呢？可是哪吒穷追不舍，把李靖撵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正在这个时候，山坡上一棵松树底下站着一位道长，这道长啊是与众不同，头梳着日月双爪颈，这张脸长得是上窄下宽，哎，就这么独露着，跟那猪肚子差不了多少，红扑扑的脸庞，一对细眼睛，长得是笑脸儿。他呢就是生气，哎，别人看着他呀也在那儿乐呢。再一看这身量，这个头不算太高，但是肚子都出了号了，衣服就那么敞着，哎，因为系扣啊他系不上了，大肚皮就露着，肚脐眼呢往外翻翻着，两个乳房往下是沉甸甸的，约摸着每只乳房都得有那么三四十斤，比奶妈的那个大，比奶牛的那个都不小啊。再看道长穿着大肥腿的裤子，手里头呢拿着拂尘，笑呵呵在松树底下正等着呢。往山下这么一瞧，李靖哪吒正在动手，一个要玩命，一个呀想逃跑。这老道他就乐了，哎呀，真是天下奇闻呢，爷俩这么玩命，我说李靖啊，你往浙江来。李靖听着这声音了，抬头一看，哎呦，可遇上救命稻草喽！仙长救我呀！他不认得是谁，哎，可是也玩了命的往山坡上跑啊！扑通一声就跪倒在道长的面前，啊，仙长，仙长救弟子，自作自受。李靖啊，站到我的身背后吧，多谢。现在这李靖啊，也不管是谁了。谁能给他帮忙，哎，他就给谁下跪，就感谢谁。这李靖嗖一下跑到胖老道身后去了， 这老道呢用手一指，哪吒呀，你也太凶顽了，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拧呢？你要认准的事情是九头牛都拉不回去呀。孽障，你住手吧，既然已经调停完了，你为什么还要不依不饶？哪吒一看，这谁呀？这是啊，不认识。心里头就琢磨，撒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儿，你管得着吗？这是我们家的家务事啊，咱还没听说家务事儿子要宰爸爸呢。小哪吒桀骜不驯，喊喝一声：“道士闪开，把李靖给我！你把李靖交出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交李靖的话，我，你还要怎么地？我，你还想扎我不成吗？据说你那火尖枪可挺厉害，是你师父太乙真人传授给你的。来来来，你往这儿扎，哎，看我这肚子结实不结实？嘿，这胖老道一叫号，这哪吒可就来了劲儿了。哎呀，看来你跟李靖是穿一条腿裤子的，那你就休走啊，招枪啊，唰，这一枪可就扎过来了。再看这胖老道，一不躲，二不闪，哎，大肚皮就在这儿甜甜着，就跟那个250差不多少，他不怕死。这火尖枪啊，软中硬，硬中软，带着仇恨和激情，喷射着火焰啊，噗，就给扎上了。可是哪吒呀，感觉挺奇怪，扎这肚子上头，它不像是肉的，它不软乎，就感觉嘣这么一下，仿佛力有千钧呢，震得自己两臂酸麻。这还不算，这枪尖啊还被弹回来了。哪吒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倒退了好几步，差一点从这个风火轮上头啊摔下去。呀，你这肚子可挺硬啊，没关系，再吃我这第二枪。再想扎，老道可生气了：孽障啊，你真是得寸进尺，要不杀一杀你的威风，你就得翻天呐。孽障，你看这是什么？百宝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尊13层玲珑宝塔，手腕子一翻啊，起日，金光四射呀！哪吒抬头一看，把眼睛照的都睁不开了。这什么玩意儿啊？啊，咔嚓！哪吒被扣在宝塔之中。这玲珑宝塔呀，拿出来的时候不算高，往外头一扔可就变了，上主天，下主地，咔吧一下，把哪吒就扣在了里边。李靖在一旁边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哎呦，真是好宝贝啊。再看这胖老道迈步来在了玲珑宝塔的近前，就问哪吒呀，你在里边这滋味怎么样啊？我这滋味它不怎么样，好受不好受啊？哎，我不好受啊，你赶紧放我出去！哎，这是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什么都看不着了？你再不放我出去，我告诉我老师，让我老师啊掐死你！哈嘿，放你出来也是不难，不过你得答应贫道一个条件：从今往后啊，你爹是你爹，你是你爹的儿子，哎，这顺序绝对不能乱。你得孝敬父母啊，听你爹的话呀，过去的事情可以一笔勾销了，你同意不同意呢？我不同意，一定是不同意。好，你既然这么拧，那我就叫你呀吃点苦头吧。啊，啪，胖老道用手一拍这座宝塔，再看13层玲珑宝塔是烈焰飞腾啊，顺着那窗户往外头呲呲的都直喷火，离多远都烤得慌啊！这火叫三昧真火， 连烟带火这一烧一呛，哪吒哪受得了啊，哎呀我的妈呀，要了我的命了，烧死我喽，嘿嘿，这滋味怎么样啊？你要是不听我的话，那我就接茬烧，我这儿掐诀念咒，火是越烧越旺，把你活活的烧成灰烬，哎呀哎呀，我服了我服了，我听您的话还不行吗？真听话是假听话呢？当然是真的，我受不了了。好吧，起。老道法力无边呢，顷刻之间烟消火灭，宝塔腾空，仙人手掌一托，这塔呀唰落在他的掌心之中。哪吒呢就坐在了地上，哎，就地翻滚，哎呦我的妈呀，可疼死我了。哪吒一摸呀，头发也没了，皮肉也烧焦了，哎呀，刚才怎么那么难受啊，好像万把钢刀扎我的心一样啊。哎呦，这老道可厉害，哎，绝非等闲之辈，我得问问他，请问仙长您尊姓大名啊？哈哈哈，难道说你师父太乙真人没跟你提过我吗？哎呀，我师父给我介绍的高人太多了，我不知道您是哪一位呀。老道微微一笑，这才要报通姓名。

0: 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15: 五年，后代的世界一生就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给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 就是以学为中
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8: 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这位胖道长是法力高强，用一座玲珑宝塔把哪吒扣到里头了，塔里头喷射出三昧真火呀，差点把小孩给烧死。等哪吒告饶之后，人家收回了宝塔，还要报通名姓。

昆仑山玉虚宫门下，也就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分那么三个档次。最高档次的就是三大弟子，哪三位呢？也就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昆仑山蓬莱洞南极仙翁、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这仨是拔了尖儿盖了帽了，比后边的十二金仙，什么太乙真人呢、文殊广法天尊呢、慈航道人呢，这十二位那要高出一大截。比再后边的那些玉虚宫的小徒弟，什么姜子牙呀、什么申公豹啊、杜恶真人呢，那高明的就更多了。这位燃灯道人呢，现在他还是道家，到了后来又转入释家，也就是成了佛教的大佛爷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厉害的没边儿。大伙都知道，这佛教的创始人他是释迦摩尼，也叫如来佛祖啊。那么如来佛祖也有师父也有徒弟，他师父称为过去佛，他本身呢称为现在佛，他徒弟称为未来佛。这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么三世佛。那么如来佛祖他师父这过去佛是谁呢？就是燃灯佛，也就是燃灯道人转入释迦之后的那位佛爷。如来佛的老师那得高到什么程度啊？还有未来佛呢，就是如来佛的徒弟，他的法定接班人。谁呢？就是弥勒佛祖。在咱们这部《封神演义》里头，有一位夹龙山飞云洞巨流孙，也是玉虚宫门下十二上仙之一。十二上仙呢，也就是十二金仙，巨流孙排名在第四，那是土星孙的老师。到了后文书，这套《封神演义》呀，热闹极了。这些主要人物都要一一的登场，那么现在咱们就简单的介绍这么两句。您知道这位燃灯道人能耐大、地位高，也就得了。就他呀，把哪吒收拾的直呆呆、愣磕磕，就杵到那儿了。燃灯道人还问他：“哪吒呀，你想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想。”我就想我将来呀好好的孝敬我爹。是吗？哼，说的跟真的差不多少。小娃娃不要跟我演戏了，你怎么想的贫道心里头是清清楚楚啊。李靖你过来啊，老仙长，这座十三层的玲珑宝塔贫道就送给你了，是你扶耳过来，我教给你咒语真言。是是是，多谢仙长。燃灯道人趴到李靖的耳朵边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教了一遍。弟子记住了，弟子记住了。行了，那宝塔就送给你了。李靖啊，连连的道谢。把这十三层玲珑宝塔就托在了自己的掌心儿，从今往后这座宝塔就不离开李靖的身体了。为什么呢？就以防万一，哪天这哪吒再反了性，李靖也就不客气了，当时念动真言，记起宝塔，把这小子扣到里头，就拿火烧他。要是没有这玩意儿，给哪吒当爹呀，那就有生命的危险呢。从此之后，李靖又得个外号叫托塔李天王。哪吒一看呢，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燃灯老道太损了，这下啊，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我小哪吒再想报仇，再想把我爹给捅死，连门都没有了。不但不能杀爹了，

而且呀，还得好好的孝敬他。万一说哪天这老头不乐意了，宝塔这一扣，我命可就玩完了。从这儿开始，哪吒见他爹呀是毕恭毕敬的。正在这个时候，太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金吒、木吒、孝吒也全都来了。这回好了，李靖仨儿子团聚了。经过三位真人的劝说，软硬兼施吧，哪吒呀也算是学好了，再也不跟他爹翻脸斗阵了。爷四个跪在三位道人的面前是对天盟誓，三位真人呢皆大欢喜，告诉李靖，你这官儿也别当了，你给纣王卖什么命啊，纣王无道，不久圣人就要出现，就该改朝换代了。你回去之后啊，携你的夫人隐居在深山，等待时机，将来呀武王伐纣之时，你再建功立业不迟。是是是，弟子记一下了。你们小哥仨呢，好好学习能耐，尤其是哪吒，迟早你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全都指着你呢，弟子明白，退了下去。李靖这爷四个呀高高兴兴的走了，三位真人呢也走了，这篇咱们就先过去了。那么哪吒这一段说完之后，接下来说什么呢？要说姜子牙出世。各位，姜子牙是《封神演义》这套书的书胆呢，这是红花，那么哪吒众人那都是绿叶，红花就得绿叶陪着。那么说姜子牙他是哪儿的人呢？据说呀是东海吕州人。子牙自幼是父母双亡，家里的环境非常的不怎么样，但是姜子牙这个人呢苦读诗书，非常的能钻研。另外子牙呀品格高尚，正人君子啊，等长大成人之后他也想干一番事业，但是呢眼高手低，也净走那个狗屎运，做买卖赔钱，种地又不会，除了看书之外别的能耐是任麻都没有啊。后来姜子牙发现了周围的人和环境他都不喜欢，你瞧瞧这些位，有勾心斗角的，有阿谀奉承的，有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的，什么样的人渣都有，什么样的坏蛋都不缺，山猫野兽是牛鬼蛇神呢。姜子牙心灰意冷，经这个朋友引荐，这才到在了昆仑山玉虚宫，拜了一位师父。就这位师父那可了不起呀，乃是阐教的教主，三教的圣人，元始天尊。这也是姜上姜子牙走了运了，这样的好老师别人想拜他拜得了吗？你别说老师了，就是那些师兄那都了不起呀，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就这十五位往那一排，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姜子牙感到骄傲而自豪，他就一心学道，想要脱离红尘。子牙上山的时候啊是32岁，正在中年，光阴如箭，岁月穿梭呀，一转眼暑去寒来，40年可就过去了。40年呢，各位，姜子牙就到了72岁喽，鬓发皆白呀。上山的时候意气风发，正在中年，40年过后弯腰驼背，已经成了老头子了。要不怎么有那么几句话呢，说是莫笑他人老，转瞬白头翁。72岁的姜子牙一盘算自己在昆仑山学到的这个经历，哎呀，这也没学什么正经玩意儿啊！上山之后啊，就是一心的念经，除此之外呢，就是干点零活，什么砍柴火呀、挑水呀、做饭呢、打零杂。

儿啊，没有他干不到的事。这就是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想要做人上人，先得做人下人。哪有咔嚓一下子你就说了算的？所以呀，再大的人物都得先从基层干起，得历练呢。姜子牙历练的就不错，哎，全是基础活。单说这一天，子牙呀，正咔哧咔哧的在那儿砍树皮呢，哎，搞的是园林绿化工作。元始天尊派小童儿前来找他，师兄啊，快放下活吧，师父叫你呢。哦。姜子牙洗了洗手，把衣服掸扫干净，进了古洞之中，双膝跪倒。师父，您呼唤弟子吗？老天尊睁开慧眼瞧了瞧，子牙呀，徒儿在，上山多少年了？哎呀，已经是40个春秋啊。今年你多大年纪？70有2。子牙呀，为师观察，你与青福无缘，与红福有份，不宜在昆仑山久留啊。为师已经算旧了，有些神仙1500年前犯下了杀戒，有些神仙呢非常的不称职，应当淘汰，还有一些非常的贤德，哎，要提拔上来，这就叫去旧迎新，新陈代谢呀。这个任务可就要交给徒儿你了，将来你要辅佐真主斩将封神，代替为师到尘世间去办这些大事，你都听明白了吗？师父，说实话我根本就没听明白，还请师父明示啊，您再说一遍吧。好吧，既然如此，南极子就代替为师跟他细细的讲来。元始天尊呢，身旁边站着一个大脑袋，哎，就是老寿星老啊。您看咱们那个年画上头都有福禄寿三星，哎，就是这个寿星老，这脑袋前边大奔头，哎，往前探探着得有半尺多远，小抠抠脸，翘下巴，银然飘摆，满脸的喜气，手里头呢拄着拐杖，哎，这是谁呀？这是元始天尊的得意弟子，叫做南极仙翁，也叫南极子，玉虚宫的三大弟子嘛，哎，燃灯道人是老大，南极仙翁是老二，云中子是老三。有人呢说这个南极仙翁是老大，哎，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岁数大。实际上啊，岁数大没用，谁入门早谁是大师兄。所以玉虚宫三大门人，哎，顶头这么三位，就是燃灯、南极、云中子，这玩意儿一点错都不带有的。咱们单说这南极仙翁来在了姜子牙的面前，师弟呀，是方才师父跟你说了，有点含糊，你没听明白，你我兄弟之情自然就无话不谈了，现在呀，你就收拾收拾东西，哎，下山吧，不要在这儿学到了，到在尘世间一定能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现如今西岐明主已出啊，你要辅佐明君，玉带缠腰，指挥千军万马，这个你还不懂吗？哦，大师兄啊，那么明主他是谁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指挥千军万马呢？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你要等待时机，此乃天机，暂时还不可泄露。总而言之吧，将来你有斩将封神的重任，哎，现如今你就暂时下山去吧。师父师兄啊，我求求你们了，
我身无一技之长，一心学道，叫我下山等待时机，干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还要斩将封神，嘿嘿，我实在是难当此重任呢、啊、我不想走，师父您干脆把我就给留下吧，斩将封神的事您另派旁人吧。老天尊把脸往下一沉，子牙，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一般的人能担此重任吗？此乃是天意，是非你莫属啊，不要拖延时间，下山去吧。师父一说话那有分量，姜子牙知道无可挽回了，给师父磕了八个头，这才站起来回到屋里头，掉着眼泪把东西收拾收拾。南极仙翁呢亲自来送他，哎，送到了麒麟崖。子牙呀，不要难过了，君子要守时耐时，懂不懂呢？哎，要经过磨练和摔打，一帆风顺的事情啊恐怕是不多呀，你下山好自为之吧。哎，多谢师兄，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还能回来呀，这个可就说不准了，你下山也就是了。是。姜子牙背着个包离开了昆仑山玉虚宫，回到尘世间。他回到东海吕州，哎，自己的老家，这么一看呢，嘿嘿，沧海桑田大变样了。40年青山依旧，人面已非呀。那时候的小孩啊，现在都是中年人了，那阵儿的中年人现在都是老头了，有的早就死了。姜子牙一琢磨，在山上的时候虽然干活累点儿，但是饭来张口，衣食不愁啊。现在可倒好，全靠着自己自力更生了。我身无一技之长，连个容身之地也没有，这可怎么办呢？还干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我呀，我不饿死那就算是捡便宜呀、啊、哎呀，可不愁杀人也呀。突然之间眼珠一转，哎哎，想起来了，我原来呀有个最要好的朋友叫做宋义人，我们小哥俩是一块儿长起来的。在没上山之前，我跟宋义人宋大哥呀还在一块儿的，干脆我呀投奔他去吧。姜子牙这么一扫听才知道，现在这位宋义人呢已经不在老家东海吕州居住了，搬到哪儿去了呢？哎，搬到了朝歌城外，具体说就是朝歌南关外宋家庄。得嘞，我呀就赶奔宋家庄吧。姜子牙借着土遁，哎，来的倒是挺快，离朝歌城南门35里宋家庄这可就到了。这庄子可不算小，等进了街之后，姜子牙就扫听啊，这儿的人呢都姓宋，后来找到宋义人的门首一看，哎呦，这位蒙兄混的是不错呀。光亮的大门，青石的台阶，门前有一对石鼓，上马石下马石，往门前一看，进去出来的都是伙计，是络绎不绝。姜子牙赶紧上前拍门要投奔，这才演出一段姜子牙要火焚琵琶精。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

0: 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

0: 都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团成员。
8: 你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夜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江上姜子牙，道号叫飞熊，他是本套封神演义的书胆呢。咱们呢正说到子牙下山无处投奔，就来在了朝歌南门外35里宋家庄，要投奔他的发小宋一人。一看宋大哥这门首啊，可是够阔的，光亮大门，青石台阶，门前呢有一对石鼓，上马石下马石，门前进进出出的都是伙计，络绎不绝呀。子牙赶紧上前施礼，小哥啊，宋一人宋庄主在家吗？你是谁呀？我是他的老朋友，光着屁股一块长起来的。我姓姜，叫姜尚，字子牙，请您呢通禀一声。哦，这家丁心说，这白胡子老头跟我家庄主是光着屁股一块长起来的。哎呦，这交情可是有年头了，不敢耽搁，到里边就送信去了。那么宋义人干什么呢？正算账呢，拿着很多条子，这边呢噼里啪啦的正打算盘。那位说了，那年头有算盘吗？有，老算盘。这个就是说封神演义的特点，必须适当的把后世的道具借到书里头来用，要不然呢这书也就没法说了，根本就张不开嘴。 单说这位大财主宋义仁，正忙活着呢，报事的进来了，一说江上姜子牙求见，宋义仁急忙把手里的活可就放下了。哎呀，赶紧把

把这些事儿交给别人处置，子牙来了，我得降阶相迎啊。老头子乐乐呵呵，由得里头就跑出来了。到大门外这么一瞧，不认识。当初俩人啊，是穿着开裆裤一块玩，现在呢，这裤子早就换了，这脑袋也变形了，大老头子那能认识吗？哥哥呀，您不认识我了，小弟是子牙呀。哎呀呀，子牙呀，你可老多了，你这不废话吗？好几十年过去了，他能不老吗？子牙也笑了，大哥呀，您也不年轻了。俩老头抱到一块儿，是悲一阵喜一阵，眼泪哗哗的往下直淌。宋义人把姜子牙让到家里头，挨个给他介绍。哎，你们都看见没，这位是我的兄弟，姓姜名尚，字子牙，我们俩呀是发小，哎，患难之交。从今往后，你们对我跟对他必须是一视同仁，哎，哪个也不准小瞧啊。这姜子牙就是咱们家的二老爷了，哎，听见没有啊？哎，是是是，参见二老爷，哎，参见二老爷。姜子牙一看，嘿，我还真来对了，真跟着沾光啊。子牙呢，也是外场人，这么多人管他叫二老爷，他能说一点表示都没有吗？伸手到兜里头啊，就掏钱去了。哎呀，哎呀，哎嗨呀，掏了半天，这手也没拿出来。为什么呢？蹦子儿皆无。宋义人呢，乐了，哈哈哈，赶紧取银子，哎，分赏给众人。姜子牙脸一红，哎，大哥，又让您破费了，哎，没关系，没关系。这宋义人呢，马上就设酒款待，把他老伴孙氏还给请出来了。哎，老婆子，这就是咱兄弟呀。这老太太也挺好，哎，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特别的热情。好嘞，你就安心呐，在咱们家住着，千万的可不要外头，咱们家吃喝不愁啊，哎，日子混的是蛮不错呀。收拾房间，准备行李，子牙呢，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没过两天，这宋义人呢，抽时间专门来陪着姜子牙谈心来了。宋义人乐呵呵的，兄弟呀，你在昆仑山学道都学了些什么玩意儿啊？嘿嘿，大哥呀，我是个废材呀，也没学着什么真东西，一瓶子不满是半瓶子逛的。你说没学能耐吧，还学了点儿；说学了点儿吧，哎，什么也不是，也就是挑水呀，啊，劈柴呀，啊，打扫卫生啊，哎，淘厕所呀，哎，这几样我比较拿手。宋义人一听直咧嘴呀，我贤弟呀，你不要如此的谦虚吗？淘厕所还用学习吗？啊，还用到玉虚宫去拜元始天尊学吗？哎哎，宋大哥，就是说我呀，没有什么养家糊口的本事。哦，那没有关系，你也别愁，就在这儿住着，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就在这儿养老可就行了。你识文断字，帮着我呀干点什么。另外，子牙呀，我还想问你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哥请讲，就是你今年都72岁了吧，啊，你娶媳妇儿没有啊？姜子牙一咧嘴，哎呀，大哥，我在仙山修道，哪有时间娶媳妇儿啊？再者说了，那纪律也不允许呀。哈哈哈，有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哎，剩男剩女呀，就都不是什么好事。你现在72岁，哎，黄花大小子就属于纯正的剩男。这么办，我呀帮你个忙，让你娶一房媳妇儿啊啊啊。姜子牙直咧嘴呀，我宋大哥，你别拿我寻开心了，我都这岁数了，我还娶什么

媳妇儿啊。不对，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不娶媳妇儿，你怎么生孩子？不生孩子怎么抱孙子？传宗接代呀，你就完不成了。姜子牙越听越别扭，有心拒绝和拦阻，但是宋义人呢，太热情了，把这事儿就算给敲定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这宋义人呢，把家里头事情都分配完了，命人备驴。小毛驴牵过来了，这驴还真不错，粉嘴粉眼白肚皮，是四个小银蹄儿。他呢翻身跨上驴背，扬鞭打驴就出门去了。临行之时啊，回头还告诉姜子牙呢，兄弟，我呀给你提媒去，你在家就等着听喜信儿吧。说罢了，宋义人上驴可就走了。那位说了，他有目标吗？还真有，没有目标他能瞎跑吗？宋义人骑驴呀，出去有30多里地，到在了马家庄。马家庄有个大财主，这财主姓马，叫马太公。听这名啊，这人岁数就小不了，今年已经96岁了，满口牙是整整齐齐的，吃蹦豆啊，嘎嘣嘎嘣的，老头是倍儿精神，咳嗽一声都俩响啊，啪啪，赛过2踢脚啊，腰板也不塌，脸上红扑扑，会养生，会锻炼。老头很有钱，一共有3闺女，大女儿、二女儿早就许配人家了，人家儿孙都满堂了。现在呢，就剩下一个老闺女没出阁。马太公的老闺女今年多大了呢？还不算太大，68岁，差2岁70。黄花大闺女呀，就因为这马氏小姐呀，眼光高，个性古怪，她就挑啊，捡呐，挑来挑去就挑了40-50年，也没挑着合适的。所以呢，就变成了68岁的大龄女青年。这位马太公跟宋义人呢是忘年之交，别看是两辈人，但是关系不错，是经常往来呀，都是有钱人嘛。马太公啊，过去就托这个宋义人说，你妹子现在可不小了，你得想方设法给帮帮忙啊，看着有合适的给介绍介绍，有前茬，所以呢，这是有目标而来。宋义人骑着驴到在了马家庄，门外下驴，门上人都认识啊。一看，员外爷您来了，我蒙叔在吗？在里边呢。宋义人乐呵呵进了厅堂，往屋里头一看，人家父女二人呢，正在这儿闲谈呢。马太公是居中而坐呀，这位马氏小姐，就是68岁的这位大黄花闺女，在旁边是侧坐相陪，谈的呢无非是婚姻大事。这马老头还说呢，我今年都90多了，我还能活几天呢？别看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可是啊，我是熟透的瓜，说不定哪天呢，就得掉下来。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就你这个丫头片子，你不让我省心呢，你应该找个合适的对象赶紧嫁出去，我就是死了也就闭上眼了。哟，爹呀，瞧您说的，您不要以为我不想嫁人，实际上啊，我就是待嫁而孤，好饭是不怕晚呐。虽然说已经是68了，但是呢，我是黄花大闺女，能够保值增值，早晚呢得有如意的郎君。这爷俩正这么唠呢，宋义人来了，因为老来呀不分彼此，所以呢乐乐呵呵直接就来在了厅堂。老人家您好啊，妹子你也不错呀，哎呦，哥哥您来了。马老头也乐了，哎呀。

一人呐，快快坐下坐下，哈哈哈哈。双方分宾主落座，说了那么几句客套话。话锋一转，宋义人可就提到正题上来了。马蒙叔啊，您以前就托我说给我这老妹子介绍个对象，一定要年貌相当的，一直啊没有合适的人选，这回行了，我家里来了个好朋友，姓江名尚，字子牙，有学问呢，而且呢还受过高等教育，在昆仑山玉虚宫跟着元始天尊呢学了很多的本事。马太公一听，当时眼睛就是一亮啊，哎呦，这个姜子牙他跟元始天尊学了什么本事呢？他学的呀那可是不少，什么挑水呀，做饭呢，劈柴呀，淘茅房啊，那都是一流选手。马太公一听，这都什么能耐呀？我说马蒙叔啊，您可别感觉他学的这些活都很低档，但是呢人家水平高啊。好。马老头心里琢磨，水平再高他也是一个淘茅房的，能高到哪儿去呀？宋义人呢接茬说我这个兄弟呀我最了解了，人品端正，满腹经纶，有才华不外现。他是光棍一个人呢，家里头任麻亲眷都没有了，跟我妹子可是太合适了，真要是结成夫妻，那是前世修来的福啊。老人家您看这个事儿怎么样啊？哎呀，马老头拍拍脑门，都把我给愁死了，既然有这么一个好机会，我看差不离儿，就是不知道你这个朋友姜子牙今年多大岁数了，如果说岁数太小来一个姐弟恋，那玩意儿啊不合适。老蒙叔合适，我这个朋友他已经啊72岁了，我妹子68，我这朋友72，你这玩意儿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岁数去？马老头连连的点头啊，那这事儿就一言为定了，我看挺好。这俩孩子也老大不小的了啊，可不能再浪费青春了啊，不能拖了，赶紧挑日子给他们完婚吧。您看了吗？三言两语这婚事啊可就算成了。第二天宋义人又来了，给送的银子和彩缎，把彩礼呀给下了，然后挑了良辰吉日花轿迎门，把这位马氏就接到了宋家庄。这宋义人呢真是一包到底，他把跨院给收拾好了，三间房全部粉刷糊裱，里里外外干干净净啊，另外还拿出钱来做的被子褥子应用之物，全是宋义人给他办的。一切都停当之后，花轿迎门，爆竹齐鸣，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小孩大人呢都过来看热闹，吹吹打打，热闹的了不得。宋义人这老两口子呢穿着新衣裳，姜子牙也是沐浴更衣呀，迎接新人，拜了天地，入了洞房，前后院排摆酒席，大家一热闹是一醉方休。上礼的上礼，闹洞房的闹洞房，咱们呢就不必细说了。这姜子牙完婚了，有的人呢还说呢，哎呦，这姜子牙可真有意思，我一看他这个婚姻大事啊，我就憋不住乐，就想起来四句诗。有人问他，哎呀老哥啊，你说说什么诗啊？啊，是这么四句，说是离却昆仑左帝王，子牙今日娶新房，68岁黄花女，72岁做新郎啊，哈哈哈哈，真是晚婚晚育的杰出代表啊。大伙也都哈哈大笑，认为呀这是天下的奇事儿。这一完婚是喜事儿，过了几天之后呢，这马氏

0: 心里头堵个疙瘩，哎，不痛快。什么原因呢？她呀，发现丈夫姜子牙不懂夫妻之情。什么叫夫妻呀？哎，她不明白。这个当新郎的，连新娘的衣裳边啊都没沾过。晚上睡觉，这马氏啊睡一边，姜子牙呢睡另一边，而且是合衣而卧，穿得整整齐齐的。没事儿就整一本书，坐那儿就看，是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呢，连一句贴心话都不会说，就好像陌生人处到一块儿啊差不多少。这马氏娘子挺别扭，可姜子牙呢依旧是我行我素。因为他呀心里头想的事儿不是这个，一心想着昆仑山呢，哎，想师父，想师兄弟，想未来的事业。对于其他的事儿呢，他根本就没有想法。可这马氏他是个凡夫俗女呀，怎么能够理解姜子牙的心呢？按照日常生活这么一看呢，心里头这个懊恼劲儿可就别提了。心说我的命可太苦喽，等啊盼啊，好不容易盼着结了婚了，还嫁给一个废物，哎，嫁给一个木头疙瘩，这个人呢七情六欲是一概全无，这叫什么两口子呀。马氏这伙儿啊可就不打一处来，有心说不干了，哎，要闹离婚，可是这话好说不好听啊，又怕旁人笑话，只能是暗气暗憋呀。就这么着委委屈屈的过了两三个月，眼看就要过年了，这天马氏啊实在是憋不住了，把火压了一压，我说当家的，
1: 哦，夫人呐，
0: 你把你那本书啊先放下，咱们俩谈谈好不好啊？
1: 可以可以，夫人有话请讲。
0: 得嘞，你就别那么斯文了，我瞅着可别扭，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夫妻之间无话不谈呢，白菜土豆大萝卜，咱就得说点普通话，别那么咬文嚼字的，不成吗？
1: 哎，夫人，那你就说吧，哎，说大白话。
0: 我最近呢才听说你连个家都没有，就是寄人篱下，人家兄嫂可不错，把你给收留了，你是借地安身呢。你说我嫁给你，咱们两口子也是一个家庭，不能老在人家家这蹭饭吃啊。
1: 啊，夫人，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0: 哎呦，你这个废物，听着，我给你指一条明路。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6: 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到
6: 民族了，
5: 是圣人所致。
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事？
10: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处？
11: 就是以学为中
12: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
11: 是宗旨，
12: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来。

0: 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离却昆仑左帝王，子牙今日娶新房。68岁黄花女，72岁做新郎。姜子牙新婚燕尔，但是呢，这蜜月过得可不怎么地。感情非常的不和谐。这老伴儿马氏啊，就埋怨他，说他没有能耐，寄人篱下，为什么不找一个范哲呢？姜子牙一听，这也有道理呀，夫人呢，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呀。哎呦，不会不能学吗？你呀，就去做点小买卖，攒点钱。你天天的看书，那顶个屁用啊！哎，那里头是有金子呀，还是有银子呀？哎呀，夫人呐，你说让我做买卖，怎奈我没有经验呢？那个呀，也没关系，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哎，你就编照里卖，哎，就得了。这是居家过日子必备的东西，肯定是有销路。行，不过这编照里这我不会呀。没关系，不还有我呢吗？外边啊有的是竹子，咱们就砍一点，也甭花钱，我呢就亲力亲为呀。这买卖没有成本，这就好办。哎，卖点是点。哎，夫人说得在理，好吧。哎，我砍竹子去。姜子牙还挺痛快，到外头把竹子就砍来了。两口子绣面高碗，白天也干，晚上也干呢，在屋里头就编这个竹罩里。两口子编了有10来天，编了100多把罩里，做工啊还真挺精细，还算得上是名牌产品呢。嗨，姜子牙牌大罩里。准备工作都完事儿了，马氏就说了，眼看那就过年了，你到京城啊去卖罩里去。哎，这东西好，价格再低点肯定出手快呀。哎，夫人你放心吧。弄了一个挑子，前边50把，后边50把。这姜子牙起了个大早挑着，哎，这关上门他就奔朝歌城了。35里地虽然不太远，可也不算太近呢。到在了朝歌，一看这地方还真够热闹的，3街6市车水马龙，拥挤不动。哎，快过年了嘛，大家伙啊都来置办年货，所以官乡也是人，城里头也是人。姜子牙一想，我上哪儿卖去？哎呀，没做过买卖。有打南门进去呀，他就往前走，一直从北门就穿出去了，然后呢又从东门进来，从西门呢又穿出去了，来回就这么溜达，压得这肩膀头啊都肿了，两条腿累得直突突，腿肚子都转筋了，再加上这

一天也没吃东西，眼前都发蓝呢。结果天都快黑了，这照例卖了多少啊？嗨，一把都没卖。要说这事儿啊，就怪姜子牙，你干什么说什么，卖什么得吆喝什么，挑着挑子在街上走，他呀是一声都不言语，那谁知道。

0: 天星星，一砸开门，马氏啊等着呢。哎呦，你也回来了，怎么样啊？嘿嘿，说你不闲，你还不信。你逼着我出去做买卖，你看看啊，空去白回，一把都没卖出去呀。哎呦，你个老废物，什么活你都不会干呢？人家做买卖都开张，你做买卖为什么不开张呢？
1: 那我也不知道啊，他没人搭理我呀。
0: 你卖照例，你吆喝没吆喝呀？
1: 哎呦，我忘了，我是蔫不出溜蔫土匪，一声没吭
0: 啊！呸！你真是个废物点心呢！啊，我没法跟你过了。这两口子可就吵吵起来了，越吵吵声音越高啊！最后由打文斗还变成武斗了。姜子牙也急了。抓住了马氏的头发，这马氏啊就揪住他的胡子，哎，两个人就扭打在一团呢。
1: 嘿，今天我跟你拼了！
0: 哎呦，你个老废物，嫁给你我是后老悔了。
1: 嘿，我要知道你这样，我绝不娶你。
0: 这二位呀，岁数这么大，可是呢，处理夫妻关系哎都没有经验。有人呢就听见了，赶紧送信儿啊。宋一人夫妻两个都睡觉了，赶紧把衣服穿上，两口子踢了汤啷一前一后跑到跨院来，就来劝架来了。进屋一瞧啊，哎呦，太不像话了，这姜子牙跟马氏都滚到一块儿去了，赶紧过来就劝仗，哎，把夫妻两个给他们劝开了。再看这姜子牙衣服也撕坏了，胡子也揪掉了好几绺，脸都青了。再看马氏呢，也不怎么样，哎，满脸是伤，也是够惨的。宋义人一看，我说，兄弟弟妹，这怎么回事啊？啊，都坐下坐下坐下，我要问一问。哎，大哥呀，你别问我，你问他吧。哎，你让这老娘们说，哎，我说不出口。 那马氏能不说吗？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事情的经过就讲述了一遍。宋义人一听啊，可就乐了，哈哈哈哈，
1: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弟妹你说的有没有道理呢？
0: 哎，有，但是你呀不必担心，
1: 我跟我兄弟子牙那感情是一般般的吗？哎，你们夫妻两个就是我的亲人呢。有我在这儿，你们呐就有吃有喝，即便说我死了，我也得给你们留下好大的一笔财产，哎，让你们衣食无忧啊。如果说你让我兄弟做买卖去，这个也没毛病，哎，养家糊口嘛，练练摊儿。不过你们选的这个经营项目可不怎么样，卖照例那能卖几个钱呢？你们呢应该抓住商机，你看现在马上要过年了，谁家过年不得吃点饺子呀？哎，所以说这个面粉它走俏，干脆让我兄弟改行，哎，卖面就得了。我这儿麦子呀恨不得都能长芽子了，我让底下人多给你们磨点儿，磨上好的白面，你呀就挑出去卖去，哎，卖多少钱都归你们俩，没本儿取利，这岂不是好啊？您说这宋义人多够意思啊！姜子牙这两口子感谢的不得了啊，马氏呢也就不闹了，这照例都收起来，哎，开始磨面。等磨完了面，用粗箩筐筛，用细箩筐筛，哎，筛的都是上好的精面粉。子牙一看，这回可行了，哎，这玩意儿肯定能够卖得出去。第二天挑着大挑子，前后两个大面口袋，这挑子往肩膀头上这么一担，哎，沉甸甸的，喝山喝山是直奔朝歌城啊。书说简短，这就到了朝歌了。哎呀，子牙心说，昨天我夫人说我也对，干什么得说什么，卖什么得吆喝什么，我连个扁屁都不放，人家知道我是干嘛的，哎，我吆喝吧，
2: 哎，卖面了，嘿嘿嘿嘿嘿。

上好的精白面呢，哎，买面了。他这一吆喝呀，哎，还真就起了作用了。有人呢，过来买面来了。谁呢？来了一个小孩。这小孩啊，喜欢做手工，哎，家里头捡点纸，粘点小房子呀，小鸟啊，哎，闹着玩。那年头啊，他没有胶水，所以呢，想买点上好的白面回去打酱子，哎，用这酱糊啊，好做手工。小孩过来了，我说这老头呀，我想买面呀。哦，小孩啊，你买多少面呢？我呀，就买这一个老钱的。小手一伸，一个老钱露出来了。姜子牙一看，直咧嘴呀。可又一想，人家花一文钱消费，那也是上帝，哎，我也不能拒卖。所以他呢，把这挑子就放下来了，哎，放在了马路旁边，把这面口袋就给打开了，然后拿起小勺来，想到里边呢，给崴这个面。就在这么个时候，倒了血霉了。就听那边有人高喊，快闪开，快闪开，别让马队给贴着，这马可惊了。道路上行人呢，吓得是四散奔逃。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武成王黄飞虎带领着兵将啊巡城，有那么几匹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之间就撂开蹶子了，哎，就跟疯了一般呢，到处乱窜。兵丁啊就追马，这马呀就狂奔，所以才喊喝一声让行人闪开。别人哗啦一下都闪到一边去了，姜子牙他闪不了啊，因为他看着这两口的白面呢，目瞪口呆。这马匹可就过来了，踢了螳螂，踢了螳螂，过去了。多缺德呀，把这两口的白面呢全都给螳螂倒了，而且马蹄子来回这么一荡，这面呢全都飞到外边去了，噗噗噗噗。马路上也是，水沟里头也是，姜子牙浑身上下都是白面了。我的面呢、哎、欲哭无泪呀。那没辙呀，赶紧往起收吧，伸手刚要捧这个白面，哎，更倒霉了。西北前天刮了大风了，说大风好大风，十个人见了九个惊啊，这风呜就这么一吹，把这些白面吹的呀是翻腾而起啊，扑扑啦啦四处飞扬啊。哎呀，姜子牙这眼睛都迷了，揉了半天才慢慢的睁开，哎，风呢也停了。他一看，哎，得，这面没法往回收了，薄薄的一层，想打扫啊都不成。也别说，还真就在马路中间呢，有那么一小堆儿。哎，这小堆儿啊，有那么二斤多沉。哎呦，这是老天爷可怜我呀，还给我留这么一小堆儿，我呀把它捧回来吧。姜子牙过去了，哎，要捧这个白面，更倒霉了。这面为什么聚集成一堆儿啊？哎，因为呀，这马路中间有卫生问题，有那么厚厚的一堆牛粪。因为牛粪它黏糊啊，新拉的呀，所以这白面呢铺在上头，沾了这一层。姜子牙远远望去，还以为是一堆面粉呢。过去伸手这一捧，噗，火，黏糊糊的。拿到鼻子边上这一闻呢，差点没吐了。姜子牙呀咧着嘴甩这两只手，哎，那意思往旁边一甩，把这牛屎啊给他甩干净了。可这一甩又倒霉了，马路旁边啊有篱笆墙，这篱笆墙上头呢有一个大钉子，他这一甩正甩那钉子上头，刺啦一声，把手啊划了个大口子，是鲜血淋漓呀、啊，十指连心，疼得他嗷嗷的怪叫，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他是仰天长叹，想喊一声天哪，哎，天哪！

可是一喊这天哪，尤其这哪字儿，这是开口音，嘴巴张得还挺大，怎么那么寸？正好打他头顶上飞过来一只乌鸦。哎，这乌鸦呀，这两天还闹病了，大概其呀是跑肚拉稀啊，哭嚓就这么一抛，一点没糟践呢，完全落在了姜子牙的嘴里头。您说这乌鸦多缺德呀，你要是拉干的，哎，他吐出去，拉稀的擦一擦漱漱口，这乌鸦它千不该万不该，它不该拉痢疾，还是病毒型的。哎呀，这味道这才奇妙呢。姜子牙呸呸呸吐了半天呢，心说我这命怎么那么不好啊，哎，赶紧回家吧。挑着空箩筐，拽着空口袋，哎，低头卸甲的就往家里头走。到家里头啪啪一拍门，老伴儿这马氏出来了。哎呦，今天可真不错啊，把面都给卖光了。姜子牙一甩手，嘿嘿，你个扫把星啊，啊，什么卖光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哎，都给吹没了。哎呦，可把马氏给气坏了，你真是个老废物啊，啊，你还不如卖照哩呢。哎，那怪谁呀，啊，都怪你，你方人，哎，你废物，你方人，你废物。这两口子大放厥词，哎，又动了手了。一个揪头发，一个拽胡子，听了嘡啷又打作了一团呢。那边宋义人又得着信儿了。哎呀，怎么又打起来了，跟老伴起来穿上衣服，哎，跑过来又给劝仗，好不容易给拉开了。宋义人就说，我说弟妹呀，你也别太着急，我兄弟做买卖看起来呀是没有经验，不过没有关系，我可以帮助他。由打今天开始，我让他每本万利一定赚大钱。马氏就不明白呀，大哥呀，您说他这种废物点心干什么能挣钱呢？嘿嘿，这么回事，因为我呀开了很多的买卖，有饭馆子，哎，有绸缎庄，还有珠宝店，就在这朝歌城里头，里里外外算到一起，我宋义人的买卖一共是108家。从明天开始啊，让我兄弟一家一家的走，哎，每一家他待一天，这买卖进的账，这一天的钱呢，哎，全都交给我兄弟，让他拿回来你们夫妻享用。你说这样他还能够赔本吗？啊，还能够不发财吗？马氏一听当时乐了，哎呦，大哥呀，您可真是我们亲大哥，哎，不过这么办合适吗？哎，合适合适，有钱难买愿意，这是我让我兄弟去的。姜子牙也没辙呀，只好点头答应。哎，由打这天开始，姜子牙就出去收钱去了。每个买卖是收一天呢。首先呢，他到朝歌城先挑了一家大饭馆子。本来人家这个饭店呢业务非常的好，地处闹市，哎，在京城来讲那也是寸土寸金繁华地段的。姜子牙不来的时候，人家买卖非常的棒，可姜子牙这一来呀，往柜台这一坐，可倒好了，太公在此是诸神退位，挂上幌连一个吃饭的都没有，哎，瞪眼他就不进来，到饭口也没有人。有那个顾客呀到门口还张望张望，一瞧，哎呦，这里边怎么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啊，看着挺瘆人的，这位精神好像不正常，哎，干脆上别处哎吃去吧。人家转身就走了。哎呦，伙计着急呀，站门口就喊呢，招揽顾客呀，可是嗓子都喊哑了，也是没有人进来吃饭。后边上来那些肉啊，买的那些菜呀，都酸了，都臭了，就是卖不出去，蹦子儿都没收入。姜子牙懊恼的不得了啊，一琢磨，我换个地方吧，哎，我到绸缎庄去，绸缎庄他卖不出去那。

绸缎它不至于臭喽啊。哎，我到那儿等着。第二天坐在绸缎庄里头，哎，绸缎庄又不开张了。不但不开张，人家工商税务部门还查来了，说这个庄子里头有那么一批绸缎属于是走私的，哎，必须没收，而且把这掌柜的还得逮捕，得罚款。姜子牙一瞧，我的妈呀，灰溜溜的他逃出来了。第三天呢，找一家牲口市卖大骡子大马的，这全是送一人的。姜子牙往这一坐，等着卖完了马他好收钱呢。可没想到咔啦啦晴空打了一声炸雷，把这马呀给吓惊了，啊，挣开了缰绳落荒而逃，还踢伤了一个老头，光包赔损失就是300多两银子。姜子牙可就不明白怎么这么邪门啊。嘿，他不明白咱们得明白呀，还是那八个字，太公在此是诸神退位。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的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标准，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半马线。
1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1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

0: 停放电动自行车。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1: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

0: 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明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6: 尹老师。
5: 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说呀，有一件事呢比过年还要高兴，那就是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这可以说呢是眼病患者的一次福音，同时啊也是这次药供用地区的最后一次优惠活动，所以呢报名的人呢非常的多。因为大家都明白，一旦活动结束以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就会彻底断药，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是花10倍的价钱您都买不到药了。所以呢，自从我宣布可以开始报名的那一刻起，每天都有大量的眼病患者争先恐后的给我们打电话，大家呢都希望能参加这次优惠活动。所以呀，这几天我们的报名电话是此起彼伏，从不间断，报名人数呢也是持续的上涨，有增无减，一个高峰压过一个高峰啊，导致我们的活动名额也是下降的非常的快，活动有可能就面临随时结束的结局。 所以还没来得及报名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争取抓住这最后的机会。那从报名电话当中啊，我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能感受到大家的心情跟我一样，都特别的高兴。用一句老大哥的话讲啊，终于不怕失明了。还有的患者呢，在得知报名成功之后，直接在电话里头就笑出声来了，说真的太不容易了。之前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一直断药，自己左盼右盼，终于是盼来了。药到手，也了却了最大的一桩心事啊，宁可饭不吃，也不能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这眼病可是太折磨人了，如果眼睛不好了，那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呀？没希望，没奔头，这是大部分眼病患者的真实写照。还有的患者呀，激动的声音都颤抖了，说自己能抢到这最后一批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已经是万幸了，没想到呢还有本品赠品。那么仙灵顶上珠的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可真是送到了所有眼病患者的心坎里去了。像这样来自我们广大眼病患者的心声啊，每天都有太多太多了，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来叙述了。每次听到这样的声音呢，我都倍感欣慰，我所有的努力付出都是值得的。只要大家能用上这对支眼组合，在这个眼病高发的时段，就能平稳度过，自己不遭罪，家人呢也安心。就像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啊，在电话里说的那样，不论怎样，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能让我们大家活着踏实。最主要的是啊，这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啊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如果您参加十六盒的优惠，至少啊能为我们省去一万多的治疗费用。而我呢，作为一名眼病工作者，每天都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眼病患者，尽管他们有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境遇，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因为常年呢要经过治病、打针、吃药、手术、住院，就是这些经历已经是花了我们太多的钱了。但我为大家争取这最后一批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送大家超值大礼包，我就是想着咱们既要救急治病，也要救穷，帮我们眼病患者减轻经济的负担，真正做到没有顾虑的去治病。如果从我个人的心意出发，我倒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无限度的去享受福利，但实在没办法，眼病的患者太多太多了，而我们这最后一批药数量又是非常有限，所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我们才做出这次只供应一部分地区的决定啊。但我觉得更主要的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配合仙灵顶上珠，凭借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好的疗效，赢得了广大眼病患者的信任和良好的口碑，也得到了国内外医学的认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有这么良好的基础，为我们眼病患者打造一个强大的后盾，这不仅让大家可以放心的用药，解决 各种眼病的问题，也更是为了我们大家坚持把药用下去的理由。也正是因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得到了国外的认可，比如我们的邻国，就是为我们提供在家领养角的那个国家，半年前就向我们求购药，当时我很快就答应了，等于是以药换角啊，这本来就是最后一批药了，还要分出一定的配额给到我们这位友好邻国，这就等于是导致我们国内患者的这批药少上又少，越来越紧张，更加的供不应求。尽管这样，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人错过这次活动，错过这最后的健康机会。所以呢，在这里，我想对收音机前广大的眼病患者朋友啊，提出两个爱心建议。一是活动名额啊，没有多少了，活动面临随时结束，机会永远都留给有准备的人。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眼病患者，现在赶紧和自己当地平台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问清楚名额，给自己呀报上名。二是想通过朋友、亲戚多人报名，一下给自己买个几十盒的人，我呢劝您不要这样做，因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数量实在是太少了，还是最后一批，活动结束之后一盒都没有了，咱们得把药啊让给更多有需要的眼病患者，比如重症急症的，还有像得病好多年经过反复的治疗花了很多钱但是效果不理想的慢性眼病患者，希望他们都能用上。在这部分人当中啊，就有一位呢，山西太原市的何志发何老先生，让我记忆犹新。何老先生呢，当年已经70多岁了，患糖尿病20多年，早就并发了白内障、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等多种糖尿病性的综合眼病，在这个期间呢，他做过手术，换过2次人工晶体。他的第二次白内障手术，距离第一次换完晶体还不到8个月的时间。但即便是第二次换完了晶体，没过多久，老先生视力又开始下降了。因为啊，糖尿病眼病患者呢，这个病情发展往往是非常迅速的，失明的几率也比正常人高25倍。我在临床上见过发展最快的白内障患者呀，仅仅是48小时，白内障就长熟了，人就看不见了。而眼底打激光，何老先生也是打了好多次。因为糖尿病患者呀，眼底反复出现新生血管。这些新生血管呢，越生越多，还越脆弱，稍微有点刺激，哪怕是打个喷嚏、咳嗽一下，或者是出门吹到了冷风，眼底的新生血管就会破裂、出血，就得再去打激光。但是你越爱打，它就越爱出血，这个不难理解呀。大家想，我们小孩的胳膊脱臼了，如果脱臼2到3次以上的话，那么就容易形成习惯性的脱臼，哪怕一个很小、很轻微的动作，这胳膊就又脱臼了，眼睛也是一样的，反复出血、脱落等病变，我们就去做手术，做一次眼睛就越来越脆弱，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而何老先生家全家老小5、6口人就靠种地生活，这几年为了治眼睛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借了外债。后来呢，我义务巡诊去到了何老先生的家乡，到了那以后啊，我见到了何老先生，他那个时候的视力已经在 0.2 左右了，半米开外都看不清人脸呢。用何老先生自己的话讲，眼前都是白茫茫的雾气。我就给何老先生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同时呢配合使用仙灵顶上珠， 过了一个来月的时间，他们村的卫生委员呢给我来了电话，说何老先生视力提升到了 0.4 了，眼底出血呀也消失了，两米开外对面来个人他也能认出来了。又过了一个冬天，来年开春的时候，我接到了何老先生啊亲自给我打来的电话，他高兴地说，现在眼睛看东西啊很清楚了，眼睛酸胀疼痛迎风流泪也没有了，平时啊还能上自己的地里头看看自家的谷子，自从眼睛生了病，好久都没有再看见过自家的谷子了，现在眼睛好了，能看清谷子长得那叫一个好啊，好的让人心里好欢喜呀、啊、平时呢还能给上学的小孙子啊做个饭，用他的话讲，现在的日子真是安逸了。虽然我们眼病患者看不清周遭的事物，看不见我们的亲人，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助，但我想说，其实啊您并不孤单，因为你还有尹老师，还有更多千千万万追求光明的人，我们手拉起手，肩并着肩，一路同行。通过蒙腰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让我们的眼睛得以康复，更是啊让那道已经被关了许久黑暗的门撬开了一道缝，去感受人性的美好。这就是我当年从医的初心，也是我一直啊辛苦忙碌再难也要费尽气力去给大家争取药的原因。但是现实情况就是，由于客观的原因，在家领养封山繁育，等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就彻底断药了。由于订购的人数太多了，活动面临随时结束，所以希望我们广大眼病患者珍惜这最后的机会。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接下来呢赶紧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热线电话。
0: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 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

0: 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0: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2: 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4: 您好，欢迎您啊。
5: 哎，尹老师。哎，是这样，我把药订上了。参加的是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
4: 您真的很幸运啊。现在的药啊都很少了，有很多地区活动都已经结束了。
5: 是啊，我之前用了有一个疗程，已经断药几天了，一直在等药，没想到要等到了，你还给我们申请了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
4: 这次是咱们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第一次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本品赠送、赠送的仙灵顶上珠啊也最多，也是最后一次赠送。目前呢，想让大家呀花最少的钱治好病，这也是咱们共同的一个目的。因为活动过后啊，这次供应的地区呢不再有药供应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提醒大家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的优惠活动都要参加，一定要给自己呀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呢，这对治眼奇方组合呀，汇聚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这对治眼组合在一起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能打开我们的干眼通道，其他呢20多味的药材给我们的眼细胞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对我们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进行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从根源上的治疗眼病。仙灵顶上珠能够强效打通干眼通道，两者呀强强组合，就能让我们的视力恢复正常，让病呢也好得更快。我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76了。
4: 啊，
5: 我的眼睛我是有白内障，做手术没做好失败了，又合并了青光眼，都已经7年多了。我用那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治疗眼病之前，我那右眼都已经失明了，左眼视力已经由原来的 0.1 现在上升到 0.4 了，左眼视力比以前都宽了，
4: 改善的很好啊。您刚用了一个疗程，视力呢从 0.1 啊咱们就上升到了 0.4 了，失明的右眼呢肯定治不了了。我呢一直也说只要咱们有光感就有希望，您这个有光感的左眼是可以治好的，这点您放心。
5: 是，眼前的雾啊也变薄了，以前呢一点点变雾，现在是一点点变薄，看东西透亮了。原来的眼压不稳，有的时候30左右，有的时候36左右，眼睛啊非常难受，现在眼压稳了，基本都在15左右。之前呢什么方法都用过了，病啊越来越重，最后没办法做了手术，又合并了青光眼。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那个仙灵顶上珠和我之前用的药完全不一样，确实是能治好病， 这次优惠力度最大，以后啊还没有药供应了，我毫不犹豫的参加了16盒的优惠。
4: 嗯，之前我也说了，这对支炎组合呀，如果它治不好眼病，只能说明呢你已经失明了，如果治不好，那其他的药啊就更不可能治好了。这次活动呢史无前例，今后啊也不会有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药材呢是越来越稀缺，它的君药塞加羚羊角无法供应了。现在呢塞加羚羊封山繁育，这次活动之后啊确实花钱也买不到药了。
5: 嗯，
4: 所以对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来讲呢，现在能争取到药就千万不要等。嗯，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5: 是，谢谢尹老师，有了你的这对治眼期望组合，咱们眼病患者有希望了。
4: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啊，之前很多眼病患者呀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就不再相信任何药了。即使说遇到了能让自己重见光明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还有咱们的仙灵顶上珠，也不再相信了。其实啊，有时候光明跟着黑暗它就差一步，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什么药都不相信了。过去我们用的那药里边有塞加羚羊角吗，麝香、牛黄，那您同时用过仙灵顶上珠配合治疗过吗？因为没有任何药能汇集这么多治眼病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啊，所以只要您用上了这对治眼组合，您的生活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就能够重新看到自己的儿孙的模样，能尽情的去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能够在家里边做一个生活能自理的人，有尊严的人，可以帮老伴儿去分担家务，所有自己期许的那种美好的生活，老年的生活您都会实现，也会过上有希望的日子，有奔头的生活。所以在这里呀，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见光明。好了，老大哥，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5: 谢谢尹老师，谢谢你带来的好药，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严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呢。
6: 我真的是着急呀，听节目说活动明天就要结束了，我怕订不上药啊。打电话就打到您这了，我想订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您老师能帮我订上吗？
4: 很抱歉啊，名额不在我这儿，我这儿只是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给大家呢具体的解决你们眼病的问题。一会儿呢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问一问报名，说一说自己的具体情况吧，我听一听。
6: 我用您的蒙药治眼奇方和仙灵顶上珠两个疗程了，我想趁这次最大优惠活动，我直接订购了。
4: 您多大年龄了？
6: 今年68岁了。我是眼底有动脉硬化、青光眼、双眼视神经萎缩，这些年呢，什么办法都用了，可是视力越来越差。我这个视力呀，原来只有0.15了， 眼前就能看到巴掌大的地方，

0: 经送达到大脑。这时候呢，大脑接收到之后就会知道我们看到什么了。当视神经萎缩之后，你就会出现看东西看不全，就像坐井观天一样，说明呢你已经形成管事了，您这个视神经萎缩很严重了。所以这个病啊，想治好就一定要用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肝肾之精通过干眼通道濡养视神经，视神经萎缩才能好起来。同时呢，天灵顶上珠药效更强，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而到目前为止，能真正解决视神经萎缩的只有咱们这对治眼组合。如果其他的药能治好，就不至于说咱们患者一旦视神经萎缩了就只能等着失明了。
1: 是啊，你那药效果真好，现在视力已经恢复到 0.7 了，就视野再也不用就像从前黑窟窿似的，眼前的黑影全没了，眼前的雾啊也全散了，原来我的眼睛还有固定不动的小黑点，现在也没了。
0: 可以这样讲啊，如果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的猛药治眼气方和仙灵顶上珠都治不好的眼病，其他的药您根本不用考虑，别的药不可能有这对治眼组合的效果好。您现在改善的非常好啊，很让人高兴。
1: 还有就是我的眼压现在都是15左右。
0: 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啊，您这个15等于是黄金眼压，现在眼睛应该是非常的舒服，不胀也不疼，是不是？
1: 对，不胀了也不疼了，再也不用受罪了。这次优惠力度大，以后还没有供药机会了，我想订16盒的优惠。
0: 您现在用了2个疗程的药，这次活动呢您参加8盒猛药治眼气方赠送1盒，再赠送5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就可以了，正好4个疗程的用药。这些药用完了，咱们病好了也不会反复。现在呀，这个药的数量呢不多，咱们把药呢留给呀病更重的患者。
1: 好好好，我听您的，我现在呀就打电话参加8盒优惠。
0: 这次活动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咱们患者朋友用够4个疗程就行。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咱们想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那我们就参加上这次活动。好了，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的，再见您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您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4: 尹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怎么活动才开始明天就要结束了，那你说这也太快了。
0: 确实没办法啊，药太少了，大家都在抢购，明天活动就只能结束了。 活动一结束，蒙要睁眼睛，方明目二叔也完呢。

0: 就不再供应了。我是真怕大家错过了花最少钱治好眼病的机会呀。如果说您也想重见光明，那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吧。
1: 是啊，你说这次活动吧，我想参加16盒猛药支援配方，这不免费赠送4盒，再赠送20盒的仙灵顶上珠那个优惠，那我一会儿就打电话赶紧把名报上。
0: 可以，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马上就70岁了。
0: 哦，那赶紧说说您的情况吧。
1: 我有老年性的白内障，看啥东西也看不清楚，一看哪都是那种模糊糊一大片，完了有时候看哪还俩影，大夫说是什么成熟期了，直接手术置换人工晶体就行了，说那样视力会更好，可我做完手术那看东西还是模糊不清，一个月没到眼前就有黑的还有红的，就像玻璃片一样那个东西，有时候还觉得怎么就像冒烟了似的呢。
0: 这个情况出现可不是个好现象啊，说明您手术的过程当中啊，玻璃体内有积血了，后期呢很可能会形成玻璃体的液化，甚至视网膜的脱落的。
1: 那时候左眼睛是 0.1， 右眼 0.1， 完了医院大夫又给我检查一遍，真像您这说的玻璃体说积血了。
0: 这是手术过程当中啊很容易出现的，一旦手术稍有一点点的失误伤着玻璃体了，形成积血之后啊就会出现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啊。
1: 是啊，大夫说半年之内就能自然吸收就好了，如果吸收不了还要做手术。我一听啊当时都傻眼了，你说我哪能经得起这折腾，你说找谁去呀，找谁眼睛也这样子了，我实在害怕手术了，就宁愿瞎了我也不想就再做一次手术了。
0: 对，我明白您这个想法啊，当务之急呢是选择更好的方法治疗。白内障本身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干眼通道堵塞，它的病根在这儿，那您治的时候一定要去去除病根。首先呢打通干眼通道，为什么猛药支援配方明目二十味丸在全国各地是一药难求啊，就是因为只有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才能打通干眼通道，它是从根上治眼病的，这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口碑。另外呢配合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所以这两者呀强强组合，我们的眼细胞呢就恢复正常的功能了，病也好得更快。其实说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眼病治不好，是之前这个方法的的确确他没选对呀。
1: 是是，这不后来吗，我不打算做手术了，就想保守治疗，也没少吃药，那也不管用。特别幸运的是我用上尹老师这个猛药支援配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现在用了一个疗程，感觉这药效果可真是太好了。
0: 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了呢？
1: 我跟你说，我用到6天的时候眼睛就开始往外排毒吧，就有那些黑的还有发暗的红色那分泌物特别多，持续了有10多天吧才减少，那时候就感觉眼睛舒服了，冒烟的那种情况是看不到
0: 啊。很好，冒烟的情况看不到啊，说明玻璃体不再液化了，液化终止了，后期眼前像玻璃片的感觉就会渐渐的消失，积血呢它也会被吸收了。
1: 是啊，用到有1个多月的时候过去眼睛里那个雾就开始变薄了，也透光了，小黑点都少了，就不像过去密密麻麻。现在一个疗程用下来，眼睛里那些个红玻璃片子啊小黑点子什么的冒烟那情况彻底没有。我现在能看到40米之内的东西，真像尹老师说的，选择不对那努力白费。现在我就认准你呢这个支援组合了，别的药我都不相信。
0: 是的，咱们不要因为过去啊走了弯路就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猛药支援配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也不相信了。这对支援组合呢，咱们是汇集了治眼病的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除非说我们真的失明了，只要是咱们的眼睛还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重见光明。所以啊千万不要放弃这次健康和获得光明的机会，放弃了就等于真正放弃了未来的光明了，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还有痛苦当中啊。

0: 是，这是赶上最大力度活动，以后还没有要供应呢，我就想这次多买点，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太不容易了，能少花钱，还能多拿药，能重新看到东西，真是比什么都强啊。
1: 您现在已经是用了一个疗程了，这次呢参加十六盒蒙药健脾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呢赠送四盒，再赠送二十盒的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就可以了。明天活动就结束了，咱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健康的机会。
0: 哎，行行，尹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先把名给报上去。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嗯，好，再见，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我打咱们那个朝阳电话打了半天打不进去，老是占线占线的。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通知了，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大优惠活动明天就结束了。所以听到这个消息的患者呀都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所以咱们这个电话呀就特别不好打。
4: 是啊，可难打了。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那谁要是不参加真傻呀。我就想参加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那个优惠。
1: 这个是优惠力度最大的一个活动项目了。
4: 对对对，算来算去就这个最合适了。
1: 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我听听您眼病的问题。
4: 我是白内障，眼睛白内障快4年了，这不一直用的药吗？用的药也没见好，视力感觉越来越差了，最后到 0.1 那样。这一年多的时间哈，还添了个新毛病，又有角膜炎了。哦，医院给我开的那个药有两个杀星啊，我霉素啊，没什么用，视力下降特别快。看什么都是灰白那种，一片一片那种，看不清。家里要是没人，我自己都做不了饭。当时我都觉得都没希望了，觉得自己不可能这眼睛再好了。一直到我用上尹老师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以后，我才真正感觉到了这老祖宗的药方子到底好到哪去了。
1: 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是治病根的，配合使用仙灵顶上珠，强效打通干眼通道，病好得更快。您是白内障，后期呢又合并了角膜炎，这种慢性疾病啊，病根呢是干眼通道严重阻塞之后导致我们出现的晶状体浑浊。这个病想治好，就一定要用蒙药治眼奇方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打开干眼通道。两者强强组合，您的眼细胞啊就恢复正常功能了，这个病呢就好了。
4: 嗯，对对对，是啊，你看现在我用了一个疗程了，就眼睛一点都没感觉到疼了。之前眼睛疼的我都受不了，那眼泪啊哗哗哗的流。 就是不敢见光，一见光就流的更厉害了，这眼睛疼的呀，就好像有木炭在眼前烤了一样的感觉。
1: 嗯，
4: 这不我用上第五天很明显感觉到不那么疼了，到了第七天就一周的时间吧，晚上就能睡着觉了，睡得可香了。我之前已经快两个月那晚上都睡不着觉，要那时候真太痛苦了都。
1: 嗯，
4: 我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我的眼睛舒服了，疼了也不怎么怕光了。
1: 嗯，
4: 以前眼前不是有那种看东西跟大雾一样，
1: 嗯，
4: 现在你看这些雾也散了，视力慢慢的也都恢复了，看东西可清楚了都。
1: 嗯，这个情况呢说明晶状体的浑浊排出去了，眼睛不疼了，是对角膜炎的治疗。当您的雾散开了，说明晶状体在恢复，越来越好了。
4: 嗯嗯嗯嗯，对，是啊。
1: 嗯，
4: 你看我特意到医院，我去测了一下视力，现在视力上来了，0.4了。
1: 嗯，
4: 看啥都比以前清楚多了。哎呀，
1: 嗯，
4: 您老师要不是遇到您呐，我的眼睛我准得瞎了我。
1: 咱不说那个话了，现在这不是有缘结识了吗？眼睛不也是在一天天的变好吗？
4: 是是是，所以我就想着趁着最大优惠力度多买点儿，就是急病好了，我也再巩固巩固，多用一段时间。
1: 嗯，
4: 以后还没药物供应了，我必须我得参加活动。
1: 这次呢，也是大家省钱治好眼病最好的机会，不仅是能用上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另外呢，配合上珍贵的仙灵顶上珠，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4: 对对对，是，我就想着多买上点儿，所以我就想参加16盒的这个优惠。
1: 对，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
4: 嗯，
1: 也再也没有药的供应了。现在名额应该是全国严重不足了，明天活动我们就全面结束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报上最大的优惠政策，所以我建议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快问一问。
4: 哦，那行行行，那尹老师不跟你多说了。
1: 哎，
4: 我让我家人也跟我一起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
1: 好，再见。
4: 好，谢谢您。好，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您，久等了。
5: 哎，尹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患者了。哎呀，在这个世界上啊，真的上哪找像您这么好的大夫啊，很难找到第二个啦。
1: 哎呦，您千万不要这么说，我可不敢当。其实啊，有很多的医生啊都有一颗仁爱之心，非常的善良。像我这样的大夫有很多很多，可能只不过是您没有遇到而已。但是咱们结缘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5: 是的是的，真的太感谢您了啊。我用上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2个疗程了，这次活动又送给我们仙灵顶上珠，我想参加16盒猛药治眼奇方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能参加这次活动啊，我还应该感谢我的老同学。 我们同学聚会上嘛，因为我的眼睛的问题啊，我就去不了，眼睛呢它不行嘛，所以呢他就特意的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啊，叫我哲林老师，他说他父亲的眼睛嘛就是您给治好的，这都过去三年了，到现在呀还挺好的。他父亲呢白内障并发了青光眼，当年结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天灵锦上珠治疗的，效果可好了呀。
1: 对，这次活动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及呢咱们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天灵顶上珠啊，这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了。我们这次参加活动的话，蒙药治眼奇方是赠送本品的，而且呢还赠送给大家天灵顶上珠，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5: 嗯，是是是，你竟然把这么珍贵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天灵顶上珠都送给我们大家呀，你看我们真的大家都是又高兴又感动啊。
1: 这也是咱们大家呀应该有的福气。之前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是频频的缺药，给很多的朋友治眼病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所以说我这心里边一直是对大家伙非常非常愧疚的。这次的能给大家组织到药啊是件好事儿，可是呢它就是数量不多呀，大家就赶紧得自己拨打电话去抢名额。说说您的情况吧。
5: 我呢是2020年的时候结膜炎引起了青光眼，从那时候开始啊，我就一直在用着药，就怕我这个眼睛哪天给瞎了。在我们这边的这个医院呢，眼科也看的都说我视神经呢损伤的太严重了，还有萎缩速度也快，说目前呢视神经萎缩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于是呢就给我配那些药，我就回来了，说要是能控制住视力啊不下降，眼压稳定，就不会很快就失明。到后来呢我这个眼睛就只能分清的白天或黑夜了，
1: 嗯，
5: 像那个人站在我面前呢，我只能看到一个影子，什么都看不清了，我要是盖住这个右眼左眼呢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1: 像您这样的患者呀，我经常在临床上接诊到，说实话我真的是内心的五味杂陈的。其实视神经萎缩它是能治好的，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治疗的时候走了太多的弯路了，结果呢就把这个眼病越拖越治，反而倒越厉害。
5: 是是是啊，林老师啊，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天灵顶上珠，我用上了第八天嘛，我这个眼睛就开始出现了那种排毒的反应嘛，我是当下一起排毒的，眼睛那个分泌物啊都特别多，还有那个排小便也多，还特别的难闻。排那十天呢逐渐的就好起来了，我这个眼睛的疼的呢它也轻了好多，之前呢不吃止疼药啊，眼睛就疼的受不了，晚上呢也睡不着觉。这个排毒结束以后，我不吃止疼片呢，可让我真的是高兴的不得了了呀，太高兴了。
1: 虹膜炎它是最遭罪的眼病，它这个疼痛是与众不同的，尤其是夜间疼痛特别严重，别人正是入眠休息的时候呢，您这疼的受不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所以说特别耗人呢。首先呢您不疼了能睡个安稳的觉，咱们身体的免疫能力随着睡眠的水平的提升之后啊，这个免疫能力就能提高，这个对病情的恢复它也是很有利的。
5: 是啊，大概一个多月的时候嘛啊，这个一点都不疼了，这个眼压呢它也降下来了，视力呢它也提高了，像家里的那些家具啊，这些大的轮廓啊我都能看出来了，喝水的时候嘛给我带那个颜色的那种杯子我都能看到的呢，这就是我这个眼睛看到的这个范围它也大了，比原来宽多了。这个右眼这些年眼压它高，但是没有红墨连连的那种，当时呢就是这个左眼它比较严重，视力呢也下降了，是那个 0.3，视野呢没有左眼那么严重，就是外眼角啊黑一个边边，现在它都没有了。
1: 哦，太好了。现在是用了两个疗程的药吗？
5: 对对对，我相信我这个右眼继续坚持治疗啊，每年的那个同学聚会呀、我肯定就能去了呀，真的太高兴了。
1: 其实啊我们想要获得到健康和光明呢，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幸福。同学情也是人世间最真挚的一份感情了，我也希望呢您早一点好起来，多和同学们聚一聚，心情啊也会越来越好，身体也会越来越好。 日子呢越来越美丽。抹药镇奇方明目二鼠尾丸和仙灵顶上珠这对组合呀，绝对能让您好起来。他们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迦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呢带领着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仙灵顶上珠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这对治眼组合呀，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他都治不好您的眼病，那就证明您的视力完全丧失了。如果说他们都治不好的话，那别的药就更不可能治好了。通过这样整体规范的科学的治疗呢，干眼通道通畅，眼睛的功能呢也就得到恢复了。
5: 嗯嗯，是呀，林老师，所以这次活动我一定要参加。还有另外这个药量怎么用，我想请教您呢，再帮我指导指导来。
1: 按照原来的用量，这两个疗程用的已经非常好了，咱们就是见效不更方。
5: 嗯嗯，好的好的，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啦。
1: 那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参加活动吧，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祝您报名成功。我们再见。
5: 嗯，好的，谢谢您林老师，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林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前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八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爱心，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二郎杨戬在眉山遇到一位娘娘，长得是太漂亮了，而且这派头也非常大，跨骑着青鸾，打着黄帆，跟班的小丫鬟就有八对。这杨戬不敢怠慢呢，赶紧过去给人家见礼吧。这位娘娘呢就报了名了，说杨戬呢，我不是别的神仙，乃是女娲娘娘是也呀，今见成汤数尽，周氏当兴，我特来助你，要降服这眉山之怪。杨戬一听，哎呦我的天哪，感情是女娲娘娘啊，那还了得吗？想当初天塌东南，地陷西北，是人家练就五彩祥石，以补前天，那功劳大了去了。哦，看起来这位女娲娘娘充满了正能量，这要帮助我降服这几个妖精，我真是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呀！他赶紧趴到地上啊，梆梆梆又磕了一顿响头，多谢娘娘。这女娲娘娘吩咐女童去把这个宝贝给他。有个小丫鬟过去了，把一轴画交给了二郎杨戬。杨戬不明白呀，娘娘啊，这是什么画啊？这幅画啊叫做《山河社稷图》。

你把它挂到树上，然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杨戬听明白了，弟子遵法旨。杨戬下去了，再看女娲娘娘带着这些小女童，唰的一下也引起了身形。杨戬把这幅画，也就是山河设计图啊，挂在树上，展开这么一瞧，哎呦，这画画得太漂亮了，栩栩如生，里边山川秀美，树木风貌，就跟真的是一样啊。杨戬站在这幅画的前边，这时候啊，就听见肉肉肉肉叉叉叉叉叉叉来了，正是那仨妖精，袁弘、杨显和金大生啊。这仨小子一瞧，哎呦，好啊，这杨戬在这儿站着呢，嘿嘿，你没处跑了。杨戬呢，故意逗他们，我呀，有的是地方跑，哎，不跟你们玩喽，转身噌，跑了。跑哪儿去了？嗨，跑进了山河设计图啊。表面上看，一条小路曲曲弯弯，曲曲弯弯通上了山。实际上那条小路啊，没通到山上去，就通到了这幅山河设计图当中。杨戬刷的一下他进去了。那么袁弘和这个杨显、金大生呢，不知道这是女娲娘娘的宝贝呀。所以他们在屁股后边玩命的就追呀，也分别的进了山河设计图了。等进去之后，这仨小子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哎呀，这怎么浑身都绑得慌啊。再一看，杨戬一转身啊，噌跳出了这幅图，人家站到外边去了。这仨妖精呢，就好像啊被人家镶到了镜框里头，在里边浑身都难受啊，突然之间扑通扑通扑通全趴到地上了，打了一个滚儿，都化成了原形，一只白猿，一只山羊，还有一头大水牛。这时候女娲娘娘可就出来了，跨骑着青鸾呢，用手一指，女童儿上前降服这三个孽畜。是啦，小丫鬟可就过去了，层层层掏出来三条扶妖索，这名字挺好听啊，实际上就是三条绳链。过去把这金大生给拽过来，哎，穿了牛鼻子，拿这绳子牵着他，又把那白猿，也就是袁弘啊，给抓住了，铁链哗楞一下拴到脖子上头，哎，也牵着他。还有一只山羊呢，也是拿绳子拴脖子，哎，也牵出来了。就把这三个畜生一起交给了杨戬。杨戬还有点为难呢，凭自己的本事押送这仨怪物，这要跑喽不麻烦了吗？女娲娘娘嫣然一笑，杨戬呢，你不必发愁，你的帮手已经到了，就在那儿。杨戬顺着娘娘指点的方向一瞧，哎呦，可不是到了吗？哪吒、雷震子、韦护全都到在了亲妖的现场。杨戬过去了，三位赶紧过来见过女娲娘娘吧。这三位一听，哎呦，我们真是有福分呢 啊，能见着这天上人间第一美女，赶紧过去，哎，瞧瞧吧。连看美女呀带磕头，这程序呀可就完成了。女娲娘娘告诉他们，回去交令吧，哎，交给江上江丞相，遵法旨，遵法旨。人家娘娘不能多留了，一拍青鸾，带着八对女童回转娘娘宫。杨戬、哪吒四个人呢，兴高采烈，哎，牵着这三头畜生啊，乐乐呵呵往回走。书说简短，到在连营就见着姜子牙了。姜老头乐坏了，哎呀，都抓回来了，马上推出辕门啊，斩首。
就把这一只羊、一头牛、一只猴就整出去了。刽子手过去了，大砍刀抡开了，踢球咔嚓咔嚓，仨脑袋剁下来，刚要过去交令去，发现这仨动物有绝活啊，层层层在脖腔子上头啊又各长出来一颗头颅，完好如初，这玩意儿没砍死啊。姜子牙吩咐一声，接茬给我砍，咔咔咔又砍第二遍，再一瞧层层层仨脑袋又长出来了，接茬砍，咔咔咔，层层层，咔咔咔，层层层，咔咔咔。好家伙，把刽子手给累的呀，通身是汗，遍体生筋。再一看这院子里头，牛头堆了一大堆，羊头堆了一大堆，这猴头还有一大堆。哎呀，这要是做熟食可好了啊，原材料很充足啊。大伙儿全傻眼了，这仨妖精能耐太大，斩杀不了，该当怎么办呢？还得说呀，姜是老的辣，这姜子牙亲自溜达过来了，你们都退下，看我的。再看姜丞相，由打兜囊当中掏出了一个小葫芦，把这葫芦啊往地上这么一放，口中念念有词，再看葫芦嘴啊奔开了，油胆里头唰飘出了一股白烟，就在这白烟当中蹲着一小动物，是一只小耗子模样的小怪兽，两只眼睛啊倍儿亮倍儿亮的，射出来两道寒光，这寒光啊非常的锐利，那简直就是两把激光刀啊。再看姜子牙对着这只小白耗子拜了三拜，请宝贝转身。再看这耗子呀，唰就一转身，这两道光跟着也就旋转起来了。就在三个妖魔脖子上头这么一滑，一掠而过，唰唰唰。再一看，三颗妖头落地，再想长，那连门都没有了。而且以前砍下的那些脑袋唰的一下化作一股青烟，踪迹不见。大伙不明白呀，丞相您这是什么宝贝呀？姜子牙告诉他们，这是江湖散仙陆亚仙师送给我的，他的名字叫做玉鼠飞刀。万仙阵结束之后啊，陆亚仙师知道再也不能出世了，所以呢就把这宝贝送给我，说是以后啊有用处，今天这不就用上了吗？哎呀，大伙吃惊非小啊，都知道那么两句话，叫做先有红军后有天，陆亚道友更在前。也就是说散仙陆亚那个根基呀，那深的没有边儿啊。那么现如今呢，这仨妖精给斩了，眉山七怪也都除了，孟津这地方那些商汤的人马呀不值得一提，树倒猢狲散，一个冲锋就给打花了了。不是有一总监军吗，叫做雷开，这老头子还挺梗，一看大势已去，他就横剑自杀，一道灵魂也奔了封神台了。孟津的战场算是结束了，但是还有一个事儿啊，必须等一等。等谁呀？就是等东伯侯姜文焕，他是主要的诸侯啊，孟津大会不能缺人家。由于游魂关有一员老将名叫窦融，阻住了东伯侯的出路，前段时间呢已经派兵去帮忙去了，让这个托塔李靖带着金闸木闸去的，还带着十万人马呀，估计早应该取胜了。果不其然，没两天喜报传来，说是金闸木闸射

0: 是巧取游鸿关，把窦融也给整死了。那么姜文焕带着大兵啊，随着托塔李靖父子三人就来在了孟津，与诸侯大会。姜子牙一看这回可行了，把所有的军马点一点，超过了160万，那真是声势浩大呀。武王姬发那就是总盟主了，姜子牙一声号令，大军往前开，这就打到了朝歌城。等到在这儿，大军呢就从四面八方把朝歌就给包围了，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0000，彻底连天；人要到100万，那还了得吗？朝歌城啊，被围的是里八层外八层，严严实实的。慢说是人，你就是个鸟，你也飞不出去了。姜子牙的中军保障设在了南门外，这消息呀就传到城里去了。有人呢鸣钟击鼓啊，禀报纣王天子。那么纣王这个没毛大狗熊正忙活什么呢？哎，正忙活那四个美人呢。当然他是天天忙活了。四个美人有轩辕坟三妖变化的苏妲己、胡喜妹，再加上玉美人，还有一个白毛耗子精呢，就是王贵人。他们正在忙活得着信儿了，这纣王啊啪嚓嚓酒杯掉到地上了，哎呦，这才知道发傻呀。怎么会这么快呀？来来来，保护着孤王，我要登高一望。有御林军保着驾，这就登上城头了，往外头一瞧啊，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哎呦，这得多少军队呀，这仗还有个打吗？这纣王灰心丧气，由得城上下来就回到了内宫，四个大美人陪着他。纣王啊咧着嘴，奈何奈何呀。什么叫奈何呀？哎，翻译成东北话就是咋整，这玩意儿是不好整了。妲己给出主意呀，要陛下，您赶紧升殿吧，看文武百官有什么好办法。
1: 对对对对对对，庄中击鼓，升座九间殿。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钟鼓齐鸣啊，敲了好半天，纣王这才倒在九间殿，一瞧，哎呦，还真不错。这文武百官呢还剩下6个人，哎，这边仨是这边仨。纣王看完了，把大拇指挑起来了，
1: 好好，真是我上朝大大的忠臣呐。
0: 到这时候才知道表扬人呢。这六个人里头有领头的，就是上大夫叫飞廉。
1: 陛下，现在咱们只能启用老将军了。我朝的老将军还有何人呢？
0: 哎，一共还有俩，一个是老将军鲁仁杰，还有一个老将军叫燕破败。
1: 对对对对，哎呀，这二位这岁数可不小了，老没咔嚓眼的还能打仗吗？
0: 陛下您放心吧，虎老雄心在，我这就去请他们。飞廉去了，请这个殷破败呀暂时请不来，哎，因为病了不能拿担架给抬来呀，还得说老将军鲁仁杰身体呀稍微的强壮一些，把他就给整来了。等往这九间殿上一走啊，纣王就有点傻眼，一看这老将军怎么这么瘦啊。虽然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可这位这也就剩70来斤的啊，细马长条的大竹竿，千万千万别刮风啊，一刮风就吹趴下了就啊。鲁仁杰呢跪在丹池之下涕泪滂沱呀，
1: 陛下，请平身平身平身，哎呀，平日故错看了卿家呀，没有重用于你，现在大兵压境，奈何奈何，老爱卿。

0: 还要提顾烦忧啊。陛下放心，臣拼死一战，要为国家效劳啊。哎呀，好啊，真是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良。现在一切全都寄托在老爱卿的身上，请你一是守城，二是开兵建仗，任你为兵部大司马之职。纣王啊，给颁发了印信了。鲁仁杰临危受命，把这印呢、就拿过来往脖子上头这么一挂。不挂还好点，这一挂呀，由于印太沉，把老头给坠的哎呦呦呦呦，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十几步，差点一头栽到那儿。有人过去了，赶紧把老头给扶住，哎呀，老将军您要小心了。纣王一看，哎呀，这是谁做的印啊，做这么沉。哎呀，老将军你先对付这卦，回头换一个轻一点的。鲁仁杰呀，这脸通红啊，马上出去就准备守城去了。您别说，这老家伙还真挺厉害，到在了教军场就点兵去了。发现剩的兵马呀也不算太多了，哎，有逃跑的，现在也就是一万人了。哎呀，赶紧去把告老还乡的士兵全都召集起来，什么转业的、退伍的、民兵啊、预备役呀、全都抓来抓来抓来。这才凑了3万人，让这些人呢分管东西南北四城，分成两班，哎，日夜巡逻，挨着城墙的民房全都给他扒了，就怕这里头藏有奸细呀。让这些老百姓呢都往市中心搬迁，所有的砖瓦木料给他运到城楼子顶上，哎，这是防城的工具呀。现在别的没有了，就得拿这砖头拿这碎瓦了，谁要是敢攻城啊，咔嚓一下就给他来个大开瓢。另外呢，这鲁仁杰还出了个馊主意，说是这些当兵的不够用，得把老百姓也都鼓捣出来，不管是老头小孩还是妇女，包括大肚子的孕妇啊，全都得出来帮着守城。没有武器怎么办呢？自备呀、什么菜刀啊、大水桶啊、什么烧火棍啊、擀面杖啊，都可以。好家伙，老百姓全都慌了，哭爹叫娘，是乱作了一团。这鲁仁杰这么一算计，自己这个身体状况这实在是不行了，赶紧跟纣王说吧，还得出榜招贤呢。就在朝歌城又贴上了招贤榜，这回可没人接榜喽，连个妖精也没来呀。哎呀呀，鲁仁杰着急呀，这便如何是好。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

0: 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馆的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我们一层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4: 宗旨，
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天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9 6 1 1 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太平年间闲官小，慌乱年间懒做官，现在就是这样。老将鲁仁杰给出的主意，在朝歌城贴出了招贤榜，可是贴了好几天呢，愣是没有人接。哎呦，这纣王心慌意乱呢。哎呀，再等等吧，哎，等等。这一等啊，还真等来两个人。这二位就是朝歌城的人士，哎，都姓张，还是亲哥俩，一个张老大，一个张老二。这张老大呀，是杀猪卖肉的，张老二呢，是摆摊卖袜子的，哎，做点小买卖。但是这哥俩呀，有点业余爱好，哎，没事就练练武功，什么三脚猫啊，四门斗啊，耍耍菜刀啊，练练花枪啊，还多少有那么两下子。很长很长时间了，这哥俩就愤愤不平啊，认为自己胸怀锦绣，富有良谋，哎，就是没有机会。可是这回这机会来了，哥俩一商量，干脆咱们转业吧。什么卖袜子宰猪啊都不干了，哎，接皇榜咱们，哎，当大将军去。到这儿刺啦一下接下了招贤榜，有人带着他们呢就去见纣王天子。纣王说，那你们，有什么武功你们，练一练吧。张老大张老二找过来一条大棍子，俩人啊揉揉揉揉，哎，练了这么两趟。纣王一看，哎，行啊，啊，能拿得出门去，哎，得得，加封两个人的官职，你为神威大将军，你为神勇大将军，好嘛，宰猪卖袜子的都当了将军了。哥俩乐坏了，谢主隆恩呢，心说这玩意儿可太值了，这要是平时想当大将军，哎，连门都没有，这回多好，紫袍金带，就这官就是当上一天就死了，哎，那也值个，哎，值个啊。俩人走马就上任了，上任第二天，老将军鲁仁杰给他们传下将令，让他们两个披挂整齐出城迎敌去。张老大张老二这就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跨上宝剑，倒腾起来还真就挺像样呢，骑上两匹马，一看，哎呀，

0: 头驴来。他们俩是大将军呢，那手下的兵丁当然得听他们的，牵过来两头毛驴。这二位骑上之后，各晃一口大刀啊，带着几千军兵打开了城门就杀出来了。往对面一瞧，哎呦，这诸侯的联军太威风了，中间是武王姬发，旁边一老头啊，姜子牙，再看旁边，哎呀，这都什么大将啊，还有仨头八条胳膊的，还有长翅膀的，还有立生一目三只眼的，还有一个半大老头子拖着一座宝塔。哎呀，这玩意儿恐怕不太好对付啊。神威将军张老大，神勇将军张老二，这哥俩硬着脑瓜皮往上冲啊。首先是张老大把大刀这么一摆，哪个来战？对面啊，来一位三头八臂蹬着风火轮使着火尖枪，哪吒会你啊。这两员将就打斗在一块儿，刚打了半个回合，哪吒把火尖枪一摆，你就在这儿吧啊！给统一大窟窿，哎，阴阳一合把啊，吧唧，把他甩到地上了。这大窟窿血咕嘟咕嘟往外直冒啊！张老大直倒气儿，我是一个杀猪的，当了神威大将军，当了一天半，这一死啊，直个儿，直个儿，太直个儿了！含笑与九泉，他弟弟张老二一看，哎呦，这回该我的了，催驴晃大刀啊！那位说：“你说错了吧？应该说催马晃大刀。”哎，不介，这位呀，骑马怕摔着，所以故意骑的驴，所以催驴晃大刀。大吼一声啊，本来他想喊哪个来战我，结果一着急还喊错了，哎，哪个来宰我。嗨，喊完了也后悔了，这么说话显着不像大将军。对面来了一员将，催马舞动三尖两刃刀，谁呀？正是二郎杨戬。这两员将就站在了一起，打斗了0.4个回合吧，这三尖两刃刀就给砍到脖子上头了。杨戬这刀也太快点了，张老二这脖子也太糟点了，就这么唰拉一下把这脑袋甩出去有60多丈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滚到护城河边上去了。就这样，这脑袋还没死就成呢，嘎巴嘎巴嘴还说话呢，好，我这就评上烈士了，待遇可就上去了啊，个儿楼咽了气了，含笑于九泉啊吐。商朝的兵马一看呢，这仗没法打了，苍啷啷苍啷啷一敲锣，哇，全都退回去了，城门紧闭，免战高悬。纣王一听两位大将军一战阵亡啊，哎呦，这可麻烦了，这个赶紧出主意，出主意，好主意馊主意都可以说啊。这时候上大夫飞廉又说话了，陛下，为今之计只能议和了。
1: 对，
0: 纣王心说，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哎呀，派谁去议和去呢？飞廉就给介绍，咱们不是还有一员老将吗，就是殷破败呀。
1: 哦，对，快请殷老将军。
0: 有人呢把殷破败又给整来了，哈，这老头更哆嗦了，大概其呀是帕金森综合症，拄棍子都拄不利索了。
1: 陛下，哪旁使用啊？哎呀，老爱卿啊，你一定要保朕的江山呐！我派你出城去见姜子牙啊，去讲和去，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只。
0: 只要是保住我这条命。

0: 命，就可以了。陛下，您放心，我去跟他们谈。这殷破败呀，哆里哆嗦，带着几个人出城来了。书说简短，到这儿见着姜子牙，就开始谈判。谈什么呀？有道是弱国无外交，能战方能言和呀。你都一败涂地了，谁还跟你谈条件呢？结果老头子坐到那儿啊，嘚吧嘚嘚吧嘚，满嘴冒白沫，浑身直哆嗦，讲了一通大道理，人家姜子牙根本就不听他的。哎，老将军呐，念你年迈苍苍，实在是不容易。我们呐，就跟您就谈谈，我们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那纣王的脑袋，只要把那玩意儿交出来，我们就可以从长计议。您看这姜老头说话也是够损的，把老头子殷破败给气的呀！哎呦，烦了啊，烦了！我看出来你们是想造反呐。啊，这位眼神也不怎么样，到现在才看出来。你们说的这个话呀，乃是无父无君呐，我不能够答应。姜子牙说，不答应，那您就请回吧。殷破败站起来哆里哆嗦，刚要往外走，旁边啊过来一位，眼睛都瞪裂了，谁呀？东伯侯姜文焕。想当初他爸爸老东伯侯姜桓楚犯了什么罪了，就让纣王给砍了脑袋，还有他姐姐东宫姜皇后，那是多么贤淑的一个人呢，哎，竟然弯去了双眼，刨落了双手，死的比惨的还要惨呢，往事历历在目。这姜文焕过来啊，捧一把老家伙殷破败这脖领子就给揪住了，你还想走吗？姜子牙一摆手，哎，东伯侯手下留情，有道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哎呀，那是旧规矩，今天我就给他变一变，以示我造反的决心。再看这东伯侯把匕首刀拿出来了，从这软肋就给续进去了啊！啊，
1: 你们是要造反呐？
0: 咽气了。这消息又传到纣王耳朵里了，
1: 啊，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无计可施了。
0: 他这几个大美人啊，哎，四个妖精就来了。陛下呀，我苏妲己还有一条妙计
1: 啊，说，快说。
0: 就是啊，咱们用老百姓当人质。那周武王不是口口声声要施什么仁政吗？姜子牙也打着王道的大旗，那么好啊，咱们就把老百姓押上城头，就让姜子牙他们退兵，如果不退的话，咔嚓嚓就砍老百姓，一天呢就砍100人，两天就砍200，就不信那姜子牙他不动心
1: 啊。这主意还真不错，哎，太好了，传旨就这么办。
0: 旨意传出去了，缺德带冒烟啊，老百姓招谁惹谁了，抓了好些个押上了城头，冲着姜子牙他们就喊话，姜尚，你们赶紧退兵，要不然就杀老百姓了，今天先杀100人，让你们尝尝鲜，咔嚓咔嚓咔嚓，人脑袋剁下来，由的城头上就给扔出来了。您说这玩意儿多缺德呀？姜子牙一琢磨，哦，你拿老百姓说事儿，那么我也可以用攻心术啊，也从老百姓身上做文章啊。姜子牙马上就写下一封书信。什么书信呢？哎，就是告示，劝城里头这些老百姓啊，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不要再跟着纣王瞎折腾了，哎，大伙应该投降，应该集合起来献城。把这事儿写得挺清楚，言辞也很恳切。派了很多文人呢，刷刷刷抄了

0: 好几千份，然后绑到弓箭上头，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些书信告示全都射到城里去了。这玩意儿，这传单可厉害呀！老百姓捡回家里头一看，哎呦，闹了半天，人家姜子牙是一个好老头啊，那武王姬发也比纣王强一万倍，干脆咱们呢一起造反吧，哎，自动结党，咱们县城开棺吧。老百姓要是动员起来，那力量那多大呀，结果形成了好几个小团队，哎，倒在城门这儿啊，七巧咔嚓一顿菜刀，把守城的军兵啊就给砍了，人家开棺落锁迎接姜子牙他们进城。姜尚一看时机到了，这就吩咐一声往城里头进兵啊，哇，这联军就开进了朝歌城。那时候也有大广场，哎，开阔地，到那儿扎下了营盘。老百姓得好了，哎，姜子牙出榜安民呢，让大伙好好过日子啊，公买公卖，没有粮的给粮，没有米的给米。大伙一看，这可太好了，要早知道啊，哎，早就献城了。这消息又传到皇城里去了，纣王一听，啊啊啊，连朝歌都丢了，现在就剩下五朝门里这一小圈圈，这是我的了，哎呀，奈何啊，奈何呀。奈何什么意思？哎，还是那句话，翻译成东北话是咋整。最后啊，一咬牙一跺脚，纣王传下了旨意，老将鲁仁杰，何在？这老头过来了，陛下有何旨意？你呀马上跨马抡刀去征讨敌人。臣遵旨。呵，这老头别看岁数大，勇气可嘉呀，马上顶盔贯甲，骑上大马，一拍这马屁股，驾！这匹马曾往前一窜，老头啊没坐稳，哎呦我的妈呀，扑通夸嚓，有打马脖子出溜下去了，脑袋呀正好碰到砖头上头，哎，怎么那么寸，脑袋怎么那么糟，啪嚓撞死了。报报陛下，老将军为国捐躯啊，这还没出门呢就捐躯了，是不早点啊。四个妖妃又过来了，还是妲己领头啊，要陛下呀，我还有一个馊主意
1: 啊，馊主意，也但讲无妨，就你说话我爱听。
0: 陛下呀，您也是马上皇帝呀，事到如今您就得亲自跨马抡刀去大战反贼了
1: 啊，让我去打去，嘿嘿嘿，我多少年没练武了，这胳膊洗软洗软的，我打得了吗？
0: 陛下呀，您可是一朝的人王地主，福大命大造化大，只要您一出马，老天爷都得给你帮忙啊。
1: 对对对对，说不定一会儿就打雷，咔嚓一下就把那姜子牙给劈死，万一劈偏了，我不也跟着报销了吗？
0: 讲不了说不起，带马抬刀。纣王啊还真就换上甲胄了，到外边骑上大马，提着大刀。当然纣王啊他这个兵器也不固定，哎，逮什么他使什么，有时候拿斧子，有时候拿刀，要不然怎么说他业余呢？带着御林军兵啊就杀出来了。姜子牙这边可全都听说了啊啊！哦，纣王自己出来了，嘿嘿，这叫穷途末路啊！咱们大伙儿都出去啊，看看热闹吧。这就亮了全队了，各路诸侯按照身份跟这个品级排列在左右。不用说当兵的，就这八百镇诸侯，那就是八百人呢。往这一站，那就威风的不得了啊！单说这纣王往对面一瞧，正中间做主的这个是一糟老头子，哦，这不是姜尚吗？想当年他

0: 啊，跪在我的脚下称臣。哎呀，就是一个打板算卦的耍流氓的老头子。没想到今天呢，时局动荡，造就了这么一个人呢。纣王不横假横，不愣假愣，断喝一声呆。对面那老糟头子，你可时任孤家，呀呀呸，阴寿，扒了你的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兵临城下，将之豪鞭了，你还想动手吗？听老朽良言相劝，赶紧扔刀下马吧，你面向这800镇诸侯，当众请罪，也许大伙儿啊有恻隐之心，还留你一条生路，倘若再要恃强，嘿嘿，后果可想而定啊。再看众诸侯咬牙切齿啊，殷纣王，你个畜生，你王八犊子不是个人呐，这就骂开街了。纣王哪接受得了啊，哎呀，太没有礼貌了，姜子牙，你以小犯上，以臣乱君，这还了得呀，哎呀，你的后果那才是可想而定呢。姜子牙一阵的冷笑，纣王啊，你还不认错啊，哈，那没有关系，我当着大伙的面把你的毛病给你数一数。这姜老头打开话匣子了，哎呀，就把纣王干的那些缺德事儿啊，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全都说出来了。什么刨落姜皇后的双手啊，什么刨落杜元显眉脖呀，挖什么菜盆呢，残害忠良啊，杀妻灭子啊，是周根子挖底子，把他这点埋汰事儿啊全都抖落了一遍。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

0: 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家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2: 你后代的事情，
1: 我们
2: 一生就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6: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
7: 就是以学为中
8: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9: 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

0: 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